0: 三弟呀、啊，三弟，二哥
1: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0: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1: 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
0: 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
2: 另外，在刘备的阵营中，赵云也是河北人。赵云人称常山赵子龙，常山就是现在的石家庄正定县。当然了，他们这些人是河北人，他们的后人当然也算是河北人。比如刘备之子刘禅、赵云之子赵统、张飞之子张苞等等。黄巾起义算是大三国的开端，黄巾起义就是从河北开始发起的。而黄巾起义的几个首领基本上都是河北人，比如张角、张宝、张良等等。其中张角、张宝是巨鹿人，也就是现在的河北邢台宁静县。东汉末期，河北最初是公孙瓒的地盘，后来成了袁绍的地盘，最后被曹操统一。公孙瓒、袁绍手下的很多将领都是河北人，其中包括袁绍手下的四庭柱，也就是颜良、文丑、张合、高览。颜良是安平郡唐阳县人，也就是现在的邢台新河。文丑是安平南宫人，是现在的邢台南宫。在曹魏的阵营中，因为曹操的地盘是北方，河北人也是非常多的。除了从袁绍那儿投降过来的张合、高览之外，孙礼、朱灵、崔琰、千昭等都是河北人。其中孙礼是涿郡荣城人，也就是今天的雄安新区荣城县，和刘备算得上是老乡。朱灵是清河人，也就是现在的邢台清河县。崔琰也是邢台清河人，而千昭是衡水武邑人。除了北方割据的势力之外，江东孙吴那边也有不少河北人，比如韩当和程普。韩当和公孙瓒是一个地方的人，属于今天的河北唐山迁安。程普是唐山丰润人，这两人都是在乱世之中遇到孙坚，然后就一路跟着到了江东，并建功立业。在众多的河北人中，要说影响力最大的，在民间威望比较高的，还得说是刘备的属下赵云。如今在石家庄的正定县还有赵云庙，他的荧幕艺术形象也非常多。赵云的形象多次被搬上荧幕，从70年代至今的影视作品中，赵云曾经被不同的演员塑造了十多次，其中不乏徐小明、汤镇宗、惠天赐、林更新这样的知名明星。而观众最熟悉、最受好评的，当属1994版的《三国演义》，张山扮演的青年时期的赵云，和2010年聂远在三国电视剧中扮演的赵云。其实央视版的《三国演义》对于赵云的塑造相当讲究，一共用了张山、杨凡和侯永生三位演员。张山和杨凡分别饰演青年时期和中年时期的赵云，而当时已经54岁的侯永生则扮演老年时期的赵云。当时在试镜演员张山的时候，张山就提着一根几十斤重的银枪，在马上舞得虎虎生风，令在场人为之一振。于是经过剧组幕后开会讨论，导演王扶林当即拍板由张山饰演赵云。正是由于张山形象威武，底子过硬，他饰演的赵云受到了观众的一致好评。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一段张山饰演赵云的。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一段张山饰演赵云的录音片段。
3: 子龙，你这是？
4: 主公此行入赘东吴，军师委以重任，命我保驾皇叔安全返回荆州，不料年岁将近，主公仍不思回归，云倍感愧对主公军师厚望。主公万不可因小失大，昨夜军师密使来报，说曹操要学赤

0: 赤壁之恨，已率50万精兵杀奔荆州而来，甚是危急。军师，请主公速归。
1: 回荆州之事，必须与夫人商议才是。
0: 若与夫人商议，他怎么会让主公回归？不如，瞒了他，今夜就启程赶路。主公，若再迟疑，必误大事。
2: 另外，演员杨凡也饰演过94版央视《三国演义》里的赵云，我们来听听他的采访录音。
3: 当时是我是在辽宁仁义，90年正在排练场练功呢。我的骑马和武术都是从小练的。当时有三个副导演去选演员，我就给他们舞了一段这个五虎断门枪。最后才录了像。转年7月份我就来了。来了就开始定了个赵云，中途呢还衍生了一个公孙瓒。其实在辽艺的时候啊，我受那些老艺术家们的影响，刘默然老师和赵凡老师的影响，就是不管角色大小，你一定要认真做案头工作。这么大一个机会，我在这里是真是感谢王导，感谢大会，感谢三国剧组所有的人。当时我来这时候呢，我演这个赵云，因为赵云的特点，他没有什么缺点，是个完美的人。最不好演的就是完美的人。我从哪儿下手呢？我就反复看了2遍这个小说。是谁成就了赵云呢？他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勇？不管是截江夺斗啊，还是救黄忠，还是七进七出救阿斗，因为阿斗成就了他，因为他忠成就了他这个勇。我从这块入手，再加上我这个骑马呀、武术啊都可以嘛，在那草原上长大。还有一个呢，当时在剧组里边跟所有的导演呢和老师们学了很多东西，我来这就是学习了。我是一次精神洗礼，跟这些老师们再次见面。至于我演赵云，我很感恩这个角色，我很感恩剧组。
2: 2010年的电视剧《三国》中，由演员聂远饰演赵云。他曾经塑造过乾隆、罗成等经典角色，形象非常俊朗。在剧中，聂远的扮相是一身银盔银甲，手提银枪，胯下一匹白马，显得威武帅气，也博得了观众的认可。我们来听一段聂远饰演的赵云的录音。
4: 自我随先帝以来，大小战事无不当先，今日五虎上将已故其次，我是更觉得寂寞呀。若今天丞相不令我做这个先锋，我便一头撞死在这柱子上。
2: 不管艺术形象是什么样，综合历史上的各种史料和著作评价，会发现对赵云的评价完全是积极的、正面的。除了称赞赵云是智勇兼全的武将之外，还称赞他是具有爱国爱民、格局不凡、人品出众的人物。

0: 说完了赵云，我们来说说另外一个重点人物，那就是刘备。
1: 先生之言，茅塞顿开。是备如拨云雾而见青天，荆州刘表、益州刘璋皆汉室宗亲，备安忍夺之啊？
2: 我夜观天象，刘表不久于人世，刘璋非立业之主，西川久后必归将军。
1: 先生未出茅庐，已知三分天下，朕万古之人所不及也。备虽名威德薄，愿先生不弃比剑，出山相助。备当恭听就会。
2: 量酒乐更除。
0: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央视版《三国演义》三顾茅庐的刘备的录音。在《三国演义》中，最难演的人就要数刘备，原因就在于这是一部尊刘抑曹的小说。一部戏里主角是很难演的，而没有缺点的主角更是难上加难。就说曹操吧，虽然在小说里是个反派，但是对于演员来说反而能充分地发挥演技，诠释出曹操这个奸雄的层次感。关羽、张飞也一样，而刘备就是个光滑的圆，演员演起来使不上劲儿，角色没有成长性，似乎从头到尾都是一个性格，而且也很少有事件铺垫，对于表情神色的描写近乎于无。很多人看完小说之后都有这样的感觉，曹操、诸葛亮、关羽都是鲜活丰满的人物，只有刘备像一个纸片人一样。演刘备的难点还在于他是汉昭烈帝，宽厚之余一定要有帝王之气，这在小说中鲜有提及，完全靠演员自己揣摩。鲁迅形容刘备是长厚而似伟，也就是说看起来他长得很敦厚老实，其实他是一个伪君子，因此在表演里演员还要把伪的一面演出来。这个缺点不像关羽、张飞的缺点那样无关痛痒，而是触动了根基，绝不能演过了，不然刘备就真成了伪君子，蜀国政权的正义性就立不住了，整部剧就垮掉了。因此饰演刘备的孙彦君就面临着这样幸福的烦恼，他去剧组一换上刘备的戏服，就得到了导演王扶林的认可，是全剧组第一个确定下来的演员，可是他却不想演。孙彦君从小就熟读三国演义，最讨厌的就是哭哭啼啼的刘备，他最想演的角色其实是曹操，可惜这个角色已被他的同门师哥鲍国安拿去了，最后副导演蔡小晴多次劝他不要放弃这个机会，他才接下了这个角色。多年后孙彦君坦言，刘备这个角色压抑了他整整三年，他自己的天性被这个角色锁得死死的，心非常累。他形容自己就是伸展不开的豆芽菜，一伸开就挡住了诸葛亮。那么孙彦君到底是怎么诠释刘备这个形象的呢？首先啊，是他的外表占了很大的优势。小说里说刘备天生异象，双耳垂肩，双手过膝，简而言之就是大耳朵、长手长脚，还要仪表堂堂，这一点孙彦君完全符合，这也是导演王扶林这么快下定用他的原因。孙彦君出演刘备时大约42岁，扮上戏装，宽厚仁慈，年长稳重的劲儿一下就出来了，形象立住了，刘备这个角色的正义感就立住了。他一生失败了那么多次，为何那么多的英雄豪杰还追随他？不需要太多的笔墨，孙彦君站在那里就是答案。当然光是扮相还远远不够，演员驾驭这个角色还得靠演技，而这是孙彦君最不缺的。参演本剧之前，孙彦君已经演了20年的话剧，台词功底、对角色的理解都比同时期另外一位饰演刘备的于和伟要有相当大的优势。从生活的阅历看，孙彦君从小受苦，10岁父亲去世，16岁母亲去世，当演员之前在大庆当了几年的工人，尝尽了人间苦难，和刘备颠沛流离的形象非常像。 所以孙彦军演的刘备就是那种粗看不咸不淡，细品却很有性格的人。为陈登出头的仗义，邀请诸葛亮时的谦卑，为关羽报仇时失去理智的状态，都是有力的佐证。那么观众为什么感受不到呢？那是因为孙彦军是收着演的，用他的话说，就是不能太抢了诸葛亮的戏。他的很多戏都是极简的，全剧大部分时间孙彦军都是用这种辅助的打法来完成表演，所以他的精妙之处很难被察觉。另外一位饰演刘备的演员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于和伟，他也是当今的一线男演员。于和伟的演技当然出色，但他不是一蹴而就的，属于典型的大器晚成，毕业后没戏拍，一直跑龙套，有戏拍了也一直是反派。刘备算是他第一个正面角色，而他真正的巅峰是在2017年开始的。2010年的时候，他的演技还不如现在这么成熟。有人或许会说刘备难演是公认的，对于孙彦军难，对于于和伟也是一样。新三国遭到了很多批评的声音，于和伟却能独善其身，不正说明他的演技好吗？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于和伟饰演的刘备的录音片段。
3: 经此一役，孟德兄功垂古今，名震天下，刘备恭喜曹公了。
4: 若无足下相助，我岂能成此大功。玄德，不要走了，留下，你我联手，咱们定能成宏图大业。
3: 多谢曹公盛情，只是我部家眷都在徐州，他们也早有忘归之心，还请曹公准许我重返小沛吧。
4: 我早就听说玄德志大，不会甘居我曹操之下，今日看来此话不假呀。
3: 哪里哪里，曹公兵强马壮，文武皆备，多在下一人不嫌多，少在下一人不嫌少，还请曹公能够履行先前诺言，准许在下告辞。
4: 徐州原本就是你的，是被吕布硬夺走的。你跟吕布表面上看起来称兄道弟，唇齿相依，实则明争暗斗，互相提防。你说我说的是也不是？
3: 曹公之言不确，坦率地说，吕布与在下互相提防是真，唇齿相依也是真。
4: 没错，还是玄德说得透彻。既然如此，为何还要再回小沛呢？须知吕布多变如虎，贪狠如狼，像你这样的仁义之士，去那种地方，岂不是住在了狼窝边上吗？
3: 恕在下直言，吕布虽然贪狠如狼，曹公却势如龙虎，在下待在狼身边，总比待在虎身边要太平些吧。
0: 另外，在三国当中还有另一位非常重要的河北人，那就是张飞张翼德。在94版《三国演义》中，演员李靖飞饰演张飞，而李靖飞也是河北人，他并非是演员科班出身，曾经是一名运动员，机缘巧合之下通过推荐成为张飞的扮演者。对于原著比较了解的观众知道，对于张飞的外貌描写是身长八尺，抱头环眼，燕寒虎须，声若巨雷，势如奔马，而李靖飞正好具备这些特征。他身高1.83米，体重113公斤，由于是运动员出身，他这113公斤可都是腱子肉，用虎豹等凶猛的动物做比喻，可见张飞长相的威严，声如雷响也可见张飞不可挡的声威。这些特点李靖飞都完全符合，犹如原著的人物穿越到了现代。确定他演张飞之后，李靖飞深知自己的演技和同组的其他演员差了一大截，再加上他其实对表演一点都没有接触过，因此想要演好这个角色并不容易。 正因为落后才更要努力。李清飞先是将原著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将书中的张飞的部分重点研究，其次研究剧本和人物。拍摄时除了有剧组请来的顾问之外，他还自己特意找了位专业的表演老师教他表演技巧，帮他分析角色的情感。即便是已经做足了充分的准备，但是当他面对镜头的时候还是很紧张，经常跟不上节奏，情绪动作都不到位。李静飞看着其他演员精彩的演技，不由得会觉得自己演技很差。本来幽默开放性格的他话变得很少，甚至有了退出的想法。后来李静飞在剧中的大哥孙彦军和二哥陆树铭发现了他士气不高，在询问之后，二人决定帮助这个三弟。基本上只要有三个人的戏份，大哥二哥就会提前一晚上到三弟的房间给他讲戏。李静飞如果有疑惑也会去找两位哥哥。三兄弟感情越深，导演越高兴。后来在大哥孙彦军的提议下，兄弟三人住到了一个宿舍里。三人在戏中经常结伴出现，几乎整天都在一起，这让李静飞收获颇多。渐渐的，他找到了角色的感觉，演戏时也更加自然熟练。运动员平时自身的摄入量非常的严苛，但是李静飞为了更好的贴近角色，在导演的要求下努力增肥。那段时间他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吃，几乎疯狂的吃，一天要吃好几顿，非常短的时间成功增肥几十斤。李静飞在后来的采访中说，我当时专挑肥肉吃，现在看到猪肉就想吐。不过事实证明，李静飞本身魁梧的体格因为胖了几十斤后维度面积更大，莽撞人张飞的感觉一下就上来了。张飞作为一名武将，在剧中有很多战场厮杀的镜头，骑着马飞驰的场景，但是李静飞这些都不会，尤其是骑马。唯一的办法就是苦练。剧组为了让演员们能够熟练地掌握骑马，专门请来了内蒙古的教练，而李静飞则是所有演员中训练最刻苦的一个，基本上所有马背上厮杀的戏份都是他亲自完成的，没有替身。身材魁梧是张飞的特点，要想辨别剧中哪个是张飞，看谁的胡子最炸裂就是他。粘胡子是张飞角色在化妆中的重要一项，而这也是李静飞最痛苦的一件事儿。由于每次粘胡子都需要花费半个多小时，几乎每天带妆能达到十几个小时，他的脸早就被胶水弄得发痒红肿，撕下来时更是要命，一不小心便会扯下头发和皮肤。也因为这部剧内容之多，拍摄时间长达四年，而李静飞为了能够将张飞瞪眼的特点时刻保持，每天早晨起床的时候他都会对着镜子练习瞪眼。不管有多苦，李静飞还是挺过来了，而且以出色的表演征服了观众。可以说李静飞饰演的张飞是一代人的回忆，他将角色的仗义豪迈、英勇无畏、睿智幽默都诠释得深入人心。而在新三国中则有演员康凯饰演张飞。可以说在新版三国中，演员康凯饰演的张飞似乎没有得到观众的认可。有评价说，康凯说台词的时候可能是考虑心中有怒气，想尽快的和对方分个胜负，语速很快，对比李静飞版的震慑力不够强。甚至还有网友说康凯的表演过于表面，将有名的武将演成了一个无脑村夫。那么康凯受到差评是因为他不够努力吗？当然不是。康凯刚进组的时候就因为一场武戏受了伤，但是他忍着疼继续拍摄，最后导致伤口裂开。其实一部戏的好坏有很多方面，演员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幕后还有投资方、编剧、导演的掌控等等。想翻拍一部历史剧， 如果导演用比较现代化的想法去拍，最后的结果一定惨不忍睹。所以仔细推敲，新三国里的台词其实很多都经不起推敲，一些为了迎合角色而设计的垃圾话显得很低俗。当然，台词的设定是由编剧定的，演员有时候为了贴合台词也会用力过猛，因此慷慨角色的塑造不成功并不是他自身的问题。其实三国里的经典艺术形象还有很多很多，每一位读者和观众都有自己的喜好和见解。三国演义被多次搬上影视剧的舞台，也被多个剧种无数次改编，诞生了一出又一出的经典剧目，一个又一个的经典形象，也让后世的学者和读者一次又一次的讨论交流。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饱满鲜活的人物形象，让无数爱读书的人为之着迷。有些典故甚至化为了日常生活中的口头语，比如说曹操曹操到，这也足见这部小说早已深入人心。好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编辑主持罗乔，策划监制刘文彪，再一次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5: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6: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5: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7: 笑笑兮，
5: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7: 创世遗迹，
5: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红楼梦》作为我国的四大名著之一，也是一部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小说，被誉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红楼梦》更以其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底蕴和异常出色的艺术成就，使学术界产生了以其为研究对象的专门学问——红学。那么，《红楼梦》与咱们河北又有哪些渊源呢？今天的细说燕赵，我们一起走进《红楼梦》，聊聊它背后的故事。

0: 现在听到的就是《红楼梦》的主题曲《枉凝眉》。《红楼梦》这部小说主要讲述了贾宝玉、林黛玉和薛宝钗之间的爱情故事，以及贾家大宅的兴衰荣辱。全书以荣国府的日常生活为中心，围绕宝玉、黛玉、宝钗的爱情婚姻悲剧展开。三人从小青梅竹马，情投意合，但最终因为各种原因无法在一起。特别是林黛玉和贾宝玉的感情纠葛是故事的重要成分，两人情意深重却未能修成正果。而后四十回主要描述了贾宝玉和薛宝钗的婚姻悲剧。《红楼梦》虽然设定在一个虚构的朝代，但它实际上反映了清代乾隆时期的社会风貌和历史变迁。通过对宫廷生活和社会风尚的描写，作品揭示了封建时代家族和社会的没落，同时也展现了封建贵族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作者曹雪芹出生在江宁，也就是今天的江苏南京。曹雪芹早年在南京江宁织造府过过一段时间的风流富贵生活，他的祖父曹玺曾担任江宁织造，曾祖母孙氏做过康熙帝的保姆，祖父曹寅做过康熙帝的伴读和御前侍卫，后来担任江宁织造兼两淮巡盐监察御史，极受康熙皇帝的宠信。可以说曹雪芹出生在一个官宦世家，从小家境优渥。后来曹家因为经济亏空而获罪被抄家，曹雪芹随家人迁回北京老宅，后又移居北京西郊，靠卖字画和朋友救济为生，曹家从此一蹶不振。经历了生活中的重大转折，曹雪芹深感世态炎凉，对封建社会有了更加清醒更深刻的认识，这也是他创作《红楼梦》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有学者认为，《红楼梦》中描述的奢靡生活其实是曹雪芹幼时生活的真实写照。曹雪芹本人生性放荡，爱好广泛，对金石、书画、园林、中医、织补、工艺、饮食等均有研究。他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历经多年艰辛，终于创作出极具思想性、艺术性的伟大作品《红楼梦》。他在书中表达了对家族兴衰和个人责任的反思，以及对父母、祖辈和老师的愧疚感。由于当时文字狱的恐怖，曹雪芹选择隐藏真实情况，通过虚构的故事来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也是为了免于政治迫害。关于曹雪芹的祖籍一直存在争议，有一种说法说曹雪芹的祖籍是在河北唐山的丰润县。曹雪芹在《红楼梦》里使用了很多的唐山方言，比如《红楼梦》第53回的末尾讲了贾母一行人看戏的故事，有一段描写这样写道：薛姨妈等都说好个鬼头孩子，可怜见的。凤姐便说这孩子才9岁了。贾母笑着说难为他说得巧。其中鬼头孩子这一说法可能引起大家的误解，按照普通话语义的理解，鬼头孩子好像是说生了个鬼脑袋的孩子，或是戴了鬼头面具的孩子，再加上后面这句可怜见的，很容易将这句话理解成是个可怜的孩子。其实并不是这样，在唐山话里面经常用鬼头来形容一个人聪明伶俐，而后面这句可怜见的在唐山话中是形容一个人可爱，所以《红楼梦》里的这段话就很好理解了，这是在夸孩子聪明伶俐惹人喜爱。另一种说法是说曹雪芹的祖籍在河北石家庄正定县，这也是有迹可循的。曹雪芹的父辈曹玺为宋武惠王曹彬的后裔，曹彬是河北灵寿人，灵寿自宋元明清时皆隶属于真定府，也就是今天的河北正定，这也证明了曹雪芹祖籍与河北正定的关系。而让《红楼梦》名声大噪的就包括当年央视拍摄的电视剧《红楼梦》， 剧中的拍摄地点就在河北正定的荣国府。
1: 林黛玉投奔贾家，整个故事随之全面展开。这个钟鸣鼎食、诗礼簪缨之家，也逐渐揭开她神秘的面纱。
2: 所以轿子是停到了这。
3: 刚才老太太还面呢，柯巧就来了。
4: 可不是。

0: 有那种侯门深似海的大宅门的那种感觉，富丽堂皇，雕梁画栋。
1: 荣庆堂呢，那就是贾母居住的地方。你像他的儿孙们，每天要在这里早请安、晚问好。女眷们呢，也是在这里陪着吃喝玩乐。可以说，这整个荣庆堂就是红楼人物的活动中心。
2: 电视剧《红楼梦》是中央电视台和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根据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改编的古装连续剧，由王扶林执导，陈晓旭、欧阳奋强等领衔主演，周汝昌、王蒙、曹禺、沈从文等多位红学家参与制作。该剧播出之后得到了大众的一致好评，被誉为中国电视史上的绝妙篇章和不可逾越的经典。而剧中的很多镜头就是在正定的荣国府拍摄的。1983年，中央电视台筹拍电视剧《红楼梦》，寻找地方政府共建荣国府临时外景基地。当时正定县领导认为假景拍完就拆除了，不能给后人留下什么，也不能给正定留下什么，还得建真景。如果将荣国府建成永久性建筑，随着《红楼梦》的播出，一定会带动正定县的旅游业。荣国府变成固定景点后，游客不仅可以在荣国府参观，还可以在荣宁街吃饭买纪念品。如果正定县只有一个龙兴寺的话，游客一上午就走了，只在此停留半天。如果再加上荣国府和荣宁街，游客最少能留一天，这一天之内要吃住消费，这样就把钱留在了正定。于是正定县委和县政府成立了筹建荣国府专门机构，并于1984年12月开始破土动工，历时1年8个月顺利竣工。《红楼梦》剧组在荣国府拍摄了近2个月，2000多个镜头，其中元妃省亲和秦可卿出殡都是在荣国府拍摄取景完成的。此后又陆续拍摄了《康熙王朝》《谁主沉浮》《海棠依旧》等电视剧，成为众多导演青睐的影视拍摄基地。现如今，荣国府被评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河北省定点旅游单位等等。而现在的景区也经常举办一些《红楼梦》文化讲堂、海棠诗会、非遗展演以及古典乐器演奏、书法、绘画展览等活动，极大丰富了当地人的文化生活。
3: 今年是荣国府建园40周年，很多沉浸式的游园和表演设计让《红楼梦》里的年走进了现实。
4: 这就是传统习俗里边的盲年。那我们看《红楼梦》里边第53回写的就非常的清楚，你像这种挂灯笼呀、写福字啊、贴窗花啊。
5: 云天吉日祥和气，
4: 万里山川锦绣村，
5: 正应了此情此景。
4: 是的，美好的祝福
5: 送给大家。
2: 同时，正定县委县政府充分挖掘正定荣国府文化旅游资源，还举办了红楼文化周活动。
6: 2023石家庄正定红楼梦文化周开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让游客沉浸式感受红楼文化。
7: 在荣国府景区内，八七版《红楼梦》演员带领游客沉浸式游园，畅谈荣国府往事。中国红学会举办红学文化讲座，《红楼梦》文创展览也同步开展。此外，文化周期间还将举行八七版《红楼梦》主创红迷见面会等多项活动。
2: 2023年12月22日到29日，红楼文化周为期8天。活动期间，既有八七版《红楼梦》演员带领游客沉浸式游园，畅谈荣国府往事，也有来自《红楼梦》文化中引申出来的茶文化、诗词文化、传统服饰文化的雅集分享，还有中国红学顶级学者的红楼文化讲座，还有经典的八七版《红楼梦》交响音乐会等等。作为中国古装电视剧的经典之作，八七版《红楼梦》演员的表演一直备受好评，剧中的每个角色都栩栩如生，深入人心。而剧中的宝玉、探春、惜春、袭人、平儿等形象更是家喻户晓。饰演贾宝玉的欧阳奋强回忆说，我第一次来正定是在1985年的夏天，我们剧组在这里拍了3个多月，2000多个镜头，许多重头戏都是在这里拍摄完成的。 可以说在正定的拍摄为整部《红楼梦》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们那时候就住在正定县委招待所，平时就在县委食堂吃饭，所以每次回正定我都有回家的感觉。聊起在剧中的表演，欧阳奋强谦虚地说，大家在剧中的表演都是很出色的，比如陈小旭被公认为是不可替代的林妹妹，而我的表演是最差的，形似大于神似，因为我之前没有参加剧组的演员培训班，所以对角色理解不够深刻。其实客观地说，欧阳奋强饰演的贾宝玉还是很受观众认可的，已经成为了《红楼梦》中的经典形象。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段欧阳奋强饰演的贾宝玉的录音。
8: 你吃饭了吗？
9: 吃了，就是口渴，你给我倒碗茶来。
8: 哎，记得穿红的是你什么人啊？
9: 是我的姨表妹啊。哎，你问她做什么？
8: 她要是在咱们家该多好啊。嗯，
9: 我一个奴才命就罢了，难道连我的亲戚也都是奴才命不成？
8: 哎，我说到我们家来不一定都是奴才呀，说是亲戚不行吗？
9: 那也高攀不上，她虽是小家姑娘，可也是我姨爹姨妈的宝贝，今年17了，嫁妆都齐备了，明年就出嫁。我来这几年姐妹们不得团聚，现如今我要回去了，可他们都要嫁走了。
8: 怎么你要走？
9: 只有我妈和我哥商量，让我再忍耐一年，明年就赎我出去。
8: 我不让你走。
9: 这话就没理了，就是朝廷宫里也有定例，几年一选几年一入的，也没有长留人的理儿，别说你了。
8: 老太太不放你也难。
9: 为什么不放？我走了自有好的来服侍你，也不是离了我就不成。再说咱们荣国府还从来没有干过以势仗贵霸道欺人的事儿，说不定老太太连身价银子都不要我的，就开恩放我走了。
8: 早知道要走就不该来，临了就剩我一个孤独鬼。
2: 在《红楼梦》中，吃穿用度也和咱们河北有很大的关系。在《红楼梦》第53回中，乌进孝交租的账单里提到了专供贾母享用的玉田胭脂米。玉田胭脂米是一种极为珍贵的作物，原产于河北省丰南王兰庄。此米呈椭圆形，比普通米粒稍长，营养极其丰富，里外都呈暗红色，顺纹有深红色的米线，煮熟时色如胭脂，异香扑鼻，味道极佳，同白米混煮也有染色传香的特点。现在也有人将胭脂米制作有药谷之称的紫米，并且特指墨香紫米。古人惜瓷精湛，紫米腰长而饱满，颜色好似女人的胭脂。玉田是御用之田，必须得是山清水秀的风水宝地，紫米才有了玉田胭脂米的说法。由此可见玉田胭脂米是多么珍贵了。据说书中的这一段还引起了毛泽东主席的注意，他专门让农业部门去收购玉田胭脂米，供中央招待国际友人。其次就是《红楼梦》中主人公所穿的衣服的材质缂丝。所谓缂丝是一项顶级的丝织工艺，非常的精细复杂。据说一件缂丝的龙袍往往需要多个匠人花费一年多的时间才能完成，所以就算是在皇家，一件缂丝制品的衣服大概也只有皇帝皇后这样级别的人享用。而当时最顶级的缂丝就出自咱们河北定州，我们来通过一段视频一起了解一下定州缂丝。
10: 定州缂丝源于汉，兴于唐，盛于宋，是以真丝为原料，采用通经断纬方法织成的花纹丝织物，其织造手法极其复杂，有一寸缂丝一寸金的美誉，历史上与蜀锦、苏绣并称为中国三大工艺名品。定州

0: 斯艺术品主要以名人书画为粉本，多以山水、花鸟和人物为题材，作品韵色诗思，高雅波普，和谐柔美，图案界画清晰，线条勾勒有力，风格功力典雅，生动传神，令人叹为观止。定州克斯是丝织文化的活化石。2021年，定州克斯织造技艺被列入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1: 结冠钩枪绕，一丝一线间，岁月在流转。这是斯本堂克斯非遗织造工坊里工匠师傅们认真工作的日常。拿着成品对着光，可以看到纹样色彩间的空隙，就像是刀在丝面上刻出的图案。所以克丝也叫克丝，因为工艺复杂，只能纯手工织造，费时费力，并且难以仿制，还经得起摩擦揉搓洗，能保存上千年。所以除了一寸克丝一寸金的说法，克丝还有着千年不坏艺术织品的声誉。在古代，克丝更是皇室贵族专用。直到今天，克丝技艺依然不能被机械化，不能批量生产，不能让顶尖技艺失传，怎么让克丝艺术走进大众视野成了难题。为此，第七代代表性传承人王鹏威摸索了很多年，只有聚起来才能传下去。为更好地传承弘扬克丝技艺，斯本堂与冀中职业学院合作成立了大师工作室和三年学制克丝大专专业，研技法、编教材、育人才，还积极开展克丝文化公益教育，重点针对有听力障碍的学生开展培训，并提供就业机会。
2: 目前呢，登记在册的克丝的师傅呢，全国加起来也不到200位了，普遍的年龄呢又在50岁以上。我觉得呢，应该是先把人聚起来，尤其是吸引年轻人，才能呢做好传承的工作。
1: 只有吵起来才能传下去。和华夏风物集合作打造游戏装备皮肤，用似真似幻的顶尖技艺征服年轻观众，提炼传统克丝文化元素，尝试多种文创应用，让千年非遗重获时尚新生。斯本堂正在迈出克丝产业化的探索步伐。
2: 古法传承要坚持，探索创新呢也要去尝试，只有创作出更多的艺术与商业双赢的精品，咱们定州的克丝呢才能迎来新的活力和生机。
1: 以丝为墨，以梭代笔，以斯本堂为代表的定州老字号正在努力圈粉新生代，生发新样式，孵化新业态，将丝丝真情的克丝文化传入更多寻常百姓家。
3: 在《红楼梦》里，克丝衣物在四大家族中可以说是司空见惯，足见他们的奢华。比如王熙凤在林黛玉第一次进荣府的出场，身上就穿了一件五彩克丝石青银鼠褂；第一次见刘姥姥时，身上也有一件石青克丝灰鼠披风。这还不算，在贾府里这么贵重的衣物还时常赏赐给下人，可见生活之奢靡无与伦比。原著第51回，袭人回娘家，因为袭人此时的身份已经是宝玉的屋里人，王夫人赏了她几件衣裳，其中就有一件桃红摆子克丝银鼠袄。除了影视剧里提到的这些吃穿用度，红楼梦的影视插曲也堪称经典，尤其是陈丽演唱的《枉凝眉》，其他的插曲也多次被各种音乐会搬上舞台，被无数的歌手翻唱，被多种曲艺形式演绎，广受观众欢迎。2023年12月31日晚，河北工程技术学院“天籁回响，梦回红楼”组曲音乐会在廊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交流中心上演，与1000余名观众重温红楼曲目，紫菱洲歌的心绪难平，红豆曲的柔肠百转，枉凝眉的枉自嗟叹，分骨肉的啼血呐喊，葬花吟的满怀愁绪，一串串动人的音符，一段段经典的旋律，直击人心，绕梁不绝。

能对于很多读者来说，《红楼梦》的阅读难度要比《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大很多。这主要是因为《三国》和《水浒》的故事性相对较强，《红楼梦》在故事情节上不如两者，但这丝毫不影响这部作品的伟大。《红楼梦》这部文学的百科全书反映了清朝初期的社会风貌和历史背景，为研究当时的社会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同时，书中的一些人物和事件也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有助于我们了解那个时代的历史变迁和文化氛围。总的来说，《红楼梦》是一部极具深刻思想内涵和高度艺术成就的文学著作，它不仅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还对我们了解古代社会历史和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它也是我们思考人生、探索人性的一部宝典。

0: 好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编辑主持罗乔，策划监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

0: 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这两天找我要方子的人不少，这是好事，说明大家的保健意识、治病意识正在不断的增强。反正我的原则是，甭管谁给我打电话求我帮忙，只要是我能帮上的我肯定帮。眼瞧着奔90岁的人，我自己无欲无求了，尤其是物质生活层面，粗茶淡饭挺好吃。我不是没钱，我有钱，我现在退休金10000多了，今年开始又涨了。但是对于我来说，10000和5000是一回事儿，我花不出去，花不出去怎么办？护生，往出捐，给小动物买粮食吃，这是我的方法。我有好多个动物救护站的联系方式，离我近的，北京顺义双河大街1号有一处，还有北京大兴区于伐镇万亩森林，那还有一处，天津也有，河北也有，内蒙古、沈阳市都有。咱们有这样的机构，给无家可归的流浪猫、流浪狗，还有一些野生动物喂食，没人饲养，它们都是野生的，那我就出钱喂养它们。我自己虽然没有时间去喂，但是社会上有一部分人专门干这些善事，所以我会把我多余的钱拿出来让动物们吃喝，我望出舍心里快乐，我不图物质回报。老同志们应该跟我学学啊，给生活做减法，减着减着你会发现你内心充实了，很富足。所以条件好的人应该多护生，多保护一些野外的小动物，条件不好，您就养一只小猫和小狗，也是有贡献的。它还陪伴您了，让您解闷了，您也收获了。而且这个世界永远都是平衡的，您舍出去任何东西都会回来，都会换一种形式回报给你。您不信您就试试。你比如说我碰到任何人知道他们生病了，被我遇见，恰好我知道的哪个方子适合他，我就给他，这叫法布施，把方法给他，他受益了，那我也受益，他健康了，我也健康。我为什么这么大岁数，体格这么好，我天天讲课也不生病，连感冒都很少得。我好几年没感冒了，因为我帮助别人健康，别人会回向给我。他身体好，他让我也身体好了，所以我愿意把好方法分享给大家。大家如果用胡家老高或者用我的方子把病治好了，您不用感谢我，您身体好是对我最大的感谢。昨天天津保底的一位老妹子通过学生找到我，私下跟我通电话，她的问题不大，好解决，

先是给他孙女问了一个问题，他孙女脚丫子臭，年纪不大，才12岁，脚特臭，跟我说，胡老，有没有啥好法子给治治？我说有啊，我这方法还挺好呢，专治脚出汗和脚臭，但是我这个配方分夏天方和冬天方，天热的时候用夏天方，天冷的时候用冬天方，很简单，夏天除脚臭用白萝卜煮水，每晚泡脚半个小时，连续半个月，保证在入冬前脚都不会有异味，冬天的时候就换路数了，上药房买3000白矾，在水中烫脚15分钟，也是连泡半个月，保证这脚丫子干爽到来年入夏，一年到头再不用为汗脚发愁了。天津这位听众自己也有点毛病，耳聋耳鸣，耳朵里边总响，我问他是怎么个想法，是像蝉叫一样滋滋的，还是像跑火车一样轰隆轰隆响？他说像蝉叫，我说那就是肾虚导致的，如果像跑火车一样的耳鸣就属于肝火旺。我跟他说，要是治肾虚，咱们这有一个方子是现成的，男人女人都适用，男人吃了补肾壮骨，减少起夜次数，而且还延缓衰老，女人吃了也好，作用是一样的，女人肾虚的也不少，像他这种肾虚耳鸣，最直接最对症的就是用宫廷肾宝，这个药是专门针对肾气不足肾气损耗的药品，剂型很特殊，是口服液，所以劲儿很大，非常有劲儿。我跟老妹子讲，我说你这个耳鸣适合用这个药，它补肾气的能力特强，肾开窍于耳，肾虚会导致耳鸣，这个药是咱们胡一堂节目组专门给老同志们准备的，并且是无偿的，不要钱就能提供给对症的听众，但数量很少，一年总共就采购100多箱，因为这个宫廷肾宝的价格很贵，论单价比胡家老高都贵，但东西好，用上是真见效，所以大家可以打电话去问问，啥时候这个药的货源备足了，用上了的话，这不就是咱偏得的吗？不花钱不就把病给治了吗？但是这件事儿我不亲自管，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负责，有需要就打电话问。我告诉老妹子，我说你打电话问一下，如果有这个药的话直接就吃这个，如果没有再给我回电话，我再帮他想别的招。谈到肾病，我突然想到一位挺特殊的患者，他的身体情况更复杂，他的这个肾病用宫廷肾宝能不能治呢？能治，但治不利索，因为他的病更多，病的时间更长，而且还牵涉到其他的系统，除了肾之外，他免疫也出了问题，代谢也出了问题，脑袋和四肢的血液

这循环都出了问题，所以光治肾肯定不行，必须要优先用胡家老膏综合调理。他找我看病那年才48岁，他姓赵，我管他叫赵丫头，他跟我孙女差不多大。这个丫头查出来有肾病，挺为难。难在哪儿？他想治，但是在医院里治不起，农村家庭上一趟医院还挺费劲的。他老家在行唐县上方县，是石家庄下边的一个农村，挺偏的，去一次省城不太容易，3年5载能进城一次就不错了。他家里没车，他那交通也不方便，因为丘陵地带路不好，所以他得肾病，因为检查不及时，治疗也不及时，就给彻底耽误了。其实来医院确诊的头5年，早早的他就已经出现了肾病的一些症状了。最开始就是乏力，不爱说话，也不爱动，然后吃饭吃不进去，总觉得恶心，还总吐。患者后来找我看病的时候还跟我说，胡老，我最开始还以为自己怀孕了呢，总吐总恶心，就跟怀孕一样一样的。但是正常来说怀不上，毕竟那时候都40多岁了，月经一直都非常不规律，一年来不了几回，要是真打算要的话都未必能要上，而且该带的东西都带着呢，咋可能怀孕呢？他也纳闷，就上乡里边检查一下，乡里医院有彩超，但是属于很简单的那种老式的，检查完确定他没怀孕，但是发现一个问题，他的双肾都不正常，比正常人小不少，而且他血压很高，低压比正常值高30毫米汞柱，高压更高，比正常血压值高50毫米汞柱。乡里的医生说咱们乡的检查设备太旧了，但是这么旧的彩超都能查出有问题，说明他的肾病挺严重，建议他到石家庄去检查一下。他心疼钱没去，医生给他开了替米沙坦回去吃去了，但是吃降压药并没有缓解他的症状。这丫头自己觉得吃药没用，药吃没了就停了，不吃了，结果不到1年病得更重了，后来农活都干不了了。他们那个地方有枣树，特产是红枣，他连摘枣晒枣这种轻巧的活都干不了，总吐总迷糊，然后腿肿脸肿，尤其是下眼袋肿得最厉害，像充了气似的，用他的话说，下眼皮肿的用针一挑兴许都能爆破，然后他鼻子还时常的出血，最开始出血量少没当回事儿，他没去医院治，又在家里待了2年多，啥活都干不了，就待着硬挺着不治病。后来挺到实在挺不下去了，而且他鼻子还时不时的就往外淌血，出血量
越来越多，止血很困难，他受不了了，家里人也害怕，大家一商量，送医院看看去吧。这才到省城的大医院去检查，到那一看，医生都吓坏了，跟患者说：“你咋才来呢？”赵丫头说：“咋了？我得啥病了？”医生把化验单、检查单摆在桌面上，一大堆，粗略的算算，至少得有十几张。医生说：“挑主要的说吧，首先有慢性肾功能不全，而且已经到了尿毒症中期，他还有糖尿病，血糖早就高了，病史至少三年，他不知道还有肾性高血压，还有营养不良，中度贫血。”医生的意思是，他要是打算治疗，没别的办法，只有一条路，就是透析。他这种情况，想做血透，还透不了，只能做腹膜透析。因为他有糖尿病，而且医院里头的药他都不能吃，他肾功能极差，一片西药都吃不了。照这个治法，靠透析能挺三年就不错了，因为他还有高血压，还出血，万一哪下不对劲儿了，脑出血，他命就没了。但是比脑出血更可怕的是啥？没钱，查出来有这个病了，他治不起，透析得总上医院透吧，得在石家庄租房子，租房子他租不起，租一年打底儿是12000。另外透析的钱他家也出不起，一年至少得8万块钱。他家种小米儿，卖红枣，一年的收入才不到2万块钱。12000的房租，8万块钱的透析费用，谁给出啊？所以这条路干脆没得选，直接放弃了。但是这个丫头还算幸运，2018年她家里有个亲戚，听广播的时候听到咱们胡家老高了，就给她买了20瓶胡家老高。这点钱对于透析来说零头都不够，但是他吃上之后不敢想的事情发生了，效果出来了。刚吃没1瓶的时候，他血糖就下来了，不管早上量晚上量，饭后血糖就是10以内。头一回在医院测的时候，餐后血糖达到20多，这血糖值多吓人呐！他那么多年没治，没吃药，眼睛没瞎，腿没烂，都是万幸。血压下来的稍稍慢点，吃没3瓶胡家老高才见效，因为他高血压应该年头更长一些，比较顽固。等他用了大半年以后，那些症状基本上都缓解的差不多了，脸也小了一圈，眼袋眼皮不那么肿了，他的小腿稍稍还有点肿，但是慢慢的随着他排尿的正常，起夜次数的减少，这些症状都在一点一点的减轻。20瓶胡家老高都喝没之后，重体力活虽然还干不了，但是恢复一大半的劳动力了，说明他身体里边最需要的东西，人的本源回归了。我经常跟大家讲，治病最首要的任务是啥？

0: 回归本源，本源若在，命就在。本源要是没了，耗尽了，光了，命就没了。本源是啥？就是气、血、精髓，是人体当中最值钱的东西，而且这种东西谁也替代不了，它就像是一种混合物，人要想活着就得靠它。本就是活着，源就是源头，把源头找到，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所以说，不是胡家老高多高明，是我们身体中自带的这种能量很高明，它可以转化，把你虚的地方补充，把你废的地方激活。如果我们老年人因为年纪大，各个器官的功能要衰竭了，可以通过回归本源，找回身体原来的自在状态。在续上要说想多活十几二十年，那有点难，能不能撑起你的寿命就这么回事儿。但是我得说句公道话，胡家老高跟宫廷肾宝和每天我给大家分享的那些小中药方，他们之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适合和不适合。胡家老高的适用范围可能更广，作用力更持久，但是它也值钱啊，它相对来说较贵的。听咱们节目用宫廷肾宝不花钱，其余的小药方自己上药店抓药，花钱也很少。你要是适合你就用呗。老话不讲嘛，麻木良姜各有所长。麻可以织衣服，木头可以造船，可以造房子，粮食是吃的，姜是调料，每一样东西都有自己的角色和功能，谁也取代不了谁，谁都有自己的用武之地。东西不分好坏，就看用的人上不上心，上心了小病快治，大病好治，慢病可治，不就健康了吗？但是也提醒大家一声，真正想治大病的时候，谁也别投机取巧。老慢病、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没有说十天半个月、三个月五个月就能给治好的，不存在。所以我给您用胡家老高时，说明您问题挺严重了。那么治大病别惦记走捷径，您记住，最远的路就是捷径，因为它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比啥都强。好了，说到这儿，剩下时间用来接大伙的热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哎，
2: 胡老，我老乡呢是江苏的。
0: 哦，
2: 哎，我今年呢是68了。
0: 啊，
2: 今天呢，我给你打电话啊，是特意给你打的，就想跟你说说我用这个胡椒老膏的效果。
0: 哎，好，
2: 真的，这个胡椒老膏的效果真的是太好了。
0: 嗯，
2: 多亏有了你这样的好大夫呀，
0: 啊，
2: 解决了困扰我多年的药病啊，
0: 嗯，
2: 能让我高高兴兴地享受晚年生活，真的太谢谢您了。
0: 好，我也为您高兴。哎，这确实是胡家老膏有这么好的作用。
2: 哎，
0: 嗯，
2: 我这个药病呢，在没有用胡家老膏之前啊，可以说是我的一个噩梦，重重续续地折磨了我人有十来年了。
0: 啊啊啊！
2: 大概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那一年。
0: 哦，
2: 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天啊，有人敲门，我手里呢正端着盆水要去倒水，我一听到敲门声，我就端着盆去开门。
0: 啊啊啊！
2: 也不知道当时怎么开的门，反正呢门呢是打开了，但是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腰啊也不敢动了。
0: 嗯，
2: 哎，进来的呢是我女儿，一看我不敢动了。他连忙扶着我呢，进了屋，还让我坐下来
0: 啊。
2: 可是呢，我坐不下来了，我这个腰啊，就像断了似的疼痛。我女儿一看不行，赶紧带我去医院，到医院做了 CT， 一检查，结果是腰间膜突出。
0: 哦，
2: 当时就给我复位了。
0: 嗯，
2: 后来回到家吧，就吃了3-7片，又贴了外用的膏药，养了1个多星期、
0: 啊，
2: 哎，药好了。
0: 嗯，
2: 可是呢，就从这个时候开始吧，病根落下了。
0: 嗯，
2: 后来我就干一点绿活吧，就开始腰疼。后来逐渐的，也说不准干点啥就犯一次病，犯了病啊，一次比一次严重。
0: 嗯，
2: 一犯病我就下不了床，在床上一躺就这个3天5天的。
0: 嗯，
2: 我记得最长的一次吧，我躺了有1个多月。
0: 你看看，
2: 吃喝
0: 痛苦，
2: 是啊，吃喝拉撒全在床上。
0: 嗯，
2: 什么都得靠老伴来照顾我。
0: 嗯，
2: 你看早上醒来吧，我老伴呢得给我端尿盆、打洗脸水，再做饭，做好了还得端到床上来给我吃。白天老伴出门吧，走之前还得问我。磕不磕呀，有没有大小便啊，
0: 啊，
2: 他都把这些搞利整了，老伴才能出门。
0: 嗯，不放心呐，是不是？
2: 是啊，
0: 你得自己自理能力不行，是不是啊？非常痛苦。嗯，
2: 是，
0: 家里也受罪，是不是？
2: 对对对，你看每次犯病的时候，老伴呢都这么照顾我。老伴年纪也不小了，也比我小不了2岁。照顾我的时候吧，那么辛苦，我心情也不好受。
0: 嗯，
2: 所以呢，
0: 那可不是。
2: 哎，所以呢，我在不犯病的时候吧，我都尽量的减轻老伴的负担，
0: 啊，
2: 让老伴呢少干点活。
0: 嗯嗯嗯，
2: 都没有想到，近一两年吧，我这个腰疼又加重了。
0: 哦，越来越厉害了。
2: 越来越厉害，不光是腰疼，对着腿、脚都发麻。
0: 你看看，
2: 脚呢踩在地上吧，不吃劲，就像踩在棉花上面似的。
0: 啊啊啊！
2: 这个身上的症状是越来越多了。
0: 嗯。
2: 后来我到当地人民医院拍片子，做了检查，说我这个腰间膜突出，椎管狭窄，压迫到神经了。
0: 哎，这是非常痛苦的一个骨科疾病啊！啊，
2: 是啊。
0: 他已经波及到全身这个生活能力了，是不是？
2: 对，你看一直留我住了有10多天医院
0: 啊，
2: 这回呢又是针灸又是理疗了，但是呢这个效果啊一直都不理想。
0: 嗯，
2: 大夫呢就建议我做手术，我就跟那个大夫说啊，我头半个月有过一次脑出血，
0: 嗯，
2: 但是呢出血量不多，也就10多毫升。哎，说不严重，让我自己吸收，怎么也得半年以后才能做。
0: 你看看，还得等那时候，哎，咱的痛苦已经受不了了，是不是啊？
2: 是啊， 后来回到家以后吧，跟家里人一商量，说呢做手术风险太大，要是做好了，过后呢还甚至会再犯，要是做不好，还不如不做。家里人吧一合计，反正这个半年也做不了手术，那就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吧。
0: 对。
2: 后来老伴呢听到对门那家的老丫头上楼。看到一扛了一箱什么胡椒老糕上楼。老伴就问了啊，这个什么药啊买这么多啊。对门那个老丫头说，我爸不是膝盖不好吗，吃这个药不是吃的挺好吗，我这又给他买的。老伴回来呢就跟我讲，说给对门吃的这个胡椒老糕效果挺好。那咱们也试试呗，就给我买了。
0: 哎呀，这是多好的机会呀！所以给咱一个新的启示，就说胡家老高能够这么很好的来治疗咱的疾病，对不
2: 对？
0: 对，
2: 是啊。我吃上这胡家老高一个多月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这个脚的症状呢，好像好一点了。原来我这个脚啊，踩在地上不住劲。就像踩在棉花上面似的，感觉这个地啊不平，走路都走不稳。这回呢，我就感觉我这个脚啊，能湿沉沉的踩在地上了。
0: 你看看，
2: 脚上有劲了。
0: 没错，跟以前明显不一样了，是吧？
2: 对，走路呢就踏实的多了。大概吃了有两个来月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腿麻也减轻了不少。以前我腿麻，就是老像有那个蚂蚁在我身上爬似的，酥酥的，可难受了
0: 啊！
2: 用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吧，我这个麻改善了太多了。现在呢，
0: 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呀、解决了是不是？
2: 对，你看现在就是偶尔的出现那种酥酥的感觉，用手扑两下也就好了。哎呀，胡老啊！以前我这个腰痛啊，是隔三差五就犯，可遭罪了。所以呢，我是干点啥啊，都可小心了。稍微有一点斤两了，我都不敢拿。这回呢，我用这个胡椒老膏有七个来月了。我这个腰这么长时间一直也没犯过病。
0: 你看看多好，明显不一样了，是不是老朋友？
2: 是
0: 啊。
2: 哎呦，我就没有那么害怕了。整体身呢也放松了。你看现在我和老伴上个超市买个大萝卜大白菜啊，十几二十斤的我也敢拿了，腰也不难受了。
0: 你看看多好。
2: 老啊，
0: 太好了。
2: 我都没有想到啊，我这个身子能恢复得这么好啊。你看就在十多天前 老年人一年一次的体检我刚检查完。我现在身体呢各项指标啊基本上都在正常范围内了。
0: 你看看
2: 我以前的那种体检啊，什么血脂胆固醇都是偏高的那一种，还有点脂肪肝。以前呢血压也是偏高。现在呢我在我们这个小区里，我这个身体不能说数一数二，也都是前几名了。我现在心里可高兴了。
0: 那可不是我也为您高兴
2: 是啊。
0: 所以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你这个改变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大家也为您高兴，你说对不对
2: 对对对，这个胡椒老膏正是用对了，没有白用，这都是你胡老的功劳你能把你家传的胡椒老膏无私的奉献给大家让我们这么多人受益真的是太伟大了。
0: 没错，
2: 我真的
0: 这个胡椒老膏是我们祖先传下来已经使用了120多年了很多的朋友各种疾病都获得的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次您也得到这么好的一个改变，咱们太好了，也为您高兴是吧？
2: 胡老你也要注意身体，不要太劳累你的辛苦呢我们会一直记在心里的，真的谢谢你胡老。
0: 这也是我应该做的 啊，只要咱们病人好了，用我们胡家的老膏能得到这个本源疗法，那就得到这么很好的结果，您说对吧？哎，
2: 对了对了，是的是的，哎，真的谢谢你啊，胡老。
0: 啊，别客气啊，咱们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儿。咱们先说一下，您为什么这个效果这么好呢？啊，关键就是本源疗法对您得到这么好的结局。
2: 嗯，
0: 什么叫本源疗法？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个就是咱们的本源。如果本源维护好了，咱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不会得病了。
2: 对对、
0: 啊，所以咱们把本源回归过来了。过去为什么不行呢？因为过去是光治标不治本，就是说没有从根本上来解决。这次我们用胡家老膏以后，本源疗法它起到这么好的作用，所以我们这些病迎刃而解了。
2: 真的要感谢你啊，胡老师给了我个好的身体
0: 别
2: 给了我健康。
0: 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这个愿望，您说对不对？
2: 是的，是
0: 的，
2: 是的。
0: 我祝贺您啊！
2: 好，谢谢。
0: 我希望您把您所感受，您和您的一些病友来好好跟他们交流一下，让他们和您一样会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好不好？
2: 哎，好的，好的，好的，肯定会这样的。
0: 好的，就这样吧。咱们今天先谈到这儿啊。有什么问题您随时打电话来交流，我会给您更好的帮助。
2: 好的，好好好，谢谢谢谢。
0: 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2: 哎，好的，再见。
0: 好，就这样啊，好，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是胡教授啊？
0: 我是，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师，谢谢你啊。
0: 啊，
3: 非常荣幸能够跟你说上话。
0: 啊。
3: 胡老师啊，我是那个秦皇岛市海港区的。一个退休职工，叫董翠玲，今年那个69周岁，到明年5月我就70周岁，我呀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我的气血不足，又加上今天很忙，我慢点说，我很激动哈，
0: 慢慢讲
3: 啊。我真的是充满了感恩的心，向你说谢谢你，谢谢你。
0: 别客气啊。
3: 我在去年10月8号晚上，我突然第一次发现气儿不够用的。本来啊，我和我儿子独生子女，晚间睡觉了。结果呢？躺下平了也不行，抬高了枕头也不行，就是感觉缺氧气。我儿子就打了急救电话，我就被送到了秦皇岛第一人民医院。送到了医院以后是晚上8点多进去的，到了那个夜里2点才正式住上院，就下了病危通知书，住进了 CCU2 重症监护室，被诊断是冠心病，第二天吧，反正要急救嘛哈， 第二天就通知我。

0: 要准备第三天做那个造影。
1: 嗯。
0: 我呢没有同意。
1: 啊。
0: 我说我不想做。
1: 啊。
0: 我不了解这些内情。我说医生，我如果要做造影，下一步要做什么？他说那可能要上支架。
1: 啊。
0: 我说我以前没有发现有这样的病。
1: 啊。
0: 我不想上支架。我们那个邻居是离休干部，都上了多少进口的支架，也没有治好心脏病。我说既然我已经被抢救过来了，我就要求出院，第三天我就出院了。出院之前我一直听你的讲座，听讲座以后呢，我就定了胡家老高。我这是第二次第二批了，我已经买了2个50盒了。我的病已经基本上得医治。我有脑梗。又患了心梗。有高血压，高压都200多，低压都到123最高。有便秘。7-8天排一次便。现在吃了胡家老高以后呢，我现在呢，这个血压呢，还是可以的，高压能到140。一天我1个小时量一次，就是经常出现，您的血压正常啊，这个血压计上说哈，因为有时候有，高压130多。不到140，135-6，低压呢70-80，心率哈，最危的时候是经常跳40下左右，反正不会上50下，现在呢上到80-90下，多数的时候是70下左右，
1: 这个心率已经正常范围了，挺好了，
0: 这个胡家老高呢，我是坚持喝，因为我多说一句话，一会儿你说停止我就停止啊。我儿子，因为我听你讲有治好了一个南方的大艺术家，我儿子就有幻听幻觉，大学毕业15年了，停止工作都8年了，我也请他喝给他冲上，然后呢他也喝了5-6瓶了。那个他也能睡着觉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他夜间哈能睡着觉啊，我就是万分感谢啊！他整天抱着个手机没完没了的在那，他一到幻听幻觉来了，就一惊一乍的。我说人家胡老婆，讲的那个大艺术家，我说你算什么呀？人几个，我是你亲妈，我不会吓走的，你就打死我，我也不走啊，是吧？他也不是他故意的，他的病折磨他是吧？他心里藏不住神，他就是没有那个理智了。他冷静下来以后，哎呀，妈妈对不起，他这样说。胡老
1: 啊，
0: 我现在呢，我是坚定不移的要吃下去，而且还想传下去。你看我。还应该接受你哪些个医疗上的方案，请你给我指导好吗？
1: 好的。我说一下吧。首先我非常高兴的听到你服用胡家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呀，这是难得的。
0: 谢谢。
1: 另外呢，您也把您的好消息分享给我了，也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了。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的北原疗法对各种慢性病的这个巨大作用，是不是啊？既然有效了，咱们就接着治疗吧，好不好？
0: 再见。
1: 好，再见。
0: 好，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再会老朋友啊。
0: 再见，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你是、胡老师吗？
1: 是的，啊，非常欢迎
3: 您。哎，老师你好
1: 啊！
3: 我听你讲座呀，听了好长一段时间了。
1: 哦。
3: 但是这个听你讲的医学道理讲的分析特别透彻。但是我又再一听你这个老人呢、肯定年龄不是小了，最低也得有80多岁的老大夫了。
1: 没错，我今年87了、老朋友。
3: 哎呀，87，那我猜的是差不多了哈。我一听啊，就是已经是老大夫了，有多年的看病经验了，所以说我就听了一个阶段啊。我就动心了，动心要打进电话，我就寻找你这样的高手吧。我想问我身上这种病啊，能不能治？因为我这个病啊，也困扰我好几年了。
1: 哦。
3: 现在医院的反复都效果都不理想。我这什么病啊？
1: 啊。
3: 往上一开始，现在有30多年的高血压。
1: 哦，
3: 高压就是最上火升起，上火都达到200多了，低压都101。
1: 哦，
3: 吃降压药吃上那个降到150，低压就是100左右，再往下都不降。常年头疼啊，迷糊的，头晕的，看药啊，睡不着觉啊，这都是常事。隔3-5走了就上医院，就住一个阶段。打打吊瓶，打打点滴啊，就缓就能改善了。人家住的时间不长，还犯病。还有风湿性关节炎，还有浅表性胃炎。这些病性啊，胡老啊，我也反正可以能扛得住，我也能坚持。最叫我苦恼的是什么，胡老啊？
1: 啊！
3: 最叫我难受的、忍受不了的，
1: 啊！
3: 就是在2015年里面的得一种病啊，进医大就大，我是大连的哈，就在医大二院的，这个大夫拍片子检查全身的里外呀，整个都检查完，是我得的叫周围性神经病。
1: 哦。
3: 但是是什么状况现象什么表现的，我就是两只手和两只脚，就是一开始发现的时候就隔下一个不过手指头和脚都扔不掉，那天就往这扎那么下，就往咱家拿这打那一下这一下就疼。这一阵子就像风吹，就像有风吹告诉梦一梦还没有擦呀，这样放这一粒粒就有东西了。在这种情况下有多少天，有10多天吧。我发现有10多天了。再就是从两只脚趾头开始就酥酥。酥酥又一酥酥那时候发木了。一阵一阵的也是像刀儿就像不是真扎了，就像那个小刀儿就那个口那么疼，再一下再一下那么疼。疼了还不要紧，疼了时间不太长，我走路不稳得了。走路啊就想动一头西一头，老跑偏，老不走正道。有时候不注意就卡腰。
1: 那可不能。
3: 你那天洗脸早晨头，特别早晨头啊，要洗脸吧。是的，就在一墙了，不一墙跟着老身站不住，不是往前仰就往后仰，我自个感觉就在身的一墙上啊能站住。这种病情呢是多难得，是在2015年11月份得这个病。 至少一个检查说是叫周围性神经。

0: 但是那个，我就问我大夫，那我得这个病，我一辈子过去哈，我没得这个病以前是根本基本上不怎么住院的，也没有什么事儿啊。就是说句实话，他说要这位生病，我说怎么得呀？你说他怎么得的吧？跟我身上，我一辈子没穿过刺，给我脊椎干都穿刺检查，刺够针检查，心肝肺检查。所有的地方大小便都检查了，
1: 都已经查过了，
0: 没检查出来，不知道是怎么得的。
1: 对，这个病，这个周围性神经炎的特点就是这样啊，没有原因，查不到原因，就可以出现这么严重的这种痛苦的疾病。没错，
0: 我就先问问，我这个像我这病进的现在发展到什么程度了？现在两只脚。反正我那是我左边连手和脚都是左边松，右边的脚和手还轻，
1: 稍微轻一点，
0: 相对比较轻。就是发展到什么程度？从脚子里开始到脚脖，现在到小腿肚，
1: 越来越往上走了。
0: 越来越往上走。就是最苦恼怕冷，怕凉。你是。冬天了，搞温乎水洗脸，搞硬水洗脸，这手还行。一个夏季不就搞凉水了吗？要搞凉水洗脸的时候，我这手往凉水一煮的时候，这手指尖就说松一下，疼的就发骨那么疼，受不了。但是就两只脚吧，你现在我要睡床，就夏天铺的睡床是睡上是吧？我给他擦便衣。首先把电衣擦了八个小时以后被窝里热乎了，我脚敢往里伸。要不然不敢往里伸，伸里发骨疼。
1: 这也就是神经炎所造成的这个症状，这是非常典型的。这种疾病一般老年人是确实是比较少见，可是这种毛病用中医的办法，西医的办法，用针灸，用各种理疗，用各种药物，都是不能完全彻底解决的，这是它最大的一个特点。所以说我们必须用一个好的方法来解决，你说是不是？
0: 对呀。
1: 怎么办呢？就是咱们本源疗法，您听我讲过吗？
0: 听过
1: 啊。您这些情况，本源疗法完全可以把您这疾病来解决了。第一个，咱先说周围性神经病变，这是一个毛病。您还有浅表性胃炎，还有风湿性关节炎，所以您这些个病加在一起啊，这些多种症状、多种疾病的疾病，没有更好的办法。从西医来角度，那咱中医一般的办法也是没有的。可是我们用我们的家传的老方，就是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是什么呢？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脏器都需要本源的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这样的，咱们本源有了滋养了就没有问题了，缺少这滋养那咱就要得病。因此说本源疗法是咱们治疗这些疾病特有的方法，这是难能可贵的，老朋友。
0: 是啊，
1: 啊，
0: 你说那么一个像我这种情况用的话得用
1: 没有
0: 长时间，
1: 就是我刚才说的，您理解了吧？用吧，啊，老朋友，您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0: 我说，那用你这个药也用不用忌口啊？
1: 哎，不用忌口，啊，
0: 不用忌口啊，
1: 忌口什么忌什么东西不用，啊。
0: 好，我是大连的，那怎么能给我邮来还是怎么弄？
1: 您把那电话的您的地址在哪儿，您的家里在哪儿住，您的姓名，您电话等等，您都告诉我们，我们会给你寄去，好不好，老朋友？
0: 好，这会了。已经，我意思又不用说彻底找，就接到效果，我早点给你打电话，叫你心里也
1: 舒服。对对对，
0: 我也高兴。
1: 没有问题，好吧，老朋友。
0: 好，谢谢你，会了哈。
1: 好，别客气，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好，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治病如同治水，好多人只是在下游忙着修筑堤坝，而没有到上游去截流。糖尿病人的三大法宝如何运用？心脏病人康复的四大方案是什么？健身祛病的六大法则又有什么优势？生活中造病的20个原因，常见16类慢性病防治原则，筋骨医案，古今结合的典型病例分析，关筋一见骨，无骨不成筋。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骨养正道》。
6: 酒色财气四堵墙，人人都在里边藏，若能跳出此墙外，不是神仙也寿长。话说长期大量的喝白酒是造成我们人类产生疾病的一个原因，也是很多疾病久治不愈的一个原因。中国人喝白酒啊，是从明朝万历年以后才开始的。公元1406年，明朝永乐皇帝朱棣的成国公朱能死了，享年只有37岁。朱能生于1369年，他是永乐皇帝朱棣的家生奴仆，从小呢就被朱棣训练习武。朱棣作为燕王镇守北平的时候啊，30多岁的朱能已经是富千户了。后来燕王朱棣发动了奉天靖难战争的时候，朱能忠实地效力。朱棣推翻了侄子建文皇帝朱允文，自己当了永乐皇帝，那么朱能呢就被封为成国公，担任左军都督府的左都督。1406年，朱棣命令朱能率领80万大军去讨伐安南，那不幸的是尚未开战，大帅朱能就猝死在广西龙州，享年只有37岁。永乐皇帝朱棣十分伤心，下令国葬，并且呢追封朱能为东平王。后来朱能的儿子朱勇也是一员虎将。那朱能为什么37岁就猝死了呢？因为朱能嗜酒如命。朱能被封为成国公之前呢也爱喝酒，不过那时候他喝的都是米酒，而且呢要经常打仗，他怕误事啊，不敢多喝。但是他当了成国公之后啊，这拍马屁的人就太多了，哎，就有人送给他白酒。大家知道米酒它的浓度很淡啊，喝酒的人呢可以大碗大碗的喝，喝上几大碗才可能醉倒。你像武松打虎是吧，喝18碗的也没事是吧。哎，那时候中医给病人消毒怎么办呢？就是把米酒加入生石灰，用生石灰呀、把水分吸了，然后才能提高那个米酒的浓度，然后呢才能用于消毒。那么这种酒呢叫灰酒，是不能喝的。那什么叫白酒呢？哎，中国到了明朝初期才研究出蒸馏酒， 这才把那个酒的浓度很淡的米酒啊，通过蒸馏的方法

0: 每天狂饮白酒，而肝脏受损了。1406年，当他接到燕王朱棣的率军出发的命令之后，那文武百官给他送行，他也是一醉方休啊，从南京出发，率领80万大军到安南啊，那么所过之处，那地方官又接又送的，又投其所好，哎，送给他各种白酒，那么他呢又是每天一醉方休，因此他统帅大军呢还没走到安南呢，哎，就在酒醉当中死去了。那么当时呢经过太医的诊断，朱能是死于肝硬化啊，就是酒精性肝硬化。短命条变这本书里说了，酒乃火中精，常饮之必发骨症啊，骨症就是我们讲的古代中医讲的四大绝症，也就是四大不治之症，风、劳、骨、膈之一。其中这个骨，水骨指的就是肝硬化。对于喝酒的问题啊，我要多说几句啊。大家都知道平时不能吃太多油，但是很多人却不知道不能多喝酒。而且很多病人还喜欢喝药酒啊，尤其是那些腰腿疼的病人啊，认为酒精啊有舒筋活血的作用。是的，酒精能够麻痹毛细血管，使人面红耳赤。但是随之而来的是酒精中毒性心肌病。那么这种疾病的治疗难度要远远大于原来的腰腿疼。其实啊，说一句大家不爱听的话啊，喝酒最大的好处是制造病人，减少人口。你看，任何宗教都禁止喝酒，又由于喝酒损害肝脏，所以我们国家肝损害的病人是世界最多的，而且肝癌的发病率也是世界最高的啊，它的死亡率啊更是世界第一。借酒消愁，愁更愁，药能治假病，酒固解真愁。和喝酒相关的一些话题还真不少。可以说酒精对身体的损害在国际学术界早有定论。那么最常见的就是酒精肝，常喝酒的人出现脂肪肝，然后呢是酒精性肝炎，最后是酒精性肝纤维化、肝硬化。那么其次呢是酒精性心肌病以及酒精性脑病。喝酒造成的疾病基本上是不可治愈的。
1: 茶水肉汤吃粗粮，午睡果汁健身忙，晚饭少吃药泡脚，正心和乐寿命长。养元九条很重要，早晚安排要记牢。看病人送养元，自己制造氨基酸和骨胶原。健康八吃，第一吃就是要吃个新鲜。百世千年健康的真谛，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不是光练皮毛，也不是故弄玄虚。
2: 从前呢，我是睡得直迷糊，吃得直反胃，一天到晚活得很累。听了古养正道才知道这种活法不对，
3: 再也不能这样活。
4: 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5: 好，欢迎来到古养正道。古养正道节目呢，是一档聚焦古物养生、倡导健康膳食的科普类健康节目。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档节目呢，能够把通俗易懂的健康知识以及生动有趣的医案故事传递给大家，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在一日三餐当中能够轻松地践行健康理念，真正实现食有所依、养有所道。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依旧是李静文李院长，来自于贺盛堂康复医疗中心的院长，而且是国医大师脾胃派代表人李殿贵的亲传弟子。同时呢，李院长还是每日全谷计划的创始人，全谷物行动计划推广大使。李院长所倡导的就是三分治七分养的慢病综合治理。那李院长，昨天我们讲到了从一粒米当中去看中医，什么是真正的中医，如何通过这种中西医结合的方式讲解，哎，我们大家就特别能够去理解，而且浅显易懂。那今天您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健康常识呢？
6: 好，今天节目

0: 开始啊，我给大家讲到了喝酒造病的相关话题。
1: 嗯，
0: 那我还是先就这个话题再和大家多说几句哈。
1: 好，
2: 2010年，一个银行信贷部的经理得了脂肪肝，找到我，知道吧？医院说我的脂肪肝是喝酒喝的。我回答道，喝酒喝的，那你就别喝酒了。再说你银行经理喝哪门子酒啊？您不知道，贷款的人请我们天天喝酒。哦，我明白了，为什么有些银行总出现呆账和死账，原来就是你们这些人喝酒喝醉了以后闹出来的。哎，大夫，您不知道啊，不喝不行啊。怎么不行啊？你看看我，也算是走南闯北了，我经常在外面有一些宴会，可是我从来不喝酒。大夫，那您是怎么拒绝人家敬酒的呢？怎么拒绝的？很简单了，我说我信教，我不喝酒，我光吃肉。如果对方执意敬酒的话，那么我低头双手合十，对方就明白我信佛，再也不好意思敬酒了。哎，啊，您真的什么酒都不喝？是啊，甚至菜里头放料酒我也不吃。大夫，您不知道啊，这人呢，一喝酒就爱胡说八道，这大话说出去了就不好改口。而且放贷款的时候我是爷爷，那收贷款的时候啊，我就变成孙子了，我呀也是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呀。我就说道，哎呀，你看看你，人活着要挺胸抬头，什么时候都应该做爷爷，不应该当孙子。你就这么下贱，让你喝点酒你就高兴？于是这个经理呀，在以后吃宴会的时候呢，哎，就说自己信佛，而且呢拒绝别人的敬酒，把对方弄得很尴尬。哎，不过呢，他从此以后啊，公事公办，再也没给银行惹过麻烦。哎，再后来呢，在我的指导之下啊，运用食疗，也就是养生汤、养生粥的方法呢，哎，把脂肪肝的问题也解决了。但是如果这位不听我的劝阻，要继续喝酒，那么他下一步将发展成肝硬化，而由喝酒造成的肝硬化一般是很难治愈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即使是科技再发达，我们也不可能把一个咸鸭蛋再还原为一个新鲜的鸭蛋，我们也不可能把那个腊肉再还原为新鲜的肉，我们也不能把一个用酒泡过的醉枣还原为新鲜的枣。同样道理，我们不可能把一个用酒精腌制的肝脏再还原为正常的肝脏。2011年春天，一个女同志打电话向我咨询，说她的儿子得了酒精性肝硬化。大夫，我儿子得了酒精性肝硬化，请问您那儿有什么好办法吗？我问他，你儿子喝了几年酒了？大夫，他喝了大约20来年了。哎呀，那他得了肝硬化，现在有浮水吗？大夫，他有浮水，而且还经常出现昏迷。我叹了一口气，哦，这就不好办了。大夫，你们中医应当有办法啊。我回答道，医生也不是万能的。大夫，你说要是做肝移植行不行？我回答，酒精中毒不仅仅是肝脏的问题啊，恐怕你即使是做了肝移植手术，这预期效果也不够理想。大夫，这是我的儿子啊，我要试一试肝移植。又过了几个月，这一年的夏天，这个女同志呢又打来电话，说她儿子已经去世了。大夫，我儿子没了。我问她， 那你给他做了肝移植手术了吗？大夫，是的，我们做了。你看，我跟你说过啊，酒精中毒它不只是肝脏的问题呀。大夫，难道说得了酒精性肝硬化，这全世界就没有什么好办法了吗？是的，全世界都没有好办法，因为全世界没有一个人能把一个醉枣还原为新鲜的枣。人不是铁打的金刚，所以说你如果胡吃海塞，那么就一定要生病。而且大夫也不是孙悟空，不可能让人起死回生啊。大家想一想，酒精为什么能消毒啊？因为它能够破坏蛋白质，因为细菌和病毒也是由蛋白质组成的，所以酒精能够破坏蛋白质，那么当然也就能够破坏人体内的蛋白质，杀伤人体的细胞。现在白酒在国际上早已成为一大公害，白酒已经被认定为是一种软性毒品，因为它能使人产生依赖性。当然，不管是白酒还是啤酒，也正因为如此，很多民族、很多宗教、戒律都认为酒是可以迷乱人性的物质，是魔鬼的饮料，所以要限制或者是禁止。烟酒是瘟神，自己请上门。说酒是瘟神，是因为酒可以造成各种病症，你像心脏病。急慢性胃炎、营养不良、末梢神经炎、肾脏损害、肝脏损害等等。造酒的企业想尽各种办法鼓励人们去喝酒。正所谓，没事总爱喝两口，花钱买病有理由，号召饮酒多享受，图财害命有一手。所以我再说的直白一点哈，造酒的人就等于是造病的人。那么对于那些曾经经常喝酒的人，现在就应该让他们常喝肉汤，因为熬汤不但能解百毒，而且肉汤是把肉类分解成多种氨基酸，啊，很多氨基酸都能够保肝解毒，能够帮助修复由酒精造成的损害。特别是患有各种肝病的人，常喝肉汤不但能保肝，而且呢，对轻中度的脂肪肝具有康复作用。
1: 茶水肉汤吃粗粮，午睡果汁健身忙，晚饭少吃要泡脚，正心和乐寿命长。养元九条很重要，早晚安排要记牢。看病人送养元，自己制造氨基酸和骨胶原，健康八吃，第一吃就是要吃个新鲜，百世千年健康的真谛。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不是光练皮毛，也不是故弄玄虚。
3: 从前呢，我是睡得直迷糊，吃得直反胃，一天到晚活得很累。听了古养正道，才知道这种活法不对。
4: 再也不能这样活。
5: 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0: 为啥要强调喝酒相关的话题呢？因为佳宁老师，您可能有所不知啊。七大部门联合出台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其目的之一，一是为了让大家吃全谷物能够营养均衡。营养均衡对我们健康有利啊，来防控慢性病。
6: 是的。
0: 但是大家没注意到哈，这个全谷物行动计划是由哪个单位牵头发起的？是由国家粮食储备总局。那么，国家粮食储备总局从他自身的角度，他考虑的是什么呢？节约粮食是粮食安全的问题。那也就是说呢，我们如果吃全谷物的话，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吃全谷物，我们这一顿饭只需要50克左右，大约1两的全谷物，我们把它熬成粥，就可以补充我们身体一天的所需要的微量矿物元素啊、B 族维生素啊。 但是如果说把它精加工了，把它磨成大米，
6: 嗯，
0: 那么营养变得比较单一。我们吃大米饭，一个人一天要吃4两到半斤。
6: 哦，
0: 这是其一啊，嗯，就是说，国家粮食总局牵头出台这个全谷物行动计划，
6: 嗯，
0: 一是为了提升人民的健康水平，二呢也是为了
6: 节约，
0: 给社会节约粮食。
6: 是的，嗯，
0: 那既然提到了节约粮食，我们又在给大家讲健康的四大基石。那么今天我们为啥重点给大家提到禁酒的问题？
6: 哦，
0: 啊，我给大家讲到啊，很多省份都发布了禁酒令，
6: 嗯，
0: 包括公职人员禁酒啊，除了工作期间，就是非工作期间也禁酒，
6: 嗯，
0: 哎，通过我的讲解，大家知道了这个酒的危害，对健康的危害特别大，
6: 嗯，
0: 但实际上从另一个角度我们分析，白酒本身它就代表着一种巨大的浪费，
6: 嗯。
0: 如果说大家都能够忌酒的话，那么我们的粮食安全呢就更有保障了。
6: 是的，
0: 佳宁，
6: 嗯，
0: 你知道每酿造一斤白酒，
6: 嗯，
0: 需要耗费多少粮食吗？
6: 哎呀，我本人不喝酒，这个还真没关注过。
0: 我手头有一份数据啊，37度的白酒一斤啊，大约需要1斤半的粮食。
6: 哦，
0: 如果是65度的高度白酒的话呢，嗯，大约需要2斤2两粮食。
6: 哦，这就是两倍了。
0: 两倍了。
6: 嗯。
0: 但是咱们很多人现在喝的酒，
6: 嗯，
0: 浓香型的白酒，
6: 嗯，
0: 一斤浓香型的白酒需要多少粮食啊？需要4斤。
6: 4倍的量。
0: 一斤清香型的白酒，
6: 啊，
0: 嗯，大约需要3斤粮食。
6: 哦。
0: 所以说大家想一想啊，
6: 嗯，
0: 你喝一斤白酒就相当于消耗掉4斤粮食。
6: 是的。
0: 4斤粮食，如果按照我们一个人一天吃半斤粮食算的话，
6: 嗯，
0: 正常的量，
6: 嗯，
0: 那也就是说你一天就把8个人的口粮喝没了，
6: 哦，
0: 是不是一种巨大的浪费呀？
6: 有的时候就怕算这个账哈。
0: 是啊，哎，所以说有一种说法是啥呢？说一个人一生能吃多少食物是个定数，
6: 嗯，
0: 是吧？一生粮食的消耗，从长远来看啊，说一个标准的成年人一辈子大约会吃掉50吨的食物，
6: 嗯。
0: 他这是以平均寿命80岁来计算的哈，那么一个体重45公斤，乘以12个月，再乘以80年，结果呢大约是43吨，就是一个人一生大约吃50吨食物。
6: 嗯，
0: 你要是每天吃半斤，你能吃100年。
6: 对，
0: 你能长命100岁，对吧？但是如果说你每天就吃掉了好几斤，
6: 嗯，
0: 那是还没等活到60岁呢，你这辈子50吨粮食你都吃没了。
6: 嗯。
0: 所以说人家这话怎么说了，叫人生吃多少饭是个定数。
6: 是的，
0: 谁先吃完谁先走。
6: 因为你是在不断的透支自己的身体。
0: 哎，
6: 嗯，
0: 所以说摄入食物的早晚，那么甚至可能影响寿命，就是
6: 嗯，
0: 你慢慢吃你能多吃几十年，是不是？你要吃太快了，那可能你吃完了你就早一点离开这个世界。
6: 是的，嗯，
0: 这是白酒哈。所以我一再提示啊，就是禁酒令它禁的是白酒。
6: 嗯。
0: 那么我在讲到酒的相关内容的时候，我又提到一个叫醪糟或者叫米酒的啊。
6: 嗯。
0: 哎，醪糟本身呢它的酒度很低的，3度，3%到5%。
6: 嗯，而且醪糟据说它的营养价值还是蛮丰富的，是吧？
0: 对呀，啊。
6: 嗯。
0: 所以说我们何不把酒换成醪糟呢？
6: 嗯。
0: 而且呢有数据显示哈，
6: 嗯，
0: 1斤米就可以酿造出1.5斤到2斤的醪糟
6: 啊，哦，这是一种增量哈。
0: 你反过来，你喝醪糟会省节省粮食的，
6: 对
0: 啊，
6: 嗯，
0: 当然了，喝醪糟省粮食，那喝粥是更省粮食。
6: 哦，
0: 有一首诗是这样说，我给大家读一下哈。
6: 嗯，
0: 这个诗的作者叫张方贤啊，叫《煮粥诗》。
6: 嗯，
0: 煮饭何如煮粥强？好同儿女细商量，
6: 嗯，
0: 就是要教会儿女多煮粥，少煮饭，
6: 嗯，
0: 为什么呢？下一句，一升可做3升用，2日堪为6日粮。
6: 哦，
0: 就是1斤米能顶3升用，对吧？嗯，你熬粥嘛，还非常省米的，一小把米就能熬出半锅粥了。
6: 嗯，
0: 然后啊， 二日堪为六日粮，就是你两天的粮食够你吃六天的。
6: 对，
0: 哎，后面还有哈，
6: 嗯，
0: 有客只需添水火，无钱不必问羹汤，就是来客人了，你只要往里添点水，再添点火，都不用添米，哈哈。哎，那么无钱，咱条件不好是吧？不一定吃大鱼大肉。
6: 嗯，
0: 啊，他说的羹汤就是鱼肉哈。后面还有一句，莫嫌淡薄少滋味，淡薄之中滋味长。啊，这是讲到粥它的经济效益哈。当然，我们更看重的是啥呀？是粥它对人健康的贡献。
6: 嗯，
0: 啊，从一粒米里看中医，我们讲的就是用米，特别是用全谷物熬成粥以后。
6: 嗯，
0: 上一期我们讲到从一粒米里看中医，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叫扶正固本。
6: 嗯，
0: 啥叫扶正固本呢？扶正固本实际上就是增强人体的自我痊愈能力，增强人体的自愈力。
1: 从一个受精的卵子到60万亿个细胞，我们身体的生长和更新完全依赖于食物中的营养，营养造就了我们的身体。然而以精米和面为主食，动物脂肪摄入过多，营养失去平衡，不能满足细胞生长的需要。
5: 进入人体的各种毒素，包括重金属、化学物质、自由基等，加速了细胞的变性和坏死。细胞一旦变性坏死，只能由新生的年轻细胞来代替。
1: 既要让细胞吃好饭，又要避免毒素来扰乱。
5: 纵观古今中外，尽管很多草根树皮被吹成是救命的仙丹，但没有一个百岁老人是因为长期吃药或者保健补品而获得健康长寿。正所谓是药三分毒
1: 二补，一方面通过自己制作新鲜养元汤、养元粥、养元胶等高浓度易吸收的细胞营养液，另一方面坚持补养运动，
5: 自制全谷物杂豆粥，不仅为我们人类提供了均衡营养，同时也为肠道里的益生菌们创造良好的繁殖条件。益生菌自己繁殖，我们就不需要无休止地从体外补充，自然就维护了肠道微生态的平衡。我们称这种粥为养元粥。
1: 自制养元粥、养元汤、养元胶和骨胶，气血生化有了良好来源，后天之本得到巩固，人体元气就更加充足。通过一清二补，健康才有了一半的基础。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0: 天无绝人之路，这是一句名言。这句话出自元朝吴明氏所编写的一本剧本，叫《卧狼丹》。原句是这样说的：果然天无绝人之路，只见那东北方向上摇下一只船来。根据考证，《货郎丹》这本书它是描写金宋对峙时期的一个小商贩的艰难困苦的生活历程。当时中国北方被女真人的金朝所统治，而南方呢是被宋朝统治。一个小商贩要把宋朝的丝绸、茶叶和土特产拿到金朝去卖，那是要冒极大的风险的。因为当时宋朝就设有行头这个职业，也就是类似于现在国家批准的商业执照。那没有行头的商贩就属于是非法经营。那被官府抓住之后啊，那不是踢摊子罚款的问题啊，而是要被打板子坐牢的。但是如果说你办了行头之后，商贩哎就要交纳各式各样的割捐杂税。而金朝官府呢，他对于从宋朝来的人啊，不管你是干什么的，一律都视为是间谍啊，抓住之后那就是砍头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穷苦人为了行商要把宋朝的货物拿到金朝去卖，那就只能是冒着生命危险去玩命。货郎丹第四折写的这句话，就是这个小商贩被金朝官府追捕的时候，他跑到河边
2: 啊，发现大河的东北方向上摇下一只船来，哎，于是呢急忙呼救的情景。书中说道，果然天无绝人之路，只见那东北方向上摇下一只船来。多少年来，天无绝人之路这句名言就是作为我们中国人在危机时刻自我鼓励的一个座右铭。天无绝人，什么是天？天就是大自然。古希腊著名的医圣希波克拉底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大自然治病，医生只是大自然的助手。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生了病，你靠吃药靠医生治不好，那你就应该相信自己的抗病能力。事实上，咱们每一个人生了病之后啊，都会自我康复。你不要认为啊，疾病好转了那都是药物和医生的功劳，哎，从而把医生奉为是神医。事实上，人体的自我修复能力那就是你自己的神医，你只需要提供必要的条件，那就是充足而合理的营养，那你自己的这个神医就会拼命的为你干活。这就叫天无绝人之路。09年8月份，一个上海的女教师给我打电话，李大夫，我被诊断为肺癌，我没开刀，只是做了点化疗，现在左肺有一个肿块，右肺有两个。我问他，那你过去吃过什么药吗？李大夫，我是中学老师，我没钱吃药。好，那你就按照我的要求，每天拿全谷物加杂豆熬养元粥喝，同时每天要喝牛蹄筋或者是鸡肉、牛肉、鱼肉熬制的汤，熬汤的时候呢，可以加山楂和萝卜帮助开胃。每天喝新鲜压榨的果汁，哎，同时呢，到药店去买灵芝和杭白菊，每天各20克，煮水当茶喝，来帮助你控制这个肿块的发展和转移。同时呢，要忌口。禁忌辛辣发物，禁忌活血的药以及化痰类的一些药物，那最起码呢要坚持一年以上才能有大的收获。哎呦，李大夫，人家医院说我活不过一个月呀。你呀，先别听他们说了，现在关键是要把胃气提上来，把元气补上来，你能吃能喝你就能活。好吧，李大夫，我试试看。大约过了一个月，女教师来电话。李大夫，我现在感觉很饿了，上海的牛蹄筋不好买呀。我说道，牛蹄筋不好买，那你让你的家属想办法啊。李大夫，我没有家属啊。嗯，你怎么会没有家属呢？李大夫，我今年58岁，我一直独身。我的学生很多，是他们给我买给我熬。我找您看病就是我的学生告诉我的。李大夫，我过去插过队下过乡，我现在很穷。我回答道，哎呀，还好，穷不是坏事啊。穷才让你不胡折腾啊，所以说呀，你这病啊可能要比别人好治。是啊，李大夫，我到医院去复查，肿块有缩小的趋势。大夫们都很奇怪，以为我吃了什么仙丹妙药了。是啊，医生们都以为只有仙丹妙药才能让病人活下来啊。李大夫，看来还是自然疗法重要啊。我现在能锻炼身体吗？你呀，你有时间你可以到大街上溜一溜。 但是锻炼身体最好的办法是咱们中华民族传统的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呀。所以你每天呢可以静坐深呼吸，做呼吸吐纳。李大夫，您说我还能活几年？嗯，你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呀？李大夫，一个人有病是不会长寿的。胡说，一个百岁老人肯定会有动脉硬化，那你说他是怎么活的？李大夫，那动脉硬化他不要命，这恶性肿块它是要命的。谁说动脉硬化不要命了？那血管一旦堵塞，那就是要命的问题呀。但是如果说平时改变生活方式，特别是饮食结构要改变，那么就会很安全。李大夫，您说这肿块会慢慢的消失吗？哎呀，小肿块消失的快，大肿块消失的慢。李大夫，那大肿块需要几年才能消失啊？哎呀，这不好说。我以前也没见过你这么大的肿块啊，我也不知道几年才能消失啊。说实话，我心里也没根儿啊，但是没根儿咱也要试一试啊。好，李大夫，就听您的，咱们就试一试。于是一个月又一个月的过去了。女教师总是一个月左右给我打电话。大约过去13个月，女教师打电话说了，李大夫，前几天我到医院做 CT， 报告说左肺那个肿块缩小了3厘米，右肺那两个肿块也都缩小了，不过呢那肿块都变得光滑了，医院现在说它可能是囊肿，不然不会缩小。我的学生呢就跟大夫理论说，那既然是囊肿，为什么当初按照恶性肿块去治？我笑了一下，嘿，肿块变小了，表面变光滑了，那说明它就变成良性的啦。所以现在很多大夫认为是囊肿，而不认为是你自己喝全谷物养元粥、喝牛蹄筋汤、喝养元汤的作用。哎，李大夫，后来医院又说不是误诊，可能是一种特殊类型的肿块。你看看你啊，哎呀，你把大夫都给搞糊涂了啊。总而言之，我告诉大家一句话，人体自有大药。人体的这个大药不是化学合成的药物，而是人通过摄入充足的均衡的营养之后自然合成的自我修复能力。所以大家会进一步的理解我的提示啊，药品和保健品不能替代食品。再高级的知识分子，再有钱的人，也应该吃自然生长的粮食、蔬菜、水果和肉类，而不应该长期大量的吃保健品和药品。因为我多次强调中医16字指导方针，第一句话就是天人合一。那么这个天，它指的是自然的东西。而人工合成的一些什么维生素啊，一些保健品呢、那是属于非天作之物。这些非天作之物，它和人是不能合一的。如果谁要是硬让它与人合一，谁就会找倒霉。
1: 从一个受精的卵子到60万亿个细胞，我们身体的生长和更新完全依赖于食物中的营养，营养造就了我们的身体。然而以精米和面为主食，动物脂肪摄入过多，营养失去平衡，不能满足细胞生长的需要。
5: 进入人体的各种毒素，包括重金属、化学物质、自由基等，加速了细胞的变性和坏死。细胞一旦变性坏死，只能由新生的年轻细胞来代替。
1: 既要让细胞吃好饭，又要避免毒素来扰乱。
5: 纵观古今中外，尽管很多草根树皮被吹成是救命的仙丹，
7: 但没有一个百岁老人是因为长期吃药或者保健补品而获得

0: 健康长寿。正所谓是药三分毒，
1: 二补一方面通过自己制作新鲜养元汤、养元粥、养元胶等高浓度易吸收的细胞营养液，另一方面坚持补养运动，
0: 自制全谷物杂豆粥，不仅为我们人类提供了均衡营养，同时也为肠道里的益生菌们创造良好的繁殖条件。益生菌自己繁殖，我们就不需要无休止地从体外补充，自然就维护了肠道微生态的平衡。我们称这种粥为养元粥。
1: 自制养元粥、养元汤、养元胶和骨胶，气血生化有了良好来源，后天之本得到巩固，人体元气就更加充足。通过一清二补，健康才有了一半的基础。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2: 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依旧是李静文李院长，来自于贺盛堂康复医疗中心的院长，而且是国医大师脾胃派代表人李殿贵的亲传弟子。同时呢，李院长还是每日全谷计划的创始人，全谷物行动计划推广大使。李院长所倡导的就是三分治七分养的慢病综合治理。
3: 那说到自愈能力啊，我想起了匈牙利的著名医生伊格纳兹说的一句话。
2: 嗯，
3: 他说呀，在医学上有一个头号的秘密，这个医学上的头号秘密就是大多数疾病是可以自愈的。
2: 哦，
3: 而很多医生呢只是在搭自愈的便车。
2: 嗯，
3: 大家仔细体会我这句话哈。
2: 嗯，其实您说到这儿哈，我觉得我特别有感触的地方是什么？比如说啊，
3: 嗯，
2: 我们不小心手上拉了一个小口，
3: 嗯，
2: 如果你不太去管它的话，那基本上可能一会儿它就止血了，
3: 嗯，
2: 然后两三天之后它就愈合了，
3: 嗯。
2: 再比如说我们说到这个普通的这个感冒，
3: 嗯
2: 啊，如果可能这个感冒你不吃药，基本上五天到一个星期它也就会自愈了。
3: 收音机前啊，听友。嗯，咱们60后70后甚至80后，
2: 嗯，
3: 咱们回想一下，
2: 嗯，
3: 咱们小的时候，那时候哪有现在这么方便买各种抗生素感冒药啊。
2: 是的，嗯，
3: 啊，
2: 输液呀，打针呀，在那个时候很少见哈。
3: 很少见，即使是感冒了，嗯，一般情况下是不吃药的。
2: 嗯，
3: 挺一挺，家里都不管你，说你感冒了感冒你自己好。
2: 嗯，
3: 是吧，一般来说一周两周它该好它也就好了。
2: 嗯，
3: 这就是人的抗病能力。
2: 嗯
3: 啊，这也是人的自愈能力。所以伊格纳兹说这句话哈，
2: 嗯，
3: 说很多医生呢是在搭自愈的便车。
2: 嗯，
3: 另外一个秘密就是，
2: 嗯，
3: 反复的对一个本能自愈的系统进行横加干预。
2: 嗯，
3: 结果可能导致这个系统无法治愈，
2: 被破坏了。
3: 对，破坏了你的自愈系统。
2: 嗯，
3: 所以说为啥近些年国际上一直
2: 嗯
3: 强调不要乱用抗生素。
2: 是的。
3: 是吧，不要乱用药物。嗯，啊，细菌都产生耐药性了，是不是，
2: 嗯，
3: 哎，所以说人体自愈这是伊格纳兹说的话啊。
2: 嗯。
3: 在我们国家呢医学界流传这样一句话啊，叫名医门前坟头多。
2: 嗯。
3: 啥意思，就是有一些医生确实很有名，是吧，是十里八村的，哎，甚至不远千里啊，都投奔去。咱说有病乱投医嘛，有些很知名的医生啊，因为他诊治的病人多，
2: 嗯，
3: 那么因为自愈而好转的患者也多，
2: 嗯，
3: 所以名声就非常大。
2: 是的。
3: 那么这个就像滚雪球一样，是吧，哎，但实际上呢名医门前坟头多说明什么，说明名医也并不是说治一个好一个。
2: 嗯，
3: 言外之意就是大多数慢性病呢都是靠自愈。
2: 嗯，
3: 说到自愈的问题啊，我想起了我的老师石学敏院士说过一句话。
2: 嗯，
3: 说到石学敏院士啊，他老人家呢是院士和国医大师双重身份。
2: 哦，
3: 这个是很少的哈。大家知道在我们国家现在院士啊一共是1500多人，而国医大师呢这一届评出来的是70多人，但是现在已经仅剩30多人了。
2: 嗯，
3: 啊，这是最新的数据哈。那么石学敏院士呢，在2025年的5月11号已经离世了。

0: 老人家享年88岁，他是出生于天津市，是中国中医针灸学专家，国医大师，也是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针灸项目代表性的传承人。他生前呢，也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学部委员。那么他说了一句什么话呢？给我印象这么深呢？叫做"鸡不叫，天也亮"。他说这是医学的一种现象。那么大家想一想，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现象呢？说鸡不叫天也亮，说每天早晨4、5点、5、6点钟天亮了啊，大家习以为常了啊，鸡鸣天亮啊。但是如果说你所处的位置没有养鸡的，你比如说我们城里人现在住了高楼大厦，哪有鸡叫啊，对吧？没有鸡叫，那每天早上到那个时间了，天亮不亮啊？天到时候该亮它还也亮，是不是？
1: 对。
0: 哎，那么他说，在医学上，往往就是这种现象。有一些病，你即使是不施真药，那么他该好自己会好的。啊，他病的好转呢，不是因为你给他用药了，很多时候是巧合。特别是你像感冒啊这类的病啊，有很多人一开始感冒，我说停两天吧，哎，停两天没好。到第4、第5天的时候不行啊，赶紧用药吧。实际上呢，这个病自身它也马上就好了，
1: 是的。
0: 然后你恰好就用了这个医生给你开的药，然后你病就好了，然后你就认为是医生的功劳，是药物的功劳。
1: 是的。
0: 而实际上呢，是你自身，我们讲人体自有大药，是吧？是靠你自身的抗病能力扛过去的。当然，人体自愈是有条件的，是吧？最基本的营养。啊，只要在营养均衡和充足的情况下，人体是可以自我纠正、自我康复很多慢性病的，包括糖尿病等这些慢性病。这个过几天我要详细给大家分析哈，为什么现在很多慢性病我们要靠营养进行干预？包括2025年临床营养学。这本书已经被列入了医学本科教材。那么，就是营养不仅仅是作为一种慢性病的辅助手段了，而是要成为慢性病最终康复的一个终极手段。
1: 其实通过刚才您的介绍，您看我的理解对不对哈？其实有的时候面对疾病的时候，我们身体的这个自愈力，它其实是健康的一个底层逻辑。
0: 哎，
1: 那么而这个骨养呢，可能有的时候正是唤醒它的那个关键的钥匙所在，是不是？
0: 是的，哎，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唤醒的是什么呢？我们说疾病的本质是什么？我在《正道修行养生正道》这本书当中给大家讲了，生病的本质是什么？是我们身体的细胞代谢出现障碍。那说到这儿，疾病的本质就是。人生病的原因哈，大家能听到的有很多说法啊。你比如说，有人讲了啊，百病之源，五脏为根，说这个病和心脏有关系，那个病和肝脏有关系，那个病是你肾的问题哈。哎，还有人说了，气血不足百病生，还有人说了，经络不通生百病，哎，还有人说脾胃不和生百病。元气不足，百病生；痰湿是万病之源。那各门派很多，大家说法不一样哈。哎，实际上有一些说法是比较片面的，有一些是比较客观的。你比如说，我的老恩师李殿桂啊，也是国医大师，
1: 是
0: 国
1: 的，
0: 宝级的大师
1: 对，
0: 啊。我现在每周都跟随恩师出诊了哈。将来有机会啊，我会把李老请到咱们栏目啊。
1: 太好
0: 哎，做
1: 了，
0: 客栏目给大家讲一讲脾胃哈，
1: 好
0: 因为
1: 的，
0: 李老呢是咱们中医脾胃派中医着毒论的开山鼻祖，可以说，
1: 没错。那我们的这个李院长哈，就是咱们国医大师脾胃派的代表人李殿桂的亲传弟子哈。
0: 是
1: 那
0: 的。
1: 同时呢，这个李院长也是咱们每日全谷计划的创始人，全谷物行动计划推广大使。他所倡导的就是3分治7分养的慢病综合管理。那么也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我们此时此刻正在为您。

0: 播出的《古养正道》，这是一档呢专门为大家来安排的一档科普类的健康节目。我们的目标呢就是聚焦谷物养生，倡导健康膳食。那希望通过我们的李院长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这样的科学讲解、健康讲解，而且还有一些生动有趣的医案故事，我们能够从一日三餐当中去轻松的践行健康理念，真正实现我们的食有所依和养有所道。其实刚才您说到了这个病究竟从哪里来，它其实说法是不一的。那么从您的角度上来说，您认为这个病从何而来呢？
1: 好，那我先说说我的老恩师提出的脾胃和浊毒论啊。李老认为呢，慢性病的产生啊，一是脾胃不和，是吧？脾胃一败，诸药难施啊，百药不灵。因为脾胃是我们气血化生之源啊。第二呢，就是浊毒。体内的痰浊、湿浊啊，各种有毒有害的堆积，是吧？痰湿中主。那么我呢，从现在西医的角度给大家剖析一下哈，我认为哈，千种病万种病，那么在我们的眼里啊，只有两种病，一就是营养失衡，二呢就是慢性中毒，大家看啊，李老讲的脾胃，脾胃衰败，结果就会导致你体内营养失衡的，因为你脾胃衰败了以后，你营养吸收出现问题呀，那么浊毒。用现在讲的话就是慢性中毒，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哈。你像这两天我们讲到的最简单的，我们吃的主食都有问题了。我们讲到营养失衡，有人说了啊，现在我们生活条件好了，我们都营养过剩了。我告诉大家，你是碳水化合物过剩了，精米白面是吧？
0: 是的。
1: 你是油过剩了，植物油是吧？精炼植物油，你吃的肉现在那个动物都是催肥的。你即使是到超市买一瓶蘑菇酱，前段时间我发现这个问题哈。一瓶蘑菇酱里面有大半瓶都是油。是吧？那蘑菇里面能挤出油，甚至那油都在上面很多啊。
0: 导致脂肪过剩。
1: 我们讲高油高盐啊。
0: 对。
1: 所以说你是碳水过剩了，油脂过剩了，营养偏了啊，而你缺什么呢？缺微量矿物元素，缺 B 族维生素，因为你吃的精米白面的胚芽都被磨掉了。
0: 是的，
1: 我们营养失衡已经很多年了。
0: 对，
1: 所以说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要求我们现在赶紧补回来呀，是吧？要求我们每人每天吃50到150克的全谷物加杂豆。因为杂豆里面的微量矿物元素和维生素含量很多，是吧？全谷物也同样，这样才能让我们快速的弥补过去的缺失。
0: 也就是说，我们通过这个全谷物，我们这样一种膳食疗法，就能够去唤醒我们身体的自愈力。
1: 唤醒自愈力，首先唤醒的是我们人体的细胞。我们知道人是由细胞组成的。
0: 对。
1: 一个最大的细胞，说到细胞哈，我考考大家，大家知道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细胞是什么吗？
0: 最大的细胞，
1: 大家每天都能吃到的，你到超市都能买到。
0: 最大的细胞这有些难度了。
1: 鸡蛋。
0: 它是属于最大的细胞。
1: 鸡蛋、鸭蛋、鹅蛋，它是一个单个卵吗？
0: 卵，对。
1: 对吧？卵细胞就是一个细胞。我们人就是由一个卵细胞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分裂而来的。那么长成成人的时候是60万亿个细胞。我们大脑有脑细胞。我们的肌肉是肌纤维细胞。是吧？我们眼底有眼底细胞。我们的心脏呢有心肌细胞。我们的肝有肝细胞。
0: 是的。
1: 骨头还有骨骼细胞等等等等。皮肤还有皮细胞啊。所以说细胞健康人就健康。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们细胞它的正常的新陈代谢，它需要的是什么？是营养还是药物？一定是营养，对吧？我们讲到七大营养，来自食物的七大营养，只要你能够及时的给细胞提供充足而均衡的营养，你的每一个细胞才能正常的新陈代谢，你的生命力才是健康的，你才少生病。
0: 是的。
1: 所以说我们强调，我们一定要自己动手来做饭， 下几期节目我再给大家讲一讲加工食品的危害。
2: 嗯，茶水肉汤吃粗粮，午睡果汁健身忙，晚饭少吃药泡脚，正心和乐寿命长，养元九条很重要，早晚安排要记牢，看病人送养元，自己制造氨基酸和骨胶原，健康八吃第一吃就是要吃个新鲜，百世千年健康的真谛，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不是光练皮毛，也不是故弄玄虚。
3: 从前呢，我是睡得直迷糊，吃得直反胃，一天到晚活得很累，听了古养正道才知道这种活法不对，
4: 再也不能这样活。
5: 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1: 啊，大家都知道病从口入，那有人说了，我吃饭已经很注意了，但是我们讲，你虽然是个机灵鬼，但是弄不好你还是喝了老娘的洗脚水。
0: 嗯，
1: 这话啥意思啊？
0: 嗯，
1: 就是食品加工的危害让你防不胜防。
0: 嗯，
1: 啊，我举个例子哈，比如说你买了一斤挂面到超市，你为了方便哈，
0: 嗯，
1: 那么你看那挂面的保质期写着是一年，但是你知道那厂家生产挂面的时候他用的面粉是哪一年生产的吗？
0: 嗯，
1: 是3年之前呢还是5年之前呢？你不得而知。
0: 是的，
1: 是吧？你买一瓶酱牛肉，那保质期上写着是2个月。
0: 嗯，
1: 但是你知道做酱牛肉那个牛肉是哪一年的？
0: 还有就是加工食品的另外一大危害哈，
1: 嗯，
0: 就是我们现在大家这个健康意识在不断的提高，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嘛。
1: 嗯，
0: 很多朋友在去超市的时候都在看那个配料表。
1: 嗯，
0: 你会发现其实有很多的加工食品后面一连串都是我们看不懂的那些化学名称。
1: 嗯，
0: 其实那些添加剂是不是也是一种危害？嗯，
1: 是的。
0: 嗯，
1: 添加剂，很多添加剂它根本就不是我们细胞需要的营养。
0: 嗯，
1: 大家一定要记住哈，我们细胞生长需要的是营养，需要的不是药物。
0: 嗯，
1: 所以说什么是根本呢？我经常讲哈，根本说国以民为本。
0: 嗯，
1: 我们每一个人是我们国家的根本，对吧？
0: 嗯，
1: 对于人来说什么是根本呢？每一个细胞，是不是？
0: 嗯，
1: 你身上的每一个细胞就是你的根本。那么你的细胞需要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好好的代谢呀？一，你要给它提供均衡的营养。
0: 嗯，
1: 二，一个不要毒素来捣乱，它在正常的更新代谢呢，不要经常被毒害，对吧？
0: 嗯，
1: 毒害它就出问题了。
0: 是的，
1: 这就慢性中毒嘛。
0: 嗯，
1: 所以说我们抓住这两点哈，一是要营养均衡，二一个呢要不断的解毒排毒。
0: 嗯，营养均衡，解毒排毒。
1: 哎，
0: 这是根本。嗯，
1: 当然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把主食先换掉。
0: 嗯，
1: 啊，主食换一换，疾病减一半。
0: 哎，
1: 啊，既能均衡补充营养，又能帮助我们解毒排毒。
0: 嗯，
1: 那有人说了，你说主食换一换能补充营养是吧？能够均衡营养，这个倒好理解。
0: 嗯，
1: 那这个全谷物它还能帮助解毒排毒吗？
0: 嗯，
1: 那么这些内容呢，我留到下期节目详细分析哈。今天时间关系啊，
0: 嗯，
1: 可以说呀，通过自己动手制作养生汤、养生粥和养生胶，
0: 嗯，
1: 结合着平衡运动，这吃动两平衡，我已经推广近20年了。
0: 嗯。
1: 在全国各地呢，可以说是受益者数以万计，那就包括我的手机里面现在就存着几百个对话录音，
0: 嗯，
1: 也算是真实的一案啊，将来有机会我会给大家听一听的。
0: 嗯，
1: 好了，那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儿。
0: 好，非常的感谢李院长。其实通过李院长今天您的讲解哈，我觉得我收获了两个健康的理念。我也稍事的总结一下，您看看我理解的对不对哈。
1: 嗯，
0: 首先一个呢，我们说现代医学呢，它其实是对于疾病来说是外源。
1: 嗯，
0: 那么自愈力呢才是真正的内源。
1: 对。
0: 那健康的关键呢，就是让我们的内源呢强大起来。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的自愈力就
1: 叫
0: 来了，
1: 打铁还需自身硬，
0: 自身硬，是的、那我总结出来的第二点，收获的第二点哈，就是如何用古养加上正确的生活方式去唤醒我们的自愈力，这样呢才能够实现少生病少用药的健康指标。那我们都知道现在我们国人现在的人均寿命哈，年龄提升了很多。

0: 那么将近79岁了，那如何长寿，达到高质量的晚年生活，这才是最重要的。
1: 是的，
0: 好了，那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我们的朋友们关注古养正道，一档呢，为您聚焦古物养生和倡导健康膳食的科普健康类节目，也感谢我们的李院长，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这两天找我要方子的人不少，这是好事，说明大家的保健意识、治病意识正在不断

但是对于我来说，一万和五千是一回事儿，我花不出去，花不出去怎么办？护生，往出捐，给小动物买粮食吃，这是我的方法。我有好多个动物救护站的联系方式，离我近的，北京顺义双河大街一号有一处，还有北京大兴区于伐镇万亩森林，那还有一处，天津也有，河北也有，内蒙古、沈阳市都有。咱们有这样的机构，给无家可归的流浪猫、流浪狗，还有一些野生动物喂食，没人饲养它们，都是野生的。那我就出钱喂养他们，我自己虽然没有时间去喂，但是社会上有一部分人专门干这些善事，所以我会把我多余的钱拿出来，让动物们吃喝，我望出舍心里快乐，我不图物质回报。老同志们应该跟我学学啊，给生活做减法，减着减着，你会发现你内心充实了，很富足。所以条件好的人应该多护生，多保护一些野外的小动物，条件不好，您就养一只小猫和小狗，也是有贡献的，它还陪伴您了，让您解闷了，您也收获了。而且这个世界永远都是平衡的，您舍出去任何东西都会回来，都会换一种形式回报给你。您不信您就试试。你比如说我碰到任何人知道他们生病了，被我遇见，恰好我知道的哪个方子适合他，我就给他，这叫法布施，把方法给他，他受益了，那我也受益，他健康了，我也健康。我为什么这么大岁数体格这么好，我天天讲课也不生病，连感冒都很少得，我好几年没感冒了，因为我帮助别人健康，别人会回向给我，他身体好，他让我也身体好了，所以我愿意把好方法分享给大家。大家如果用胡家老高或者用我的方子把病治好了，您不用感谢我，您身体好是对我最大的感谢。昨天天津保底的一位老妹子通过学生找到我，私下跟我通电话，她的问题不大，好解决。先是给她孙女问了一个问题，她孙女脚丫子臭，年纪不大，才12岁，脚特臭，跟我说，胡老有没有啥好法子给治治？我说有啊，我这方法还挺好呢，专治脚出汗和脚臭。但是我这个配方分夏天方和冬天方，天热的时候用夏天方，天冷的时候用冬天方，很简单。夏天除脚臭用白萝卜煮水，每晚泡脚半个小时，连续半个月，保证在入冬前脚都不会有异味。冬天的时候就换路数了，上药房买3000白矾，在水中烫脚15分钟，也是连泡半个月，保证这脚丫子干爽到来年入夏。

一年到头再不用为汗脚发愁了。天津这位听众自己也有点毛病，耳聋耳鸣，耳朵里边总响。我问他是怎么个想法，是像蝉叫一样滋滋的，还是像跑火车一样轰隆轰隆响？他说像蝉叫。我说那就是肾虚导致的，如果像跑火车一样的耳鸣就属于肝火旺。我跟他说要是治肾虚，咱们这有一个方子是现成的，男人女人都适用，男人吃了补肾壮骨，减少起夜次数，而且还延缓衰老，女人吃了也好，作用是一样的。女人肾虚的也不少，像他这种肾虚耳鸣，最直接最对症的就是用宫廷肾宝，这个药是专门针对肾气不足肾气损耗的药品，剂型很特殊，是口服液，所以劲儿很大，非常有劲儿。我跟老妹子讲，我说你这个耳鸣适合用这个药，它补肾气的能力特强，肾开窍于耳，肾虚会导致耳鸣。这个药是咱们胡一堂节目组专门给老同志们准备的，并且是无偿的，不要钱就能提供给对症的听众，但数量很少，一年总共就采购100多箱。因为这个宫廷肾宝的价格很贵，论单价比胡家老高都贵，但东西好，用上是真见效，所以大家可以打电话去问问，啥时候这个药的货源备足了，用上了的话，这不就是咱偏得的吗？不花钱不就把病给治了吗？但是这件事儿我不亲自管，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负责，有需要就打电话问。我告诉老妹子，我说你打电话问一下，如果有这个药的话直接就吃这个，如果没有再给我回电话，我再帮他想别的招。谈到肾病，我突然想到一位挺特殊的患者，他的身体情况更复杂，他的这个肾病用宫廷肾宝能不能治呢？能治，但治不利索，因为他的病更多，病的时间更长，而且还牵涉到其他的系统，除了肾之外，他免疫也出了问题，代谢也出了问题，脑袋和四肢的血液循环都出了问题，所以光治肾肯定不行，必须要优先用胡家老高综合调理。他找我看病那年才48岁，他姓赵，我管他叫赵丫头，他跟我孙女差不多大，这个丫头查出来有肾病，挺为难。难在哪儿？他想治，但是在医院里治不起，农村家庭上一趟医院还挺费劲的。他老家在行唐县上方县，是石家庄下边的一个农村，挺偏的，去一次省城不太容易，3年5载能进城一次就不错了。他家里没车，他那交通也不方便，因为丘陵地带路不好，所以他得肾病，因为检查不及时

治疗也不及时，就给彻底耽误了。其实来医院确诊的头五年，早早的他就已经出现了肾病的一些症状了。最开始就是乏力，不爱说话，也不爱动，然后吃饭吃不进去，总觉得恶心，还总吐。患者后来找我看病的时候还跟我说，胡老，我最开始还以为自己怀孕了呢，总吐总恶心，就跟怀孕一样一样的。但是正常来说怀不上，毕竟那时候都40多岁了，月经一直都非常不规律，一年来不了几回，要是真打算要的话都未必能要上，而且该带的东西都带着呢，咋可能怀孕呢？他也纳闷，就上乡里边检查一下，乡里医院有彩超，但是属于很简单的那种老式的，检查完确定他没怀孕，但是发现一个问题，他的双肾都不正常，比正常人小不少，而且他血压很高，低压比正常值高30毫米汞柱，高压更高，比正常血压值高50毫米汞柱。乡里的医生说咱们乡的检查设备太旧了，但是这么旧的彩超都能查出有问题，说明他的肾病挺严重，建议他到石家庄去检查一下。他心疼钱没去，医生给他开了替米沙坦回去吃去了，但是吃降压药并没有缓解他的症状。这丫头自己觉得吃药没用，药吃没了就停了，不吃了，结果不到一年病得更重了，后来农活都干不了了。他们那个地方有枣树，特产是红枣，他连摘枣晒枣这种轻巧的活都干不了，总吐总迷糊，然后腿肿脸肿，尤其是下眼袋肿得最厉害，像充了气似的。用他的话说，下眼皮肿的用针一挑兴许都能爆破。然后他鼻子还时常的出血，最开始出血量少没当回事儿，他没去医院治，又在家里待了2年多，啥活都干不了，就待着硬挺着不治病。后来挺到实在挺不下去了，而且他鼻子还时不时的就往外淌血，出血量越来越多，止血很困难，他受不了了，家里人也害怕，大家一商量送医院看看去吧，这才到省城的大医院去检查。到那一看，医生都吓坏了，跟患者说，你咋才来呢？赵丫头说，咋了？我得啥病了？医生把化验单检查单摆在桌面上一大堆，粗略的算算至少得有10几张。医生说，挑主要的说吧，首先有慢性肾功能不全，而且已经到了尿毒症中期，他还有糖尿病，血糖早就高了，病史至少3年，他不知道还有肾性高血压，还有营养不良，中度贫血。医生的意思是，他要是打算治疗，没别的办法，只有一条路，就是透析。他这

0: 种情况，想做血透还透不了，只能做腹膜透析，因为他有糖尿病，而且医院里头的药他都不能吃，他肾功能极差，一片西药都吃不了。照这个治法，靠透析能挺3年就不错了，因为他还有高血压，还出血，万一哪下不对劲儿了，脑出血，他命就没了。但是比脑出血更可怕的是啥？没钱，查出来有这个病了，他治不起，透析得总上医院透吧，得在石家庄租房子，租房子他租不起，租1年打底儿是12000。另外透析的钱他家也出不起，1年至少得8万块钱。他家种小米儿，卖红枣，1年的收入才不到2万块钱。12000的房租，8万块钱的透析费用，谁给出啊？所以这条路干脆没得选，直接放弃了。但是这个丫头还算幸运，2018年她家里有个亲戚，听广播的时候听到咱们胡家老高了，就给她买了20瓶胡家老高。这点钱对于透析来说零头都不够，但是她吃上之后不敢想的事情发生了，效果出来了。刚吃没1瓶的时候，他血糖就下来了，不管早上量晚上量，饭后血糖就是10以内。头一回在医院测的时候，餐后血糖达到20多，这血糖值多吓人呐！他那么多年没治没吃药，眼睛没瞎，腿没烂，都是万幸。血压下来的稍稍慢点，吃没3瓶胡家老高才见效，因为他高血压应该年头更长一些，比较顽固，等他用了大半年以后，那些症状基本上都缓解的差不多了，脸也小了一圈，眼袋眼皮不那么肿了，他的小腿稍稍还有点肿，但是慢慢的随着他排尿的正常，起夜次数的减少，这些症状都在一点一点的减轻。20瓶胡家老高都喝没之后，重体力活虽然还干不了，但是恢复一大半的劳动力了，说明他身体里边最需要的东西，人的本源回归了。我经常跟大家讲，治病最首要的任务是啥？是回归本源，本源若在，命就在，本源要是没了，耗尽了，光了，命就没了。本源是啥？就是气、血、精髓，是人体当中最值钱的东西，而且这种东西谁也替代不了，它就像是一种混合物，人要想活着就得靠它。本就是活着，源就是源头，把源头找到，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所以说，不是胡家老高多高明，是我们身体中自带的这种能量很高明，它可以转化，把你虚的地方补充，把你废的地方激活。如果我们老年人因为年纪大 各个器官的功能要衰竭了，可以通过回归本源，找回身体原来的自在状态。在序上要说想多活十几二十年，那有点难，能不能撑起你的寿命就这么回事儿。但是我得说句公道话，胡家老高跟宫廷肾宝和每天我给大家分享的那些小中药方，他们之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适合和不适合。胡家老高的适用范围可能更广，作用力更持久，但是它也值钱啊，它相对来说较贵的。听咱们节目用宫廷肾宝不花钱，其余的小药方自己上药店抓药，花钱也很少。你要是适合你就用呗。老话不讲嘛，麻木良姜各有所长。麻可以织衣服，木头可以造船，可以造房子，粮食是吃的，姜是调料。每一样东西都有自己的角色和功能，谁也取代不了谁，谁都有自己的用武之地。东西不分好坏，就看用的人上不上心，上心了小病快治，大病好治，慢病可治，不就健康了吗？但是也提醒大家一声，真正想治大病的时候，谁也别投机取巧。老慢病、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没有说十天半个月、三个月五个月就能给治好的，不存在。所以我给您用胡家老高时，说明您问题挺严重了。那么治大病别惦记走捷径，您记住，最远的路就是捷径，因为它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比啥都强。好了，说到这儿，剩下时间用来接大伙的热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哎、
2: 胡老，我老家呢是江苏的。
0: 哦，
2: 哎，我今年呢是68了
0: 啊。
2: 今天呢我给你打电话啊，是特意给你打的，就想跟你说说我用这个胡家老高的效果。
0: 哎，好，
2: 真的、哎、这个胡家老高的效果真的是太好了。
0: 嗯，
2: 多亏有了你这样的好大夫呀，
0: 啊，
2: 解决了困扰我多年的药病啊，
0: 嗯，
2: 能让我高高兴兴地享受晚年生活，真的太谢谢您了。
0: 好，我也为您高兴。哎，这确实是胡家老高有这么好的作用。
2: 哎，
0: 嗯，
2: 我这个药病呢，在没有用胡家老高之前啊，可以说是我的一个噩梦，重重续续地折磨了我人有十来年了。
0: 啊啊啊！
2: 大概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那一年。
0: 哦，
2: 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天啊，有人敲门，我手里呢正端着盆水要去倒水，我一听到敲门声，我就端着盆去开门，
0: 啊啊啊！
2: 也不知道当时怎么开的门，反正呢门呢是打开了，但是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腰啊也不敢动了， 哎、

0: 进来的呢是我女儿，一看我不敢动了，她连忙扶着我呢进了屋，还让我坐下来
1: 啊。
0: 可是呢我坐不下来了，我这个腰啊就像钻了似的疼痛。我女儿一看不行，赶紧带我去医院，到医院做了 CT， 一检查结果是腰间膜突出。
1: 哦，
0: 当时就给我复位了。
1: 嗯，
0: 后来回到家吧，就吃了三七片，又吃了外用的膏药，养了一个多星期，哎，腰好了。
1: 嗯，
0: 可是呢，就从这个时候开始吧，病根落下了。
1: 嗯，
0: 后来我就干一点绿活吧，就开始腰疼，后来逐渐的，也说不准干点啥就犯一次病，犯了病啊，一次比一次严重。
1: 嗯，
0: 一犯病我就下不了床，在床上一躺就这个三天五天的。
1: 嗯，
0: 我记得最长的一次吧，我躺了有一个多月。
1: 你看看，
0: 吃喝拉，是啊，吃喝拉撒全在床上。
1: 嗯。
0: 什么都得靠老伴来照顾我。
1: 嗯，
0: 你看早上醒来吧，我老伴呢，他给我端尿盆、打洗脸水，再做饭，
1: 嗯、
0: 做好了还得端到床上来给我吃。
1: 嗯、
0: 白天老伴出门吧，走之前还得问我渴不渴呀、
1: 啊，
0: 有没有大小便啊？
1: 啊，
0: 他说把这些搞利整了，老伴才能出门。
1: 嗯，不放心呐。是不是？
0: 是啊，
1: 你的自己自理能力不行，是不是啊？非常痛苦，嗯，
0: 是，
1: 家里也受罪，是不是？
0: 对对对，你看每次犯病的时候，老伴呢都这么照顾我，老伴年纪也不小了，也比我小不了两岁，照顾我的时候吧，那么辛苦，我心情也不好受，
1: 嗯，
0: 所以呢，
1: 那可不是。
0: 哎，所以呢，我在不犯病的时候吧，我都尽量的减轻老伴的负担，
1: 啊，
0: 让老伴呢少干点活。
1: 嗯嗯嗯，
0: 都没有想到，近一两年吧，我这个腰疼又加重了。
1: 哦，越来越厉害了。
0: 越来越厉害，不光是腰疼，对着腿、脚都发麻。
1: 你看看，
0: 脚呢踩在地上吧不吃劲，就像踩在棉花上面似的。
1: 啊，
0: 这个身上的症状是越来越多了。
1: 嗯，
0: 后来我到当地人民医院拍片子做了检查、
1: 啊、
0: 说我这个腰间膜突出，椎管下窄压迫到神经了。
1: 哎，这是非常痛苦的一个骨科疾病啊。啊，
0: 是啊，
1: 它已经波及到全身这个生活能力了，是不是？
0: 对，你看医生留我住了有十多天医院
1: 啊，
0: 这回呢又是针灸又是理疗了、
1: 嗯、
0: 但是呢这个效果啊一直都不理想。
1: 嗯，
0: 大夫呢就建议我做手术，我就跟那个大夫说啊，我头半个月有过一次脑出血，
1: 嗯，
0: 但是呢出血量不多，也就十多毫升、
1: 啊、嗯，
0: 哎，说不严重让我自己吸收，怎么也得半年以后才能做。
1: 你看看还得等那时候，咱的痛苦已经受不了了，是不是啊？
0: 是啊，
1: 嗯。
0: 后来回到家以后吧，跟家里人一商量，说呢、
1: 啊、
0: 做手术风险太大、
1: 啊，
0: 要是做好了，过后呢还兴许会再犯，
1: 啊，
0: 要是做不好，还不如不做。
1: 嗯。
0: 家里人吧一合计，反正这个半年也做不了手术。那就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吧。
1: 对，
0: 后来老伴呢听到对门那家的老丫头上楼，
1: 哦，
0: 哎，看到一箱什么胡椒老糕上楼，
1: 哦，
0: 哎，老伴就问了啊，这个什么药啊，买这么多啊？
1: 嗯，
0: 对门那个老丫头说，我爸不是膝盖不好吗？吃这个药不是吃的挺好吗？我这又给他买的。
1: 哦，
0: 老伴回来呢就跟我讲说，给对门吃的这个胡椒老糕效果挺好，
1: 嗯，
0: 那咱们也试试呗，就给我买了。
1: 哎呀，这是多好的机会啊，所以给咱一个新的启示，就说胡椒老糕能够这么很好的来治疗咱的疾病，对不
0: 对？
1: 对，
0: 是啊。哎，我吃上这胡椒老糕一个多月的时候啊，
1: 嗯，

0: 我就发现我这个脚的症状呢好像好一点了。
1: 嗯嗯嗯，
0: 原来我这个脚啊踩在地上不住劲，就像踩在棉花上面似的，感觉这个地啊不平，走路都走不稳。哎，这回呢我就感觉我这个脚啊能湿沉沉的踩在地上了。
1: 你看看
0: 这个脚上有劲了、
1: 没错，跟以前明显不一样了，是吧？
0: 对，走路呢就踏实的多了。
1: 啊，
0: 大概吃了有两个来月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腿麻也减轻了不少。
1: 嗯，
0: 以前我腿麻，就是老像有那个蚂蚁在我身上爬似的，酥酥的。
1: 嗯，
0: 可难受了。
1: 啊，
0: 哎，用了这个狐妖老膏以后吧，我这个麻改善了太多了。
1: 嗯。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呀、解决了是不是？
0: 对，你看现在就是偶尔的出现了种酥酥的感觉
1: 啊，
0: 用手碰两下也就好了。
1: 嗯，
0: 哎呀胡老啊，以前我这个腰痛啊是隔三差五就犯，口罩醉了。
1: 嗯，
0: 所以呢我是干点啥啊都可小心了
1: 啊，
0: 稍微有一点斤两了我都不敢拿。
1: 嗯，
0: 这回呢我用这个狐妖老膏有七个来月了
1: 啊，
0: 嘿，我这个腰这么长时间一直也没犯过病，
1: 你看看多好，明显不一样了是不是老朋友？
0: 是
1: 啊，
0: 哎呦我就没有那么害怕了。
1: 嗯，
0: 整体身呢也放松了。你看现在我和老伴上个超市买个大萝卜大白菜 啊，十几二十斤的我也敢拿了，腰也不难受了，
1: 你看看多好
0: 老啊，
1: 太好了，
0: 我都没有想到啊我的身子能恢复得这么好啊。
1: 嗯嗯嗯嗯，
0: 你看就在十多天前
1: 啊，
0: 老年人一年一次的体检我刚检查完
1: 啊，
0: 我现在身体呢各项指标啊基本上都在正常范围内了。
1: 你看看啊，
0: 我以前的各种体检啊什么血脂胆固醇都是偏高的那一种，还有脂肪肝。
1: 嗯，
0: 以前呢血压也是偏高。
1: 嗯，
0: 哎，现在呢我在我们这个小区里我这个身体不能说数一数二，哎，这是前几名了。
1: 啊，
0: 哎，我现在心里可高兴了。
1: 那可不是啊，我也为您高兴啊。啊，
0: 是啊，
1: 所以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你这个改变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大家也为您高兴，你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这个狐妖老膏真是用对了，没有白用，这都是你胡老的功劳啊。你能把你家传的狐妖老膏无私的奉献给大家，让我们这么多人受益，真的是太伟大了。
1: 没错，
0: 我真的
1: 这个胡家老膏是我们祖先传下来已经使用了120多年了啊，很多的朋友各种疾病都获得的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啊，这次您也得到这么好的一个改变，咱们太好了，也为您高兴啊，是吧？
0: 哎，哎呦胡老你也要注意身体，不要太劳累。哎，你的辛苦呢我们会一直记在心里的，真的谢谢你啊胡老。
1: 这也是我应该做的啊，只要咱们病人好了，用我们胡家的老膏能得到这个本源疗法，那就得到这么很好的结果，您说对吧？哎，
0: 对的对的，是的是的。真的谢谢你啊胡老。
1: 啊，别客气啊，咱们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咱们先说一下您为什么这个效果这么好呢？啊，关键就是本源疗法对您得到这么好的结局。
0: 嗯，
1: 什么叫本源疗法？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个就是咱们的本源，如果本源维护好了，咱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不会得病了。
0: 对对、
1: 啊、所以咱们把本源回归过来了。过去为什么不行呢？因为过去是广治标不治本，就说没有从根本上来解决。这次我们用胡家老膏以后，本源疗法它起到这么好的作用，所以我们这些病迎刃而解了。
0: 真的要感谢你啊，胡老师给了我个好的身体 啊，
1: 别
0: 给了我健康。
1: 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这个愿望，您说对不对？
0: 是的，
1: 好
0: 的，是的，
1: 我祝贺您啊。
0: 好，谢谢。
1: 我希望您把您所感受，您和您的一些病友来好好跟他们交流一下，让他们和您一样会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好不好啊？
0: 好的，好的，好的，肯定会这样的。
1: 好的，就这样吧。咱们今天先谈到这儿啊。有什么问题您随时打电话来交流，我会给您更好的帮助。
0: 好的，好好好，谢谢谢谢。
1: 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好的，
1: 好，就这样啊。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是胡教授啊？
1: 我是，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师，谢谢你啊。非常荣幸能够跟你说上话。胡老师啊，我是那个秦皇岛市海港区的一个退休职工。叫董翠玲。今年那个69周岁，到明年5月我就70周岁。我呀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我的气血不足，又加上今天很忙，我慢点说，我很激动哈。
1: 慢慢讲
3: 啊。我真的是充满了感恩的心。向你说谢谢你。谢谢你。
1: 别客气啊。
3: 我在去年10月8号晚上。我突然第一次发现气儿不够用的
1: 啊。
3: 本来啊，我和我儿子独生子女晚间睡觉了。结果呢，躺下平了也不行，抬高了枕头也不行。就是感觉缺氧气。我儿子就打了急救电话。我就被送到了秦皇岛第一人民医院。送到了医院以后是晚上8点多进去的，到了那个夜里2点才正式住上院。就下了病危通知书。住进了 CCU2 重症监护室。被诊断是冠心病。第二天吧，你反正要急救嘛哈。第二天就通知我要准备第三天做那个造影。我呢没有同意。我说我不想做。我不了解这些内情。我说医生，我如果要做造影，下一步要做什么？他说那可能要上支架。我说我以前没有发现有这样的病。我不想上支架。我们那个邻居是离休干部，都上了多少进口的支架也没有治好心脏病。我说既然我已经被抢救过来了，我就要求出院。第三天我就出院了。出院之前我一直听你的讲座。听讲座以后呢，我就定了胡家老高。我这是第二次第二批了，我已经买了2个50盒了。我的病
4: 已经基本上得医治。
5: 啊
4: 啊，我有脑梗。
5: 哦。
4: 又患了心梗。
5: 啊。
4: 有高血压，高压都200多，低压都到123最高。
5: 啊啊啊。
4: 有便秘。
5: 嗯、啊。
4: 7-8天排一次便。
5: 啊啊。
4: 现在吃了胡椒老高以后呢，我现在呢。嗯，这个血压呢，啊还是可以的，高压能到140。
5: 啊啊啊！
4: 嗯，一天我1个小时量一次，就是经常出现。您的血压正常啊？这个血压计上说哈，因为有时候有，高压130多，不到140，135-6，低压呢70-80。
5: 嗯嗯嗯，
4: 心率哈，最危的时候是经常跳40下左右，
5: 嗯嗯，
4: 反正不会上50下。现在呢，上到80-90下，
5: 嗯嗯，
4: 多数的时候是70下左右。
5: 嗯，这个心率已经正常范围了，挺好了。
4: 啊，这个胡家老高呢，我是坚持喝。因为我多说一句话，一会儿你说停止我就停止啊。我儿子，因为我听你讲有治好了一个南方的大艺术家，我儿子就有幻听幻觉，大学毕业15年了，停止工作都8年了，我也请他喝给他冲上，然后呢他也喝了5-6瓶了，那个他也能睡着觉了。
5: 你看看多好啊。
4: 他夜间哈能睡着觉啊，我就是万分感谢啊。他整天抱着个手机没完没了的在那，他一到幻听幻觉来了，就一惊一乍的。我说人家胡老婆，讲的那个大艺术家，我说你算什么呀？人几个，我说你亲妈，我不会吓走的，你就打死我，我也不走啊，是吧？
5: 啊，
4: 他也不是他故意的，他的病折磨他，是吧？
5: 嗯嗯嗯，
4: 他心里藏不住神。他就是没有那个理智了，他现在他冷静下来以后，哎呀妈妈对不起，他这样说。
5: 嗯，
4: 胡老
5: 啊，
4: 我现在呢我是坚定不移的要吃下去，而且还想传下去。
5: 嗯嗯嗯。
4: 啊，你看我，还应该接受你哪些个医疗上的方案，请你。给我指导好吗？
5: 哎，好的。哎，我说一下吧。首先我非常高兴的听到你服用胡家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呀，这是难得的。
4: 嗯、谢谢
5: 啊。另外呢，您也把您的好消息分享给我了，也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了。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的北原疗法对各种慢性病的这个巨大作用，是不是啊？
4: 嗯，
5: 哎，既然有效了，咱们就接着治疗吧，好不
4: 好？
5: 哎，
4: 再见。
5: 好，再见。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再会，老朋友啊。
4: 再见，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这位朋友您好。
6: 哎，你好，你是、胡老师吗？
5: 是的，啊，非常欢迎
6: 你。哎，老师你好
5: 啊！
6: 我听你讲座呀，听了好长一段时间了。
5: 哦。
6: 但是这个听你讲的医学道理讲的分析特别透彻。
5: 啊。
6: 但是我又再一听你这个老人呢，肯定年龄不是小了。这地也得有80多岁的老大夫了。
5: 没错，我今年87了、老朋友。
6: 哎呀，87，那我猜的是差不多了哈。
5: 啊啊！
6: 我一听啊，就是已经是老大夫了，有多年的看病经验了， 所以说我就听了一个阶段啊，我就动心了，动心就打你电话，我就寻找你这样的高手吧，我想问问我身上这种病啊能不能治，因为我这个病啊也困扰我好几年了。
5: 哦，
6: 现在医院的反复都效果都不理想，我这什么病啊？
5: 啊，
6: 网上一开始现在有30多年的高血压。
5: 哦，
6: 高压就是最上火，肾气上火能达到200多了，低压都101。
5: 哦，
6: 吃降压药吃上能降到150。
5: 嗯，
6: 低压就是100左右，再往下都不降。
5: 嗯嗯嗯，
6: 常年头疼啊，迷糊的，头晕的，看药啊，睡不着觉啊，这都是常事。隔3差5走了就上医院，就住一个阶段。
5: 嗯。
6: 打打吊瓶，打打电梯啊，就缓就能改善了。
5: 哦。
6: 人家住的时间不长，还犯病。
5: 嗯。
6: 还有风湿性关节炎，还有浅表性胃炎。
5: 哦。
6: 这些病性啊，胡老啊，我也反正可以能扛得住，我也能坚持。最叫我苦恼的是什么胡老啊？
5: 啊，
6: 最叫我难受的、忍受不了的
5: 啊，
6: 就是在15年里面的得一种病啊，进医大就大，我是大连的哈，就在医大二院的，这个大夫拍片子检查全身的里外呀，整个都检查完，是我得的叫周围性神经病。
5: 哦。
6: 但是是什么状况现象什么表现的，我就是两只手和两只脚，
5: 嗯，
6: 就是一开始发现的时候就隔下一个，不管手指头和脚都扔不掉，那一天就往震砸那么响，就往咱家打震打那一下震一下就疼。
5: 嗯嗯嗯，
6: 这一阵子就像风吹，就像有风吹告诉梦一梦还没有擦呀，就像风吹一粒粒就像有东西了。
5: 啊啊啊啊，
6: 在这种情况下有多少天，有10多天吧。
5: 啊，
6: 我发现有10多天了。
5: 嗯，
6: 再就是从两只脚趾头开始就酥酥。
5: 嗯，
6: 酥酥又也酥酥，那时候发木了。
5: 啊，
6: 一阵一阵的也是像刀立，就像不是真炸了，就像那个小刀立，叫立个口那么疼，再一下再一下那么疼。
5: 嗯嗯嗯，
6: 疼了还不要紧，疼了时间不太长，我走路不稳得了。
5: 嗯，
6: 走路啊就像动一头西一头，老跑偏，老不走正道。
5: 啊啊，
6: 有时候不注意就卡腰。
5: 那可不是，
6: 你那天洗脸早晨头，特别早晨头啊，要洗脸吧，是的，就在一枪的，不一枪跟着老身上站不住，不是往前仰就往后仰，我自个感觉就在身的一枪上啊能站住。
5: 嗯，
6: 这种病情呢是多难得，是在15年10月份得这个病。
5: 啊啊啊，
6: 至少医院检查说是叫周围性神经病，但是那个我就问我大夫，那我得这个病，我以为过去啊，我没得这个病以前的时候根本基本上不怎么住院的，也没有什么事儿啊。就是说句实话，他说要周围性病，我说怎么得呀？你说他怎么得的吧？跟我身上我一辈子没穿过刺，给我脊椎干都穿刺检查，刺够针检查，心肝肺检查。所有的地方大小便都检查了，
5: 都已经查过了，
6: 没检查出来，不知道是怎么得的。
5: 对，这个病，这个周围性神经炎的特点就是这样啊，没有原因，查不到原因，就可以出现这么严重的这种痛苦的疾病。没错，嗯
6: 啊
5: 啊，
6: 我就先问问，我这个像我这病进的现在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5: 嗯、
6: 现在两只脚。反正我那是我左边连手和脚都是左边松，
5: 嗯，
6: 右边的脚和手还轻，
5: 稍微轻一点，
6: 相对比较轻，
5: 嗯，
6: 就是发展到什么程度？从脚子里开始到脚脖，现在到小腿肚，
1: 越来越往上走了。
6: 越来越往上走。
1: 嗯，
6: 就是最苦恼怕冷怕凉。
1: 哎，
6: 你是冬天了，搞温乎水洗脸，搞热水洗脸，这手还行。一个夏季不就搞凉水了吗？
1: 哎，
6: 要搞凉水洗脸的时候，我这手往凉水一煮的时候，这手指尖就说松一下，疼的就发骨那么疼，受不了。但是就两只脚吧，你现在我要睡床啊，就夏天铺的睡床是睡上是吧？我给他擦电浴。首先把电浴擦了八个小时以后，被窝里热乎了，我脚敢往里伸。要不然不敢往里伸，伸里发骨疼。
1: 这也就是神经炎所造成的这个症状，这是非常典型的。这种疾病一般老年人是确实是比较少见，可是这种毛病用中医的办法、西医的办法，用针灸、用各种理疗、用各种药物，都是不能完全彻底解决的，这是它最大的一个特点。所以说我们必须用一个好的方法来解决，你说是不是？
6: 对呀。
1: 怎么办呢？就是咱们本源疗法，您听我讲过吗？
6: 听过
1: 您这些情况，本源疗法完全可以把您这疾病来解决了。第一个，咱先说周围性神经病变，这是一个毛病。您还有浅表性胃炎，还有风湿性关节炎，所以您这些个病加在一起这些多种症状、多种疾病的疾病，没有更好的办法。从西医来角度，那咱中医一般的办法也是没有的。可是我们用我们的家传的老方，就是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是什么呢？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脏器都需要本源的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这样的，咱们本源有了滋养了，就没有问题了。缺少这滋养，那咱就要得病。因此说，本源疗法是咱们治疗这些疾病特有的方法，这是难能可贵的，老朋友。
6: 是啊，你说那么一会儿像我这种情况，用的话得用
1: 没有
6: 长时间。
1: 就是我刚才说的，您理解了吧？用吧，老朋友，您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6: 我说，那用你这个药也用不用忌口啊？
1: 不用忌口。
6: 不用忌口
1: 什么忌口、什么忌什么东西不用
6: 好，我是大连的，那怎么能给我用来还是怎么弄？
1: 您把那电话的您的地址在哪儿，您的家里在哪儿住，您的姓名、您电话等等，您都告诉我们，我们会给你寄去，好不好，老朋友？
6: 好，这胡老已经，我也是又不用说彻底找，就接到效果，我早点给你打电话，叫你心里也有数。
1: 对，
6: 我也高兴。
1: 没有问题，好吧，老朋友。
6: 好，谢谢你，胡老。
1: 好，别客气。就这样吧，老朋友。
6: 好，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5: 890生活气象，我们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最新天气情况。今天下午的夜间，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8度到23度，其他地区24度到36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大部6度到12度，其他地区13度到22度。明天白天，张家口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夜间到3号，张家口南部、保定西部和石家庄西北部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转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3号夜间到4号，全省晴间多云。以上是天气情况，提醒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老中医会生活。
6: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
9: 患者爱晨曦而吃。
8: 什么病？重不重？
9: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10: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5: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甘绵。老中医会生活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选择收音机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大家也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河北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在手机的客户端，您可以随时随地通过即时新闻来收听收。

0: 挑战才刚刚开始。孩子早上起不来，晚上作业拖拉，情绪烦躁，老喊累喊困。您是不是也在经历同样的困扰？今天我们邀请到河北省中院精神心理科副主任邱贝和大家聊聊开学后仍在持续的开学综合征，我们该如何帮助孩子和自己实现新学期的软着陆。前面进来妙药良方呢，今天为您介绍滋肾健脑益智安神的益脑胶囊，欢迎大家连续关注收听。
1: 健康生活有诀窍，三减三健要记牢，煎炒烹炸少油盐，清淡饮食饭菜饱，少吃甜食多喝水，三高疾病不打扰，健康口腔很重要，每天刷牙少不了，太胖太瘦都不要，体重适宜身体好，多做运动晒太阳，骨骼强壮人不老，三减三健健康生活。
2: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3点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首先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国家卫生健康委、农村农业部等五部门日前公布15、17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建级医院工作方案。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释放带教服务，发挥银龄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方案提出，根据县域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现状、发展规划、县级医学医院学科发展需要等，精准选派素质好、业务精的管理和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管理和技术帮扶。8月31号，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在银发产品消费方面，实施意见提出加强关键技术和核心部件研发，扩大脑机融合、人工智能等技术在适老化产品、康复辅助器具产品等领域实施应用。在健康消费方面，实施意见提出优化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审批程序，推动罕见病类特医食品快速审批，提升零售药店医药健康等综合服务能力，打造健康驿站。进入秋季，柑橘类水果大量上市。近日一项研究发现，柑橘类水果能够激活长寿基因，延缓器官衰老。上海中亚大学黄城团队、上海交通大学曹禺团队联合上海科技大学朱焕乎团队在国际期刊《自然通讯》发表的研究称，一种存在于柠檬、葡萄柚、橙子等柑橘类水果以及橘子籽和果皮中的天然化合物糯米磷有助延缓衰老。英国营养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发现，平时多吃以柑橘类为首的富含类黄酮的水果，可以降低20%以上的缺血性心脏病发病风险。柑橘类水果中的类黄酮和维生素 C 具有抗氧化、抑制动脉硬化和炎症、保护血管内皮、改善脂质代谢等作用。如今动起来成了现代人的生活新风尚，但是与此同时，崴脚、膝盖疼、腰背拉伤这些小毛病也悄悄找上了不少人。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发布的一项1333名青年参与的调查显示，超90%受访青年在日常生活中或运动中经历过活动损伤，其中日常生活中意外扭伤或摔倒占近70%，近半数受访青年因为处理不当导致同一个地方反复扭伤或拉伤，形成了习惯性问题。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刘振龙表示，在受伤的急性期可以遵循 PRICE 原则，即保护、休息、冰敷、加压、抬高，通过这几个措施进行紧急处理，缓解肿胀和不适。近日有人食用水蜜桃后出现过敏症状，水果过敏正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健康问题。为什么这些再平常不过的水果会让人过敏？因为免疫系统脸盲了。很多水果过敏的人，其根源往往在于鼻炎，这背后可能隐藏着花粉食物过敏综合征。通俗讲，我们的免疫系统好比小区里的智能安保系统，一旦对桦树花粉、蒿草花粉

0: 等过敏原形成了入侵者记忆，就会变得格外警惕。而一些水果中的蛋白质结构恰好与这些花粉蛋白非常相似，当这类长得像的水果蛋白进入身体时，安保系统容易产生误判，把无害的水果误以为是花粉特务，错误地启动防御机制，从而引起过敏反应。研究发现，对蒿属花粉、桦树花粉过敏的人群，发生食物交叉过敏反应的风险更高。蒿属花粉引起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往往容易对芒果、桃、火龙果、桂圆等亚热的水果过敏，而桦树花粉引起的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则常对苹果、樱桃、李子、杏等过敏。同时，患有特异性鼻炎、荨麻疹人群更容易诱发严重的过敏反应。有哮喘病史者，还有发生严重食物过敏休克的风险，是普通人群的8倍。另外，运动，尤其是花粉季节运动，也容易导致严重的过敏反应，需要提高警惕。
1: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5: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6: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7: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6: 小白盒？
7: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8: 养性会生活，
9: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学，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8: 老中医谈养生。
0: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我身边很多朋友都在说，以为开学就万事大吉了，但是没想到挑战才刚刚开始。孩子早上起不来，晚上作业拖拉，情绪烦躁，老是喊累喊困哈。您是不是也在经历这样的困扰呢？今天我们邀请到河北省中医院精神心理科负责人邱贝，和大家聊聊开学之后仍在继续的开学综合征，我们该如何帮助孩子和自己实现新学期的软着陆。
8: 老中医会生活节目今日嘉宾邱贝，河北省中医院精神心理科负责人，第7批全国名老中医学术继承人，擅长看诊中医情志病、焦虑抑郁障碍、强迫障碍、认知障碍、神经变性病、老年抑郁、更年期综合征及惊恐发作等，尤其擅长青少年抑郁、焦虑、强迫、躯体化障碍、厌学等，对精神障碍康复期心理干预、常见社会性因素引起的心理问题有着独到见解。
0: 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河北省中医院精神心理科副主任邱贝邱主任为大家聊聊开学之后仍在继续的开学综合征。好，邱主任你好。
10: 主持人您好。
0: 你好哈。那今天我们说说这个开学综合征，是有的孩子还是不在状态哈，每天很累，然后情绪焦虑哈，其实这是一个广泛存在的一个现象啊。我想问问您，这个您在临床上接待这样的这患者多不多？
10: 这个时间节点确实是这一类的小朋友是比较多的。其实开学综合征呢并不是一个特别严格的临床医学的一个诊断。它主要是指呢这个学生们吧，在新学期开学前后，由于适应不良表现出的一种心理和生理上的一类问题的一个集合。比如说在生理层面呢，孩子们可能会出现失眠或者是嗜睡，伴有身体的疲劳，食欲下降，而且孩子们可能会说注意力很难集中，有的孩子甚至会出现头晕呀、恶心等一些不舒服。那么在心理上呢，可以观察到孩子们出现一个明显的情绪低落，甚至有心烦意乱，容易焦虑，容易紧张，甚至会有一定的厌学情绪的产生。那么在行为上呢，我们就能观察到了，咱们孩子们可能会很拖延啊，该补充作业了就是不太想写，非常沉迷电子产品，而且呢可能会拒绝讨论和准备与开学相关的这些话题，会存在一个逃避现象。
0: 对，像我们孩子就有这些现象哈。这个开学之前，我家里有个小学生今年上六年级哈，开学之前不能说开学的话题，然后我们经常说哎呀再两天开学了，我们要把书包准备准备，文具准备一下哈，不许说不能说，不能不提开学不能说。所以他这个确实有开学这个综合症哈，然后心里很焦虑很紧张，然后也不想上学，确实有这方面的情绪哈。但是他会自己做心理建设，他会在前面开，虽然说拒绝讨论开学的问题，但是他会自己一直自己在做心理建设。
10: 非常优秀啊。
0: 所以我们说这孩子们产生这个开学综合症都是什么原因呢？
10: 咱们从心理层面上来讲嘛，比较常见的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动力定型被打破，通俗的来讲呢就是咱们在暑假期间，孩子呢可能把这个生物钟调整成了一个相对放松的状态，那么他的生活节奏呢已经和这个上学的时候不一样了他入睡的时间呀，起床的时间呀，以及日常生活的这个安排作息和上学期间是不一样的。那么现在呢，他要重新恢复到以前在学习状态的这个节奏。那相比较而言呢，可能是放松的结构会让大脑更舒服，更利于接受。那么现在呢因为要重建这个学习的节奏，我们的大脑呀和身体就会本能的出现一些抵抗，产生一些应激的反应。另外呢，孩子在面对新学期的时候，他可能会面临一个对未知的焦虑，比如说有的孩子升到了新的年级，有的老师呢进行了调整，甚至是有一些同学可能也会有一些变化。另外呢，学业上也会面临着更难的这个压力随着年纪的增高，那么学习的难度学习的这个压力就会不断带来，那就会给孩子带来一种不确定的这种压力感他觉得他有一点点畏难的这种。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假期之后的这个失落感，那孩子呢从一个相对自由的状态切换到这种比较规律的，甚至是有一点紧张的这种上学状态，孩子的心理上呢可能会存在一个巨大的落差。所以呢就对上学这件事情呢产生了一些抵触的情绪。
0: 确实是这样哈。像开学三天来看，就是像我们孩子其实他一直在做自己在做心理建设哈。开学之前不能提开学，不能提开学，不要讨论这个问题哈。我可以你可以帮我准备书包，但是我不能提这个问题哈哈。然后但是开学之前他自己这个心理建设就做好了，他说妈妈其实开学也挺好的，能够见到很多我的小伙伴，很多同学啊，我们假期整个一假期一暑假没有见了，没想到见到他们还是挺开心的。另外虽然这不上学挺好挺好玩的，但是时间长了肯定不行，他说如果我在家待一年的话那肯定很没意思哈。然后不如去上学开心啊，慢慢他自己这个心理建设做好了，然后呢开开心心上学。

0: 去了。所以
1: 对
0: 这孩子他有自己的这个能力哈，心理建设的能力哈，所以我们也要相信孩子哈。然后您刚才说的我们开学之前的这些状态，像沉迷于电子游戏啊哈，或者是这个拖延啊、焦虑啊、食欲不振啊，都有，不想吃饭啊，还想多玩会儿啊，想多玩会儿游戏，想啊这个不想吃饭，然后这个晚睡啊，都有这些情况都有。但是开学之后慢慢的在一点点的好转啊，就我相信大多数孩子都是会的哈。
1: 嗯，
0: 那有没有说哎就是适应不了的，就是自大多数就是有没有缓解不了的必须要就医的？
1: 有，他其实是这样，有的时候呢我们平时就感觉到孩子可能存在一点点的情绪问题，那么在暑假的时候呢，其实家长呢可能就要提前收心，像您家这种比较健康的自我调试能力非常强的孩子，那基本上不用我们担心，他到了开学呢就按部就班的去了。但是呢比如说有一些之前就已经有厌学情绪或者是已经休学的孩子，那么在经历过暑假之后正好想新的一个学年重新开始，那我们呢是需要提前做准备的。基本上呢这种厌学的孩子，我们准备让孩子重新回归学校，重新回归社会的时候，咱们都是有一个准备期。第一步呢我们需要接纳孩子的情绪，第二部分呢让孩子做一个比较好的恢复，第三部分呢我们要帮助孩子重建和社会和学校这种作息相一致的这种作息规律，让孩子的身体和心灵呢都慢慢做好准备，然后重新步入咱们这个环境。那基本上呢我们有一个大原则啊，虽然孩子们都会玩玩闹闹的说哎呀我不喜欢开学我就不能玩了啊，这种口头的这种呢都是非常常见的，但是呢如果每个孩子都能做到去上学，那同年龄段的孩子他不能去上学，这在我们精神心理科是认为非常异常的一个反应，那不能正常开学的这波孩子呢就是需要来到咱们专科进行一个治疗和干预的人群。
0: 大多数能适应，但是我们还是有一些需要去心理干预的哈。
1: 对
0: 我们中医是怎么解读这个问题的呢？
1: 其实我们中医认为呢人体的健康呢在于一个阴阳的平衡，气血的一个调和。那么在开学前后的这个巨大变化当中呢，最容易扰乱的就是咱们的心神和咱们的脾。中医讲呀心主神明，那暑假期呢孩子是一个放松的状态，也是一个我们所谓的心神涣散的一个状态。因为暑假生活呢孩子的心灵比较松弛，会导致他作息不规律，使得咱们长期处于一种心神涣散不收敛的状态啊。那么开学之后呢咱们需要让这个心神快速的收回来能够比较顺利的专注于学业。但是很多孩子呢咱们这个心神是一下无法适应的，他可能就会出现这种心神不宁啊、注意力不集中啊、烦躁甚至是失眠等表现。那另外一个呢就和咱们的脾胃有关系，那么脾主思虑，那开学的这个压力和学习的压力呢可能会导致咱们的脾失健运，那多想呀思虑重啊它也会伤脾。那面对开学的这个新压力呢，孩子们可能会不自觉的就出现那种思虑过度的现象，导致了这个脾胃功能的减弱，那会表现为一个食欲的不振腹胀、消化不良，有的孩子呢还会出现疲乏、精神倦怠等等另外呢暑期的时候吧，这个石家庄今年非常热可能有些孩子会忍不住有点贪凉呀、贪冷饮呀可能夏天呢摄入了很多的冰淇淋、冷饮，甚至是贪恋吹空调等等就导致了这个脾阳的损伤，也会让孩子的这个身体素质呢有一点点下降。但是呢脾是咱们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脾虚了之后呢孩子的气血就不足，孩子自然就没有精气神那他上学的时候这个状态肯定就要差一些。
0: 所以我们调理上也是从两个方面着手的，是吧？我们中医有哪些调理的方法？一个是调理脾胃，一个就是心神，是吧？
1: 对。那比如说咱们就从调理脾胃开始，其实健脾理气啊是最最基础的。刚才咱们已经讲到了第一个呢咱们饮食结构的不合理可能就会损伤咱们的脾胃功能。那么快开学了，那我们家长呢要给孩子减少这种生冷啊、油腻或者是过于甜腻的食物，减轻孩子的一个胃肠道的一个负担咱们呢可以多吃一些这种比较平和的

0: 的这种食物啊，比如说孩子们可以吃一点小米粥、山药啊，甚至是南瓜等等啊。嗯，比如说本身孩子这个胃肠道功能就比较弱的，那我们可以给孩子煮一煮小米山药粥等等。但是呢，不同的这个饮食呢，它适用于不同的这个体质。如果家长实在是拿不准我们孩子适合什么啊，也可以来咱们这种专科，儿科呀、 脾胃科呀，甚至是我们科来调理一下，来听一些建议。那另外呢，其实有的孩子呢，他这种心神
1: 患钻之后呢，还有的一部分孩子会出现这种心火亢盛的表现啊，他会出现一个入睡的困难啊，容易口舌生疮，然后孩子会睡得比较浅啊，多梦啊，甚至是说梦话呀，容易惊醒呀。那这种时候呢，咱们家里可以给孩子准备一点淡竹叶茶呀等等泡水喝啊，有一个清心除烦的效果。那么孩子已经有一点食欲不好，甚至是有一点食积了，那我们也可以给孩子准备一点陈皮 山楂水啊，熬一点这种可以开胃消食的这种汤水啊，给孩子做日常保养。那么另外一方面非常重要的就是咱们已经提到了，那为了咱们入学做准备，咱们应该提早的开始调整一下这个作息啊，咱们要适应这个自然规律，调整孩子们的这个睡眠啊。第一个呢，咱们 在提前1周左右，或者是现在这个阶段啊，督促我们孩子尽量的做到早睡早起，还是要遵循咱们古人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原则。那小朋友的这个生长发育呢，需要更多质量更好的睡眠。那么一般建议呢，就是晚上9点前后呢，就不宜再让孩子接触手机呀、电脑呀这些让人兴奋的电子产品，让孩子的心神慢慢的安静下来。那么在白
0: 天的时候呢，孩子们可以通过适量的户外运动，比如说散步呀、慢跑呀、羽毛球呀等活动啊，锻炼咱们孩子的体质，缓解这些疲劳感。那另外呢，有的时候孩子在家里面说啊，我真的很累，我真的很心烦，爸爸妈妈可能会有一点手足无措，好像觉得这个不知道怎么安慰、怎么帮助孩子，对不对？那咱们也有一些小小的方法，比如说孩子放学回家之后就诉说了这种疲劳、心烦的这个感觉，那我们家长呢，可以通过按摩一些小小的穴位
1: 只有一个肢体的接触，也能帮孩子起到缓解疲劳的效果。第一个呢，就是比较熟悉的那个关穴，它在咱们手腕横纹向上三指宽处这个位置啊，按摩这个穴位呢，能够让孩子宁心安神，缓解焦虑呀、胸闷呀这些症状。那还有一个穴位呢，是神门穴，它对改善睡眠是比较有帮助的。如果孩子睡觉之前诉说是失眠呀，那妈妈可以简单的陪着孩子在床上躺一会儿，同时帮他按摩一下这个神门穴，它呢就在咱们手腕内侧皱纹的那个小指那一侧。那另外呢，有的孩子说我很倦怠啊，学习回来之后孩子感觉很疲乏，食欲也不太好，那我们可以按摩一下足三里穴，这也是一个长寿保健穴啊，它在膝盖外侧的凹陷下四指处，那么按摩足三里呢，对于咱们强壮身心是非常有帮助的啊，它能改
2: 找专家去这个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自己也可以哈，有很多很缓解的办法哈。我们再来说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哈，我们家长可以给孩子做哪些支持。
0: 其实家长在这个孩子上学当中啊，他的作用非常重要。不只是说我们给孩子提供条件，那么我们学会这些行动的这个技巧。好，因为我们在门诊当中经常会碰到好多家长，他来的时候呢就会一味的倾诉，你看他是不是因为晚上玩手机就休息不好，身体都是这样垮的，就是带着满满的指责来的啊，好像就没有特别的这种关注孩子的这个。你会发现这样的孩子呢往往也不太和家长沟通。那其实呢，家长和孩子相处呢是需要一些技巧，我们内心是关爱孩子的，但是有一些话说出来 呢，那孩子可能就不能接受。
2: 嗯
0: 啊，所以咱们也是有一些比较温和的交流方式。第一个呢，我们一定要尽可能的对孩子做到一个理解和共情啊。我们用这个理解呢来替代指责。比如说呢，孩子已经表现出来负面的情绪，或者是孩子想开口了，如果妈妈强势的说啊都能行，怎么就你这么脆弱，那孩子肯定就不会开口了啊。我们观察到孩子异样的时候呢，可以先对孩子说，我知道你刚开学很累啊，这个不适应是正常的。这句话呢基本上是在和孩子们沟通初期的一个万能钥匙，我们一定是先接住孩子的这个情绪，然后再开始处理这个事情。那么另外呢，就是孩子的自制力啊肯定是有不同的啊。你让孩子就是我自发的要学习啊，我严格的自律啊，控制这个生活和作息，那肯定是比较难的。
2: 对，
0: 那我们孩子的情绪上我们已经学会先承接再处理，那第二步呢，就像咱们讲的啊，我们还是需要把孩子的身体状态调整来啊，孩子的身体状态好了，哎，他的精力上可以了，他学习才会更如虎添翼啊。首先呢，我们要降低一下这种非学习的这种要求啊，比如说我们一个星期当中呢，一定要给孩子一小段时间是他完全能够自我做主的啊，让允许孩子有一个可以自我放松自我做主的时间。那另外呢，有的家长说孩子写作业磨磨唧唧，或者是工作下班就已经很晚了，然后还要陪着学习，就一直催促一直催促。其实我们认为呢，孩子这种充足的高质量的睡眠可能比他多做那几道题更有意义。另外呢，有的孩子可能就是因为家长忙嘛，可能会在学校里面吃饭呀，或者是吃外卖呀，但凡有机会，爸爸妈妈也尽可能的给孩子准备一些味道清淡的，然后营养丰富的这个饮食。那另外一类呢，就是咱们强调了，就是孩子磨磨唧唧写不完作业，孩子其实很辛苦啊，这个作业拉的持久战很长，家长也很焦虑。所以说呢，咱们一定要学会这个抓重点吧，咱们可以这样说啊。咱们家属呢可能应该更重视教育咱们孩子呢，就是学会时间管理，而不是单纯的看这个作业的这个对错率啊。比如说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和孩子一起先讨论一下，就是规划一下作业时间啊。有的孩子说一上来写两三个小时，他真的就是在这个年龄段可能坚持不了。那比如说咱们都比较熟悉的这种番茄钟的工作法啊，他一般呢是让孩子学习25分钟，休息5分钟，这25分钟呢孩子不太疲劳，而且可能能够比较好的培养这个专注力和效率。那随着他这个年纪增加呢，他的这个专注的时间就会慢慢增长啊，我们就由少到多的递进。孩子说我想休息10分钟也可以，咱们一个周期一个周期，让孩子有松有紧的把这件事情做完。那另外呢，就是在孩子刚上学呀，或者是在新的年级这个初期呢，爸爸妈妈刚开始呢可以不用管得那么紧，就是对这个作业的质量要求非常高，咱们应该是呢先让孩子保证能够按时按照他的节奏，按照咱们的计划能够顺利的完成，那么孩子的信心提升出来了，咱们再进一步
2: 要求他的质量，
0: 抓这个质量。对，要不然你抓质量抓得很紧，孩子可能光写作业就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他有了畏惧心理，那后续可能会更困难。那另外呢，
2: 还有、有一个问题哈，打断你一下，我想问想跟您咨询一下，这两种做法哪一种您更倾向于哪一种哈？其实有的孩子确实自己比较拖拉哈，然后尤其是低年级的孩子哈，然后特别拖拉，然后有的时候作业可能写到晚上10点11点都有哈。
0: 是啊，
2: 然后家长觉得这个我给孩子自由的时间，自由让他我不管，你不完成作业我就不让你睡，反正你自己看哈，你自己去安排时间，自己去，反正你做不完不让睡觉，这样孩子可能拖拉到10点11点哈都有。还有一种就是说，哎，我对孩子管理比较严格，时间管理上比较严格，你必须在什么时间内完成稍微严格一些。您说哪种对孩子来说成长来说更有利？
1: 我觉得是这样啊，因为我有两个孩子，他这两种问题我自己都亲身经历过。我觉得不同的孩子有不同的管理方法。那我也走过这个弯路，上小学一二年的时候陪着孩子写到晚上11点，那不光孩子很焦灼，我一下班看到他开始打开作业本，我就已经有一点点抓狂。

0: 然后当时后来在这个摸索过程当中，我觉得可以通过不同的方法尝试。我觉得我自己亲身经历比较成功的两个模型，我们老大呢就是写的非常墨迹，因为他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不回来，我不检查完这个作业，那这件事情就不算完，所以孩子反而自己就不写了。那后来呢，我们就说我们换一个策略，身体是第一位的，我就跟他说，咱们每天睡觉的时间九点半是固定的，你什么时候写完作业你给妈妈，如果你八点写完了剩下的时间也都是你的，如果你九点半写不完作业，那我们也不写了，我们就睡觉，那你自己遗留的问题就明天
1: 去让老师处理去。那我觉得这个方法还是相对管用的，因为我觉得孩子在低年龄组一二年级还是身体是第一位的，然后呢他知道妈妈定的规矩是真的规矩啊，能遵守，那只有你自己坚持，孩子才认为妈妈说话算数，妈妈说的这个是不可更改的，这是第一步。第二步的时候，孩子发现了这个甜头，如果我自己把作业写完了，剩下的时间我妈妈真的不管我，甚至是偶尔说我可不可以看一下
0: iPad，我可以看看你的手机吗？那我说我们谈好的条件你都做到了，是可以的。那后期呢，随着他长大，我们可能再会增加新的条件。这是这个方法。但是呢，在我们家老二身上呢，这个方法就不管用，
1: 因为他的性格不同是吧？
0: 性格不同，因为他能听懂你的要求，但是他真的没有实力在
1: 咱们规定的时间点做完作业，他就是很辛苦。那孩子呢就很愁，您看说写作业吧，他因为不会呀，就表情也很痛苦，哎呀，坐在桌子上就特别难受。那我们就换另外一个方法，一般呢就是在特别小的阶段，我们可以初期简单的陪伴孩子一起做一下。
0: 我们家就是用了一个番茄钟，我说咱们就写25分钟，然后妈妈陪你一起写。这个写的过程当中呢，偶尔他写的比较好，就要鼓励他，你怎么写的这么好看呀，虽然你题目做的很慢，但是你写的非常漂亮，这个字啊，孩子就说哦，原来写作业不会因为我不会就只有批评，他就会好一点。那再往后呢，就要 假装不会，说你今天做的这道题我也没有见过，你教一教我，孩子一听啊，我还能当小老师，然后就慢慢激发了一点他的兴趣。所以我觉得是这种方法都很多，还是要适应每一个孩子来量身打造。但是咱们呢，就是只要是爸爸妈妈做好了原则，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尝试，一直碰到我们合适孩子的方法都来得及。
2: 对，所以这个量身定做的这个，针对孩子这个方法哈，非常重要。有的孩子可能每个孩子性格不同，有的孩子适用，有的孩子可能不适用。但是我们有一个原则，就说我们作业再重要，不如身体重要，是吧？
1: 对，
2: 我反正一直在孩子成长过程当中，一直就坚持这个观点，作业再重要也没有孩子身体重要。所以，如果孩子晚上真的要需要写到10点11点，我们就干脆不写了。然后，对，然后我可以 同意你不写，然后可以，我家长可以去跟老师去沟通一下，这孩子这作业确实忙不成，事太多，还是什么原因？但是，就是一定是身体比作业更重要。所以孩子9点半之前一定要入睡，一定要上床睡觉啊。所以我们一直坚持这个观点啊。会，但是我看到其他家长确实让孩子写作业，小小，特别就是八九岁的孩子，就是写作业写到11、12点，特别辛苦哈。第二天起不来床啊。
0: 他起不来床，另外呢，他 如果熬了这种比较晚的夜，孩子白天上学的时候，他的注意力呀，他的记忆力是不好的，就出现一个学习效率低下。那么他到了晚上学习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上课消化的不好，那晚上学习花的时间又长了，他又进入一个这种怪圈，
2: 是吧？
0: 对，那这种程度呢，我觉得像您说的，第一个我们就先让孩子少写，这是其一；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可以帮助孩子去提升这种学习效率啊，就像咱们说了啊，精神上支持他，方法
2: 上我们可以引导他，我们再帮助孩子，然后让慢慢把这个孩子的这个差距追平。对，所以家长要有个原则哈，要坚持一个原则哈。
0: 对。
2: 另外这个学习，这家长和老师之间的沟通哈，家校的这个沟通是不是也非常重要？
1: 太重要了啊！如果那个孩子在学校里面他发生的这种状态呀，咱们家长是不能第一时间发现的啊。但是老师在学校里面关注孩子啊，可能比孩子跟咱们日常在生活当中的这个时间还要长啊。所以说咱们可以保持主动的和老师就是经常沟通一下孩子的情况啊，了解一下孩子在学校的表现啊，和同学们相处怎么样，人际关系如何啊，那孩子的这种各个课业的表现怎么样，孩子的成绩有没有波动啊，甚至是呢我们可以特别关照一下孩子，就像您说的，有的孩子呢可能比较内向啊，我们可以跟老师说帮助我们引导孩子多进行一些人际交往方面的锻炼。那有的孩子呢他可能碰到了一些问题，有的是源于家庭，有的是源于学习，那么可以和老师互相沟通让老师也能在学校里头更好去帮助孩子。那家长呢一定是要和老师配合起来才能给孩子带来更多的好处。如果我们是带有一个敌对的对抗的彼此施压的那个状态去呢，那不行啊，因为我们所有的目的都是为了让孩子好，所以呢应该是家庭、学校和医生如果是有问题的孩子啊，我们是三方是一个盟友的状态来共同帮助孩子。
2: 确实是。还有我们促进孩子怎么来促进孩子哈这个进步成长呢？
1: 有的好多孩子说我们现在的孩子怎么有一种躺平的心态啊，其实是一个内驱力的一个缺乏。有的时候呢也是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家长他可能剥夺了孩子的很多宿主的机会、成长的机会啊，爸爸妈妈总是想把最好的最捷径的这个方法给孩子，那这样呢就变成了孩子变成了咱们爸爸妈妈手中的人生剧本，而不是孩子自己去体会这个生活。那比较简单的来讲啊，比如说专门针对咱们这种学生的这种孩子们啊，我们首先呢可以给他重建一下这种掌控感，咱们说的啊掌控感呢就是从小事情开始啊，比如说有的孩子呢会因为一件事情做得好，然后以此为基点就重拾了这种自信，然后慢慢的波及到其他方面啊越来越好。那孩子这第一个闪光点是怎么发现的，对不对啊？其实呢还是需要爸爸妈妈的一个引导，爸爸妈妈首先要观察孩子的长处，另外呢针对孩子需要进步的这个方向，咱们要给他先设定一个小目标啊，所有的事情呢都是一步一步来的，咱们可以先从小目标开始，就不要设这种特别宏大的这种目标，比如说咱们今年的目标就是期末考试考年级第一名，那孩子一听那我现在才30多名我干不了，孩子就不想干了。但如果咱们换一个目标，咱们跟他说咱们这次呢是这样的啊，比如说我们先从身体上开始吧，咱们每周都要做到晚上10点之前上床睡觉，或者是说呢睡觉特别晚的孩子，比如说有的孩子已经11点睡觉了，那咱们就换一个方式，咱们每一天都比提前一天提早10分钟睡，那就算是一个奖励的事情啊，算一个进步，然后一直到孩子一步一步调整到咱们理想的这个时间啊，或者是说呢咱们可以给孩子定一些具体的目标，比如说小学生要写口算卡，对不对？咱们可以定今天的准确率是一个不错，写的慢一点但是全对了，这个目标答对了。那再往后呢我们就定这个目标，我们能在10分钟之内做完，我们挑战8分钟我们挑战6分钟我们一定要是比孩子能做的难一点点，但是不要难到孩子直接就畏惧了要用这种比较小比较具体孩子又容易达成的目标然后孩子一步一步进步，孩子就发现原来我能行，我也能做好只要是爸爸妈妈给了我这个方向，孩子跟着一步一步，孩子觉得也能行，那孩子慢慢的就有自信了甚至是有的孩子会发现爸爸妈妈提的要求太低了我能做得更好
2: 让孩子每天进步一点点哈进步一点点，对自己的生活有一点点掌控感，是吧？
1: 对
2: 所以
1: 方方面面的一点小进步未来都会变成一个很大的进步
2: 像您这个临床上接触的哈这个有问题的孩子要多一点哈可能心理上哈这个有各种问题的孩子多一点，所以在您看来，在一个医生看来，说我们孩子到底是这个身体重要还是学习更重要？
1: 我觉得 我觉得孩子的这种强健的身心应该是更重要的，因为孩子有一个强健的体魄，他才有一个强大的精神力。精神足的这种孩子呢，他会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心，那么好奇心呢本身就是一个学习很强的驱动力。基本上呢，有一个健康体魄啊，有一个比较好的精神状态，那么这一类孩子他自然就是向外的不断发展的。如果说咱

0: 我们只关注孩子的成绩而忽略了孩子的本身，我认为它是一个本末倒置的状态。
1: 嗯，对，其实我发现，其实那些优秀的人哈，专注力特别强，优秀的人，然后这个达成特别优秀这个成果的人，我发现他们都是能量条特别高的人，就是
0: 对
1: 比普通人要看起来要强壮很多，强健很多，能量条特别高。有的人可能我一天也没怎么活动，但是感觉浑身疲惫，特别累哈。这个你要坚持长时间的学习，好像也不太可能。但是那些特别优秀的人，这个尤其学霸型的这些孩子们哈，他精力特别充沛哈，他可能他的活动力也非常好，身体也非常好，然后带来学习也非常好。所以我们要把孩子打造成一个能量条特别高的人非常重要，这血条厚的人要成为一个血条厚的人啊，这个我能才能保证我们有很好的学习哈。所以我们希望家长朋友们更多关注孩子的身心健康，身体健康。好的，好，非常感谢您。好，邱主任，您是在什么时间出诊？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直接去找您就诊。
0: 好的，我们现在基本上只有每周的一二四五六都是全天出诊的。
1: 好的，在我们省中医院的精神心理科出诊。好的，
0: 是的，
1: 好，非常感谢您。好，今天我们先到这里，好，谢谢，好，再见。
0: 好，主持人再见。
1: 好，再见。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4: 传家宝啊，孩子。
3: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4: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哇！
5: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6: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才，杏林驿馆花争艳，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
8: 妙药良方，
9: 今天啊，给大家介绍一个中成药。这个中成药特别适合那些用脑过度的人，名字也取得非常的直白，就叫益脑胶囊。比如用脑过度导致的记忆力减退、神经衰弱，都可以试试这个中成药益脑胶囊。益脑胶囊的组成是这样：龟甲胶、远志、龙骨、灵芝、五味子、麦冬、石菖蒲、党参、人参和茯苓。中医啊，有一种说法叫脑为髓海，既然是髓，那就一定跟肾有关，因为肾主骨生髓，用脑过度会消耗肾脏大量的物质基础，而肾阴就是肾脏的物质基础，时间久了，肾阴不足，不能生髓充脑，髓海空虚，我们的记忆力就会下降，说过的话、做过的事儿，转头就忘。清代有位著名的中医叫程仲龄，程仲龄在他写的《医学新物》里是这样说：肾主智，智慧的智，肾虚则智不足， 故喜忘其前言。所以啊，尽管中医没有补脑的概念，但是在中医看来，补肾其实就是在补脑。说到的程仲龄是大名鼎鼎，他生于康熙元年，自幼是体弱多病啊，有几次病重的差点死掉。所谓久病成医，为了治好自己的病啊，程仲龄自己看医书，访名师，苦心钻研药食针灸。因为这程仲龄天分非常高，所以啊，不但把自己的病调理好了，同时啊，他也掌握了比较高超的医术，成为了有名的郎中。附近的乡亲啊，都来找他看病，不管是什么疑难杂症，他基本上是药到病除，或者是针到病除。在十里八乡，程仲龄有了很大的名声，县里的那些有钱人啊，也经常请他看病。而且程仲龄啊，给家境贫寒的人看病，经常是不收诊费，医德高尚，所以他的名声极好。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益脑胶囊这些药的组成都起什么样的作用。首先就是龟甲胶，龟甲胶啊可以补肾滋肾阴。龟甲胶是什么呢？龟甲胶啊就是用乌龟的壳熬制而成的。一来这乌龟生活在水中，水为阴；二来呢，这乌龟喜静不喜动，静则生阴。从乌龟的习性，我们就可以判断乌龟啊是阴的代表，而且是阴中之阴之物，所以龟甲胶也是纯阴之品。作为中药啊，龟甲胶滋阴的力量很大。再来是龙骨，龙骨有收敛的作用，能把精华的物质收敛住，而且这龙骨是至阳之物，龟甲是至阴之物，用至阳之物配至阴之物，取的就是阴阳平衡的意思。再来石菖蒲和远志，石菖蒲和远志经常一起出现，是一个很有名的药队。石菖蒲走心，远志走肾，配在一起可以交通心肾。心和肾之间是有联络的，心肾双方一方虚弱，就会影响到另一方，使心肾不交。所以石菖蒲和远志是必用的，他们两个和龟甲胶、龙骨配在一起，就是大名鼎鼎的孔圣枕中丹；和人参、茯苓配在一起是定制小丸。孔圣枕中丹和定制小丸这两个方子都是出自大名鼎鼎的孙思邈的千金药方，都是用来增强记忆力的。孔圣枕中丹瞄准的是肾，定制小丸呢瞄准的是心，人参补心气，茯苓安心神。前者啊是通过补肾以通心，而后者是通过补心以通肾，把这两个方子合在一起，基本的框架就有了。在这个基础上添砖加瓦，加入麦冬增强滋阴的功效，加入党参增强补气的功效，加入五味子增强安神的功效。最后的一味药是灵芝，灵芝啊被认为是有灵气的仙草。在中医古籍中对灵芝的记载有增智慧、使人不忘这样的字眼，甚至还有诸病为各病之药，灵芝为百病之药的说法。通过服用灵芝，对体倦乏力、失眠健忘、心神不宁、虚劳短气等都能起到不错的调理作用，所以用灵芝的灵气补人的灵气是再好不过。以上就是中成药益脑胶囊的基本的用药思路。简单来讲，这个药的主要功效就是滋肾健脑、益智安神，帮助提高记忆力、改善睡眠，使人精力充沛、才思敏捷，对那些用脑过度的人是非常好的。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益脑胶囊中的部分成分可能会导致肠道的菌群失调，从而引起腹泻的情况。 如果患者长期或者大量服用的话，还可能

0: 会出现腹痛的现象。另外，在服用药物期间，需要保持清淡的饮食，避免进食辛辣油腻的食物，以免影响药物效果的发挥。所以，最后还是那句老话，中药及中成药建议大家在专业的中医师辩证指导下使用，个人切勿盲目使用，以免造成不良后果。好的，滋肾健脑、益智安神的中成药益脑胶囊，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1: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这两天找我要方子的人不少，这是好事，说明大家的保健意识、治病意识正在不断的增强。反正我的原则是，甭管谁给我打电话求我帮忙，只要是我能帮上的，我肯定帮。眼瞧着奔90岁的人，我自己无欲无求了，尤其是物质生活层面， 粗茶淡饭挺好吃。我不是没钱，我有钱，我现在退休金10000多了，今年开始又涨了。但是对于我来说，10000和5000是一回事儿，我花不出去，花不出去怎么办？护生，往出捐，给小动物买粮食吃，这是我的方法。我有好多个动物救护站的联系方式，离我近的，北京顺义双河大街1号有一处，还有北京大兴区于伐镇万亩

干这些善事，所以我会把我多余的钱拿出来，让动物们吃喝。我忘除舍，心里快乐。我不图物质回报。老同志们应该跟我学学啊，给生活做减法，减着减着，你会发现你内心充实了，很富足。所以条件好的人应该多护生，多保护一些野外的小动物。条件不好，您就养一只小猫和小狗，也是有贡献的，它还陪伴您了，让您解闷了，您也收获了。而且这个世界永远都是平衡的，您舍出去任何东西都会回来，都会换一种形式回报给你。您不信您就试试。你比如说我碰到任何人，知道他们生病了，被我遇见，恰好我知道的哪个方子适合他，我就给他。这叫法布施，把方法给他，他受益了，那我也受益，他健康了，我也健康。我为什么这么大岁数，体格这么好，我天天讲课也不生病，连感冒都很少得。我好几年没感冒了，因为我帮助别人健康，别人会回向给我，他身体好，他让我也身体好了，所以我愿意把好方法分享给大家。大家如果用胡家老高或者用我的方子把病治好了，您不用感谢我，您身体好是对我最大的感谢。昨天天津保底的一位老妹子通过学生找到我，私下跟我通电话，她的问题不大，好解决。先是给她孙女问了一个问题，她孙女脚丫子臭，年纪不大，才12岁，脚特臭，跟我说，胡老，有没有啥好法子给治治？我说有啊，我这方法还挺好呢，专治脚出汗和脚臭。但是我这个配方分夏天方和冬天方，天热的时候用夏天方，天冷的时候用冬天方。很简单，夏天除脚臭用白萝卜煮水，每晚泡脚半个小时，连续半个月，保证在入冬前脚都不会有异味，冬天的时候就换路数了。上药房买3000白矾，在水中烫脚15分钟，也是连泡半个月，保证这脚丫子干爽到来年入夏，一年到头再不用为汗脚发愁了。天津这位听众自己也有点毛病，耳聋耳鸣，耳朵里边总响。我问他是怎么个想法，是像蝉叫一样滋滋的，还是像跑火车一样轰隆轰隆响？他说像蝉叫。我说那就是肾虚导致的，如果像跑火车一样的耳鸣就属于肝火旺。我跟他说，要是治肾虚，咱们这有一个方子是现成的，男人女人都适用，男人吃了补肾壮骨，减少起夜次数，而且还延缓衰老，女人吃了也好，作用是一样的，女人肾虚的也不少。
像他这种

肾虚耳鸣，最直接最对症的就是用宫廷肾宝，这个药是专门针对肾气不足、肾气损耗的药品，剂型很特殊，是口服液，所以劲儿很大，非常有劲儿。我跟老妹子讲，我说你这个耳鸣适合用这个药，它补肾气的能力特强，肾开窍于耳，肾虚会导致耳鸣。这个药是咱们胡一堂节目组专门给老同志们准备的，并且是无偿的，不要钱就能提供给对症的听众，但数量很少，一年总共就采购100多箱。因为这个宫廷肾宝的价格很贵，论单价比胡家老高都贵，但东西好，用上是真见效，所以大家可以打电话去问问，啥时候这个药的货源备足了，用上了的话，这不就是咱偏得的吗？不花钱不就把病给治了吗？但是这件事儿我不亲自管，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负责，有需要就打电话问。我告诉老妹子，我说你打电话问一下，如果有这个药的话直接就吃这个，如果没有再给我回电话，我再帮他想别的招。谈到肾病，我突然想到一位挺特殊的患者，他的身体情况更复杂，他的这个肾病用宫廷肾宝能不能治呢？能治，但治不利索，因为他的病更多，病的时间更长，而且还牵涉到其他的系统，除了肾之外，他免疫也出了问题，代谢也出了问题，脑袋和四肢的血液循环都出了问题，所以光治肾肯定不行，必须要优先用胡家老高综合调理。他找我看病那年才48岁，他姓赵，我管他叫赵丫头，他跟我孙女差不多大，这个丫头查出来有肾病，挺为难，难在哪儿？他想治，但是在医院里治不起，农村家庭上一趟医院还挺费劲的。他老家在行唐县上方县，是石家庄下边的一个农村，挺偏的，去一次省城不太容易，3年5载能进城一次就不错了。他家里没车，他那交通也不方便，因为丘陵地带路不好，所以他得肾病，因为检查不及时，治疗也不及时，就给彻底耽误了。其实来医院确诊的头5年，早早的他就已经出现了肾病的一些症状了。最开始就是乏力，不爱说话，也不爱动，然后吃饭吃不进去，总觉得恶心，还总吐。患者后来找我看病的时候还跟我说，胡老，我最开始还以为自己怀孕了呢，总吐总恶心，就跟怀孕一样一样的，但是正常来说怀不上，毕竟那时候都40多岁了，月经一直都非常不规律，一年来不了几回，要是真打算要的话都未必能要上，而且该带的东西都带着呢，咋可能怀孕呢？他也纳闷，
就上乡里边检查一下，乡里医院有彩超，但是属于很简单的这种老式的，检查完确定她没怀孕，但是发现一个问题，她的双肾都不正常，比正常人小不少，而且她血压很高，低压比正常值高30毫米汞柱，高压更高，比正常血压值高50毫米汞柱。乡里的医生说咱们乡的检查设备太旧了，但是这么旧的彩超都能查出有问题，说明他的肾病挺严重，建议他到石家庄去检查一下。他心疼钱没去，医生给他开了替米沙坦回去吃去了，但是吃降压药并没有缓解他的症状，这丫头自己觉得吃药没用，药吃没了就停了，不吃了，结果不到一年病得更重了，后来农活都干不了了。他们那个地方有枣树，特产是红枣，他连摘枣晒枣这种轻巧的活都干不了，总吐总迷糊，然后腿肿脸肿，尤其是下眼袋肿得最厉害，像充了气似的，用他的话说，下眼皮肿的用针一挑兴许都能爆破，然后他鼻子还时常的出血，最开始出血量少没当回事儿，他没去医院治，又在家里待了2年多，啥活都干不了，就待着硬挺着不治病，后来挺到实在挺不下去了，而且他鼻子还时不时的就往外淌血，出血量越来越多，止血很困难，他受不了了，家里人也害怕，大家一商量送医院看看去吧，这才到省城的大医院去检查，到那一看医生都吓坏了，跟患者说你咋才来呢，赵丫头说咋了，我得啥病了，医生把化验单检查单摆在桌面上一大堆，粗略的算算至少得有10几张，医生说挑主要的说吧，首先有慢性肾功能不全，而且已经到了尿毒症中期，他还有糖尿病，血糖早就高了，病史至少3年，他不知道还有肾性高血压，还有营养不良，中度贫血。医生的意思是他要是打算治疗没别的办法，只有一条路，就是透析，他这种情况想做血透还透不了，只能做腹膜透析，因为他有糖尿病，而且医院里头的药他都不能吃，他肾功能极差，一片西药都吃不了，照这个治法靠透析能挺3年就不错了，因为他还有高血压还出血，万一哪下不对劲儿了脑出血他命就没了，但是比脑出血更可怕的是啥，没钱，查出来有这个病了他治不起，透析得总上医院透吧，得在石家庄租房子，租房子他租不起，租1年打底儿是12000，另外透析的钱他家也出不起，1年至少得8万块钱，他家种小米儿，

卖红枣，一年的收入才不到2万块钱，1.2万的房租，8万块钱的透析费用，谁给出啊？所以这条路干脆没得选，直接放弃了。但是这个丫头还算幸运，2018年她家里有个亲戚，听广播的时候听到咱们胡家老高了，就给他买了20瓶胡家老高。这点钱对于透析来说零头都不够，但是他吃上之后不敢想的事情发生了，效果出来了。刚吃没1瓶的时候，他血糖就下来了，不管早上量晚上量，饭后血糖就是10以内。头一回在医院测的时候，餐后血糖达到20多，这血糖值多吓人呐！他那么多年没治，没吃药，眼睛没瞎，腿没烂，都是万幸。血压下来的稍稍慢点，吃没3瓶胡家老高才见效，因为他高血压应该年头更长一些，比较顽固，等他用了大半年以后，那些症状基本上都缓解的差不多了，脸也小了一圈，眼袋眼皮不那么肿了，他的小腿稍稍还有点肿，但是慢慢的随着他排尿的正常，起夜次数的减少，这些症状都在一点一点的减轻。20瓶胡家老高都喝没之后，重体力活虽然还干不了，但是恢复一大半的劳动力了，说明他身体里边最需要的东西，人的本源回归了。我经常跟大家讲，治病最首要的任务是啥？是回归本源。本源若在，命就在。本源要是没了，耗尽了，光了，命就没了。本源是啥？就是气、血、精髓，是人体当中最值钱的东西。而且这种东西谁也替代不了，它就像是一种混合物，人要想活着就得靠它。本就是活着，源就是源头，把源头找到，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所以说不是胡家老高多高明，是我们身体中自带的这种能量很高明，它可以转化，把你虚的地方补充，把你废的地方激活。如果我们老年人因为年纪大，各个器官的功能要衰竭了，可以通过回归本源，找回身体原来的自在状态。在续上要说想多活10几20年，那有点难，能不能撑起你的寿命就这么回事儿。但是我得说句公道话，胡家老高跟宫廷肾宝和每天我给大家分享的那些小中药方，他们之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适合和不适合。胡家老高的适用范围可能更广，作用力更持久，但是它也值钱啊，它相对来说较贵的。听咱们节目用宫廷肾宝不花钱，其余的小药方自己上药店抓药，花钱也很少，你要是适合你就用呗。老话不讲嘛，麻木良

0: 将各有所长。马可以织衣服，木头可以造船，可以造房子，粮食是吃的，姜是调料，每一样东西都有自己的角色和功能，谁也取代不了谁，谁都有自己的用武之地，东西不分好坏，就看用的人上不上心，上心了，小病快治，大病好治，慢病可治，不就健康了吗？但是也提醒大家一声，真正想治大病的时候，谁也别投机取巧。老慢病、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没有说十天半个月、三个月五个月就能给治好的，不存在。所以我给您用胡家老膏使，
1: 说明您问题挺严重了。
0: 那么治大病别惦记走捷径，您记住，最远的路就是捷径，因为它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比啥都强。好了，说到这儿，剩下时间用来接大伙的热线吧。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哎、
3: 胡老，我老家呢是江苏的。
0: 哦，
3: 哎，我今年呢是68了，
0: 啊，
3: 今天呢我给你打电话啊，是特意给你打的，就想跟你说说我用这个胡椒老膏的效果。
0: 哎，好，
3: 真的，这个胡椒老膏的效果真的是太好了，
0: 嗯，
3: 多亏有了你这样的好大夫呀，
0: 啊，
3: 解决了困扰我多年的药病啊，
0: 嗯，
3: 能让我高高兴兴地享受晚年生活，真的太谢谢您了。
0: 好，我也为您高兴。哎，这确实是胡家老膏有这么好的作用。
3: 哎，我这个药病呢，在没有用胡家老膏之前啊，可以说是我的一个噩梦，重重续续地折磨了我人有十来年了。
0: 啊啊啊！
3: 大概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那一年。
0: 哦，
3: 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天啊，有人敲门，我手里呢正端着盆水要去倒水，我一听到敲门声，我就端着盆去开门，
0: 啊啊啊！
3: 也不知道当时怎么开的门，反正呢门呢是打开了，但是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腰啊也不敢动了，哎，进来的呢是我女儿，一看我不敢动了。他连忙扶着我呢，进了屋，还让我坐下来
0: 啊。
3: 可是呢，我坐不下来了，我这个腰啊，就像断了似的疼痛。我女儿一看不行，赶紧带我去医院，到医院做了 CT， 一检查，结果是腰间膜突出。
0: 哦，
3: 当时就给我复位了。
0: 嗯，
3: 后来回到家吧，就吃了3-7片，又贴了外用的膏药，养了1个多星期、
0: 啊，
3: 哎，药好了。
0: 嗯。
3: 可是呢，就从这个时候开始吧，病根落下了。
0: 嗯。
3: 后来我就干一点绿活吧，就开始腰疼。后来逐渐的，也说不准干点啥，就犯一次病。犯了病啊，一次比一次严重。
0: 嗯。
3: 一犯病我就下不了床，在床上一躺就这个3天5天的。
0: 嗯，
3: 我记得最长的一次吧，我躺了有1个多月。
0: 你看看，
3: 是喝
0: 多痛苦、啊。
3: 是啊，吃喝拉撒全在床上。
1: 嗯，
3: 什么都得靠老伴来照顾我。
1: 嗯，
3: 你看早上起来吧，我老伴呢，他给我端尿盆、打洗脸水，再做饭，
1: 嗯、
3: 做好了还得端到床上来给我吃。
1: 嗯、
3: 白天老伴出门吧，走之前还得问我渴不渴呀，有没有大小便啊？
1: 啊，
3: 他都把这些搞利整了，老伴才能出门。
1: 嗯，不放心呐，是不
3: 是？
1: 是
3: 啊，
1: 你的自己自理能力不行，是不是啊？非常痛苦，
3: 是
1: 家里也受罪，是不是？
3: 对对对，你看每次犯病的时候，老伴呢都这么照顾我。老伴年纪也不小了，也比我小不了两岁。
1: 嗯、
3: 照顾我的时候吧，那么辛苦，我心里也不好受。
1: 嗯，
3: 所以呢，
1: 那可不是。
3: 哎，所以呢，我在不犯病的时候吧，我都尽量的减轻老伴的负担，
1: 啊、
3: 让老伴呢少干点活。
1: 嗯嗯嗯，
3: 都没有想到近一两年吧，我这个腰疼又加重了。
1: 哦，越来越厉害了，
3: 越来越厉害。不光是腰疼，对着腿脚都发麻。
1: 你看看，
3: 脚呢踩在地上吧不吃劲，就像踩在棉花上面似的。
1: 啊啊啊！
3: 这个身上的症状是越来越多了。
1: 嗯，
3: 后来我到当地人民医院拍片子。做了检查，说我这个腰间门突出，椎管狭窄，压迫到神经了。
1: 哎，这是非常痛苦的一个骨科疾病啊！啊，
3: 是啊，
1: 它已经波及到全身这个生活能力了，是不是？
3: 对，你看医生留我住了有十多天医院，
1: 啊，
3: 这回呢又是针灸又是理疗了，
1: 嗯、
3: 但是呢这个效果啊一直都不理想。
1: 嗯。
3: 大夫呢就建议我做手术，我就跟那个大夫说啊，我头半个月有过一次脑出血，
1: 嗯，
3: 但是呢出血量不多，也就十多毫升，
1: 嗯，
3: 哎，说不严重，让我自己吸收，怎么也得半年以后才能做。
1: 你看看，还得等那时候，哎，咱的痛苦已经受不了了，是不是啊？
3: 是啊。
1: 嗯，
3: 后来回到家以后吧，跟家里人一商量，说呢做手术风险太大，要是做好了，过后呢还兴许会再犯，
1: 啊，
3: 要是做不好，还不如不做。
1: 嗯，
3: 家里人吧一合计，反正这个半年也做不了手术，那就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吧。
1: 对。
3: 后来老伴呢听到对门那家的老丫头上楼。
1: 哦，
3: 哎，看到一箱什么胡椒老高上楼，
1: 哦，
3: 哎，老伴就问了
1: 啊，
3: 这个什么药啊，没这么多啊，
1: 嗯，
3: 对嘛，那个老丫头说，我爸不是膝盖不好吗？
1: 啊、
3: 吃这个药不是吃的挺好吗？我这又给他买了，
1: 哦，
3: 老伴回来呢就跟我讲，说个对门吃的这个胡椒老高效果挺好。
1: 嗯，
3: 那咱们也试试呗，就给我买了。
1: 哎呀，这是多好的机会呀！啊，所以给咱一个新的启示，就说胡椒老高能够这么很好的来治疗咱的疾病，对不
3: 对？
1: 对，
3: 是啊。哎，我吃上这胡椒老高一个多月的时候啊，
1: 嗯，
3: 我就发现我这个脚的症状呢，好像好一点了。
1: 嗯嗯嗯。
3: 原来我这个脚啊，踩在地上不住劲。就像踩在棉花上面似的，感觉这个地啊不平，走路都走不稳。哎，这回呢，我就感觉我这个脚啊，能湿沉沉的踩在地上了。
1: 你看看，
3: 这个脚上有劲儿了。
1: 没错，跟以前明显不一样了，是吧？
3: 对，走路呢就踏实的多了。
1: 啊，
3: 大概吃了有两个来月的时候啊，
1: 啊，
3: 我就感觉我这个腿麻也减轻了不少。
1: 嗯，
3: 以前我腿麻，就是老像有那个马也在我身上爬似的，酥酥的，
1: 嗯，
3: 可难受了
1: 啊！
3: 哎，用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吧，
1: 啊，
3: 我这个麻改善了太多了。
1: 嗯，
3: 现在
1: 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呀、啊，啊，解决了是不是？
3: 对，你看现在就是偶尔的出现那种酥酥的感觉，
1: 啊，
3: 用手扑两下哎就好了。
1: 嗯。
3: 哎呀，胡老啊， 已经我这个腰托啊是隔三差五就翻，可遭罪了。
0: 嗯，
3: 所以呢，我是干点啥啊都可小心了
0: 啊，
3: 稍微有一点斤两的我都不敢拿。
0: 嗯，
3: 这回呢，我用这个胡椒老膏有七个来月了
0: 啊。
3: 嘿，我这个腰这么长时间一直也没犯过病，
0: 你看看多好，明显不一样了，是不是老朋友？
3: 是
0: 啊，
3: 哎呦，我就没有那么害怕了。
0: 嗯，
3: 整体心呢也放松了。你看现在我和老伴上个超市买个大萝卜大白菜啊，十几二十斤的我也敢拿了，腰也不难受了。
0: 你看看多好。
3: 老啊，
0: 太好了。
3: 我都没有想到啊，我这个身子能恢复得这么好啊。
0: 嗯嗯嗯，
3: 你看就在十多天前
0: 啊，
3: 老年人一年一次的体检我刚检查完，我现在身体呢各项指标啊基本上都在正常范围内了。
0: 你看看啊，
3: 我以前那个种体检啊，什么血脂胆固醇都是偏高的那一种，还有点脂肪肝。
0: 嗯，
3: 以前呢血压也是偏高。
0: 嗯，
3: 哎，现在呢我在我们这个小区里，我这个身体不能说数一数二，也都是前几名了。
0: 啊，
3: 哎，我现在心里可高兴了。
0: 那可不是啊，我也为您高兴啊。啊，
3: 是啊，
0: 所以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你这个改变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大家也为您高兴，你说对不对啊？
3: 对对对，这个胡椒老膏真是用对了，没有白用，这都是你胡老的功劳啊。你能把你家中的胡椒老膏无私的奉献给大家，让我们这么多人受益，真的是太伟大了。
0: 没错，
3: 我真的
0: 这个胡椒老膏是我们祖先传下来已经使用了120多年了啊，很多的朋友各种疾病都获得的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啊，这次您也得到这么好的一个改变，咱们太好了，也为您高兴啊，是吧？
3: 哎，哎呦，胡老，你也要注意身体，不要太劳累。哎，
0: 嗯，
3: 哎，你的辛苦呢，我们会一直记在心里的，真的，谢谢你啊，胡老。
0: 这也是我应该做的啊，只要咱们病人好了，用我们胡家的老膏，能得到这个本源疗法，那就得到这么很好的结果，您说对吧？哎，
3: 对的，对的，是的，是的，哎，真的，谢谢你啊，胡老。
0: 啊，别客气，啊，咱们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儿。咱们先说一下，您为什么这个效果这么好呢？啊，关键就是本源疗法对您得到这么好的结局。
3: 嗯，
0: 什么叫本源疗法？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个就是咱们的本源。如果本源维护好了，咱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不会得病了。
3: 对对，
0: 啊，所以咱们把本源回归过来了。过去为什么不行呢？因为过去是广治标不治本，就是说没有从根本上来解决。这次我们用胡家老膏以后，本源疗法它起到这么好的作用，所以我们这些病迎刃而解了。
3: 真的要感谢你啊，胡老师，给了我个好的身体
0: 啊，
3: 给了我健康。
0: 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这个愿望，
3: 嗯，
0: 您说对不对？
3: 是的，
0: 好
3: 的，是的，嗯，
0: 我祝贺您啊。
3: 好，谢谢。
0: 我希望您把您所感受，您和您的一些病友来好好啊，跟他们交流一下，让他们和您一样会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好不好啊？
3: 哎，好的，好的，好的，肯定会这样的。
0: 哎，
3: 嗯，
0: 好的，就这样吧。咱们今天先谈到这儿啊，有什么问题您随时打电话，来交流，我会给您更好的帮助。
3: 好的，
0: 啊，
3: 好好好，谢谢谢谢，嗯，
0: 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3: 哎，好的，嗯，
0: 好，就这样啊，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是胡教授啊？
1: 我是，好，欢迎你啊。
4: 胡老师，谢谢你啊。
1: 啊，
4: 非常荣幸能够跟你说上话。
1: 啊。
4: 胡老师啊，我是那个秦皇岛市海港区的。一个退休职工，叫董翠玲，今年那个69周岁，到明年5月我就70周岁，我呀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我的气血不足，又加上今天很忙，我慢点说，我很激动哈，
1: 慢慢讲
4: 啊。我真的是充满了感恩的心，向你说谢谢你，谢谢你。
1: 别客气啊，
4: 我在去年10月8号晚上，我突然第一次发现气儿不够用的
1: 啊。
4: 本来啊，我和我儿子独生子女，晚间睡觉了，结果呢？躺下平了也不行，抬高了枕头也不行，就是感觉缺氧气。我儿子就打了急救电话，我就被送到了秦皇岛第一人民医院。送到了医院以后是晚上8点多进去的，到了那个夜里2点才正式住上院，就下了病危通知书，住进了 CCU2 重症监护室，被诊断是冠心病，第二天吧，你反正要急救嘛哈，第二天就通知我要准备第3天做那个造影。我呢没有同意，我说我不想做
1: 啊，
4: 我不了解这些内情，我说医生，我如果要做造影下一步要做什么，他说那可能要上支架
1: 啊，
4: 我说我以前没有发现有这样的病
1: 啊，
4: 我不想上支架，我们那个邻居是离休干部，都上了多少进口的支架也没有治好心脏病，我说既然我已经被抢救过来了，我就要求出院，第3天我就出院了，出院之前我一直听你的讲座，听讲座以后呢我就定了胡家老高，我这是第二批了，我已经买了2个50盒了。我的病已经基本上得医治。我有脑梗。又患了心梗。有高血压，高压都200多，低压都到123最高。有便秘。7-8天排一次便。现在吃了胡家老高以后呢，我现在呢，这个血压呢，还是可以的，高压能到140，一天我1个小时量一次，就是经常出现，您的血压正常啊，这个血压计上说哈，因为有时候有，高压130多。不到140，135-6，低压呢， 七八十。
5: 嗯嗯嗯。
4: 心率哈，最危的时候是经常跳四十下左右。
5: 嗯嗯。
4: 反正不会上五十下。现在呢，上到八九十下。
5: 嗯嗯。
4: 多数的时候是七十下左右。
5: 嗯，这个心率已经正常范围了，挺好了。
4: 啊、
5: 嗯。
4: 嗯，这个胡家老高呢，嗯，我是坚持喝，因为我多说一句话，一会儿你说停止我就停止啊。我儿子，因为我听你讲有治好了一个南方的大艺术家，我儿子就有幻听幻觉，大学毕业15年了，停止工作都8年了，我也请他喝给他冲上，然后呢，他也喝了5-6瓶了。那个他也能睡着觉了，
5: 你看看多好啊！
4: 他夜间哈能睡着觉啊，我就是万分感谢啊！他整天抱着个手机没完没了的在那，他一到幻听幻觉来了，就一惊一乍的。我说人家胡老婆，嗯，讲的那个大艺术家，我说你算什么呀？人几个，我是你亲妈，我不会吓走的，你就打死我我也不走啊，是吧？
5: 啊啊！
4: 他也不是他故意的，他的病折磨他是吧？
5: 嗯嗯嗯，
4: 他心里藏不住神，他就是没有那个、
5: 哎、
4: 那个理智了。他现在、
5: 嗯、
4: 他冷静下来以后，哎呀妈妈对不起，他还这样说。
5: 嗯，
4: 胡老啊，
5: 啊，
4: 我现在呢，我是坚定不移的要吃下去，
5: 啊、
4: 而且还想传下去。
5: 嗯嗯嗯。
4: 啊，你看我。还应该接受你哪些个医疗上的方案，请你给我指导、
5: 哎、
4: 好吗？
5: 哎，好的，哎，我说一下吧、
4: 哎、
5: 首先我非常高兴的听到你服用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呀，这是难得的、
4: 嗯、谢谢
5: 啊。另外呢，您也把您的好消息分享给我了，也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了、嗯，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的百元疗法对各种慢性病的这个巨大作用，是不是啊？
4: 嗯，
5: 哎，既然有效了，咱们就接着治疗吧、
4: 嗯、
5: 好不好？
4: 好，
5: 哎，
4: 再见、哎、
5: 好，再见。
4: 好，
5: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
4: 哎、
5: 先谈到这儿吧，再会老朋友啊。
4: 再见，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这位朋友您好。
6: 哎，你好，你是、
5: 啊、
6: 胡老师吗？
5: 是的，啊，非常欢迎
6: 你。哎，老师你好
5: 啊！
6: 我听你讲座呀，听了好长一段时间了。
5: 哦、啊、
6: 但是这个听你讲的医学道理讲的分析特别透彻。
5: 啊！
6: 但是我又再一听你这个老人呢、啊，肯定年龄不是小了。弟弟也得有80多岁的老大夫了。
5: 没错，我今年87了、嗯、老朋友。
6: 哎呀，87那我猜也是差不多了哈。
5: 啊啊啊，
6: 我一听啊，就是已经是老大夫了，有多年的看病经验了、
5: 啊、
6: 所以说我就听了一个阶段啊，我就动心了，动心要打进电话，我就寻找你这样的高手吧，我想问我现在这种病啊能不能治，因为我这个病啊也困扰我好几年了。
5: 哦，
6: 现在医院的反复都效果都不理想。我这什么病啊？
5: 啊，
6: 往上一开始现在有30多年的高血压。
5: 哦，
6: 高压就是最上火，生气上火能达到200多了，低压都101。
5: 哦，
6: 吃降压药吃上能降到150，低压就是100左右，再往下都不降。
5: 嗯嗯嗯，
6: 常年头疼啊，迷糊的，头晕的，看药啊， 睡不着觉啊，这都是常事。隔三差五走了就上医院，就住一个阶段。打打吊瓶，打打点滴啊，就缓就能改善了。人家住的时间不长，还犯病。还有风湿性关节炎，还有浅表性胃炎。这些病性啊，胡老啊，我也反正可以能扛得住，我也能坚持。最叫我苦恼的是什么，胡老啊？最叫我难受的、忍受不了的
5: 啊，
6: 就是在2015年里面的得一种病啊，就义大，就大，我是大连的哈，就在义大二院的，这个大夫拍片子检查全身的里外呀，整个都检查完，是我得的叫周围性神经病。但是是什么状况，现象什么表现的，我就是两只手和两只脚，就是一开始发现的时候就隔下一不过手指头和脚都那不掉赖劲，就像针扎那么响，就像咱家打针打赖一下刺一下就疼。这一阵子就像风吹，就像有风吹，告诉梦一梦还没有苍蝇，就像风吹一绿绿，就像有东西了。在这种情况下有多少天，有十来多天吧。我发现有十多天了。再就是从两只脚趾头开始就酥酥。酥酥又一酥酥那时候发木了。一阵一阵的也是像刀立，就像不是真扎了，就像那个小刀立，就立个口那么疼，这一下这一下那么疼。疼了还不要紧。疼了时间不太长，我走路不稳当了。走路啊就想动一头细一头，老跑偏，老不走正道。
5: 还
6: 有时候不注意就卡腰。
5: 那可不是。
6: 你那天洗脸早晨头，特别早晨头啊，要洗脸吧，剩的就得一呛了。不一呛跟着老是站不住。不是往前仰就往后仰。我自个感觉就能剩在眼前上了，能站住。这种病情呢是多难得，是在2015年10月份得这个病。至少医院检查说是叫周围性神经病，但是那个我就问我大夫，那我得这个病，我以为过去啊，我们得这个病以前是根本基本上不怎么住院的，也没有什么事儿啊。就是说句实话，他说要周围性病，我说怎么得呀？你说他怎么得的吧？跟我身上我一辈子没穿过刺，给我脊椎干都穿刺检查，刺够针检查，心肝肺检查，所有的地方大小便都检查了，
5: 都已经查过了，
6: 没检查出来，不知道是怎么得的。
5: 对，这个病，这个周围性神经炎的特点就是这样啊，没有原因。查不到原因就可以出现这么严重的这种痛苦的疾病，没错。
6: 我就先问问，我这个像我这病进的现在发展到什么程度了？现在两只脚，反正我那是我左边连手和脚都是左边松，右边的脚和手还轻，
5: 稍微轻一点，
6: 相对比较轻。就是发展到什么程度？一从脚子里开始到脚，脚到脚，脚脖，现在到小腿肚，
5: 越来越往上走了。
6: 越来越往上走。就是最苦恼怕冷，怕凉。你是冬天了，搞温乎水洗脸，搞硬水洗脸，这手还行。一个夏季不就搞凉水了吗？要搞凉水洗脸的时候，我这手往凉水一煮的时候，这手指尖。就说松一下疼了就发骨那么疼受不了。但是就两只脚吧，你现在我要睡床好像夏天扶你睡床是睡上是吧，我给他擦电浴。首先把电浴擦了8个小时以后被窝里热乎了，我脚敢往里伸。要不然不敢往里伸，伸里发骨疼。
5: 这也就是神经炎所造成的这个症状，这是非常典型的。
7: 啊，
5: 这种疾病一般老年人是确实是比较少见，可是这种毛病用中医的办法、西医的办法、用针灸。

0: 用各种理疗，用各种药物，都是不能完全彻底解决的，这是它最大的一个特点。所以说我们必须用一个好的方法来解决，你说是不是啊？哎
1: 啊，对呀。
0: 嗯，怎么办呢？就是
1: 啊，
0: 咱们本源疗法，您听我讲过吗？
1: 听过
0: 啊。啊，您这些情况，本源疗法完全可以把您这疾病来解决了。第一，咱先说周围性神经病变，这是一个毛病。您还有啊，浅表性胃炎，还有风湿性关节炎，所以您这些个病加在一起啊，这些多种症状、多种疾病的疾病，没有更好的办法。从西医来角度，那咱中医一般的办法也是没有的。可是我们用我们的家传的老方，就是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是什么呢？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脏器都需要本源的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这样的，咱们本源有了滋养了，就没有问题了。缺少这滋养，那咱就要得病。因此说，本源疗法是咱们治疗这些疾病特有的方法，这是难能可贵的，老朋友。
1: 是啊，
0: 啊，
1: 你说，那么如果像我这种情况，用的话得用多长时间？
0: 就是我刚才说的，您理解了吧？
1: 啊、
0: 用吧，啊，老朋友，
1: 啊，
0: 您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1: 啊，我说，那用你这个药也用不用忌口啊？
0: 哎，不用忌口。啊、
1: 不用忌口、啊、
0: 什么忌口什么忌什么东西不用啊。
1: 好，我是大连的，那怎么能给我用了呀、
0: 啊、
1: 还是怎么弄？
0: 哎，您把那电话的您的地址在哪儿，您的家里在哪儿住、
1: 啊、
0: 您的姓名、您电话等等您都告诉我们，我们会给你寄去，好不好、
1: 啊、
0: 老朋友。啊
1: 啊啊啊啊，这胡老已经，我也是又不用说彻底找，就接到效果，我早点给你打电话，叫你心里也有数。
0: 对对对，
1: 我也高兴。
0: 没有问题、
1: 啊，
0: 好吧，老朋友。
1: 好好好，谢谢你，胡老哈、啊。
0: 好，别客气，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1: 好好好，再见。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7: 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6: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7: 你长没长脑子吗？
6: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7: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8: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0: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1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5: 010-8410-9427，
16: 010-8410-9427，评书机。
17: 一提起秦始皇，很多人都知道这始皇是他的号，帝号啊。他是秦国人，叫嬴政，嬴是他的姓，政是他的名。这秦国战国时代，这嬴政是最后一位有继位权的世子，嬴是秦的祖姓。那么这嬴政，你看他姓嬴，他是人秦国的嫡传吗？有争议。史料表明，这秦始皇嬴政啊，他应该姓吕。怎么呢？他根本就不是秦国王室的嫡传。这怎么回事啊？这就得从其祸可居说起啊。吕不韦不是答应那位落难的公子异人，让他回国做世子吗？花了好些钱，运动了好些后门，终于打动了异人的父亲，当时还是太子的那位安国君跟华阳夫人，对这异人都有了好感呢。赶着吕不韦从的咸阳回到邯郸，异人简直是两眼望穿了。怎么样啊？一切顺利啊，就等着有朝一日你可以回国看你的父母了，现在就走，那哪是随便就走得了呀？公子以待时机呀、啊！你父亲说了，要见你爷爷去求情。那位太子安国君去了吗？真去找秦昭襄王了？我告诉我的儿子在那待时间够长的了，差不离回来吧。秦昭襄王正跟这赵国生气呢，几次打仗都没尝了甜头。尤其最近一次 赵国跟魏国联起手来

现在不是发话可以回去了吗？咱们得找啊。天不天请这公子一人吃饭喝酒，把这位公孙乾先生也请来，一块吃一块喝，那毕竟三个人都是好朋友，同吃同住同醉啊，一喝都喝得没得刀枪的。实际人家吕不韦是假醉，不过公子一人跟那公孙乾可是真喝多了，一个是高兴，一个是蹭吃蹭喝，什么人都有啊。这天吕不韦又把二位请到家中了。吕不韦在邯郸有家呀，嗨，挣那么些钱，哪不能置几所房产，哪不能买个别墅啊。安了家那就是家，安了家没女人那家不完整啊。有啊，吕不韦早就在邯郸娶了一个美女，邯郸不是赵国的都城吗？这个美女就称为赵姬呀。这个赵国的美人可了不得，能歌善舞，聪颖异常，深受吕不韦的喜爱。没多久这赵姬怀孕了，怀孕一个多月的时候，吕不韦这天自个儿正在这琢磨呢，怎么才能让这个奇货更为奇有啊。哎，他心生一计，心中暗想，过不了多久王孙一人就要离赵归秦，将来一旦回去就有继立的可能啊，很可能被立为世子，将来就是秦国的君王。我干嘛不把这赵姬献给他呀？但是怎么献，这得有方法。要说这吕不韦，在那个年代敢有这种设想，那简直是匪夷所思了。他想让自己的儿子代替秦王的嫡传，到糊弄那异人。那异人呢，异是差异之异，这不同于一般人，真是胡了八通啊。就是吕不韦请客，他跟公孙乾又来了，呵，盛排酒宴，找歌舞，在那跳唱，左一巡酒，右一巡酒，三一巡酒，一而再，再而三。公孙乾真的就往前摘愣，喝多了。一人倒是没有喝得上头，可是这会儿俩眼看东西也觉得有一些金星银星乱晃了，这都够劲了。就在这么个时候，吕不韦把酒杯往前轻轻这么一推，二位公子，鄙人新进纳了一个小妾呀，这酒过三巡之际，干嘛不让这个小妾为大伙儿助助兴啊？这小妾可不同以往啊，你看以前买的那些歌姬舞姬都只是专擅，不能进幽啊，而唯独这个小姬是能歌能舞，能琴能画，能诗能书，这也了不得了。他会听好吗？长得怎么样吧，一人最关心是长相，貌若天仙。哦，平时这公子一人落魄的时候挺垂头耷拉脑袋的，今儿这不酒给闹的吗？酒壮什么胆，英雄胆吧。啊，那他能否请出来让我们看看呢？那怎么不行啊。吕不韦啪啪啪三击掌，就听着环佩叮当稀当哗当刷啦，门帘这么一挑，打外边走进来赵姬，一人就醉了吐了。不是，这香风给熏的，哎呀太香了。就见两个丫鬟搀扶着一个绝色的美人款款而出，再瞅那吕不韦，呵，这谱大了，刚才还满面堆笑呢，这会儿一脸严肃，啊，还没有拜见两位客人吗？是。这赵美人轻移莲步，走到二位的桌前，屈身跪倒，磕了两个头，一人俩眼都直了。这会儿也怪了，什么叫金星，怎么叫银星，都找不着了，就剩一美人了。公孙乾简直趴那汤碗里差不离，脑袋好像扎里边。哎呦，这还觉俩眼看不真呢，太漂亮了。吕不韦告诉这赵姬，给两位贵客斟一杯酒，向前祝寿吧。尊主人命。嘿，一人一听这个声音怎么也这么好听啊，这走进给他一倒酒，这才发现，就见这位美人云鬓轻。

0: 香挑蝉翠，峨眉淡扫春山，朱唇点一颗樱桃，皓齿排两行白玉，微开笑靥，似褒姒玉媚幽王，缓动金莲，好像西施迷吴王，万种娇容看不尽，一团妖艳画工难。那画画多大本事，你画不出这么活生生一个美人。当年宠褒姒那位周幽王，那是没见着他呀，见着他能把褒姒扔喽。当年那位吴王夫差宠西施，那是没跟这赵美人比，要比的话，那夫差还不定迷谁呢。反正这会儿一人真是迷上了。斟碗酒，你给大伙儿新歌一曲，跳个舞吧。可就赵姬马上站起身来，就往这空场中间这么一站。思贤管乐早准备好了，那平时老看着这美人给吕先生跳舞，跳什么舞，什么曲儿，什么节奏，乐工们都熟着呢。思贤一想，赵姬长袖曼舞，这就跳开了。就见他体若蛟龙，变换身形，流波传媚，宛若天仙，那份轻盈就好像空中的晨雾一样飘飘荡荡。公孙乾已经俩手扶着桌子，勉强拿着肩膀扛着这脑袋了，这手要再没劲儿，那真就坐不住了。公子一人呢，一人是意乱心迷，神魂颠倒。好啊，美哉，好啊，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就这两句来回轱辘。赵姬跳完舞，吕不韦命赶快换大杯吧，酒要尽兴啊，您就拿那小觞小觞小酒杯你去倒酒，这二位就够劲了，还换那大觞啊。好嘛，觞觞交错，不大会儿的功夫，赵姬先喝了三杯下去。那么一人的不能说不喝了，每人都喝了，一人也喝。再看那公孙乾喝了一杯半，已经躺席子上打呼噜了。一人还行，喝完之后坐着感觉费劲，这回脑袋可大了。不过他有一种信念，美人面前我可不能失态。想是这么想，话可不听他的。就见他面冲着吕不韦一抱腕呢，哎，先生，能不能念某人孤身置于此地，客管寂寥，我打算向先生求得此女为妻，一足平生之所愿矣，为之身家几何呀。他打算给这赵姬赎身，说着说着话的眼圈都红了。哎呀，吕不韦心想啊，秦王孙呐，秦王孙，看出来你在这赵国待着是够素的。吕不韦突然这么一变脸，这是什么话呀？我好意相请，出妻献妾是为了表达敬意。那过去那得多好的朋友，说我们这穿房过屋的交情，那封建年月能穿房过屋可了不得，能看见嫂子瞅见弟妹那都是一家人。所以吕不韦说我出妻献妾是表达敬意，殿下怎么会有夺吾所爱之念，这是何理也？你不知道君子不夺人之美吗？说的这个艺人这尴尬呀，晃晃悠悠站起身，扑通给吕不韦跪下了。艺人失言了，某以客中孤苦，妄想要夺先生之爱，实乃最后狂言，先生千万不要见怪于我呀。一人这么一下跪，吕不韦心中暗想，行了。他连忙冲那赵姬一使眼色，退下。那赵姬乖乖走呢。吕不韦跟那赵姬说完了吗？那还用交代吗？早就做完详细的思想工作了。怎么，你将来要打算富贵一生，荫及亲属，你就得跟着我这道往下走。那赵姬答应了，所以现在配合的特别默契，让走就下去吧。这会儿公孙乾那打呼噜，吕不韦拉过一人的手， 好像很不情愿，叹了口气呀、啊：“吾为殿下谋归呀、啊，为了你回家，我可花了钱，费了心思了，千金家产早已荡尽，全无吝惜，千金都算不得什么，又何惜一女子啊？只是吾曾经过为喜爱，但此女年幼害羞，恐其不从，我得问问她，也不能委屈人家，毕竟此女年方28呀，嘿，刚16，好嘛，我得问问人家，倘若愿意不为，绝无吝啬之情，我就送给你。”那还用出去嘱咐吗？早说完了。吕不韦出去故意的待了这么一会儿，跟那赵姬谈话，不是喝醒酒汤去了，心想今儿可没少喝呀，好像谈得很紧张。一会儿回来告诉一人，成了，车都给你预备好了，走吧。两辆车，呵，这一人就觉得酒醒了一大半。多谢先生。那他一指打呼噜的公孙乾，他怎么办呢？还有车呢，有的是车。就这么两辆车送两拨，公子一人带着美人赵姬连夜就回了自己的馆驿了。您可别忘了，赵姬是带着2个月的身孕跟一人同居了。好家伙，当天晚上极尽欢爱之情，一人简直就离不开这赵姬了。应该说这叫如鱼得水，爱眷非常。过了快1个月，赵姬这天突然满面羞红，找公子一人来了：“妾祸事于殿下，我有机会能侍奉您，真是万幸啊！苍天有眼，殿下，妾已身怀陆家，我已有孕了。”啊！一人一听，俩眼放出2道寒光：“有孩子了，全当是自己的呢。”哎呦，狂喜万分，当晚又喝多了。他哪知道这孩子已经3月了。那么一般来说，瓜熟蒂落是10月怀胎呀，这3个月了，那再有7-8个月，这孩子怎么也得生产了，不是吗？偏偏这是一个奇胎。怎么奇胎呢？这赵姬怀着这孩子12个月，这可了不得，这等于是预产期延伸了。你看一算日子，一人觉得正好，那没错，这就是我的血脉。这孩子降生这一天，据说有祥瑞相伴。祥瑞相伴跟一般的孩子出生不一样，眼看临盆分娩的时候，就在这产室里边是红光满屋，也不怎么这么亮堂，红扑扑那么好看，屋外边百鸟飞翔，大有百鸟朝凤之意。抓啦这么一声，这孩子生下来看这婴儿，哎呦，这貌相与众不同啊。一般的孩子刚生下来眼还睁不开呢，五官都跟那包子褶一样坐一块儿。你看这孩子准头方正，嗯，四方脑门，八个眼皮都一看，怎么俩眼仁啊，目生瞳瞳，而且刚生下来嘴里边就好像隐隐约约看见有几个小牙往外拱着，这多瘆得慌，生下来有牙，尤其是背后据说有一块龙鳞，这哭起来声音巨大，这条街都能听见。这是史书记载吗？这小说上这么写。这位可不是一般人，这就是后来一统中华的那位始皇帝秦始皇，秦嬴政啊。他这么一生可把一人高兴坏了。这是哪一年呢？这是秦昭襄王48年正月朔旦之日。一人高兴啊，我有儿子了。你看一有儿子跟得了宝贝一样，您别忘了他是王室贵族啊，有了儿子就有了继承的希望。因为赵姬姓赵，他不赵国人吗？那么一人给的儿子起名为郑，暂且就用他母亲的姓吧，称之为赵征。赶到后来继位认祖归宗，才姓了嬴，叫嬴政了。赶到秦昭襄王50年的时候，这位小赵政已经3岁多了。 在这几年里，秦国跟各国打了个不义开交啊，打那赵国打得很急了，这都快三年了还不让走，一人都有点着急了，他马上把吕不韦找来了，什么时候我能回家呀？你现在就可以走啊，我怎么走啊？你呀，可以将他们母子藏于赵姬的娘家，带着他可不方便，您化妆成仆人，有朝一日我出门经商把您偷偷运出去，至于打算说要想名正言顺辞别赵王，公子休想。一人一听啊，跟美人跟儿子分手，有点舍不得，您放心，我吕不韦用人头担保，日后定将母子送到您的面前，现在是您得先走。哎呦，这一等可就三年，我回去我父亲我娘对我能喜爱吗？你看您老担心这个。吕不韦捋了捋须髯，我早替你想好了，你必须如此这般才能讨得华阳夫人的喜爱。怎么还得出主意啊？人吕不韦说的对，华阳夫人毕竟只是在名分上是这公子一人的母亲，那么真正跟公子一人接触过时间长吗？没多长时间。所以这人跟人之间往往有一种很奇怪的现象，彼此慕名已久，敢一见面感觉满不是那么意思。一人担心就在这儿，你说万一我要回去我爹那没得说，怎么我是他的儿子，我这后妈要是瞅我别扭呢？吕不韦一笑，我不早告诉您了吗，我有妙计可以让华阳夫人一见到您就万分喜爱。哎呀，一人一听简直就快把这吕不韦抱怀里来了，离不开您了，您快告诉我这什么好主意吧。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好一个吕不韦啊，万事都想到前面。说了这几句话，高兴的这一人是手舞足蹈，当务之急是得离开赵国呀，先把那母子俩安顿好。吕不韦把那账单拿出来了，怎么呢？您看看吧，这多少钱了？一笔一笔的开销，我是千万家私全都散尽，都为了公子您，将来公子有朝一日飞黄腾达，莫忘了我这患难中的贫贱之交。哎，一人一听，哎呀，我说吕兄，好嘛，改兄了，吕兄，我说过若得天下你我共担之，算咱俩的不完了吗？好吧，吕不韦还有钱，你看没告诉你挣钱都挣烦了吗？想从政，家里钱花不完的花，上上下下一动打点，一部分交给公子一人，一部分自个儿亲自指挥。公子一人拿那部分干嘛呀？结交赵国的权贵呀，得在那赵王面前去煽风点火，一人不错，这那的得说这个。吕不韦拿这钱呢，去贿赂各个城门的守城的官兵，尤其那当官的得给钱，出城的时候你们看见要装没看见，瞅明白要装没瞅明白，一把火眼我们就出去了。剩下一部分钱交给赵姬的家里边，这是母子赡养生活费，你随便花，要是把这母子照顾好喽，别心疼钱，有的是，随时给您送来。吕不韦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前前后后四面八方全都打点急了，收拾行囊，那赵国那别墅呢留给赵姬了，回来你们家把它卖了，钱都归你，算你们家俩生活费吧，我们得走了。给这公子一人乔装打扮作为自己经商的仆人，这就离开了咸阳。你还别说，真顺利，有钱能使鬼推磨吗？离开了邯郸，够奔咸阳，述说简短，顺利到达。吕不韦早交代好了，进门你要用楚国人的礼节问候你的母亲呐。你这装束瞅瞅没，就这行头我都给你置办齐了，按楚人的打扮，为了勾起华阳夫人思乡的故情。就这样，这位长得不难看的艺人在情感上打动华阳夫人，一身楚人的扮相惹得华阳夫人泪流雨下。我的儿 我一定让你继承王位。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要迟到啦！
4: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5: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

0: 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这两天找我要方子的人不少，这是好事，说明大家的保健意识、治病意识正在不断的增强。反正我的原则是，甭管谁给我打电话求我帮忙，只要是我能帮上的我肯定帮。眼瞧着奔90岁的人，我自己无欲无求了，尤其是物质生活层面，粗茶淡饭挺好吃，我不是没钱，我有钱，我现在退休金10000多了，今年开始又涨了，但是对于我来说，10000和5000是一回事，我花不出去，花不出去怎么办？护生，往出捐，给小动物买粮食吃，这是我的方法。我有好多个动物救护站的联系方式，离我近的北京顺义双河大街1号有一处，还有北京大兴区于伐镇万亩森林那还有一处，天津也有，河北也有，内蒙古沈阳市都有。咱们有这样的机构，给无家可归的流浪猫、流浪狗，还有一些野生动物喂食，没人饲养，它们都是野生的，那我就出钱喂养它们。我自己虽然没有时间去喂，但是社会上有一部分人专门干这些善事，所以我会把我多余的钱拿出来让动物们吃喝，我望出舍心里快乐，我不图物质回报。老同志们应该跟我学学啊，给生活做减法，减着减着你会发现你内心充实了，很富足。所以条件好的人应该多护生，多保护一些野外的小动物，条件不好，您就养一只小猫和小狗，也是有贡献的。 他还陪伴您了，让您解闷了，您也收获了，而且这个世界永远都是平衡的，您舍出去任何东西都会回来，都会换一种形式回报给你。您不信您就试试。你比如说我碰到任何人，知道他们生病了，被我遇见，恰好我知道的哪个方子适合他，我就给他，这叫法布施，把方法给他，他受益了，那我也受益，他健康了，我也健康。我为什么这么大岁数，体格这么好，我天天讲课也不生病，连感冒都很少得，我好几年没感冒了，因为我帮助别人健康，别人会回向给我，他身体好，他让我也身体好了，所以我愿意把好方法分享给大家。大家如果用胡家老高或者用我的方子把病治好了，您不用感谢我，您身体好是对我最大的感谢。昨天天津保底的一位老妹子通过学生找到我，私下跟我通电话，她的问题不大，好解决。先是给她孙女问了一个问题，她孙女脚丫子臭，年纪不大，才12岁，脚特臭，跟我说，胡老，有没有啥好法子给治治？我说有啊，我这方法还挺好呢，专治脚出汗和脚臭，但是我这个配方分夏天方和冬天方，天热的时候用夏天方，天冷的时候用冬天方，很简单。夏天除脚臭，用白萝卜煮水，每晚泡脚半个小时，连续半个月，保证在入冬前脚都不会有异味。冬天的时候就换路数了，上药房买3000白矾，在水中烫脚15分钟，也是连泡半个月，保证这脚丫子干爽到来年入夏，一年到头再不用为汗脚发愁了。天津这位听众自己也有点毛病，耳聋耳鸣，耳朵里边总响。我问他是怎么个想法，是像蝉叫一样滋滋的，还是像跑火车一样轰隆轰隆响？他说像蝉叫。我说那就是肾虚导致的，如果像跑火车一样的耳鸣就属于肝火旺。我跟他说，要是治肾虚，咱们这有一个方子是现成的，男人女人都适用，男人吃了补肾壮骨，减少起夜次数，而且还延缓衰老，女人吃了也好，作用是一样的，女人肾虚的也不少。像他这种肾虚耳鸣，最直接最对症的就是用宫廷肾宝，这个药是专门针对肾气不足、肾气损耗的药品，剂型很特殊，是口服液，所以劲儿很大，非常有劲儿。我跟老妹子讲，我说你这个耳鸣适合用这个药，它补肾气的能力特强，肾开窍于耳，肾虚会导致耳鸣，这个药是咱们胡一堂节目组专门给老同志们准备的。 并且是无偿的，不要钱就能提供给对症的听众，但数量很少，一年总共就采购100多箱。因为这个宫廷肾宝的价格很贵，论单价比胡家老膏都贵，但东西好，用上是真见效，所以大家可以打电话去问问，啥时候这个药的货源备足了，用上了的话，这不就是咱偏得的吗？不花钱不就把病给治了吗？但是这件事儿我不亲自管，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负责，有需要就打电话问。我告诉老妹子，我说你打电话问一下，如果有这个药的话直接就吃这个，如果没有再给我回电话，我再帮他想别的招。谈到肾病，我突然想到一位挺特殊的患者，他的身体情况更复杂，他的这个肾病用宫廷肾宝能不能治呢？能治，但治不利索，因为他的病更多，病的时间更长，而且还牵涉到其他的系统，除了肾之外，他免疫也出了问题，代谢也出了问题，脑袋和四肢的血液循环都出了问题，所以光治肾肯定不行，必须要优先用胡家老膏综合调理。他找我看病那年才48岁，他姓赵，我管他叫赵丫头，他跟我孙女差不多大，这个丫头查出来有肾病挺为难，难在哪儿？他想治，但是在医院里治不起，农村家庭上一趟医院还挺费劲的。他老家在行唐县上方县，是石家庄下边的一个农村，挺偏的，去一次省城不太容易，3年5载能进城一次就不错了。他家里没车，他那交通也不方便，因为丘陵地带路不好，所以他得肾病，因为检查不及时，治疗也不及时，就给彻底耽误了。其实来医院确诊的头5年，早早的他就已经出现了肾病的一些症状了，最开始就是乏力，不爱说话，也不爱动，然后吃饭吃不进去，总觉得恶心，还总吐。患者后来找我看病的时候还跟我说，胡老，我最开始还以为自己怀孕了呢，总吐总恶心，就跟怀孕一样一样的，但是正常来说怀不上，毕竟那时候都40多岁了，月经一直都非常不规律，一年来不了几回，要是真打算要的话都未必能要上，而且该带的东西都带着呢，咋可能怀孕呢？他也纳闷，就上乡里边检查一下，乡里医院有彩超，但是属于很简单的那种老式的，检查完确定他没怀孕，但是发现一个问题，他的双肾都不正常，比正常人小不少，而且他血压很高，低压比正常值高30毫米汞柱，高压更高，比正常血压值高50毫米汞柱。乡里的医生说咱们乡的检查设备太旧了， 但是这么就

部的彩超都能查出有问题，说明他的肾病挺严重，建议他到石家庄去检查一下。他心疼钱没去，医生给他开了替米沙坦回去吃去了，但是吃降压药并没有缓解他的症状。这丫头自己觉得吃药没用，药吃没了就停了，不吃了，结果不到一年病得更重了，后来农活都干不了了。他们那个地方有枣树，特产是红枣，他连摘枣晒枣这种清秀的活都干不了，总吐总迷糊，然后腿肿脸肿，尤其是下眼袋肿得最厉害，像充了气似的。用他的话说，下眼皮肿的用针一挑兴许都能爆破。然后他鼻子还时常的出血，最开始出血量少没当回事儿，他没去医院治，又在家里待了两年多，啥活都干不了，就待着硬挺着不治病。后来挺到实在挺不下去了，而且他鼻子还时不时的就往外淌血，出血量越来越多，止血很困难，他受不了了，家里人也害怕，大家一商量送医院看看去吧，这才到省城的大医院去检查。到那一看，医生都吓坏了，跟患者说，你咋才来呢？赵丫头说，咋了？我得啥病了？医生把化验单检查单摆在桌面上，一大堆，粗略的算算至少得有十几张。医生说，挑主要的说吧，首先有慢性肾功能不全，而且已经到了尿毒症中期，他还有糖尿病，血糖早就高了，病史至少三年，他不知道还有肾性高血压，还有营养不良，中度贫血。医生的意思是，他要是打算治疗，没别的办法，只有一条路，就是透析。他这种情况，想做血透，还透不了，只能做腹膜透析。因为他有糖尿病，而且医院里头的药他都不能吃，他肾功能极差，一片西药都吃不了。照这个治法，靠透析能挺三年就不错了，因为他还有高血压，还出血，万一哪下不对劲儿了，脑出血，他命就没了。但是比脑出血更可怕的是啥？没钱，查出来有这个病了，他治不起，透析得总上医院透吧，得在石家庄租房子，租房子他租不起，租一年打底儿是12000。另外透析的钱他家也出不起，一年至少得8万块钱。他家种小米儿，卖红枣，一年的收入才不到2万块钱。12000的房租，8万块钱的透析费用，谁给出啊？所以这条路干脆没得选，直接放弃了。但是这个丫头还算幸运，2018年她家里有个亲戚，听广播的时候听到咱们胡家老高了，就给她买了20瓶胡家老高。这点钱对于透析来说零头都不够，但是他吃上之后不敢想的事情

0: 发生了，效果出来了。刚吃没一瓶的时候，他血糖就下来了。不管早上量、晚上量，饭后血糖就是十以内。头一回在医院测的时候，餐后血糖达到20多，这血糖值多吓人呐！他那么多年没治，没吃药，眼睛没瞎，腿没烂，都是万幸。血压下来的稍稍慢点，吃没3瓶胡椒老膏才见效，因为他高血压应该年头更长一些，比较顽固，等他用了大半年以后，那些症状基本上都缓解的差不多了，脸也小了一圈，眼袋眼皮不那么肿了，他的小腿稍稍还有点肿，但是慢慢的随着他排尿的正常，起夜次数的减少，这些症状都在一点一点的减轻。20瓶胡椒老膏都喝没之后，重体力活虽然还干不了，但是恢复一大半的劳动力了，说明他身体里边最需要的东西，人的本源回归了。我经常跟大家讲，治病最首要的任务是啥？是回归本源。本源若在，命就在。本源要是没了，耗尽了，光了，命就没了。本源是啥？就是气、血、精髓。是人体当中最值钱的东西，而且这种东西谁也替代不了，它就像是一种混合物，人要想活着就得靠它。本就是活着，源就是源头，把源头找到，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所以说，不是胡椒老膏多高明，是我们身体中自带的这种能量很高明，它可以转化，把你虚的地方补充，把你废的地方激活。如果我们老年人因为年纪大，各个器官的功能要衰竭了，可以通过回归本源，找回身体原来的自在状态。在续上要说想多活10几20年，那有点难，能不能撑起你的寿命就这么回事儿。但是我得说句公道话，胡家老高跟宫廷肾宝和每天我给大家分享的那些小中药方，他们之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适合和不适合。胡家老膏的适用范围可能更广，作用力更持久，但是它也值钱啊，它相对来说较贵的。听咱们节目用宫廷肾宝不花钱，其余的小药方自己上药店抓药，花钱也很少。你要是适合，你就用呗。老话不讲嘛，麻木良姜各有所长。麻可以织衣服，木头可以造船，可以造房子。粮食是吃的，姜是调料。每一样东西都有自己的角色和功能，谁也取代不了谁，谁都有自己的用武之地。东西不分好坏，就看用的人上不上心，上心了小病快治，大病好治，慢病可治，不就健康了吗？但是也提醒大家一声， 真正想治大病的时候，谁也别投机取巧。老慢病、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没有说十天半个月、三个月五个月就能给治好的，不存在。所以我给您用胡家老膏使，
1: 说明您问题挺严重了。
0: 那么治大病别惦记走捷径，您记住，最远的路就是捷径，因为它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比啥都强。好了，说到这儿，剩下时间用来接大伙的热线吧。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哎、
3: 胡老，我老家呢是江苏的。
0: 哦，
3: 哎，我今年呢是68了，
0: 啊，
3: 今天呢我给你打电话啊，是特意给你打的，就想跟你说说我用这个胡椒老膏的效果。
0: 哎，好，
3: 真的这个胡椒老膏的效果真的是太好了，
0: 嗯，
3: 多亏有了你这样的好大夫呀，
0: 啊，
3: 解决了困扰我多年的药病啊，
0: 嗯，
3: 能让我高高兴兴地享受晚年生活，真的太谢谢您了。
0: 好，我也为您高兴。哎，这确实是胡家老膏有这么好的作用。
3: 哎，
0: 嗯，
3: 我这个药病呢，在没有用胡家老膏之前啊，可以说是我的一个噩梦，断断续续地折磨了我人有十来年了。
0: 啊啊啊！
3: 大概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那一年。
0: 哦，
3: 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天啊，有人敲门，我手里呢正端着盆水要去倒水，我一听到敲门声，我就端着盆去开门，
0: 啊啊啊！
3: 也不知道当时怎么开的门，反正呢门呢是打开了，但是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腰啊也不敢动了，
0: 嗯，
3: 哎，进来的呢是我女儿，一看我不敢动了。他连忙扶着我呢，进了屋，还让我坐下来
0: 啊。
3: 可是呢，我坐不下来了，我这个腰啊，就像断了似的疼痛。我女儿一看不行，赶紧带我去医院，到医院做了 CT， 一检查，结果是腰间盘突出。
0: 哦，
3: 当时就给我复位了。
0: 嗯，
3: 后来回到家吧，就吃了3-7片，又贴了外用的膏药，养了一个多星期，哎，药好了。
0: 嗯。
3: 可是呢，就从这个时候开始吧，病根落下了。
0: 嗯。
3: 后来我就干一点绿活吧，就开始腰疼。后来逐渐的，也说不准干点啥就犯一次病，犯了病啊，一次比一次严重。
0: 嗯。
3: 一犯病我就下不了床，在床上一躺就这个3天5天的。
0: 嗯，
3: 我记得最长的一次吧，我躺了有1个多月。
0: 你看看，
3: 吃喝拉，是啊，吃喝拉撒全在床上。
0: 嗯，
3: 什么都得靠老伴来照顾我。
0: 嗯，
3: 你看早上醒来吧，我老伴呢，他给我端尿盆、打洗脸水，再做饭，嗯、做好了还得端到床上来给我吃。嗯、白天老伴出门吧，走之前还得问我。磕不磕呀？有没有大小便啊？
0: 啊，
3: 他说把这些搞利整了，老伴才能出门。
0: 嗯，不放心呐，是不是？
3: 是啊，
0: 你得自己自理能力不行，是不是啊？非常痛苦。嗯，
3: 是。
0: 家里也受罪，是不是？
3: 对对对，你看每次犯病的时候，老伴呢都这么照顾我， 老伴年纪也不小了，也比我小不了两岁。照顾我的时候吧，那么辛苦，我心情也不好受。所以呢，
0: 那可不是。
3: 所以呢，我在不犯病的时候吧，我都尽量的减轻老伴的负担，让老伴呢少干点活。都没有想到，近一两年吧，我这个腰疼又加重了。
0: 越来越厉害了。
3: 越来越厉害，不光是腰疼，对着腿脚都发麻。
0: 你看看，
3: 脚呢踩在地上吧不吃劲，就像踩在棉花上面似的。这个身上的症状是越来越多了。后来我到当地人民医院拍片子做了检查，说我这个腰间门突出，椎管下窄，压迫到神经了。
0: 哎，这是非常痛苦的一个骨科疾病啊。
3: 是啊，
0: 它已经波及到全身这个生活能力了，是不是？
3: 对，你看医生留我住了有十多天医院
0: 啊，
3: 这回呢又是针灸又是理疗了，但是呢这个效果啊一直都不理想。大夫呢就建议我做手术，我就跟那个大夫说啊，我头半个月有过一次脑出血，但是呢出血量不多，也就十多毫升，说不严重，让我自己吸收，怎么也得半年以后才能做。
0: 你看看，还得等那时候，咱的痛苦已经受不了了，是不是啊？
3: 是啊。后来回到家以后吧，跟家里人一商量，说呢做手术风险太大，要是做好了，过后呢还兴许会再犯，要是做不好，还不如不做。家里人吧一合计，反正这个半年也做不了手术，那就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吧。
0: 对。
3: 后来老伴呢听到对门那家的老丫头上楼。看到一扛了一箱什么胡椒老糕上楼。老伴就问了这个什么药啊没这么多啊。对门那个老丫头说，我爸不是膝盖不好吗，吃这个药不是吃的挺好吗，我这又给他买了。老伴回来呢就跟我讲说，给对门吃的这个胡椒老糕效果挺好，那咱们也试试呗，也就给我买了。
0: 哎呀，这是多好的机会啊，所以给咱一个新的启示，就说胡椒老糕能够这么很好的来治疗咱的疾病，对不
3: 对？
0: 对，
3: 是啊。我吃上这胡椒老糕一个多月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这个脚的症状呢好像好一点了。原来我这个脚啊踩在地上不住劲，就像踩在棉花上面似的，感觉这个地啊不平，走路都走不稳。这回呢我就感觉我这个脚啊能湿沉沉的踩在地上了。
0: 你看看
3: 这个脚上有劲儿了。
0: 没错，跟以前明显不一样了，是吧？
3: 对，走路呢就踏实的多了。大概吃了有两个来月的时候我就感觉我这个腿麻也减轻了不少。以前我腿麻就是老像有那个蚂蚁在我身上爬似的，酥酥的，可难受了。用了这个胡椒老糕以后吧我这个麻改善了太多了。现在呢
0: 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呀解决了，是不是？
3: 对。你看现在就是偶尔的出现了种酥酥的感觉用手碰两下也就好了。哎呀胡老以前我这个腰托是隔三差五就翻可遭罪了。所以呢我是干点啥都可小心了稍微有一点斤两了我都不敢拿。这回呢我用这个胡椒老糕有七个来月了我这个腰这么长时间一直也没犯过病。
0: 你看看多好，明显不一样了，是不是老朋友？
3: 是啊。我就没有那么害怕了。整体心呢也放松了。你看现在我和老伴上个超市买个大萝卜大白菜十几二十斤的我也敢拿了，腰也不难受了。
0: 你看看多好。
3: 胡老
0: 太好了。
3: 我都没有想到啊，我的身子能恢复得这么

0: 是啊，
1: 所以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你这个改变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大家也为您高兴，你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这个胡家老狗真是用对了，没有白用，这都是你胡老的功劳啊。你能把你家传的胡家老高无私的奉献给大家，让我们这么多人受益，真的是太伟大了。
1: 没错，
0: 我真的
1: 这个胡家老高是我们祖先传下来已经使用了120多年了啊，很多的朋友各种疾病都获得的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啊，这次您也得到这么好的一个改变，咱们太好了，也为您高兴啊，是吧？
0: 哎，哎呦，胡老，你也要注意身体，不要太劳累。哎，
1: 嗯，
0: 哎，你的辛苦呢，我们会一直记在心里的。真的，谢谢你啊，胡老。
1: 这也是我应该做的啊。只要咱们病人好了，用我们胡家的老膏，能得到这个本源疗法，那就得到这么很好的结果。您说对吧？哎，
0: 对了，对了，是的，是的，哎。真的，谢谢你啊，胡老。
1: 啊，别客气啊，咱们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咱们先说一下，您为什么这个效果这么好呢？啊，关键就是本源疗法对您得到这么好的结局。
0: 嗯，
1: 什么叫本源疗法？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个。就是咱们的本源，如果本源维护好了，咱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不会得病了。
0: 对对、
1: 啊、所以咱们把本源回归过来了。过去为什么不行呢？因为过去是广治标不治本，就是说没有从根本上来解决。这次我们用胡家老膏以后，本源疗法它起到这么好的作用，所以我们这些病迎刃而解了。
0: 真的要感谢你啊，胡老师给了我个好的身体 啊，
1: 别
0: 给了我健康。
1: 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这个愿望、
0: 嗯、
1: 您说对不对？
0: 是的，
1: 好的，
0: 是的、嗯、
1: 我祝贺您啊。
0: 好，谢谢。
1: 我希望您把您所感受，您和您的一些病友来好好、跟他们交流一下，让他们和您一样会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好不好啊？
0: 哎，好的好的好的，肯定会这样的、
1: 哎、
0: 嗯，
1: 好的，就这样吧。
0: 哎，
1: 咱们今天先谈到这儿啊。
0: 哎，
1: 有什么问题您随时打电话来交流，我会给您更好的帮助。
0: 好的
1: 啊，
0: 好好好，谢谢谢谢。嗯，
1: 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哎，好的，嗯，
1: 好，就这样啊。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是胡教授啊？
1: 我是，好，欢迎你啊。
3: 哎呀，胡老师，谢谢你啊。
1: 啊啊，
3: 非常荣幸能够跟你说上话。
1: 啊。
3: 胡老师啊，我是那个秦皇岛市海港区的一个退休职工。
1: 啊啊啊。
3: 嗯，叫董翠玲。
1: 嗯。
3: 嗯，今年那个69周岁，到明年5月我就70周岁。
1: 啊啊啊。
3: 我呀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
1: 嗯，
3: 我的气血不足，又加上今天很忙、
1: 哎、
3: 我慢点说，我很激动哈。
1: 啊，慢慢讲
3: 啊。
1: 嗯，
3: 我真的是充满了感恩的心。
1: 嗯，
3: 向你说谢谢你，谢谢你。
1: 别客气啊。
3: 我在去年10月8号晚上，
1: 嗯，
3: 我突然第一次发现气儿不够用。

0: 的。
1: 啊。
0: 本来啊，我和我儿子独生子女，晚间睡觉了。
1: 哦。
0: 结果呢，躺下平了也不行，抬高了枕头也不行。
1: 啊。
0: 就是感觉缺氧气。我儿子就打了急救电话。
1: 嗯。
0: 我就被送到了秦皇岛第一人民医院。
1: 哦。
0: 送到了医院以后是晚上8点多进去的。到了那个夜里2点才正式住上院。
1: 哦。
0: 就下了病危通知书。
1: 嗯嗯嗯。
0: 住进了 CCU2 重症监护室。
1: 啊。
0: 被诊断是冠心病。
1: 哦。
0: 第二天吧，你反正要急救嘛哈。
1: 嗯。
0: 第二天就通知我要准备第三天做那个造影。
1: 嗯。
0: 我呢没有同意。
1: 啊。
0: 我说我不想做。
1: 啊。
0: 我不了解这些内情。我说医生，我如果要做造影，下一步要做什么？他说那可能要上支架。
1: 啊。
0: 我说我以前没有发现有这样的病。
1: 啊。
0: 我不想上支架。我们那个邻居是离休干部，都上了多少进口的支架
1: 啊，
0: 也没有治好心脏病。我说既然我已经被抢救过来了，我就要求出院。第三天我就出院了。
1: 嗯，
0: 出院之前我一直听你的讲座。
1: 哦。
0: 听讲座以后呢，我就定了胡家老高。
1: 嗯。
0: 我这是第二次第二批了，我已经买了2个50盒了。
1: 哦。
0: 我的病已经基本上得医治。
1: 啊。
0: 啊，我有脑梗。
1: 哦。
0: 又患了心梗。
1: 嗯，
0: 有高血压，高压都200多，低压都到123最高。
1: 嗯嗯嗯。
0: 有便秘。
1: 嗯。
0: 7-8天排一次便。
1: 啊啊啊！
0: 现在吃了胡家老高以后呢，我现在呢，这个血压呢，啊还是可以的，高压能到140。
1: 啊啊啊！
0: 嗯。一天我1个小时量一次，就是经常出现您的血压正常啊、
1: 嗯、
0: 这个血压计上说啊、因为有时候有高压130多不到140135-6低压呢70-80
1: 嗯嗯嗯
0: 心率哈最微的时候是经常跳40下左右。反正不会上50下，现在呢、
1: 嗯、
0: 上到80-90下，
1: 嗯嗯，
0: 多数的时候是70下左右。
1: 嗯，这个心率已经正常范围了，嗯、挺好了。
0: 啊、
1: 嗯，
0: 嗯，这个胡家老高呢，嗯，我是坚持喝，因为我、
1: 嗯、
0: 我多说一句话，一会儿你说停止我就停止啊。我儿子因为我听你讲有治好了一个南方的大艺术家，我儿子就有幻听幻觉，大学毕业15年了，停止工作都8年了，我也请他喝给他冲上，然后呢他也喝了5-6瓶了，那个他也能睡着觉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他夜间好、
1: 嗯、
0: 能睡着觉啊，我就是万分感谢啊。他整天抱着个手机、
1: 嗯、
0: 没完没了的在那，他一到幻听幻觉来了就一惊一乍的。我说人家胡老婆 讲的那个大艺术家，我说你算什么呀，人几个，我是你亲妈，我不会吓走的，你就打死我我也不走啊，是吧。
1: 啊，
0: 他也不是他故意的，他的病折磨他，是吧。
1: 嗯嗯嗯，
0: 他心里藏不住神，他就是没有那个、
1: 哎、
0: 那个理智了，
1: 嗯、
0: 他冷静下来以后，哎呀，妈妈对不起，他这样说。
1: 嗯，
0: 胡老啊，
1: 啊，
0: 我现在呢，我是坚定不移的要吃下去，
1: 啊、
0: 而且还想传下去。 啊，你看我，还应该接受你哪些个医疗上的方案？请你给我指导、
1: 哎、
0: 好吗？
1: 哎，好的。哎，我说一下吧。
0: 哎、
1: 首先，我非常高兴的听到你服用胡椒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呀，这是难得的。
0: 嗯、谢谢。
1: 啊，另外呢，您也把您的好消息分享给我了。也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了、
0: 啊、
1: 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椒老膏的百元疗法对各种慢性病的这个巨大作用，是不是啊？
0: 嗯，
1: 哎，既然有效了、
0: 嗯、
1: 咱们就接着治疗吧、
0: 嗯、
1: 好不好啊？
0: 哎，再见。哎，
1: 好，再见。好、
0: 哦、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再会老朋友啊。
0: 再见。哎，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 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你是、
1: 啊、
3: 胡老师吗？
1: 是的啊，非常欢迎
3: 你。哎，老师你好
1: 啊，
3: 我听你讲座呀听了好长一段时间了。
1: 哦哦，
3: 但是这个听你讲的医学道理讲的分析特别透彻
1: 啊，
3: 但是我又再一听你这个老人呢、啊肯定年龄不是小了，最低也得有80多岁的老大夫了。
1: 没错，我今年87了、老朋友。
3: 哎呀，87，那我猜的是差不多了哈。
1: 啊啊！
3: 我一听啊，就是已经是老大夫了，有多年的看病经验了，所以说我就听了一个阶段啊，我就动心了，动心就打进电话，我就。寻找你这样的高手吧，我想问我现在这种病啊能不能治，因为我这个病啊也困扰我好几年了。
1: 哦，
3: 现在医院的反复都效果都不理想。我这什么病啊？
1: 啊，
3: 往上一开始现在有30多年的高血压。
1: 哦，
3: 高压就是最上火肾气上火都达到200多了，低压都101。
1: 哦，
3: 吃降压药吃上那个降到150，低压就是100左右，再往下都不降。
1: 嗯嗯嗯，
3: 常年头疼啊，迷糊的，头晕的，看药啊，睡不着觉啊，这都是常事。隔3-5走了就上医院，就住一个阶段。
1: 嗯。
3: 打打吊瓶，打打点滴啊，就缓，就能改善了。啊、人家住的时间不长，还犯病。
1: 嗯。
3: 还有风湿性关节炎，还有浅表性胃炎。
1: 哦。
3: 这些病情啊，胡老啊，我也反正可以能扛得住，我也能坚持。最叫我苦恼的是什么胡老啊？
1: 啊，
3: 最叫我难受的、忍受不了的
1: 啊，
3: 就是在15年里面的得一种病啊，这个医大就大，我是大连的哈、
1: 啊，
3: 就在医大二院的，这个大夫拍片子检查全身的里外呀、啊，整个都检查完，说我得的叫周围性神经病。
1: 哦。
3: 但是是什么状况现象什么表现的，我就是两只手和两只脚，
1: 嗯，
3: 就是一开始发现的时候就隔下一个不管手指头和脚都那不掉赖点就往震砸那么响，就往咱家咱震砸烂一下震一下就疼。
1: 嗯嗯
3: 这一阵子就像风吹，就像有风吹告诉梦一梦还没有苍蝇，就像风吹一溜溜就有东西了。
1: 啊啊啊啊！
3: 在这种情况下，有多少天？有10多天吧。
1: 啊！
3: 我发现有10多天了。
1: 嗯。
3: 再就是从两只脚趾头开始就束手，
1: 嗯，
3: 束手就也束手待手发木了
1: 啊。
3: 你这这的也是像刀立，就像不是真扎了，就像那个小刀立，就那个口那么疼，再一下再一下那么疼，
1: 嗯，
3: 疼了还不要紧，疼了时间不太长，我走路不稳当了，
1: 嗯，
3: 走路啊就想动一头细一头，老跑偏，
1: 啊，
3: 老不走正道
1: 啊，
3: 啊有时候不注意就卡腰，
1: 那可不是。
3: 你那天洗脸早晨头，特别早晨头啊，要洗脸吧，剩的就得一枪了，不一枪跟着老身上站不住，不是往前仰就往后仰，
1: 嗯，
3: 我自个感觉就能剩的一枪上了能站住。
1: 嗯，
3: 这种病情呢是多难得，是在2015年10月份得这个病
1: 啊啊啊！
3: 至少医院检查说是叫周围性神经病，但是那个，
1: 嗯，
3: 我就问我大夫，那我得这个病，我以为过去啊，我没得这个病以前时候根本基本上不怎么住院的，也没有什么事儿啊。就是说句实话，他说要周围性病，我说怎么得呀？你说他怎么得的吧？跟我身上我一辈子没串过刺，给我脊椎杆都串刺检查，
1: 嗯，
3: 刺够针检查，心肝肺检查，
1: 嗯，
3: 所有的地方大小便都检查了，
1: 都已经查过了，
3: 没检查出来，不知道是怎么得的。
1: 对，这个病，这个周围性神经炎的特点就是这样啊，没有原因，查不到原因，就可以出现这么严重的这种痛苦的疾病。没错，嗯
3: 啊
1: 啊，
3: 我就先问问，我这个像我这病进的现在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1: 嗯，
3: 现在两只脚，反正我那是我左边连手和脚都是左边松，
1: 嗯，
3: 右边的脚和手还轻，
1: 稍微轻，
3: 相对比较轻，
1: 嗯，
3: 就是发展到什么程度？你从脚子里开始到脚，脚到脚，脚脖，现在到小腿肚。
1: 越来越往上走了，
3: 越来越往上走，
1: 嗯，
3: 就是最苦恼怕冷怕凉，
1: 哎，
3: 你是冬天了搞温乎水洗脸，搞硬水洗脸，这手还行，一个夏季不就搞凉水了吗？
1: 哎，
3: 要搞凉水洗脸的时候，我这手往凉水一煮的时候，这手指尖就说松一下，疼了就发骨那么疼，受不了，
1: 哎，
3: 但是就两只脚吧，你现在我要睡床啊，就夏天扶你睡床是睡上是吧，我给他插电浴，
1: 嗯，
3: 首先把电浴插了8个小时以后被窝里热乎了，我脚敢往里伸，
1: 嗯，
3: 要不然不敢往里伸，伸里发骨疼，
1: 哎，这也就是神经炎所造成的这个症状，这是非常典型的
3: 啊啊啊，
1: 这种疾病一般老年人是确实是比较少见，可是这种毛病用中医的办法，西医的办法，用针灸，用各种理疗，用各种药物，都是不能完全彻底解决的，这是它最大的一个特点，所以说我们必须用一个好的方法来解决，你说是不是啊？
3: 啊啊，对呀，
1: 嗯，怎么办呢？就是
3: 啊，
1: 咱们本源疗法，您听我讲过吗？
3: 听过
1: 啊啊！您这些情况，本源疗法完全可以把您这疾病来解决了。第一，咱先说周围性神经病变，这是一个毛病。您还有浅表性胃炎，还有风湿性关节炎，所以您这些个病加在一起啊。这些多种症状、多种疾病的疾病，没有更好的办法。从西医来角度，那咱中医一般的办法也是没有的。可是我们用我们的家传的老方，就是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是什么呢？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脏器都需要本源的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这样的咱们本源有了滋养了就没有问题了， 缺少这滋养，

0: 那咱就要得病。因此说本源疗法是咱们治疗这些疾病特有的方法，这是难能可贵的，老朋友。
1: 是啊，
0: 啊，
1: 你说那么如果像我这种情况用的话得用
0: 没有
1: 长时间，
0: 就是我刚才说的，您理解了吧、
1: 啊、
0: 用吧，啊，老朋友，
1: 啊，
0: 您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嗯，
1: 啊，我知道，用你这个药也用不用忌口啊？
0: 哎，不用忌口。啊、
1: 不用忌口啊，
0: 忌口什么忌什么东西不用啊。
1: 啊，好，我是大连的，那怎么、
0: 啊、
1: 能给我用来呀、啊、还是怎么着？
0: 哎，您把那电话的您的地址在哪儿，您的家里在哪儿住、
1: 啊、
0: 您的姓名您电话等等您都告诉我们，我们会给你寄去，好不好、啊、老朋友？
1: 啊，好好好好，这胡老已经，我也是又不用说彻底找，就接到效果，我早点给你打电话，叫你心里也有
0: 数。对对
1: 对，我也高兴。
0: 没有问题、
1: 啊，
0: 好吧，老朋友。
1: 好好好好，谢谢你，胡老哈、啊。
0: 好，别客气，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1: 好好好，再见。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致生活，实惠担当。
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的生活大咖购。生活大咖购栏目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众地方台为您共同打造的专业的购物平台。我是您的购物主播星辰。那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的好商品，同时抄底的价位给您带回家。记得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非常难得的美味啊，我们俗话说得好，叫山珍海味。今天带来的这款是我们的山珍海味中的山珍，而且是难得一见的鹿茸菇。今天呢，它拿回家啊，就可以直接及时的开袋，及时的非常的简单方便了。当然今天呢，也为您请到了我们的厂房销售经理王总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和大家一同来分享这款难得的美味。王总你好。
3: 哎，星辰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今天给大家带到这一款蘑菇呀，叫做鹿茸菇。哎，其实我觉得生活当中可能大家呢都挺喜欢吃这个菌类的，尤其是蘑菇。我们说山珍海味嘛，
2: 是。
3: 那你说能跟这个什么鱼翅鲍鱼媲美鲜美的，那只有什么？那只有山珍。山珍里啥最受欢迎？那肯定是蘑菇。
2: 对，
3: 尤其是咱老百姓特别愿意吃蘑菇。你说炒着吃、炖着吃，还是煮着吃，怎么吃它都好吃。像我们东北人有道名菜嘛，小鸡儿炖蘑菇。
2: 对，
3: 是不是？所以蘑菇有很多，但我今天给大家带这个蘑菇啊，我估计啊，很多人可能真的还就没吃过。
2: 对，我都很少听过这个叫鹿茸菇啊。
3: 对，鹿茸菇。其实鹿茸菇为什么得名呢？首先你听它这个名儿，你就知道它肯定特别有营养。再有一点呢，它长得细细长长的，上面呢有一个小伞，这个小伞看起来绒嘟嘟的哈，就特别像咱们那个鹿角上面那个鹿茸。所以因此得名叫鹿茸菇。那当然呢，这个鹿茸菇人家也不是白叫的，它的营养价值确实是很高哈。回到家里了以后呢，咱们吃法也简单。首先第一点啊，它这个肉质非常的肥美细腻，没有什么外味，就是一个字儿鲜。而且呢，它里面有很多的葡聚糖，那么这个葡聚糖呢对咱们的身体啊是非常好的。其实呢，之前啊有这个咱们说营养学家给大家做过这个调查，说这个葡聚糖能干嘛呢？

0: 常的主要作用啊，这个我不太敢说，但是大家意会哈，
1: 嗯，
0: 就是它对于你身体当中的那些不好的那些变化，
1: 嗯，
0: 它有很好的抑制的作用，这就是葡聚糖的作用。
1: 哦，
0: 而葡聚糖就在这个鹿茸骨里面特别丰富。
1: 嗯，
0: 那么同时很多人说，你说那我还有香菇是吧，还吃金针菇，
1: 对，
0: 还有什么杏鲍菇，其实常吃的这些蘑菇，
1: 鹿茸一样，这个稀缺难得，又是很神奇的啊。
0: 对， 对，而且它里面有很多的粗多糖。那粗多糖是啥呢？比方说像咱们平时有三高问题的人都去吃这个粗多糖，对于这三高也特别的有好处。
1: 嗯，
0: 所以本身像咱们平时都知道，你就别说鹿茸菇了，咱们平时只要是生活当多吃蘑菇肯定都对身体好，
1: 是，
0: 你更何况是营养价值这么高的鹿茸菇，大家说对不对？
1: 嗯，对。
0: 所以咱们这个鹿茸菇拿回去了以后，你最关键的是什么？有的很多人说拿回去，第一我不知道在外面哪能买得着，
1: 嗯，
0: 因为本身的产量比较低，比较少。那么第二点呢，好，我即使我买到了，要么我买鲜的蘑菇，鲜的蘑菇不容易保存，
1: 对，
0: 对吧，
1: 嗯，
0: 你放在家里两都不用两天，一天可能就坏了，
1: 是
0: 吧，
1: 嗯，
0: 然后再有一点呢，你说鲜蘑菇它也不鲜，没有干蘑菇那个鲜味儿，所以呢很多人就去买干蘑菇，干蘑菇价格很贵，那拿回家里以后呢，你得泡，你得发，基本来说你还得大几个小时的时间。但是为什么鲜蘑菇就干蘑菇就比较好吃呢？因为蘑菇这个物质它是这样的，
1: 嗯，
0: 它晒干了以后会产生一种特殊的氨基酸，
1: 哦，
0: 这种特殊的氨基酸会让它蘑菇当中本身的这个鲜味释放出来，所以你会发现干蘑菇更鲜。你看像俺们东北炖蘑菇从来不用小鸡炖蘑菇，你很少人说
1: 拿鲜蘑菇的，
0: 鲜蘑菇是，嗯，都是拿干蘑菇，因为干蘑菇的就是鲜，因为它里面这氨基酸被释放出来了，
1: 嗯，
0: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到这个呢，既不是干的也不是鲜的。
1: 哦，
0: 我们是什么呢？干蘑菇咱们泡发比较费劲，价格又比较贵，对吧，
1: 嗯，
0: 我们就把干蘑菇直接给你泡发好了，处理干净了，直接给你装袋儿，拿回家以后你只需要把咱袋儿里这个清水一倒，把咱这个蘑菇拿出来，直接就炒菜，
1: 嗯，
0: 直接就炖汤，你如果想凉拌直接拿水烫一下直接就可以弄了。
1: 哇，真的很简单又很方便啊，
0: 免切免处理免收拾。但你不用担心，我这里面这个水啊都是这个纯净水哈，它里面的固形物含量可以高达80%以上，
1: 嗯，
0: 我一袋的克重就是200克，所以它固形物含量很高，
1: 对，
0: 里面的这一点点的水分是为了保持它蘑菇的这个口感，要不然它就干吧，就不好吃了，
1: 嗯
0: 啊，所以它既有鲜干蘑菇的鲜美，又有鲜蘑菇的鲜嫩，
1: 嗯
0: 啊，然后还不用你切，还不用你洗，还不用你收拾，
1: 哎，真的很简，嗯，很方便啊。你像平时咱们就是想吃个干蘑菇，你泡它得泡半天，对吧，
0: 对，
1: 泡完之后呢它有的蘑菇里边有那个尘土啊什么的，你还得洗好几遍，然后呢可能在这洗的过程中呢又糟蹋不少，浪费不少。所以说呢就是干蘑菇人们是又爱又恨，就是喜欢它的味道，但是它处理起来比较麻烦。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呢就是把这个新鲜的鹿茸菇处理好之后晒干，然后再给它进行这个处理，让它变成这个鲜嫩的这种状态啊。所以说呢它既有了咱们鲜蘑菇的这个鲜美，又同时呢有了干蘑菇的这个鲜香，是吧。所以说呢它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还非常的简单，不需要咱们再去二次的处理泡发什么各种了。而且呢据我还研究了一下啊，因为我在听说了这个鹿茸菇之后呢，我还去查了啥，它对咱们这个在中医上啊，它就是非常的好处，它有这个扶正补虚、补肾益精、健脾和胃、化痰止咳、养血润燥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个作用啊，其实都是中医的典籍对它的这个记载。所以说呢你看咱们自古呢这个蘑菇这种菌类的东西它就赋予了非常神奇的力量，比如说咱们的灵芝也是属于菌类，是吧，这种各种的这种蘑菇，你像鹿茸菇这种，它都是需要在这个深山老林里面去自然去成长的。所以说呢就是它的整个的这种营养价值和它的口感各方面呢都是不是那种人工养殖的蘑菇可以比拟的，对吧，
0: 嗯，
1: 所以说呢它又被誉为什么森林中的钻石啊。所以今天很难得，因为 不瞒大家说，说句露怯的话，我们接触过这么多好东西了，我真的是很少很少听说鹿茸菇。今天要不是说今天推荐，我还真的没有对它有研究啊。然后呢，我们也拿回家去试吃了一下，我就拿回去炒了个肉，就很简单，拿回家，对，真的很好吃，特别鲜，就是那种鲜鲜的那种口感，然后它有一点脆小脆脆的那种口感，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美味啊。然后呢，我就觉得，哎，这个东西一定要给大家好好推荐推荐。但是我后来查了一下价格，真的不便宜呢，这个是吧？
0: 对，其实蘑菇它本身也不便宜。你看咱去菜市场买那个鲜蘑菇，
1: 嗯，
0: 蘑菇很轻，你随便称几个抓一把，那就好几块钱，是不？
1: 对。
0: 那你要晒干的蘑菇更贵，好的蘑菇那得上百块钱一斤干蘑菇呀、啊，是吧？
1: 嗯。
0: 所以咱们这个蘑菇还是那句话，它的价格肯定是不便宜。但是我给大家保品质啊，我们今天这个蘑菇呢，首先我没有用硫磺熏过，无硫熏，无染色，无防腐剂。啊，我都是给大家筛选过的，精心挑选过的，个头都非常的均匀，
1: 嗯，
0: 而且里面没有任何的沙子，也不用你处理，所以咱们就是正儿八经的给大家还原它的本色，肉质也特别肥美，
1: 嗯，
0: 然后正常我们今天在外面，你要是买这个一袋的话，基本来说就得39块钱一袋，
1: 啊，
0: 其实这个价格不贵了，啊，咱们说实话。啊，你平时你出去吃盘炒蘑菇，那你在炒蘑菇炒肉是不是也得这个钱？
1: 对，你看你像很多那种比较标着星的那个饭店里边，他要是卖这个鹿茸菇的话，就是哪怕说个鲜肉炒鹿茸也得98、88这种价位的啊。
0: 而且我这个不是说金针菇，不是说香菇，我这属于比较珍稀的一种菇类，是吧？
1: 嗯。
0: 所以我今天呢，咱也就实实在在的买4袋送4袋，
1: 嗯，
0: 直接给大家8袋。
1: 8袋
0: 的话，一袋是200克、
1: 嗯，
0: 然后呢，我们今天价格直接给大家做到198，你看行不行？
1: 对，一个尝鲜的价格198块钱，
0: 对对对，
1: 然后是8袋带给我们，
0: 对对对，
1: 拿回家就能开袋即食的，
0: 对对对，
1: 而且不用您再做处理的，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嗯，对对对。
1: 您刚才问我什么行不行？那我肯定说不行了。
0: 那我就不问了。
1: 这个是这样啊，因为我知道您是给我们来做宣传的，然后这边呢就是给到我们那个价位，确实比市面上便宜了不少。但是呢，我个人觉得吧，咱们这样弄个，十全十美的组合，行吧？再给我们加2袋，19810袋，我也不给您多要，好吧？
0: 嗯，咱这样式吧，因为我这个鹿茸菇啊，因为我们这也是新品，而且呢，在市面上也比较少见，
1: 嗯，
0: 所以呢，我们也希望一号打响，
1: 嗯，
0: 咱今天还是那句话，咱们就是抱着来做宣传的态度来的，
1: 嗯，
0: 所以我也就敞敞亮亮的。好吧，我就听你的，就是你一袋，然后给你那没来搭档再来一袋，
1: 对，给胖丫一袋，行，谢谢，我替我搭档感谢您啊。
0: 我跟大家讲，这10袋你别小看，我加完到10袋以后，你自己算是2000克，2000克是多少斤？4斤。
1: 嗯嗯，
0: 4斤的重量，你别说买鲜菇、买干菇，你都合适，就这个菇是真的很便宜了，这个价格。
1: 嗯，这样吧，咱们那个。现在是198块钱10袋啊，10袋。咱们的鹿茸菇，如果您没吃过的话，您想尝尝鲜儿，那今天可以打电话先定下来，好吧？4006371818，4006371818。这个电话已经开通了，大家可以打电话来定。但是呢，王总，我想跟您说一下啊，因为呢，我个人觉得吧，你看咱们这个美味是美味，然后珍惜是珍惜，是吧？咱们这个东西虽然市面上买不着，很少能见得到，但是呢，我想让更多的朋友都能够无负担的实现一个蘑菇自由，您看这样吧，您在价格上再给我们优惠点，好吧？
0: 你这价格你咋优惠？那没法优惠。你说那蘑菇，你上菜市场你能砍价吗？
1: 啊，你给我们带来多少组啊？今天，您入库了多少？
0: 50，就入了50组啊。
1: 就50组是吧？
0: 对呀。
1: 那这样吧，你每一组合到每一袋，你给我便宜100块钱，
0: 啊？
1: 行不行？
0: 便宜
1: 100块钱，咱就直接对半砍。
0: 我没听错吧？一袋便宜100块钱？
1: 啊不啊，对，一组。咱一组不是10袋吗？10袋您不是说199吗？咱今天便宜100块钱，99块钱，行吧？99我也
0: 10袋，4斤呢。
1: 我知道是4斤，我都给您这样算了，您行吧？
0: 我是来做品宣，你不能让我
1: 不是。您来这还想挣钱呢，王总，您来我们这做宣传还想挣我们钱啊？那可不行。行吧，这个我觉得很那个合适了，因为没给您多要，因为咱是新品首发嘛。我的意思是什么？大家都没吃过，可能很多叔叔阿姨呢想买，但是一觉得200块钱就有点犹豫。咱今天这样不到100块钱，行不行？咱都不犹豫了，大家
0: 那
1: 吃的
0: 你这
1: 好，
0: 样，我不能50组了，我顶多给你30组。
1: 哎，您都已经入了50组了，就不要说别的了。
0: 你别，
1: 我这已经我也是给你按照50组算的价，行不行？不说别的了，99块钱10袋啊，朋友们，99块钱10袋。如果您没吃过什么叫鹿茸菇的朋友，今天打电话，我给他订回家尝尝鲜，好不好？4006371818，4006371818。我们大咖购呢，今天给您精挑细选来的这款商品呢，是真的很多朋友可能连听都没听过。叫鹿茸菇，而且不是干的，不是您市面上买那个鲜的，它是把那个鲜的鹿茸菇给您洗好之后处理好之后给您。
0: 不是鲜的
1: 啊，
0: 我们是干的鹿茸菇，直接给大家泡发好了，洗干净了。
1: 啊，
0: 为什么一定要是干的给大家还原？
1: 嗯，
0: 干的它晒干以后它会比较鲜美，
1: 嗯，
0: 它的那个氨基酸会被释放出来，
1: 嗯，
0: 所以一定是鲜蘑菇，然后给大家晒干。晒干我们就需要180天的自然晾晒
1: 啊，
0: 晾晒干之后我们
1: 再给它
0: 人工再给大家用
1: 泡发
0: 净水来进行泡发
1: 啊，
0: 人工给大家来进行清洗，
1: 嗯，
0: 然后给大家装袋，也就相当于你回到家里了，你免去了干蘑菇泡发呀清洗呀这些一系列的过程，
1: 嗯，
0: 免切免清洗免收拾，既能有这个干蘑菇的鲜和美，又能吃到咱们就是新鲜的那个蘑菇那种肉头的那种嫩嫩的口感。
1: 嗯，
0: 所以我跟大家讲，就现在这个类型的这种包装的蘑菇是非常非常贵的，因为它的工艺很复杂。你鲜蘑菇直接就是农副产品嘛，
1: 对
0: 不对？
1: 对。对，
0: 你干蘑菇，你顶多你就晒完了，你给它一打包装，完事儿了也没有啥保质期，能保存老长老长时间，
1: 是
0: 吧？
1: 是
0: 是
1: 是，嗯。
0: 那我们不一样，我们是鲜蘑菇采摘下来，先180天晾晒，晾晒完了以后再给大家来进行纯净水的泡发和还原，再给大家打包装袋。非常费劲，
1: 其实就是为了大家这个口感，对吧？
0: 对，
1: 为了这个香和这个营养啊，嗯，
0: 对，把它发挥到最大，发挥到极致。
1: 嗯，
0: 所以就是这个10袋200克，一袋的话2000克，4斤，
1: 嗯，
0: 4斤我们在任何渠道你都见不到吃99块钱。
1: 行，咱不说价格了，不说价格了啊！今天呢，咱们能听到这档节目的朋友，如果您是我之前没有吃过这种鹿茸菇，甚至没有见过鹿茸菇的，或者知道它价格很高的，今天咱们99块钱给您整整的10包10袋，每包20克，200克啊，200克带回家，好不好？不多说了，咱们现在电话线已经全线打爆了啊，朋友们，真的好多朋友呢一听这个价格就是迫不及待的去抢，咱这样每人限定2组，不能多了，好吗？因为咱只有50组，咱们这么多朋友去抢呢，最多最多订2组啊，不能再多了。
0: 对对对，
1: 咱做个限购，
0: 再给大家加了，因为这个太便宜了，
1: 嗯，
0: 好吧？
1: 好，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咱今天给大家带到的呢是我们的这个鹿茸菇啊，是可以开袋即食的鹿茸菇，它不是鲜蘑菇，是干蘑菇，给您又二次泡发之后的，所以说呢，不需要您再去有这个泡发的烦恼，也不需要咱们再去二次处理了，直接开袋就可以直接吃了。您不管是炒菜也好，不管是做这个煲汤也好，还是做一些其他的这个。食材的辅助也好，都是非常非常简单和方便的，直接开袋即食就可以了，好吗？咱们今天是99块钱，让大咖购给大家带回去整整的10袋带回家，每袋是200克的这个重量啊，所以说呢，非常非常的合适的一个价格，99块钱10袋，4006371818，4006371818，这个价格这个组合真的后面可能看不到了，咱们今天是一个首发置换的一个价格给大家谈下来的，所以说朋友们，您听到这档节目之后，如果还没有吃过这种鲜美的鹿茸菇的话，真的别错过这次机会，4006371818。当然了，王总，您看啊，这个鹿茸菇这个东西，很多朋友说了，我都没有听过，它到底好不好吃？它怎么吃啊？这个东西？
0: 这个，哎呀妈，这吃法可简单了，你打开袋了以后，把咱那个蘑菇拿出来，直接扔锅里炒菜就行。你炒着吃、炖着吃、煮着吃都可以，做汤吃也可以。
1: 啊，
0: 你平时怎么做蘑菇，你就把它直接扔锅里做就行。然后你说我想凉拌，凉拌的话咱不能直接吃哈，凉拌你得拿着开水烫一下，
1: 焯一下，
0: 烫熟了，焯一下，焯熟了以后，直接你是弄点小蒜泥啊、小芝麻油啊啥的一拌就可以了，特别的方便。最主要我们家的这个那个鹿茸菇啊，给大家保证哈，咱们都是人工精心给大家精挑细选的，没有沙子，给你去干净了。再有一点，我们家的蘑菇是没有任何硫磺熏制的，我们就是传统的晾晒，然后给大家做还原，然后不染色，都是天然的本色。然后再有一点，我们是没有任何的防腐剂的，咱们没有科技和狠活，家里有孩子有老人的这个可以放心来吃，而且它肉质肥美，然后还饱满，然后吃起来那个口感是 脆嫩脆嫩的，又脆又嫩又香又甜。回到家里是炒个尖椒，炒个辣椒，还是说跟韭菜在一起，再加上辣椒一炒，老好吃的。
1: 嗯，
0: 或者你回到家里炖汤，鹿茸菇再加鸡，你一顿做一个鹿茸鸡汤，那真的是大补。它和猪肉放在一起是炒着吃，还是说怎么吃也都特别好吃，因为它这个蘑菇本身它就是鲜。
1: 嗯，
0: 你加入任何的食材，它就是任何食材的味道，特别的方便，特别的美味。
1: 说的我口水都流出来了啊！的确，我回家之后就拿那个猪肉炒了一下，真的很好吃。然后呢，如果大家喜欢辣的，可以再放点小米辣什么的，那个味道简直绝了啊！但是今天的价格99块钱，整整的十袋带回家，这个组合和这个价格，除了在开购之外，您在别处真的是看不到了，朋友们。然后呢，咱们每袋呢是200克的一个重量啊，真的是非常非常。

0: 合适了。如果还没有抢到的朋友，现在跟大家说一个不太好的消息，马上就没有了。还有几个？七个呀？五个？
1: 那补不了了。
0: 还有五个？
1: 补不了了，因为太便宜了。
0: 我们刚才那个导播老师还有五组啊，这样你们就先打电话吧，好吗？咱们抢到手里面去尝尝鲜，山珍海味，山珍海味，这种难得的山珍真的是价格很贵，但是大咖购今天是新款首发，这款的价格啊，99块钱10袋带回家，六蓉菇，400-637-1818，400-637-1818，而且咱们都知道，鹿茸菇就是这种山珍的山菌类的东西啊，它真的是对咱们身体非常有好处，对吧？刚才咱们王总也说了，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药食同源的一款好的东西，而且呢，市面上难得一见。今天呢，咱们既然来到大咖购了，又这么便宜的一个价格了，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最后我们还请王总给我们做一个品质的保证。
1: 来，首先第一点啊，咱们给大家保证，就是10袋4斤99这个价格，在其他渠道是没有的，只有咱们大咖购有。那么再有一点呢，我们今天这个蘑菇没有任何的硫磺熏制，没有任何的科技和狠活，就是原色原味，就是非常的鲜美。拿回家了以后，咱们随便开袋直接来炒菜吃，里面没有任何的沙子，都已经给大家处理好了。
0: 所以说呢，是既健康又美味，而且今天既经济又实惠啊。如果还没有吃过这么好的山珍的朋友，没有吃过什么叫鹿茸菇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咱们最后的机会了。非常感谢王总给我们带来这么好吃的东西，咱们期待着下次合作，好吗，王总？当然了，还没抢到的朋友呢，大家赶快抓紧时间，400-637-1818，400-637-1818，99块钱10袋鹿茸菇的机会，千万别错过。感谢大家的收听，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3: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4: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3: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5: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3: 繁荣似锦，
5: 无限风光。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行，卷我屋上三重茅。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二十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10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羊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公益栏目《燕赵明堂》的直播间，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小伟。此时节目正在通过河北生活广播、河北三农广播、燕赵明堂广播版进行音频传输，同时呢，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即时新闻进行视频传播。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平台当中来搜索关注到燕赵明堂视频号，也可以同步的观看到我们本次的直播。有问题大家可以直接在视频号的直播平台来给我们互动留言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聊一个与很多这个糖尿病患者息息相关的话题，就是糖尿病对眼睛的伤害我们常说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糖尿病可能带来的并发症。而在所有的并发症当中呢，眼底病变是致盲风险最高，也是最容易被我们糖友所忽视的一个。很多糖友呢感觉有这样的困扰就是眼前好像总有蚊子飞，是不是糖网了？医生呢会说让我们打激光，那到底该不该打呢？什么情况需要做手术？手术到底能不能根治呢？黄斑水肿又是怎么一回事呢？那今天呢，在我们的科普时间燕赵明堂特别邀请到河北省眼科医院糖尿病眼病科副主任医师李志勇来为我们科普解读：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真的会失明吗？激光手术打针，我们到底应该如何进行选择？好，我们也请李志勇李主任来跟我们所有的听友还有网友朋友来打个招呼。下午好，李主任。
1: 下午好，各位观众、主持人，下午好，很高兴能够和大家在这里见面。
0: 好，那李志勇主任其实是长期从事咱们糖尿病眼病的临床诊疗工作的尤其是擅长复杂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孔源性视网膜脱离以及玻璃体积血，还有黄斑疾病的诊疗。那今天呢，我们针对糖尿病患者特别关注的一大眼病——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究竟是选择药物激光手术打针这些如何权衡利弊，如何进行积极的一个防治？大家有问题都可以在燕赵明堂视频号平台来给我们打字互动留言李主任也会就大家的问题呢进行一个详细的解答。那主任，咱们开门见山先来回答很多糖友们非常关心我觉得是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糖网咱们说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它到底在早期有没有一些症状？糖友们自己能不能发现呢？
1: 好的，我们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它是糖尿病在我们眼的一个并发症。很多人他在这个是一开始的时候，在疾病的早期是没有症状的。我们其实所以说对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来讲，它应该是通过我们就是说健康体检。来检查，来发现他一些非常早期的一些病变。如果是等到我们就是说，也有很多人他出现了这个症状了，往往疾病已经进入了晚期了。比方说他我们眼里出血了，眼前有黑影了，有黑影遮挡了，或视力下降了，大部分就是他已经不再处于早期了。所以说我们这个病还是重在这个早期筛查。
0: 那您说这个早期筛查就跟体检一样，其实咱们这个眼底就是糖友们患有糖尿病的朋友们应该是每年还是说每半年咱们做一次筛查呢？您的建议是
1: 其实就是对于我们这个筛查的这个时限呢，对于不同的人群它是不一样的。我们比方说我们对于二型糖尿病来讲，如果一旦发现了，就是一旦确诊了二型糖尿病以后，我们就应该进行首次的筛查。另外一个，对于我们一型糖尿病的患者来讲，发现糖尿病患者就是确诊糖尿病，五年以后要进行筛查。其他的人群，比方说像我们这个就是妊娠期，我们在妊娠之前也应该进一步筛查。所以说，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筛查以后，我们需要根据我们病变的分期来确定下一步这个筛查的时限。另外一个，我们还需要根据平时我们血糖工作水平。来确定下一步是这个随诊和筛查的时限。
0: 所以这个是一个个性化的一个诊疗的时间长短。
1: 对对对，对，它不完全一样的。对。
0: 其实也就是说，等如果大家真的是感觉到我们这个视力发生了一些变化，有明显下降，这个时候如果再去看，其实往往会比较晚了，是吧？
1: 对对对，已经大部分可能已经是不再是疾病的早期了。
0: 就是在您的门诊上，估计要过来看这个糖网的患者，是不是往往会已经是不太。

0: 有个别情况下患者也是这个样子。
1: 就压根儿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有糖尿病，血糖有问题，直到这个累积到眼睛了，视力出现问题才来看啊，来到咱们眼科看，结果发现糖尿病，这种也是有的。
0: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那这种往往其实就肯定是不太好了，是吧？这个结果。
0: 对对对对，其实现在我们其实现在国家，我们国家对这个糖尿这个糖网的防控力度是非常大的。我们还有很多的患者，比方说他在综合医院确诊糖尿病了，或者因为糖尿病去住院治疗了，内分泌科大夫也会建议他到我们到眼科来进一步筛查的。
1: 这是很有必要的哈，就是大
0: 对对
1: 家
0: 对。
1: 这个糖尿病患者们，咱们一定得警惕，糖尿病的这个并发症在眼睛上哈，可能会累积眼睛的这个血管，我们要进行一个及时的健康检查。刚才李主任也说了，可能您别管是一型的、二型的，还是其他的这种情况，根据您血糖的指标都不太一样，咱们这个复查呀、时长，甚至是检查的项目，可能会都有所差异哈。
0: 对的，对的，因为就是说我们在不同的阶段，可能我们检查的这个项目是不完全一样的。因为首先我们有去这个，它基本的检查包括一些广角的眼底像，因为我们现在眼底像有很多还有免散瞳的嘛，所以说还有一些像眼底的 OCT 啦，必要的时候做一些眼底血管造影啦等等这些眼科非常必要的检查项目。
1: 好，李主任，那我们在线上，咱们这个燕赵明堂视频号直播间哈，网友朋友们，如果有关于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问题，今天呢可以向咱们河北省眼科医院糖尿病眼病科的副主任医师李志勇进行提问哈。这个糖网到底会不会失明？手术激光打针，我们应该如何进行选择？李主任，有一位网友问到这么一个问题哈，他说：“李主任，我糖尿病啊有5年的时间了，视力一直没问题，都是1.0，也没有感觉到任何的不舒服。您像这种情况还需要查眼底吗？”
0: 必要的，这个它是需要我们进，一般情况我们需要到医院来进行散瞳，好好查一下眼底的，因为视力没有问题的话，但是因为我们眼底的病变往往在早期它没有波及黄斑的情况下，它是不会影响视力的。比方说我们在这个一期、二期的时候，它眼底会出现一些这个微血管瘤或者硬性渗出什么的，它不一定会影响视力，但这个阶段在处于这个疾病的早期阶段，我们这个阶段去干预它。去这个控制血糖，往往能够收的，会收到这个事倍功，这个事倍功半的这个效果，
1: 事半功倍的效果，
0: 事半，sorry，对不起，
1: 对，
0: 事半功倍的效果，
1: 所以就是您说这种像这位朋友他说的应该是二型糖尿病哈，有5年的时间，这个有没有一个时长？您说这个二型糖尿病一旦确诊就需要每年都要来查查眼底吗？还是
0: 对，因为二型糖尿病来讲，往往其实我们很难确定。很难去知道它这个具体的发病时间，所以说它一旦确诊的话，首次就应该就是确诊之后应该首次进行检查，以后的话最好每年都进行一次这个眼底的普查。它有时候其实因为现在有很多医院我们会有这个免散瞳的眼底照相机，很方便的。其实就是我们照一张眼底像就能够大概知道它一个大部分这个眼底问题了。
1: 就是眼底拍张照，眼病早知道是吧？
0: 对对对
1: 尤其是咱们糖尿病患者，就跟您每年这个健康体检一样哈，其实就是应该给我们的眼底及时进行检查。李主任刚才也提示了，即使就是您视力感觉还挺好的，没啥问题，但是眼底咱们还是得需要进行一个检查，就是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朋友们是这样的哈。好，那咱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咱们左上方给燕赵明堂的视频号，我们来点点关注，右下方啊这个免费的小手，咱们来一起点点赞，也希望在健康的道路上，燕赵明医堂以及我们背后三甲医院的专家团队也可以一直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燕赵明医堂呢是全国十佳健康栏目，也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钟啊，在河北生活、河北三农广播进行广播版的传输。那同时，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即时新闻 APP 以及燕赵明医堂的微信视频号啊，也会同步进行视频直播。大家呢关注我们之后，在健康道路上您就不会迷路了。今天呢，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糖尿病眼病科的副主任医师李志勇李主任来给我们科普解读糖网啊，我们面对打针啊、手术啊，还有这个激光，到底应该。

0: 如何进行选择？糖尿病患者朋友们哈，有相关的眼底病，咱们可以一起来跟我们科普留言一下，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今天这个话题哈。李主任，其实说到我们这个激光哈，激光治疗，很多朋友其实挺害怕的。我看后台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哈，就是大家一听到说打激光，心里面是会有点畏惧，就是可能有的大夫跟患者说你这个应该打激光了，大家就会觉得到底什么时候该打激光，可能会听到身边的一些朋友说，哎，这个眼病打了激光可能有一些不太好的情况出现，所以大家对这个事情是心里面非常有这个困惑哈。
1: 是的，是的，可以理解这个大家的担心嘛。我们这个眼底的激光啊，它是用来控制我们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一种这个非常有效的一种方法。但我们什么时候打呢？按我们医学的分期来讲，它应该是在这个重度非典，就是重度非典型增生期，也就是说增生前期和增生期，我们需要进行这个激光的光凝的治疗。我们打这个激光的目的呢，是为了控制我们病变的进一步发展。其实也只有我们激光才能有效的去控制病变的发展。我们药物往往单靠药物往往是实现不了的。另外一个激光呢，它确实是对我们视网膜光，对视网膜是有一种有创伤的治疗方法。但是呢，就是我们这属于一种丢车保帅的方法。是为了就是防止控制我们病变进一步发展。当然了，它这个打了激光以后，有可能会造成我们这个就是说这个光敏度的下降，或者以后在夜间暗适应的这种暗适应这个功能的不好。所以说，我们到了一定的病变到了一定的程度，我们才会去做视网膜光凝。在我们这个一期二期的时候，我们是不需要去做光凝的。
0: 所以这个还是得听咱们医生这个专业的建议了，通过检查看他的一个病情是什么阶段，是吧？
1: 对的，对的。
0: 您说他这个激光确实对眼底是有创性的，就为什么有一些患者就跟我们反映，就说好像听身边的谁谁打完激光怎么有不太好的，这是打的您说这个时机不对了，还是有可能是什么情况呢？
1: 其实这个激光控制病脉的发展，就是说它并不能100%的控制我们病变的发展，它还要结合我们平时你像患者的全身情况，比如说血糖的控制情况、血压的控制情况，它不是说达不到这个100%的控制血糖的发展，所以说我们就是应该是一个，然后及早就诊，然后及时治疗，才能就是说尽量的去控制我们病变往前进一步发展。
0: 好，我看到有一位朋友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哈，他说自己是去年眼底有出血，然后医生就说让他打激光，他也是说，听人说打完激光视力会更差，一直就没敢去哈，想听听李主任的意见。
1: 其实如果根据他所描述的这种情况，如果医生建议他去打激光了，确实应该去打，因为如果不打的话，这个病变肯定是越来越重的。他。因为这个肯定是为了，如果进入到晚期，那我们再做手术，它付出的代价会更高的。所以说我们能够及时用激光来控制病变发展的话，可能对他来讲，可能是一个最好的一种治疗方式。虽然说他这种就是说这个可能会激光会有带来一些其他的问题，但是目前来讲，我们还没有更好的方式去替代这个激光。
0: 就是打完激光，是不是大家会暂时性的会觉得视力有一定影响的，是一个暂时性的，是吗？
1: 对，大部分人可能就是说可能会有一些视物发暗了，他视力一般大部分不会是明显下降特别快，如果下降特别快的话，他肯定还有其他的这些造成视力下降的原因，不单单是我们激光的一个原因，他有可能是疾病进一步往前发展了，我们有可能需要我们再进一步做其他的治疗，比方说黄斑水肿加重了，我们需要做玻璃腔注药了，或者眼底出血加重了，我们需要手术去干预了等等。
0: 那您像这位朋友说的眼底出血，就一直要是拖着的话，这个是不是真的可能会走向失明的这个结局？
1: 对的，因为我们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本身它就是一种致盲性的眼病，我们其实希望通过各种方法尽量的去就是挽救或者延缓它这种功能的这种丧失。
0: 所以这个时机的选择，咱们还得相信任专业的医生。如果说要求咱们打激光的话，李主任，您的建议是咱们应该适时的来做上这个激光的一个治疗。
1: 对的，对的，因为这个适时的光能治疗是我们控制病变非常有效的一种方式。就是目前科技发展的现在，它没有哪个方法能够完全替代我们视网膜光能，虽然它有很多的缺点，而且现在其实我们这个医学界也在不断的努力去研发其他的手段，比如说通过玻璃腔注药的方式来，就是说想替代这个光能，但是到目前来看，它这个玻璃腔注药费用很昂贵，而且效果也达不到，也不能完全替代我们光能治疗的这种效果。
0: 这个就是咱们说的通俗讲的打针吗？
1: 对的，对的。
0: 哦，这可能是不是会有，你像咱们今天说的这几种方式，手术啊、激光、打针，它可能会一个患者会用多种方法，是吗？
1: 对的，对的，对的，它是根据自己的病情，不同的阶段可能需要不同的治疗方式，或者综合进行治疗。
0: 所以咱们要是仅就这个激光来说，它并不是说打一次就一劳永逸了，可能会是多次。
1: 对的，对的，因为好的情况，比如说他这个血糖的或者全身情况还不太好的话，有可能我们这以后可能会需要再补一些激光。
0: 我替咱们这个患者朋友们问一个问题哈，李主任，这个唐网如果打激光的话，它疼吗？从感受上来说的话，是需要住院的吗？
1: 它不需要住院的，它我们在门诊治疗就可以了。就说其实打激光疼吗这个问题，其实我们现在绝大部分患者都是可以耐受的，可以坚持的。当然了，有些可能个别敏感的这个患者的话，他可能会觉得一些是不舒适，但这个可以，我们可以就是说分次嘛，可以分次，可以少分次多量，就是分次可以把它这个减少，每次少量多次的，然后来尽量的去这个减轻这个患者朋友的这种不舒适的感觉。
0: 然后这个东西您说是在目前激光在咱们门诊就可以完成，不需要住院的哈？
1: 对对对的，不需要住院的。他我们一般情况打，我们做完激光就可以走了，可以回家了，然后跟医生约好下一次什么时候来就可以了。
0: 这个一般您刚才给我们提到过，因为我刚进到直播间的朋友，您说他是在哪个时期哪个阶段咱们需要进行激光的干预？因为您说这个唐网它是分不同期的是吧，不同阶段的。
1: 好的，这个对于激光治疗时机啊，我们目前应该我们医学院叫做，其实我们在三期，也就是我们国内的分期，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分期在三期，在国际分期的话，应该叫增生前期，也就叫重度非典型增生期，或者在增生早期，我们进行这个视网膜光能的治疗。
0: 然后如果说已经到这个增殖期或出现这种积血的话，玻璃体积血是不是就已经会差点事儿了啊？
1: 对，如果是眼底有出血了，我们玻璃体积血了，我们的激光可能无法穿透这些积血来到达我们视网膜上，可能这些情况就需要我们手术进行去干预了。
0: 就可能到下一步了啊。
1: 对对对。
0: 好，李主任，咱们今天这个主题哈，咱们视频号的家人朋友们也可以看着哈，这个唐网会失明，我们打了一个问号。这个唐网真的会导致失明吗，李主任？
1: 糖尿病
0: 也是大家特别害怕的哈。
1: 是的，是的。糖尿病从它这个疾病本身的自然病程来讲，它是一种致盲性眼病。所以说我们所做的所有的努力，包括我们采用药物了、激光了、注药了、失真手术了，我们尽量去避免患者导致这种然后失明的这种状态。其实这个科学发展的现在来讲，我们这些手段其实能使我们绝大部分病人能够免于这种失明，或者让患者的视功能维持时间会很长。当然了，我们这个包括我们打针啦、激光啦、手术啦，也不能完全它不能替代我们患者朋友自身血糖和血压全身情况的控制。我们全身情况的稳定才是我们治疗的根本。我们也经常在临床见到一些朋友，虽然做了手术，然而如果血糖控制不好的话，他仍然有可能会再次眼底出血，甚至心室血管青光眼， 导致失明。但当然了，现在随着我们科技的发展，这种失明的概率就现在会越来越低了。
0: 所以就是还是得靠我们每个人自己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还是要回归到咱们这个血糖的一个控制上哈。
1: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现在对糖尿病，对糖网的这些朋友来讲，它确实是非常考验个人毅力的，靠坚持。它不是靠我们一次手术一次打针，就说我们这个它是好实现的，但是我们平时控制血糖确实需要我们毅力去一点点去坚持的。
0: 其实包括我们这次科普直播，也是希望咱们所有的糖尿病的患者朋友们啊，我们警惕眼睛的这个致盲性的一个糖尿病的并发症，就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啊。那今天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糖尿病眼病科的副主任医师李志勇来给我们在线科普解读关于糖网啊，它到底会不会失明？手术激光打针，我们应该如何进行选择？那看来这些治疗的这个方式其实是可能会有组合拳用在一个患者的身上。那生活当中，李主任还是提示大家应该积极的进行一个血糖、血压、血脂等等全身因素，包括我们运动、饮食的一个日常的防控。这一点对于这个防治糖尿病的眼部的并发症其实是非常非常关键的。李主任，我听您反复在强调这一点，是吧？你也是深有体会哈。
1: 是的，是的。其实我每天，我不论是在门诊还是在病房，其实我给病人做的这种，就是说健康宣教嘛，首先这种血糖的控制，每天都是在很多很多遍的去做这种，这个健康的科普，一定要有个我们要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良好的心情，努力去控制自己的情绪，每天开开心心的控制，而且要我们控制血糖、血压、血脂，改善全身情况。这个才能，就尽量的去控制，就是才能去我们去控制，就希望它能达到我们控制病变发展的一个目的，而不仅仅是靠我们这个打针啦、激光啦、手术啦来控制病变的发展。
0: 是的啊，这是需要靠咱们所有糖尿病患者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靠我们自己去一点一点的去进行一个管理和进行一个改变哈。哎，李主任，那如果说这个糖友朋友他患糖尿病很多年了，但是他这个血糖一直维持得比较平稳，生活当中也很注意哈，像您刚才提到的，也非常的自律。这个如果这种情况的话，咱们这个眼部的一些并发症是不是能延缓它的到来，甚至是不让它到来？
1: 是的，是的。其实，如果我们这个糖友朋友们，如果他这个血糖啊，全身情况他控制很好的话，其实我们可以很多年眼睛是没有病变的。就是说，即使他就是说过了20年、30年、40年以后，到了70岁甚至80岁以后，眼睛出现了一些眼睛的改变，都是很轻微的，它不会对我们生活造成很严重的影响。即使我们需要治疗的话，我们也需要很简单的，就是床上很小的这种方法，就达到我们治疗的一个目的了。就所以说，我们这种全身的治疗是非常有价值、非常有意义的。
0: 所以还是回归到咱们自己进行一个健康的管理这是提示所有这个今天要提示所有糖尿病患者朋友的哈。如果刚刚进到直播间的网友朋友们啊，您或您身边的朋友，咱们这个血糖控制的不太好啊，眼睛又感觉有点视力出现一些问题呀，或者是等等一些不适哈。今天您可以直接给我们来留言互动哈。咱们今天的专家呢，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糖尿病眼病科副主任医师李志勇，李主任来给我们讲一讲，面对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我们应该如何进行一个科学的防治啊？大家有关于这个糖尿病在血糖控制不太好，而眼睛又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一些朋友就说这个眼前好像有黑影飘动啊，视力变差了呀，等等的一些不适的情况哈。还有朋友就反映这个黄斑水肿的情况哈，李主任，您看有位朋友就说了，他说除了激光啊，有位朋友说他这个还查出了黄斑水肿的情况，然后也有糖网，想问问这个黄斑水肿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应该怎么样处理呢？这个是需要打针吗？
1: 是的。其实我们黄斑水肿是我们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非常常见的一种合并的一种情况。对于我们目前来讲，我们对糖尿病黄斑水肿的治疗，主要的还是采用玻璃腔注药，也就俗称打针的这种方法。 像其他的，我们还有其他的，像这些激光了或手术了，是它是在个别场景下才适用的一种方法。所以我目前对于绝大部分患者来讲，我们治疗这个黄斑水肿还是采用过滤腔注药的这种方式，因为这种方式非常简单，而且场景又小。目前我们这个对于糖尿病黄斑水肿的治疗，一般都我们目前就是推荐的方案就是三加就是替代役的方案，就是根据一些，比如说我们就是说打完3针或根据患者的病情以后，然后病情稳定了，我们可以往后再顺延2周、4周、8周往后进一步顺延的。
0: 那我们知道这个黄斑其实视力非常中心、非常敏感的这个位置，如果出现黄斑水肿这部分患者，他往往会感觉到视力是不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一个下降。
1: 是的，是的，这个黄斑水肿，因为黄斑是我们特别敏锐的，我们眼底特别敏锐的结构，它是决定我们人眼视力一个最主要的一个部位。所以说，它这个一旦这个部位一旦发生水肿了，或者发生病变了以后，对视力影响是蛮大的。很多人觉得视力看东西不清楚了，视力下降了，甚至看东西变形了等等，这是有可能的。
0: 因为您开场给我们讲，就是咱们说这个糖网啊，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它在早期往往症状不是太明显，大家很难感受得到。但是这个黄斑水肿如果同时伴有的话，是不是它就会感觉会比较明显了？会有哪些典型症状呢？
1: 是的，是的，就是说这个，他这个就是有些情况，如果一旦合并黄斑水肿，病人会觉得我看东西不清楚，是吧？不清晰，视物化暗或视物变形，这些会对我们这个视力造成一定影响的。
0: 是中心部位的一些视力受损，还是说变暗，还是所有的事物
1: 不
0: 都是
1: 是，
0: 这种感觉？
1: 我们黄斑主要是决定我们中心视力的这种损伤。
0: 所以从大家这个患者的感受上来说，这个视野是感觉中心的部位有这种暗的感觉吗？李主任？
1: 是的，是的。如果是他周边部网膜还可以的话，他就会感觉我，他就会觉得这种中心这个视野是看东西不清晰的，眼前可能有一个在正前方有一个很，然后暗点。
0: 然后可能会有变形。
1: 对，伴有视物变形、视物模糊或者有黑影，这个每个人具体差异它也是不完全一样的，根据疾病的状态，它也不完全一样。
0: 往往这个患者来到您的门诊，还是能及时发现的，是吗？
1: 对的，其实我们现在做一个眼底检查，查一个 OCT 就能很好的就是去了解我们眼底黄斑的一个状态。
0: 这也是眼底拍照，咱们刚才提示大家的，就
1: 对
0: 是
1: 对对。
0: 进行一个及时的检查，也是能发现这个端倪，发现这个问题的。当然，患者朋友从自身的这个症状感受上，这个黄斑水肿也是能够感觉得出。那不一定所有的糖网患者他都伴有黄斑水肿，是吗？这是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啊。
1: 是的，是的，他就是说一部分患者会有，他不是所有的人，但有很多人可能觉得这个眼底周边部这个病情已经很重了，但是眼底黄斑它还不肿，这是跟个人体质是有关系的。
0: 那您像刚才提到，这个黄斑水肿，咱们需要打针。那我们这个糖网是只有伴有黄斑水肿的才是打针，是给大家推荐的吗？还是说？
1: 目前我们过滤腔注药来治疗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话，我们绝大部分的情况下，黄斑水肿，我们只有黄斑水肿，我们才能去打针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需要做眼底手术了，比方说我们眼底有出血了，或者它合并前两个视网膜脱离了，我们在术前也是需要去打针的。打完针，我们一般的打完针以后过1周左右，然后才去给他做这种眼底玻璃体切除术。
0: 就有可能在术前也会需要打针。
1: 对对对的。
0: 好，那我们也提醒所有的这个听友还有网友朋友哈，您正在关注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明医堂》，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小伟。今天呢，我们的专家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糖尿病眼病科的副主任医师李志勇李主任。大家在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啊，可以左上方点点关注啊，右下方一起点点赞。点赞旁边有个小箭头啊，可以把咱们的健康直播间分享给您的家人朋友啊。我们今天关注的是 糖尿病在我们眼底的一大并发症，叫做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啊。如果有糖尿病的患者朋友，您这个眼睛啊，或者说视力感觉有一些异常，有些问题，您都可以在直播间给我们来留言互动哈，李主任会就大家的问题进行一个解答。主任，咱们说到这个眼内注药啊，咱们通俗讲的这个打针，有朋友就问了，这个眼内打针也是说需要打好多针吗？他这个是要打麻药吗？还是怎么个打法啊？
1: 我们这个打针呢，其实它不疼，我们需要点麻药，就点一些就像眼药水一样的，就点麻药。然后点完麻药以后，这个眼睛眼表没有感觉了，我们才去做玻璃腔注射。我们目前来讲，我们大部分患者这个需要去多次的做打针，因为我们目前这个药物大部分可能维持时间可能维持一个月或一个多月。当然，我们对于很多患者，比方说打了3针或5针以后，他病变得到了一个相当一部分控制以后，可能会间隔的时间会长一些。你像有很多患者可能会间隔一个月、两个月甚至3个月稳定期以后，可能才需要去做治疗。其实随着我们现在科技的发展，我们有高浓度了，有双抗了，像这些药物研发以后，可能以后我们打针的间隔可能会越来越长。
0: 就是打的这个药物它是有不同种类类型的是吧？
1: 对的对的。
0: 包括一些您说这个医疗技术的一个发展，药物的一个迭代，会有一些新的咱们说的什么什么单抗啊之类的，还有双抗的药是吗？
1: 对，双抗的还有高浓度的这个药都在这个不断的上市。我相信以后我们会间隔的时间会越来越长了。
0: 这个水肿，黄斑水肿这部分朋友，他通过这个眼内注射药物的话，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能消除这个水肿吗？
1: 我们希望就能让黄斑水肿尽量的稳定时间长一些。我们其实也有一部分患者可能打完几针以后病变，他就黄斑水肿他就稳定了，以后可能就不再肿了。但是还有相当一部分患者可能需要多次去注射，这个是根据每个人的体质、每个人的情况，还有病变的程度和状态都不一样的。
0: 就看来就是大多可能是在门诊上会有一些这个患者，他可能会是需要一个长期的一个干预治疗的一个过程了，是吧？
1: 对的，对的。
0: 好，所以这个李主任也是一直给大家强调，我们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啊，这个病咱们其实防打一治哈，希望大家都能够积极的进行一个自我干预和预防，能够早期的发现，咱们及早的进行一个干预治疗。那我们今天的专家呢，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糖尿病眼病科的副主任医师李志勇。糖网真的会失明吗？手术、激光、打针，我们到底应该如何进行一个科学的选择？李主任，要说到这个手术的话啊，其实对于很多疾病啊，我们眼角迷糖也给大家科普过很多的这种疾病的话题，大家都觉得这个手术啊，可能是已经是一个怎么说呢，比较终极的一个治疗或治愈的方法了。对于咱们糖网来说，这个手术它意味着什么？
1: 其实我们这个手术啊，是我们在解决糖尿病晚期病变的一个手段。什么情况我们才需要去做手术呢？比如说我们眼底玻璃体积血，是吧？药物通过药物治疗它无法吸收，再就合并我们前列腺脱离了，这些情况下都需要我们手术去干预。那我们手术，然后它是不可这个疾它这是这个、糖尿病病变它是不可治愈的。那我们手术解决什么问题呢？我们手术就是通过手术方法把眼内的积血清掉，把增殖膜剥掉，让脱离的视网膜复位，我们再给它完善一下我们视网膜光年的治疗。其实是我们是希望控制或延缓病变的发展。患者愈后的视功能还取决于我们眼底这个视功能一个这个眼底视网膜功能一个状态。你像我们眼底的血管的闭塞，像神经的萎缩，这些是不可治的。所以说我们这个疾病还是防大于治的。
0: 所以就是很遗憾告诉大家，咱们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它目前是不能治愈的哈。即使咱们说比较终极的 治疗手段，刚才李主任用了一个词，比较晚期的治疗手段，可能要上手术了。他也是在他的这个治疗的一个作用目的，刚才给大家进行了一个交代哈，可能保有我们目前的一个视力的情况，对吧，李主任？就尽量避免大家走到咱们今天主题写的失明这个地步。
1: 是的，是的，就是说，我们其实所有的努力，我们也只是想希望患者就希望就是说这个就唐网的患者不至于他进展到这一步。
0: 所以说做完手术就回到您刚才提到给大家提醒的，可能有的朋友做完这个手术他血糖控制不好，还会再次发生一些危险，还会出现。
1: 是的，是的，是的。其实我们这个手术治疗也只是针对眼睛目前状态的一个治疗，而不是从根本上把这个疾病去治愈了。所以我们全身情况的稳定，包括血糖、血压，然后血脂这些全身情况的稳定，才是我们病变这个病变稳定的一个根本。如果我们术后血糖控制仍然不好的话，它极有可能会引起再次出血，红毛长心的血管，最终像心的血管青光眼导致失明什么的，其实这是很可惜的。我们通过努力的话，其实能够很大程度上能够避免像这种失明的结局。
0: 那您像除了咱们患者自我的日常的一个管理，咱们也说了这个手术激光打针的一些方法，日常他们还需要用药吗？这个用药的目的是什么呢？
1: 其实我们对糖尿病上病变的话，平时他不用，我觉得不用是做，因为如果是眼里有出血了，我们可以口服一些药物，但这些只是辅助治疗。它不能从根本上去控制我们病变的发展。我们从根本上还是我们全身情况，像血糖、血压、血脂的稳定，这些才能促进我们眼底这个积血的吸收了，病变的稳定了。
0: 所以药物它只是一个辅助啊，这个时候咱们自己的管理就显得非常非常重要了，是吧，李主任？
1: 对的，对的，它不能，你像我们吃一些口服一些药物，并不能替代我们像这种像控制血糖啦等等这些，就是你像这些事件是不能替代的。
0: 好，那咱们直播间的朋友，谢谢大家这个点赞哈。咱们如果有血糖控制不太好的朋友，你有关于这个眼病方面的一些困扰，眼底病的一些问题，今天都可以跟我们来留言互动哈。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呢，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糖尿病眼病科副主任医师李志勇李主任。糖网会失明吗？手术激光打针到底应该如何进行选择？有困惑的朋友，咱们可以直接在直播间啊跟我们来留言互动。那李主任呢，长期从事糖尿病眼病的临床诊疗工作啊，擅长复杂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孔源性视网膜脱离、玻璃体积血以及黄斑疾病的治疗哈。大家有相关的困扰，可以在我们科大平台给我们留言互动。好，主任，咱们再来看看其他朋友们各种各样的这个问题哈。其实李主任一直在给我们强调一点啊，咱们糖网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啊，这个疾病一定是防打于治的。朋友们日常的这个管理，日常的管控，对血糖血脂以及全身情况的管理至关重要啊。那李主任，您有没有一些这个特别实用的一些，怎么说呀，您个人的一些经验啊，或者说护眼的一些法则提供给大家，您觉得怎么样最有效达到一个最好的一个防治呢？
1: 好的，其实对我们糖尿病这种慢病的管理啊，我们国家包括“十四五”“十五五”这种规划当中都提高很高的这个高度。我觉得对于血糖的控制，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讲，我觉得首先要管住嘴。是不是啊？就说因为确实我们首先因为糖尿病这个病，你吃多了以后，它血糖肯定会高的。然后一高了会带来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说我们要从饮食从吃的这个第一关先把控住。我们要就是说我们想吃的时候少吃一点，不想吃的时候也要坚持吃一点，因为不想吃的时候你不吃的话那血糖就低了。这个也确实是。然后管住嘴，第二个要迈开腿。我们要说你看我们要做每天要做适量的运动。是不是？我们不能说，我们就是说，因为很多我们现在越来越见到，我们尤其是像我们北方这个地区来讲，这个 大体重人群是越来越常见了，
0: 肥胖
1: 所以
0: 也是比较突
1: 对
0: 出
1: 肥
0: 的。
1: 胖的问题也是非常常见的一个非常严重也是非常常见的问题，我们一定要迈开腿，我们做一些就是我们一定要做这种日常的非常就是养成一个这个运动的习惯，再一个来讲，我们要是规范的用药，我们要遵医嘱用药，不能说我这个药我想我就是说。我就想用的时候用，不想用我就停了。比如说我今天要出门了，然后我再一天我你像我又去参加一个什么聚会了，我就把药停掉了，这些都是很危险的。再一个就是我们就说那个啥，一定要像不能光看，而且血糖要平时要经常规范的去监测。对，我们要不知道怎么去监测的话，我们最好到内分泌科跟医生去沟通。我们一天，因为有些病人，我发现在我如果在门诊上，病人我发现经常很多这个糖友们，他怎么测血糖？他只测早晨空腹，他早晨空腹血糖还可以，结果他三餐后血糖都很高，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非常他血糖控制不理想的一个表现。所以说，我们要一个非常这个规范的，我们去管理我们这个日常的一个生活，它不能靠单单的一个方面。再一个，我们要重在坚持，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方式，戒烟限酒，是不是啊？就说我们就是一定要把我们良好生活方式，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情。你心情不好的话，这个也确实是对我们疾病，它是不利于我们疾病的这种控制的。好的。
0: 这其实是给大家在防控日常的这个血糖方面的一些建议啊，因为李主任确实在门诊啊，在病房接触过很多的患者，长期的临床工作当中，可能您也看到过很多很惋惜的一些病例，深有感受啊，对于这个血
1: 对，
0: 糖
1: 因
0: 的
1: 为
0: 一
1: 有
0: 个
1: 很
0: 控制。
1: 多，就我在病房，我确实见到一些很年轻的一些朋友，比方说他才30岁左右，40岁左右，正是我们工作年，就是我们工作的一个，就是非常一个工作人群非常主力军的一个主，
0: 是，
1: 这个作为家庭一个主力的时候，他眼睛出问题了，就所以说会对他的整个家庭、整个工作甚至生活带来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影响，而我们这些恰恰是通过我们努力。是有可能去避免的。
0: 您说这么年轻的患者，他们就是出现糖尿病，然后血糖控制不好，都已经发展到咱们这个眼病并发症的状态了。
1: 是的，是的。
0: 那看来确实是很严重的一些情况了哈。好，我们再来看看咱们这个网友朋友们哈，以及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们给我们留言的一些问题哈，请李主任来给大家解答一下。大家也可以抓紧时间哈，在咱们视频号直播间的朋友们，有关于这个血糖控制不太好哈，眼底又有一些问题，眼睛比方视物有一些问题的情况，咱们都可以来交流一下哈，你可以直接打字。我们看看有一位朋友说，这个想问问李主任，这个玻璃体手术有没有年龄限制？
1: 我们目前没有很明确的年龄限制，就是如果我们情况还可以的话，比如说我们现在随着我们就是说很多患者朋友，他如果体质还可以的话，我们有70多甚至80岁的时候，还有可能会耐受手术。当然，这是根据我们全身各项心脏啊、各项这个肾功啊、各项指标来决定的，它并不是一个绝对的一个禁忌症。
0: 这个手术还是得看您个人的这个身体情况了哈，年龄不是一个卡壳的地方哈。好，还有一个朋友的问题，我觉得很有代表性哈。这个朋友说呢，也是有糖尿病，然后说他查出来之前是查出来有白内障，然后现在也发现有这个糖网，想问问这两者在干预治疗上有没有一个先后的顺序？这个手术选择上，
1: 他有的有的。我们对于这些糖友朋友，如果同时合并白内障，眼底又出现改变的这种情况下，首先我们第一个要建议，如果在我们首先他要控制血糖，第二点就是，如果是我们在眼底还能看清楚的情况下，我们要先检查眼底，如果眼底到达了我们需要做治疗，比方说做视网膜光凝的程度了，像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先去做视网膜光凝。等我们做完充分的视网膜光凝以后，再去考虑做白内障手术。 如果是我们白内障，如果是我们白内障确实是比较重了，眼底是看不进去了，也无法去做我们视网膜光镜了，我们可以先把白内障做了，在就是在血糖控制良好的情况下，把白内障手术做了，白内障术后一个月左右，我们。

0: 一定要及时的去做眼底的检查和治疗。
1: 所以这得结合来看啊，这个白内障的情况跟咱们您说这边要治疗的这个情况到底是不是互相干预哈，所以再决定它这个先后顺序。
0: 是的，是的。
1: 好，这个问题还是挺麻烦的，这是不是得需要咱们两个科室联合给他这个制定这个方案？
0: 他需要到医院相关科室去做一些检查，让医生给他判定一下他到底是哪个占的程度更重一些。
1: 好，其他朋友，咱们有关于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一些问题哈，如果您这个血糖啊有点问题，有糖尿病，然后这个眼底视力又出现了一些困扰，您今天呢都可以来跟我们互动留言一下哈。咱们今天的专家呢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糖尿病眼病科副诊医师李志勇，李主任来给我们讲一讲糖网真的会失明吗？手术激光还有打针，我们应该如何进行一个选择哈？我们看看有一位朋友问到这个激光的问题，他说打了激光之后还能不能正常生活，会不会影响看手机、看书等等的哈？
0: 可以的，我们激光其实并不影响我们正常生活，但是就是说，如果我们打了激光以后，确实是我觉得，比方说它的病变比较重，是不是？打完激光以后，它夜像有个别情况下，它这个暗适应功能可能会差一些，我觉得夜间开车什么可能会要注意的。但是我们正常的这种日常生活、工作了、看手机了，应该是问题不大的。
1: 好，这是咱们说的这个激光哈，再有我想替朋友们问一个问题，有朋友也提到了哈，就是说这个糖网，咱们今天讲的这些方法哈，别管手术、激光，包括打针，还有李主任说的药物这个辅助的一些方法，这可能都是说的咱们这个西医的方法，有朋友就说这个中医中药对糖网有没有一些帮助？
0: 有的有的。其实我们糖网是属于我们糖尿病的眼的一种并发症。我们在古代来讲，我们糖尿病叫消渴病。我们祖国医学其实在这个治疗糖尿病方面是很有经验的。我们其实我们这个，但是我们这个中医中药的治疗并不能完全替代我们这种打针了、激光了、甚至手术了来这种方案。它是我觉得，但是中医中药能够改善我们的体质，就是能够控制或延缓病变的发展。这个其实是确实能够促进我们身体的这种健康，它是从改善体质的角度可能去控制我们病情，也确实是有一些专长的。如果说我们有这种需求的朋友，可以去通过中医去调理一下，但是它是不能替代我们这个西医的这种治疗的。它是一种互补的一种方式。
1: 相辅相成的哈，
0: 对
1: 咱
0: 对
1: 们都
0: 对。
1: 说中医中药是从这个全身体质的一个调理，来应对咱们说这个消渴症哈，就中医里面糖尿病的一个称呼哈。好，主任，最后的时间，请您再给我们总结一下，因为有朋友刚进到咱们直播间哈，就是说这个手术、激光还有打针，他们一个实际的选择有没有一个时机呀，或者说是适合不同的一些朋友的情况，您给我们简单再来概括一下哈。
0: 好的。其实对我们糖尿病上病变来讲，我们就是说，其实应该是，早防早治，重在预防。我们就是说，我们筛查是特别重要的，能够把我们尽量的把这种治疗的关口前移。另外一个，我们就是说，如果我们合并他们这个黄斑水肿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不就是打针的方法去治疗。另外一个，我们就是说我们的疾病处于它这个糖网处于这个中期阶段，比如说这个中期了、三期了，我们可以通过视网膜光凝去控制病变的发展。如果我们这个疾病到了有它出现到玻璃的积血了，药物不能控，药物治疗吸收不了，或者合并前囊网脱了，这些情况是需要我们手术进行去干预的。简单来讲就这些情况。
1: 所以我觉得今天其实李主任反复强调哈，咱们这个糖网预防大于治疗啊，要把血糖控制好，也提示所有糖尿病患者要定期的来查您的这个眼底，这可能比我们任何的治疗都要更加的重要。咱们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我们燕赵名医堂也提示所有的糖尿病患者，管控好我们的血糖，自己做好日常一个 饮食还有运动的一个调理啊。当然出了问题咱们及时到医院进行就医。我们今天的专家呢，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糖尿病眼病科的副主任医师李志勇李主任，也非常辛苦李主任啊，在繁忙的临床工作之余来到我们的线上给大家进行一个健康知识科普讲解，将近一个小时啊。那也提示所有的朋友们，我们在本次节目直播结束之后啊，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到燕赵名医堂视频号，您可以观看到我们本次节目的精彩回放，也可以转发给您的家人朋友，有需要咱们一起来学习眼健康知识。那我们今天也再次谢谢李主任来进行我们的线上健康知识科普讲解，也谢谢所有听友还有网友朋友们的关注收听以及收看，谢谢李主任，我们下次再见。
0: 好的，再见。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我上小学时，离家不远的巷子里有家书店，他是退休的校长开的，那时家里并不富裕，但我每天都会从妈妈给的早餐费里省出一点钱用来看小人书。有一天我忘记带钱了，校长让我别走，叫我读书给他听。上中学了，我还是经常光顾校长的书店，早餐钱压岁钱都会省下来一部分看书。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校长戴上了老花镜，那个暑假我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我去跟老校长道别，想再给他读一次书。他说，孩子，你已经长大了，我真高兴你养成了阅读的好习惯。毕业以后我回到深圳工作，无论多忙我都会找时间看看书，也常和家人一起享受快乐的阅读时光。让阅读成为习惯。
4: 农村消防安全二十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消防部门灭火救援不收费。二，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三，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四，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五，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六，遵守祭祀祭扫相关规定，焚香烧纸，事先清理周围可燃物，做到人走火灭。七，禁止野外烧荒、焚烧秸秆，大风天气停止室外动火作业。八，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 及时清理房前、屋后、房顶可燃。

0: 杂物，柴草堆垛远离房屋，定点堆放。十一，日常不忘三清三观，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二，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三，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四，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五，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六，不在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4: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6: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干，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八九零生活气象。

0: 八九零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您。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今天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大部6度到12度，其他地区13到22度。明天白天，张家口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1度到25度，其他地区26度到35度。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夜间到3号，张家口南部、保定西部和石家庄西北部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转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3号的夜间到4号，全省都是晴见多云的天气。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锁定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动起来。
1: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2: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1: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2: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

各位朋友晚上好，这里是 FM 八九零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节目，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曹瑞。我们的节目呢将为您治疗以外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的问题，专家指导，解疑答惑。直播热线请记好是03118669808286698083。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搜索关注计时客户端，计是河北的简称，计时是时间的时，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计时下载就可以了。太阳在我的心照耀，快乐的人儿永远不会老。初秋时节啊，暑热渐消，早晚转凉，但是秋老虎仍然不时发威，暑湿未消，秋燥初起。那中老年人的身体调节能力相对较弱，正处于从防暑湿向防秋燥、健脾胃过渡的关键时期。那这个阶段养生要注意什么呢？河北省卫健委提示您：第一，要清补为主，润燥养肺。初秋季节呢，脾胃的功能还没有完全的恢复，切忌急于贴秋膘，大量进补油腻厚味。那饮食也以清淡易消化、健脾养胃为原则，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山药啊、冬瓜、薏米、赤小豆等等，帮助清除伏天残留的暑湿。同时呢，秋燥渐起，可以增加梨、银耳、百合、莲藕等等滋阴润燥的食材，少吃生冷瓜果、冰镇饮品以及辛辣烧烤类的食物，避免损伤脾胃。建议老年人一日三餐搭配两次加餐，每天的饮水要达到1200毫升以上才可以。第二点要提醒大家的是，起居有常，早睡早起啊。秋季呢，阳气收敛，作息应该随之调整，尽量在每晚的10:30前入睡，早晨的6点左右起床，顺应秋季收藏的养生规律，午间可以小憩15到30分钟，帮助恢复精力。夜间呢，气温下降明显，也应及时的关窗，加盖薄被。重点要护住腰腹、肩颈和关节的部位，避免夜半寒凉侵入。

第三点呢是秋冻有度，不可盲目。俗话说啊，春捂秋冻，但是对于中老年人，尤其是患有心脑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的人群，不能盲目的追求秋冻，早晚呢应该及时添衣，重点护好颈部、胸背以及腹部。正午闷热时段，注意开窗通风，空调的温度呢不宜过。

0: 关注健康，人人有责。俗话说啊，这立秋到贴秋膘啊，一入秋很多补了，红烧肉、炖牛羊肉，还有煲浓汤，想着呢把夏天的苦夏啊掉下去的肉咱给补回来，为冬天储存能量。但是在今天咱们饮食条件已经非常充足的时代，这种大鱼大肉贴秋膘的做法真的还适合现代人吗？盲目进补会不会反而给身体带来负担呢？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临床营养科的实践医生，和大家来聊一聊秋季如何科学贴秋膘，怎么样去避开进补的那些坑，以及如何用三减食品来搭配，帮助我们安稳度过秋燥节气。当然关于健康问题，您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6698083。
1: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2: 我的身体我负责。
1: 你的健康谁管理？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晚上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节目，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曹睿。秋天到了，不少朋友都开始了贴秋膘，但是怎样贴秋膘才是合理的，如何才能不伤身体呢？那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临床营养科实践医生，为大家聊到的话题是秋季科学贴秋膘，远离进补误区，三减饮食搭配，安稳度过秋燥时节。在今天的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如果说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 866-9-8083。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请出石大夫。石大夫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0: 嗯，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刚才我们也是提到了，咱们立秋以后呢，很多朋友到了这个阶段啊，尤其是早晚开始变凉的时候，就想着要贴秋膘了啊。大家伙儿一说这个贴秋膘呢，第一反应就是多吃肉多进补。想问问您啊，这个习俗到底是从哪儿来的，为什么说现在有点不太适合咱现代人了呢？
1: 嗯，贴秋膘呢这个习俗呢，其实是我们古时候的人在特定的那种生活条件之下的一种生活方式。
0: 嗯，
1: 它主要就是因为像古时候夏天我们既没有空调又没有电扇，然后呢酷暑难耐，这个时候呢我们吃饭，那么我们的食欲可能就会差一些。
0: 对，
1: 这个再加上古时候可能这个农忙，体力活动相对比较大，出汗多，可能就是会出现在夏季就会出现体重下降。而这个秋天一到，那么气候变凉爽，我们的胃口可能就会自然会变好一些。对，这个时候我们要多吃一些，把夏天我们流失的体重或者流失的我们这个成分营养成分我们来补回来。再一个呢就是古时候呢我们的防寒保暖的手段相对比较少，
0: 对，
1: 这个时候我们要在身体当中储存一部分脂肪来冬季来御寒，是这个作用。而对于我们现在呢，为什么说不适合我们现代人呢，就是因为我们现代人的就面临的我们的生活环境和我们的身体挑战也是完全不同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的在我们的生活方式当中，我们的日常饮食的能量和脂肪其实已经是相对非常充足了，甚至很多人都已经超标了。如果你还是盲目的就去贴秋膘，很容易就变成了贴肥膘了，然后增加了这种慢病的这种风险。而且呢我们的现在的体力活动是要比以前要减少很多的，没有那么多的体力劳动。

0: 再加上呢，我们冬天的保暖手段非常完备了，所以我们在不需要我们靠我们身体当中脂肪来抵御严寒了。再有呢，像现在的贴秋膘，往往就像我们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一样，就是变成了我们一种
1: 炒作
0: 大鱼大肉的这么一种给自个找到的这么一种
1: 借口
0: 、嗯、对吧，
1: 嗯，
0: 是，所以呢就是贴秋膘对其实是不太适合我们现在人的。
1: 嗯，确实我们之前老说这个古代的这个夏天叫苦夏啊，就是特别的痛苦，而且过得也特别苦，而且我们看到以前好多这个记载里边，古代人的这个夏天、过得确实是挺艰难的，而且人一到了这个夏天瘦得跟啥似的，到了冬天得补一补。所以说到了咱们这个阶段啊，到了现代确实咱们不太用补，也不是说不太用补，应该不像古代那样的大补，可以这样理解哈。
0: 对对
1: 对，但是咱其实也是需要有这样的传统，也是需要去贴贴秋膘，只不过是我们得有科学的方式。所以说我们衍生出来一个问题，就是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完全不需要贴秋膘了，就是哪些人需要哪些人不需要呢？
0: 嗯，看我们是否需要贴秋膘，那么是我们靠什么，是取决于我们夏天的消耗和我们的体重的变化，以及你现在的身体的一个状况来进行一个评估的。也就是说简单点来说，身体消瘦虚弱的人需要适当的进行一个补充，而超重肥胖甚至有慢性病的人则不需要来进行一个补充。那么稍微具体一点来说，就是如果在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因为天气炎热食欲不振，然后呢出现了明显的体重下降，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选择一些个合适的易消化的蛋白类食物、动物性食物来恢复体力。再有呢，就是已经有明显的营养不良或者贫血的人，这个时候在我们的均衡饮食的基础上，适当的增加一些，来提高我们身体的一个能量储备。
1: 嗯。
0: 再有呢，就是对于像特殊的这个重体力劳动的这种工作者。这种人呢，他因为在夏天出汗比较多，那么体重肯定流失比较多，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来进行所谓的贴秋膘，来进行一个合适的进行补充。
1: 也就是说其实就是我们营养不太均衡或者说营养不够的人，我们到了现在还是需要贴秋膘，还是需要补的，对吧？
0: 对对。那么对于他本身就超重肥胖甚至有慢性病的人，而且就是还有一部分像我们很多的久坐少动的上班族，体力活动很少的，这个时候就不要来进行贴秋膘，盲目的贴秋膘只会让你的去贴上一层肥肉，
1: 厚厚的脂肪。
0: 对，
1: 嗯，对，这属于这个超重啊、肥胖者呀，包括您刚才提到的慢性病啦，甚至我们刚才说到的上班族啊，这些其实都是不需要这个贴秋膘的。但是呢，有一些老年人会说，那我不贴秋膘，那我身体里边会不会缺这个营养物质啊？别人都贴，我不贴，他日常饮食是不是也能辅助他能补充一些必需品啊？
0: 其实，在我们在日常生活，现在我们的物质生活是相对比较丰富了。像我们常见的这个食物，像我们的优质蛋白类食物啊、脂肪类食物啊，包括我们的这种植物性食物啊，已经是非常丰富了，几乎就是我们相当于在每个季节都能吃到我们想吃到的食物。然后这个时候只要我们在平时生活当中做的均衡饮食，参照着我们这个居民的膳食指南，均衡的饮食就是能够满足我们日常的我们的生理需要，这是没问题的。
1: 嗯，它这个贴秋膘，它引申到了咱们现在也不光指的是单纯的肉，对吧？肉、蛋、奶、蔬菜什么的这些东西，其实都算是营养补充品哈。
0: 对对，但是呢，我们可能一说贴秋膘，可能就是更侧重于
1: 吃肉、
0: 大鱼、大肉。嗯，
1: 对，尤其是像羊肉什么的，这是温补的这种的。
0: 嗯，
1: 对，确实是我们说到了这个贴秋膘啊，随着我们的时代的发展啊，确实是。对于各种各样的人，他有不同的这样的进步。那其实不同的人群，我们可能也有不一样的一些进步的方法。你比方说儿童啊、成人呀、老人呀，他肯定是方法不一样。能不能给我们来讲一讲这个侧重点？有哪些呢？
0: 嗯，你比如像老年人的特点是什么呢？是他的消化。

0: 化功能相对年轻人可能相对要弱一些。如果说我们一味的就吃这些个大鱼大肉，它可能非常容易引起这个消化不良。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多吃一些，比如像鱼，像这种，脂肪含量较低的鱼肉、去皮的这种这个鸡肉，
1: 嗯，
0: 然后鸡蛋啊、豆制品，这样就是既能够预防贫血和肌肉流失呢，也能够减少我们的过量的脂肪的一个摄入，限制胆固醇这个摄入。而且呢，在做的时候，我们无论吃哪种食物，做的时候做的稍微软烂一些，易于消化。这样的话，吃的时候我们做到少食多餐，然后可以甚至可以在一日三餐之外进行一个适当的加餐，这就可以对于老年人 来说。而儿童呢，儿童他处于一个生长发育期，那么我们日常是要以均衡营养为主的。然后呢，比如像多吃一些优质蛋白类食物、新鲜的水果和蔬菜，只要我们满足生长发育需求即可。相反，更应该避免高糖高脂的食物的一个摄入。尤其是你看，今天是9月1号，
1: 嗯，
0: 都开学了。
1: 对。
0: 然后呢，像暑期我们在门诊上接到了不少这样的小朋友，家长带着来干什么呢？减重了，减重。暑期在家里。这个
1: 大鱼大肉也不动，
0: 大鱼大肉吃得好，动得少，体重蹭蹭的往上涨。这个入学了，所以呢，这个入学了，入秋了，所以对于儿童来说，更不能贴秋膘，而是应当适当的控制饮食。
1: 但这个孩子也得分吧，就是比方说瘦的不行那种，他该贴还得贴哈。
0: 对对，瘦的，你像尤其是像那种很多那种小胖墩儿，体重稍微偏大一点的，那更是应该注意，不要去。做这个贴秋膘的这种行为，
1: 对，确实，刚才说到这老人，包括儿童，这都需要这个不同的情况，不同的来分析哈。还有这慢性病患者，他们有什么需要注意到的吗？
0: 慢性病呢，就是我们更是对于慢性病的患者，更不能只看着这个补，而是我们要综合考虑疾病的一个影响。然后你比如说像高血压、高血脂，这个呢，我们要。保持清淡饮食，更要少吃这些个动物的内脏啊、肥肉啊这些个。而糖尿病患者更要注意什么呢？除了刚才说的这种脂肪摄入，因为脂肪也会产生很多的这个能量，然后呢还要控制我们的碳水和糖分的一个摄入，选择一些个低升糖指数的一些个食物，比如说粗杂粮啊。然后呢，总体来说，也就是说我们要结合自身的身体情况和疾病情况。进行一个科学的调整，不要去盲目的去跟风。
1: 确实，我们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我们要根据自身的情况来判断，我们到底是贴秋膘，还是应该去温补，还是应该什么都不补，我们还要往下减。这是每一个人不同的身体有不同的这样的补的一些方法。当然我们还是那句话，出现了相关问题，咱们一定要到专业的医院找专业的医生给来给我们看一看，判断一下到底应该怎么去做。那其实很多人他在补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会有一个心理上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补它会不会对我身体其他的器官或者我的这个正常的生活造成一些影响。你比方说一补，有的人说我就口腔溃疡啦，什么那个咽喉干痛啦，长痘便秘啦，他会有补上火的这个情况，这个是怎么回事？这是有问题吗？
0: 有些人呢说所谓的一补就是出现一些个所谓的上火的症状，其实这就是你的这个我们的身体对于我们的营养摄入的一个过量或者不均衡产生的一种应激或者一种炎症的反应。比如像我们喝的一些比如说浓肉汤啊，或者油炸的食品啊，这种糕点之类的，都属于高热量热量炸弹。大量摄入之后，它就会影响什么呢？影响我们身体当中的水电解质一个平衡，激发起一个局部的炎症反应。比如你到这个咽喉就是因为咽喉肿痛、口腔溃疡，再有呢还有一些个，比如说我们可能吃肉的时候，往往就是喜欢吃一些有口味的，可能有一些辛辣刺激性的，也会破坏我们的口腔黏膜或者消化道黏膜的这种表面，然后呢形成这种口干、舌燥、嗓子疼这种的一个症状。再有呢一种呢，就是说我们贴秋膘是往往都看重的是什么？大鱼大肉，对不
1: 对？
0: 那么我们大鱼大肉吃的同时，摄入了大量的蛋白质和脂肪，而 你肉吃的多了，自然而然你的蔬菜吃的相对较少，那么蔬菜减少就会导致我们身体缺乏膳食纤维，使我们的胃肠蠕动减慢，引发一些便秘。而我们这种在肠道代谢废物长期积蓄在我们的肠道里，就会加重我们的这个身体的炎症反应，会使我们感觉着燥热不适的这种感觉。
1: 嗯，确实，您刚才其实提到了我们这个每天吃的东西其实是固定的啊，这个肉确实吃多了以后，这个菜就会吃少，包括也会有一些这样的一些应激的反应和一些炎症的反应。那像这种我们过多的吃这种高热量的食物，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很大的一些问题哈？
0: 对，你像我们高热量的食物，我们摄入过多，除了就是会导致我们的体重快速上涨之外，还会使我们的就是这种超负荷的蛋白质和能量代谢，也会抑制我们的身体的免疫球蛋白的一个形成，使我们机体的在这个免疫力出现一个下降。这个时候呢，可能更容易出现是这一个，比如说病毒啊、细菌啊，更容易趁虚而入，出现比如说局部的炎症，像长痘。长痘，这个长了个火疖子，对吧？或者是出现感冒啊，这些一系列的一个症状。
1: 也就是说，其实有的时候补过了，反而不仅给自己没有给自己身体增加免疫力，还会降低免疫力。
0: 对，其实就是我们就刚才我提到了一个叫我们的一个膳食指南，我们中国家推出这个膳食指南，就是来指导我们哪些东西该吃多少，不能过量，这是我们的一个指导。
1: 对，还是要根据我们专家来提到的这样的一个建议，我们有的放矢的来选择才可以。对，刚才说到这个补上火的这个情况，它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出现上火的可能性吗？
0: 对，这跟你的个体的这个差异性啊，个体差异性它是有的啊。但是你不光是上火的症状，有些人你可能因为一顿大鱼大肉下去之后，不但是说上火的症状，这是小事儿，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就是很严重的一个疾病。你比如说，像这个前一阵儿这个我们的一个病人，他就是可能就只有40岁左右，平时可能就体重稍微偏点高，连续三天吃了三天火锅，三天火锅正好有体检，然后抽血抽出来，发现是止血，然后胆固醇、甘油三酯大幅度的一个升高，这个时候就是
1: 白色的血哈，
0: 对，白色的血，就是赶紧要紧急应用这种降糖的、这降脂的药物，因为为什么？如果这种止血、这种高甘油三酯、高胆固醇这么持续往下发展，很有可能引起急性的胰腺炎，这是很危险的这种情况。
1: 对，确实，这就是属于补多了。而且是没有加节制的这样的大量的摄入这样肉类哈，而且对像那个火锅这样嘌呤过高的这样的一些食物，确实对身体如果说长期大量的这样食用会有一些问题。所以说就像我们刚才提到了，我们现在老说贴球标，您刚才开头也说到了，有很多人就贴成肥标了，就是要大量的吃这种大肥肉，像这样的一个问题有没有方法去避免呢？
0: 其实这个问题的关键呢，就是还是其实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我们要控制我们总的能量摄入，总的能量摄入优先选择脂肪含量较低的蛋白类的食物，比如说吃一些瘦肉，同时呢配合着我们适当的一个运动，真正的实现是我们做营养储备，而不是变成了脂肪的一个囤积。这个时候，所以说我们在吃肉的时候，刚才我们选择一些个鱼虾，这个禽肉这种的，它相比起我们的猪肉、牛肉、羊肉，它可能脂肪含量要更低一些。
1: 对，
0: 再有呢，就是要做到一个荤素搭配，也就是说我们的一餐当中肉类占到30%，蔬菜要占到70%，这样这种一种比例，而不是说这种比例进行去一个倒置啊。再有呢，像我们的这个红烧类的东西、浓汤类的东西、火锅类的东西，这个东西这个时候不但是这些个汤汁会让你摄入更多的油脂还有盐分，所以呢我们在做的时候可以采取一些，比如说其实我们很多食物其实特别适合清蒸，比如说我们有些鱼、有些个这个鸡肉，我们清蒸其实特别好，可以做一些清蒸、水煮或者凉拌，这个既保持了这种我们食物的 本身的风味，又控制一个热量的一个摄入，再加上呢，我们一定

0: 要注意运动，一定要注意运动，不能光吃不动。
1: 对，吃动平衡啊。
0: 对，
1: 嗯，这个运动方面，现在这个天儿也凉快了，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0: 嗯，其实呢，你像运动，我们就是两种，一种是有氧运动和无氧运动。那么有氧运动呢，其实我们一周可以3到5次的一个有氧运动，比如像快跑、这快走、慢跑或者骑自行车，每次呢也不用时间太长，30到60分钟，选择我们天气相对凉爽的一个时间点，这然后呢再适当的加入一些个这个力量运动，也就是我无氧运动，比如我们有条件呢，可以说一周进行一个2到3次的一个力量运动，比如说深蹲、俯卧撑、或者进行到健身房进行一个撸铁，适当增加一部分肌肉量，提高我们的基础代谢，这个时候也能够帮助我们消耗更多的热量。
1: 嗯，对，这个是我们比方年轻人可以这样去做。关于这个老年人，是不是运动的时候得稍微减一减啊？
0: 嗯，对，运动呢就是还是这个量力而行，根据自身的情况，选择一个相对较缓的一个运动。你其实像老年人，像这个跳跳广场舞，这个
1: 散
0: 散
1: 步，
0: 对，散散步，是吗？还有一些你看老年人打打门球，就是这种，其实特别练练太极拳，特别好的一种这个运动方式。
1: 嗯，对，确实上周我们讲到中医的时候也是给大家提示过，就可以打打太极拳呀，做做八段锦啊，让自己这个身体能够达到微微出汗，然后这个面也不红，然后气也不喘，然后达到一个初期的一个锻炼的一个效果就可以。所以其实我们刚才对吧，我们聊了这几个话题，都是给大家一个点，就是不同的人群他有不同的方法。贴秋膘，这个小孩、大人、老人，他有不同的这个点。你运动，他也有不同的点。但是说一千道一万，咱还是身体是自己的啊。尽管说到了秋天了，但是也别跟风，咱们还是要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方法去进行对待，这样的话才是对自己健康负责任的一件事儿哈。好，那广大听众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为大家请到的专家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临床营养科实践大夫，为大家聊到的话题也是秋季科学贴秋膘啊，远离进补误区，三减饮食搭配，安稳度过秋燥时节，这么一个话题。如果说您也有在秋天啊贴秋膘方面的一些困扰，包括想问什么样的问题，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也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来给我们留言啊，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一下健康动起来节目，找到我们的直播链接，在直播链接下面给我们留言，看到以后也会随时为大家答疑解惑。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我们继续和石大夫一起给大家来讲一讲怎么样三减饮食搭配，怎么样去安稳地度过我们的秋天呢？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4: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5: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0: 包一样，会慢慢绽放。
1: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2: 妈，吃饭了。
3: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2: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3: 不用你管。
2: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3: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2: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3: 真的？
2: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3: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2: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3: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2: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3: 吃饭，我吃饭。
2: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4: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5: 我的身体我负责。
4: 你的健康谁管理？
5: 我的健康我管理。
6: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5: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晚上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请到的嘉宾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临床营养科石健大夫，为大家讲到的话题是秋季科学贴秋膘，远离进补误区，三减饮食搭配，安稳度过秋燥时节。如果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次请出石大夫。石大夫你好。
1: 嗨，主持人好。
0: 好，欢迎您再次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哈。那刚才呢，我们也是给大家讲到了很多关于贴秋膘的一些有趣的一些事儿哈。但是有的朋友会有一些疑问啊，有的人会说，那我确实是缺啊，我补的越多是不是就越好呢？我一顿吃上那么多的肉会有什么样具体的一些风险吗？
1: 因为我们的肉类往往都是高蛋白高脂肪的，消化起来要相对比较慢，如果一顿吃的太多，就会超出我们的胃肠道胆囊胰腺的一个我们的消化的一个极限，这时候可能就会出现一个消化不良、胃胀，甚至引起胆囊炎或者这个急性胰腺炎的这种问题。我有一个朋友，就是30多岁，年纪也不大，曾经有一次晚上就是猛吃了一顿烧烤，然后呢再加上一个大量的饮酒，这一下就诱发了急性坏死性胰腺炎，十分凶险，光病危就是下了好几次。经过了几个月的治疗，这才慢慢恢复过来，但是他的消化功能就难以恢复到他以前的一个水平。所以说大量的吃肉对于我们的消化系统就负担是非常大的。
0: 而且这个急性胰腺炎是不是也特别疼啊？
1: 对呀，急性胰腺炎是非常是剧痛的，这种疼

0: 超越了一般的疼痛。
1: 嗯，
0: 除了对于我们消化系统的这个影响呢，就刚才主持人你也提到了，就是说我们一次性吃太多的肉，会使我们的血尿酸水平的一个大幅度的一个飙升。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的尿酸结晶沉积在关节，就会诱发这种痛风，诱发痛风的一个发生。如果说本身就有高尿酸血症的这种人，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说一次性大量的这种吃肉啊。所以呢，就是其实我们的人体的我们消化功能和吸收功能，它都是有一个上限的。吃多了不仅补不进去，反而会成为这个身体的负担。所以呢，我们要还是要讲究平衡。
1: 嗯，对，确实是。您刚才其实提到这个案例，也是让我们感觉到特别的，又有点痛心，但有点庆幸的这样一个过程。确实，我们身边有很多朋友，到了这个夏秋交替啊，就是趁着这个夏天的小尾巴，都要出去大吃一顿啊，吃吃烧烤，喝点这个啤酒什么的。但确实因为出现这个问题的人太多了，所以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不要那个过度的去吃大量的这样的肉，或者说突然之间去进食大量的肉类，确实对身体有很大的一些坏处啊。对，而且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你不吃光吃肉不吃菜，是不是也有问题啊？
0: 对啊，像其实刚才我们也已经提到了这个方面了，就是你肉类你吃的太多了，必然你的菜就吃的少了。那我们膳食纤维摄入不足了，摄入不足，那么最直接的就会导致你便秘。那么如果长时间的这种长期的便秘，你的大量的毒素排不出去，甚至都会引起我们的这个肠道的一个肿瘤的一个发生。
1: 嗯，对，什么东西咱吃多了以后，它肯定是有一些坏处的啊，这是最大的问题。还有一个点就是，有的人他确实是不饿，但是我就是馋，我就是想吃，吃多了以后是不是身体有很大的负担呀？
0: 对呀，是，其实我们的饥饿是我们身体的一种本能的一种反应。
1: 嗯，
0: 如果说我们身体缺少能量的时候，自然而然呢，你就会产生饥饿感。那么很多时候我们不饿，如果一点饥饿感没有，说明你的身体就对于能量的需求是
1: 没有
0: 不需要，或者说这需求没有那么大的。如果你还是说这个违背着我们的需求来做的话，那自然而然的它会产生一些健康的一个危害。
1: 嗯，对，这个时候本来你就没有这个需求，反而你还要给它大量的东西，其实就增加了身体的一些代谢的负担了哈。
0: 对。
1: 对，只要我们的身体出现了一些负担，它一定会给大家一些不好的反馈，因为我们的身体本来就是一个很聪明的一个机体，所以哈、啊、还是要跟我们的身体当好朋友啊，这是我们这个每天都要给大家去讲到的一些好的一些建议。当然对于我们贴秋膘啊，我们的身体这个补的这样一个过程，咱们国家卫健委也一直在推行这个三减三健啊，包括我们节目的每天播的这个片花广告里边都在强调这个三减三健，这个和咱们的贴秋膘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0: 嗯，这个三减三健呢，是我们国家卫健委提出的对于我们的一个科学健康的这么一个指南。
1: 嗯，
0: 它与贴秋膘的关系，其实它可以引导着我们的贴秋膘升级成对于我们身体有益的一种新时代的一种新做法。这个因为我们时代背景变了，我们的贴秋膘的含义也一定要变。所以呢，我们三减三健，我们就要通过减盐减油减糖来预防慢性病，然后呢这个提升我们的生活质量。这与我们说贴秋膘的当时的初衷，是我们要健康的过冬的这个初衷是一致的，只不过现在我们要在三减三健的指导下，使我们的这个手段方法更科学一些。
1: 嗯，对，确实。那我们具体到我们的实际，咱们这个减盐啊、减油、减糖应该怎么做呀？
0: 嗯，这个其实减盐、减油、减糖，咱们先来说总量，食盐每天不超过5克，我们的食用油、烹调油每天25到30克。添加的糖不超过50克，最好控制在25克之内。那么具体来说，减盐除了我们要炒菜的时候要少放盐之外，我们还要警惕，比如像酱油、蚝油、酱类和有的我们的
1: 咸菜、榨菜，
0: 甚至我们的常吃的一些个零食，还有一些个火腿加工的肉制品当中的这些隐形盐，往往他们当中的含盐量都是不少的，所以呢，我们要 购买食物的时候一定要看后面的食物成分表，看它当中的钠的含量，这是减盐。然后呢，再有呢，在我们做饭的时候要学会一些个多样化的一种烹调方式，不要只做红烧啊，这种方式可以呢，我们多用一些个这个我们天然的调味料，比如说葱姜蒜啊，柠檬啊，这种来提味，减少对盐的一个过度的一个依赖。再有呢，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因为工作生活节奏比较快，工作比较忙，可能我们在外就餐或者吃外卖的比较多。在外就餐，那我们吃外卖的这个食物，它可能为了追求这种风味，往往都是重油重盐的。所以呢，我们尽量呢还是要在家吃饭，或者说选择一些清淡的一个餐品来做到一个减盐。那么减油呢，减油就是说这个我们在做的时候，比如像我们的鸡呀、鱼啊这种，我们可以不用非得要做红烧，我们做一个清蒸、白灼，做一些个这种方式来减少我们的用油量。其实我们每家都应该在家里准备一个油壶，也就有刻度的油壶，来每天有控制，而不是说凭感觉。
1: 就不要凭经验了。
0: 我们炒了一盘菜，我们吃完了之后，这个吃完了菜，这个盘下面一层油，那么你的油脂肯定放的要就是超量了。再有一个减糖，其实说到我们贴秋膘，我们秋天呢，我们可能这个在我们传统上往往就是提倡一个秋天多吃一些的，比如说冰糖雪梨啊、银耳汤啊，还有就是像我们马上要中秋节了，对吧？我们的月饼啊什么的，这都是这个含糖量是对高糖。再有就是现在很多人爱喝的一些个饮料，都是奶茶，都是含糖量特别多的一些个食物。所以呢，我们这个时候呢，我们最好还是说减少这个喝这些个含糖量高的饮料。所以最好的我们就是喝一些白开水、淡茶水。然后呢，再有呢，就是还是就是我们一样，跟盐是一样的。我们买东西的时候看一下营养食分营养这个成分表，对于像这个它的配料当中，比如含有白砂糖啊，或者这个蔗糖呀、啊，或者什么各种的葡萄糖浆啊之类，这种含量比较高的，尽量少买或者不买。
1: 对，还是原始一点比较好啊。包括您刚才说的喝这个，其实喝白开水，这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规则其实还是好的，喝白开水总归是比喝这个饮料还是要强很多的啊。对，而尤其是现在这个天气也凉了啊，所以说建议大家喝点这个温开水还是对身体有好处的。其实我们到了秋天了，我们知道润燥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方面饮食上有什么可以推荐到的吗？
0: 其实我们提到的这个润燥呢，其实就是我们要充足的补充水分和膳食纤维啊，膳食纤维。然后呢这个其实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我们多喝水，多喝水，保持我们身体的这个水分的一个平衡啊。再有呢，我们多吃一些个这个绿叶的蔬菜，比如说芹菜啊、菠菜啊等等，这些个多吃一些个绿叶蔬菜，它不仅水分含量高，还能够为我们身体提供比较丰富的膳食纤维，预防我们秋天出现的什么这个便秘啊、肠道这个干燥啊这种情况。再有呢，就是我们呢也可以说多吃一些个天然的这种胶质的食物或者润肺的食材，比如说像银耳啊、百合呀、山药啊，再有一些个像这不是这个白萝卜、南瓜等等，这个对我们的这个身体是包括我们的健康是非常有好处的。再有呢，就是还要是减少我们的辛辣刺激性的食物这个摄入，我们是要这个润燥，而不是要增加我们的身体的这种干燥感。
1: 对，还是要我们之前说到的这个贴秋膘，包括秋补，还是要根据不同的身体的情况，我们来判定到底能不能补。那其实我们刚才最早说提到了很多慢性病的这样的人群，慢性病的人群毕竟是因为长期要用药嘛，而且有这个长期的慢性病的困扰，他们这样的人群在秋季的饮食当中是不是也有一些特别需要注意到的呢？
0: 对于慢性病的人群呢，这个基本的原则就是要平稳的一个控制指标，要而不是说这个盲目的进行所谓的一个这个进补。 你像高血压呢，高血压的患者，那么你的盐分那是肯定。

0: 定是一个底线，这个每天不能超过5克，而且呢要注意增加一些个含钾高的一个食物，像比如像这种蔬菜，像我们的香菇，以及我们的一些水果含钾都是非常高的，这有利于我们的这个对抗我们的血压的一个升高。再有呢就是说这个注意秋天注意这个足量的一个饮水，因为如果说你饮水不足造成血液浓缩，血管压力增大的话，很容易出现诱发比如像心脑血管意外的这个事件发生。每天呢要保证喝水1500到1700毫升啊，少量多次。而糖尿病人说呢，就是要控制我们的一个糖分的一个摄入啊，多吃一些个粗杂粮，杂粮类的一个主食，然后呢，因为膳食纤维能够有效的延缓我们的这个血糖的一个升高，所以呢，而且呢，就是说，还有就是一种就是我们的进食量不要一次性大量进餐，或者说暴饮暴食这种情况下，因为一顿吃太多会导致你的血糖的一个剧烈的一个波动。
1: 哎，是不是慢性病的患者吃什么火锅啊什么的，是不是也不太建议哈？
0: 对啊，你高能量、高脂肪的摄入，你无论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这种，都是没有好处的。
1: 对，确实，我们不管是说什么样的这个话题，说什么样的这个疾病的治疗以及养护，我们说1000到10000啊，还是要对自己的健康去负责，还是要根据我们的时节来判定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只要是我们有一个非常合理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和一些调整，一定对身体是有好处的哈。确实今天我们跟沈大夫一起聊了很多关于我们秋天啊，从贴秋膘开始啊，聊到了我们身体上的营养的一些补充等等一系列这样的话题。说1000到10000，我们刚才还是提到了啊，一定我们要有一些好的生活方式才可以。这我们节目最后看到我们线上有一位听众有一个小的问题，给我们发过来留言了，说到了是这个人是说，我属于那个喝凉水都长胖的体质，说秋天别人都在贴秋膘，我还补吗？
0: 其实说喝凉水都长胖的这个体质，这是一个伪命题。就是如果说只喝凉水，那是不可能会长肉的。
1: 对，
0: 所以呢，你肯定是你摄入的额外的能量，或者说你的能量消耗不足，导致的这种情况呢。如果说你是本身就是一个易胖体质，说相对于别人易胖体质，那么你贴秋膘更要注意了。就是说没必要，你本身就是易胖体质，那么你为什么还要去做到这个去贴秋膘呢？只是把我们的日常的饮食做到均衡就可以了。
1: 对，确实还是根据自己的情况来科学的去判定一下啊。对，确实今天您给我们讲到了很多这样的一些小的一些专业知识啊，当然很多东西都是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以去用到的，比方说喝8杯水，比方说我们少油少盐等等啊，也希望大家能够真的是听到医生的这样的建议，为我们的这个身体啊做好我们充足的准备，迎接我们的秋天。节目最后还想请您再给我们总结一下，秋季进补方面还有什么想对大家送上的嘱托吗？
0: 总结两句话吧，就是不要盲目跟风贴秋膘，我们要牢记三件，认真倾听我们身体的声音。秋天最好的进步是让我们身体健康舒服，而不是只是让我们的嘴巴过瘾。
1: 好嘞，哎，这句话说的非常的到位啊，不是让我们的嘴巴过瘾，而是让我们的身体舒服啊，也希望这句话能够送给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那节目最后也是再一次感谢沈大夫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好，再见了。
0: 再见。
1: 今天呢，我们一起和时间医生聊了很多关于秋季科学贴秋膘的一些知识啊。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今天的重点，请大家记好。第一，贴秋膘呢不是人人需要，也更不是大鱼大肉盲目进补，要根据自己的体质和身体状况来确定。第二呢，就是避免进补的误区，先健脾再补养，循序渐进。第三，就是要把3减3健的理念融入到秋季饮食当中，减盐、减油、减糖，选择优质蛋白，多吃一些润肺的食材。第四，那就是秋燥时节要多吃银耳、百合、梨这样的 滋阴润。

0: 肺的食物，少吃辛辣刺激。那也希望各位听众朋友都能够科学的贴秋膘，远离进补误区，安稳度过这个秋天。如果说您还有健康方面的一些问题，都可以随时关注我们节目的后续内容。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也欢迎大家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健康动起来节目，关注健康养生趋势，养成健康好习惯，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接下来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遇火袭魏营。
6: 井烟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7: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怎么可能？
8: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7: 小白盒？
8: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0: 哎，媳妇儿，又买了这么多东西啊？
11: 咱这刚搬来了新家，好多东西都没置办。你看网上买，这不是便宜吗？啦啦啦啦啦啦啦！这是买的吹风机，这是沙发垫。老公，帮我把这些纸箱子扔到楼下垃圾箱吧，在屋里太占地儿了。
10: 扔了干嘛呀？这么大的箱子放楼道里面，回头等攒多了卖了。
11: 还是老公你聪明。什么声音？老公开门看看啊。
10: 哟，这人们都在往楼下跑啊，是不是着火了？
6: 哟，你快出来吧，咱们也赶紧下去吧。你怎么磨磨唧唧的呀？快点快点
11: 啊。哎呀，我的脚。老公，这箱子绊住我的脚了，快抓我一下。
10: 等我一下。哎呀，这谁放的自行车？
12: 各位业主别惊慌，小区啊没有着火，这是咱们小区组织的火灾逃生演练。
13: 吓死我了，幸好不是真的起火。
6: 就是啊，也吓死了。
11: 老公，咱回家赶紧把楼道的纸箱清理了吧。
6: 哦，是啊。
14: 请别为一己之私挡了生命之路。
15: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6: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15: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6: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15: 惊蛰春雷动，
16: 家家家。
15: 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呜，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7: 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15: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这两天找我要方子的人不少，这是好事，说明大家的保健意识、治病意识正在不断的增强。反正我的原则是，甭管谁给我打电话求我帮忙，只要是我能帮上的，我肯定帮。眼瞧着 奔九十岁的人，我自己无欲无求了，尤其是物质生活层面，粗茶淡饭挺好吃。我不是没钱，我有钱，我现在退休金10000多了，今年开始又涨了。但是对于我来说，10000和5000是一回事儿，我花不出去，花不出去怎么办？护生，往出捐，给小动物买粮食吃，这是我的方法。我有好多个动物救护站的联系方式，离我近的，北京顺义双河大街1号有一处，还有北京大兴区榆筏镇万亩森林，那还有一处，天津也有，河北也有，内蒙古、沈阳市都有。咱们有这样的机构，给无家可归的流浪猫、流浪狗，还有一些野生动物喂食，没人饲养它们，都是野生的。那我就出钱喂养他们。我自己虽然没有时间去喂，但是社会上有一部分人专门干这些善事，所以我会把我多余的钱拿出来，让动物们吃喝。我忘出舍，心里快乐，我不图物质回报。老同志们应该跟我学学啊，给生活做减法，减着减着，你会发现你内心充实了，很富足。所以条件好的人应该多护生，多保护一些野外的小动物。条件不好，您就养一只小猫和小狗，也是有贡献的，它还陪伴您了，让您解闷了，您也收获了。而且这个世界永远都是平衡的，您舍出去任何东西都会回来，都会换一种形式回报给你。您不信您就试试。你比如说我碰到任何人，知道他们生病了，被我遇见，恰好我知道的哪个方子适合他，我就给他。这叫法布施，把方法给他，他受益了，那我也受益，他健康了，我也健康。我为什么这么大岁数，体格这么好，我天天讲课，也不生病，连感冒都很少得。我好几年没感冒了，因为我帮助别人健康，别人会回向给我，他身体好，他让我也身体好了，所以我愿意把好方法分享给大家。大家如果用胡家老高或者用我的方子把病治好了，您不用感谢我，您身体好是对我最大的感谢。昨天天津保底的一位老妹子通过学生找到我，私下跟我通电话，她的问题不大，好解决，先是给

泡脚半个小时，连续半个月，保证在入冬前脚都不会有异味。冬天的时候就换路数了，上药房买3000白矾，在水中烫脚15分钟，也是连泡半个月，保证这脚丫子干爽到来年入夏，一年到头再不用为汗脚发愁了。天津这位听众自己也有点毛病，耳聋耳鸣，耳朵里边总响。我问他是怎么个想法，是像蝉叫一样滋滋的，还是像跑火车一样轰隆轰隆响？他说像蝉叫。我说那就是肾虚导致的，如果像跑火车一样的耳鸣就属于肝火旺。我跟他说要是治肾虚，咱们这有一个方子是现成的，男人女人都适用，男人吃了补肾壮骨，减少起夜次数，而且还延缓衰老，女人吃了也好，作用是一样的。女人肾虚的也不少，像她这种肾虚耳鸣，最直接最对症的就是用宫廷肾宝，这个药是专门针对肾气不足肾气损耗的药品，剂型很特殊，是口服液，所以劲儿很大，非常有劲儿。我跟老妹子讲，我说你这个耳鸣适合用这个药，它补肾气的能力特强，肾开窍于耳，肾虚会导致耳鸣。这个药是咱们胡一堂节目组专门给老同志们准备的，并且是无偿的，不要钱就能提供给对症的听众，但数量很少，一年总共就采购100多箱。因为这个宫廷肾宝的价格很贵，论单价比胡家老膏都贵，但东西好，用上是真见效，所以大家可以打电话去问问，啥时候这个药的货源备足了，用上了的话，这不就是咱偏得的吗？不花钱不就把病给治了吗？但是这件事儿我不亲自管，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负责，有需要就打电话问。我告诉老妹子，我说你打电话问一下，如果有这个药的话直接就吃这个，如果没有再给我回电话，我再帮他想别的招。谈到肾病，我突然想到一位挺特殊的患者，他的身体情况更复杂，他的这个肾病用宫廷肾宝能不能治呢？能治，但治不利索，因为他的病更多，病的时间更长，而且还牵涉到其他的系统，除了肾之外，他免疫也出了问题，代谢也出了问题，脑袋和四肢的血液循环都出了问题，所以光治肾肯定不行，必须要优先用胡家老膏综合调理。他找我看病那年才48岁，他姓赵，我管他叫赵丫头，他跟我孙女差不多大，这个丫头查出来有肾病挺为难，难在哪儿？他想治，但是在医院里治不起，农村家庭上一趟医院还挺费劲的。他老家
在行唐县上房县。

0: 是石家庄下边的一个农村，挺偏的，去一次省城不太容易，三年五载能进城一次就不错了。他家里没车，他那交通也不方便，因为丘陵地带路不好，所以他得肾病，因为检查不及时，治疗也不及时，就给彻底耽误了。其实来医院确诊的头五年，早早的他就已经出现了肾病的一些症状了。最开始就是乏力，不爱说话，也不爱动，然后吃饭吃不进去，总觉得恶心，还总吐。患者后来找我看病的时候还跟我说，胡老，我最开始还以为自己怀孕了呢，总吐总恶心，就跟怀孕一样一样的。但是正常来说怀不上，毕竟那时候都40多岁了，月经一直都非常不规律，一年来不了几回，要是真打算要的话都未必能要上，而且该带的东西都带着呢，咋可能怀孕呢？他也纳闷，就上乡里边检查一下，乡里医院有彩超，但是属于很简单的那种老式的，检查完确定他没怀孕，但是发现一个问题，他的双肾都不正常，比正常人小不少，而且他血压很高，低压比正常值高30毫米汞柱，高压更高，比正常血压值高50毫米汞柱。乡里的医生说咱们乡的检查设备太旧了，但是这么旧的彩超都能查出有问题，说明他的肾病挺严重，建议他到石家庄去检查一下。他心疼钱没去，医生给他开了替米沙坦回去吃去了，但是吃降压药并没有缓解他的症状。这丫头自己觉得吃药没用，药吃没了就停了，不吃了，结果不到一年病得更重了，后来农活都干不了了。他们那个地方有枣树，特产是红枣，他连摘枣晒枣这种轻巧的活都干不了，总吐总迷糊，然后腿肿脸肿，尤其是下眼袋肿得最厉害，像充了气似的。用他的话说，下眼皮肿的用针一挑兴许都能爆破。然后他鼻子还时常的出血，最开始出血量少没当回事儿，他没去医院治，又在家里待了2年多，啥活都干不了，就待着硬挺着不治病。后来挺到实在挺不下去了，而且他鼻子还时不时的就往外淌血，出血量越来越多，止血很困难，他受不了了，家里人也害怕，大家一商量送医院看看去吧，这才到省城的大医院去检查。到那一看，医生都吓坏了，跟患者说，你咋才来呢？赵丫头说，咋了？我得啥病了？医生把化验单检查单摆在桌面上一大堆，粗略的算算至少得有10几张。医生说，挑主要的说吧，首先有慢性肾功能不全， 而且已经到了尿毒症中期，他还有糖尿病，血糖早就高了，病史至少三年，他不知道还有肾性高血压，还有营养不良，中度贫血。医生的意思是，他要是打算治疗，没别的办法，只有一条路，就是透析。他这种情况想做血透还透不了，只能做腹膜透析，因为他有糖尿病，而且医院里头的药他都不能吃，他肾功能极差，一片西药都吃不了。照这个治法靠透析能挺三年就不错了，因为他还有高血压还出血，万一哪下不对劲儿了，脑出血，他命就没了。但是比脑出血更可怕的是啥？没钱。查出来有这个病了，他治不起，透析得总上医院透吧，得在石家庄租房子，租房子他租不起，租一年打底儿是12000。另外透析的钱他家也出不起，一年至少得8万块钱。他家种小米儿，卖红枣，一年的收入才不到2万块钱。12000的房租，8万块钱的透析费用，谁给出啊？所以这条路干脆没得选，直接放弃了。但是这个丫头还算幸运，18年她家里有个亲戚听广播的时候听到咱们胡家老高了，就给她买了20瓶胡家老高。这点钱对于透析来说零头都不够，但是她吃上之后不敢想的事情发生了，效果出来了。刚吃没1瓶的时候，他血糖就下来了，不管早上量晚上量，饭后血糖就是10以内。头一回在医院测的时候，餐后血糖达到20多，这血糖值多吓人呐！他那么多年没治没吃药，眼睛没瞎腿没烂都是万幸，血压下来的稍稍慢点，吃没3瓶胡家老高才见效。因为他高血压应该年头更长一些，比较顽固，等他用了大半年以后，那些症状基本上都缓解的差不多了，脸也小了一圈，眼袋眼皮不那么肿了，他的小腿稍稍还有点肿，但是慢慢的随着他排尿的正常，起夜次数的减少，这些症状都在一点一点的减轻。20瓶胡家老高都喝没之后，重体力活虽然还干不了，但是恢复一大半的劳动力了，说明他身体里边最需要的东西，人的本源回归了。我经常跟大家讲，治病最首要的任务是啥？是回归本源。本源若在，命就在；本源要是没了，耗尽了，光了，命就没了。本源是啥？就是气、血、精髓。是人体当中最值钱的东西，而且这种东西谁也替代不了，它就像是一种混合物，人要想活着就得靠它。本就是活着，源就是源头，把源头找到，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 回来以后就没病了。所以说，不是胡家老高多高明，是我们身体中自带的这种能量很高明，它可以转化，把你虚的地方补充，把你肺的地方激活。如果我们老年人因为年纪大，各个器官的功能要衰竭了，可以通过回归本源，找回身体原来的自在状态。在续上要说想多活十几二十年，那有点难，能不能撑起你的寿命就这么回事儿。但是我得说句公道话，胡家老高跟宫廷肾宝和每天我给大家分享的那些小中药方，他们之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适合和不适合。胡家老高的适用范围可能更广，作用力更持久，但是它也值钱啊，它相对来说较贵的。听咱们节目用宫廷肾宝不花钱，其余的小药方自己上药店抓药，花钱也很少。你要是适合你就用呗。老话不讲嘛，麻木良姜各有所长。麻可以织衣服，木头可以造船，可以造房子，粮食是吃的，姜是调料。每一样东西都有自己的角色和功能，谁也取代不了谁，谁都有自己的用武之地。东西不分好坏，就看用的人上不上心，上心了小病快治，大病好治，慢病可治，不就健康了吗？但是也提醒大家一声，真正想治大病的时候，谁也别投机取巧。老慢病、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没有说十天半个月、三个月五个月就能给治好的，不存在。所以我给您用胡家老高时，说明您问题挺严重了。那么治大病别惦记走捷径，您记住，最远的路就是捷径，因为它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比啥都强。好了，说到这儿，剩下时间用来接大伙的热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我老家呢是江苏的。
0: 哦，
2: 哎，我今年呢是68了，
0: 啊，
2: 今天呢我给你打电话啊，是特意给你打的，就想跟你说说我用这个胡家老高的效果。
0: 哎，好，
2: 真的，这个胡家老高的效果真的是太好了，
0: 嗯，
2: 多亏有了你这样的好大夫呀，
0: 啊，
2: 解决了困扰我多年的药病啊，
0: 嗯，
2: 能让我高高兴兴地享受晚年生活，真的太谢谢您了。
0: 好，我也为您高兴。哎，这确实是胡家老高有这么好的作用。
2: 哎，
0: 嗯，
2: 我这个药病呢，在没有用胡家老高之前啊，可以说是我的一个噩梦，重重续续地折磨了我人有十来年了。

0: 大概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那一年，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天啊，有人敲门，我手里呢正端着盆水要去倒水，我一听到敲门声，我就端着盆去开门，也不知道当时怎么开的门，反正呢门呢是打开了，但是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腰啊也不敢动了，进来的呢是我女儿，一看我不敢动了，她连忙扶着我呢，进了屋，还让我坐下来。可是呢，我坐不下来了，我这个腰啊就像断了似的疼痛。我女儿一看不行，赶紧带我去医院，到医院做了 CT，一检查，结果是腰间盘突出。当时就给我复位了。后来回到家吧，就吃了3-7片，又吃了外用的膏药，养了1个多星期，药好了。可是呢，就从这个时候开始吧，病根落下了。后来我就干一点绿活吧，就开始腰疼。后来逐渐的，也说不准干点啥就犯一次病，犯了病啊，一次比一次严重。一犯病我就下不了床。在床上一躺就这个3天5天的，我记得最长的一次吧，我躺了有1个多月。
1: 你看看，
0: 吃喝拉，是啊，吃喝拉撒全在床上，什么都得靠老伴来照顾我，你看早上醒来吧，我老伴呢，他给我端尿盆、打洗脸水、再做饭，做好了还得端到床上来给我吃。白天老伴出门嘛，走之前还得问我渴不渴呀，有没有大小便啊？他说把这些搞利整了，老伴才能出门。
1: 不放心呐，是不是？
0: 是啊，
1: 你的自己自理能力不行，是不是啊？非常痛苦。
0: 是。
1: 家里也受罪，是不是？
0: 对对对，你看每次犯病的时候，老伴呢都这么照顾我。老伴年纪也不小了，也比我小不了2岁。照顾我的时候吧，那么辛苦，我心里也不好受。所以呢，
1: 那可不是。
0: 所以呢，我在不犯病的时候吧，我都尽量的减轻老伴的负担，让老伴呢少干点活。都没有想到，近一2年吧，我这个腰疼又加重了。
1: 越来越厉害了。
0: 越来越厉害。不光是腰疼，对着腿脚都发麻。
1: 你看看，
0: 脚呢踩在地上吧，不吃劲，就像踩在棉花上面似的。这个身上的症状是越来越多了。后来我到当地人民医院拍片子，做了检查，说我这个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压迫到神经了。
1: 这是非常痛苦的一个骨科疾病啊。
0: 是啊，
1: 他已经波及到全身这个生活能力了，是不是？
0: 对，你看医生留我住了有10多天医院，这回呢又是针灸又是理疗的，但是呢这个效果啊一直都不理想。大夫呢就建议我做手术，我就跟那个大夫说啊，我头半个月有过一次脑出血，但是呢出血量不多，也就10多毫升。说不严重，让我自己吸收，怎么也得半年以后才能做。
1: 你看看，还得等那时候，咱的痛苦已经受不了了，是不是啊？
0: 是啊。后来回到家以后吧，跟家里人一商量，说呢做手术风险太大，要是做好了，过后呢还兴许会再犯。要是做不好，还不如不做。家里人嘛，一合计，反正这个半年也做不了手术，那就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吧。
1: 对。
0: 后来老伴呢，看到对门那家的老丫头上楼。看到一扛了一箱什么胡椒老糕上楼。老伴就问了这个什么药啊，没这么多啊。对嘛，那个老丫头说，我爸不是膝盖不好吗， 吃这个药不是吃的挺好吗？我这又给他买了。
1: 哦。
0: 老板回来呢，就跟我讲，说个对门吃的那个胡椒老高，效果挺好。
1: 嗯。
0: 那咱们也试试呗，就给我买了。
1: 哎呀，这是多好的机会呀！啊。所以给咱一个新的启示，就说胡椒老高能够这么很好的来治疗咱的疾病，对不
0: 对？
1: 对，
0: 是啊。哎，我吃上这胡椒老高一个多月的时候啊，
1: 嗯，
0: 我就发现我这个脚的症状呢，好像好一点了。
1: 嗯嗯嗯。
0: 原来我这个脚啊，踩在地上不着劲，就像踩在棉花上面似的，感觉这个地啊不平，走路都走不稳。哎，这回呢？我就感觉我这个脚啊，能湿沉沉的踩在地上了。
1: 你看看，
0: 脚上有劲儿了、
1: 啊。没错，跟以前明显不一样了，是吧？
0: 对，走路呢就踏实的多了。
1: 啊，
0: 大概吃了有两个来月的时候啊，
1: 啊，
0: 我就感觉我这个腿麻也减轻了不少。
1: 嗯，
0: 以前我腿麻，就是老像有那个蚂蚁在我身上爬似的，酥酥的。
1: 嗯，
0: 可难受了。
1: 啊。
0: 哎，用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吧，
1: 啊，
0: 我这个麻改善了太多了。
1: 嗯，
0: 现在
1: 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呀、啊，啊，解决了是不是？
0: 对，你看现在就是偶尔的出现那种酥酥的感觉，
1: 啊，
0: 用手扑两下哎就好了。
1: 嗯，
0: 哎呀，胡老啊，
1: 啊
0: 以前我这个腰痛啊是隔三差五就犯，可遭罪了。
1: 嗯，
0: 所以呢，我是干点啥啊？都可小心了，
1: 啊，
0: 稍微有一点斤两的我都不敢拿。
1: 嗯，
0: 这回呢，我用这个胡椒老膏有七个来月了，
1: 啊，
0: 嘿，我这个腰这么长时间一直也没犯过病，
1: 你看看多好，明显不一样了，是不是老朋友？
0: 是
1: 啊，
0: 啊，哎呦，我就没有那么害怕了，
1: 嗯，
0: 整体心呢也放松了。你看现在我和老伴上个超市买个大萝卜。大白菜呀、
1: 啊，
0: 十几二十斤的我也敢拿了，腰也不难受了。
1: 你看看，多好
0: 老啊！
1: 太好了，
0: 我都没有想到啊，我这个身子能恢复的这么好啊！
1: 嗯嗯嗯嗯，
0: 你看就在十多天前 啊,
1: 啊，
0: 老年人一年一次的体检，我刚检查完，
1: 啊，
0: 我现在身体呢各项指标啊，基本上都在正常范围内了。
1: 你看看。啊，
0: 我以前那个种体检啊，什么血脂、胆固醇都是偏高的那一种，还有点脂肪肝、
1: 哦。嗯，
0: 以前呢血压也是偏高。
1: 嗯，
0: 哎，现在呢，我在我们这个小区里，我这个身体不能说数一数二，也都是前几名了。
1: 啊、
0: 嗯、啊！哎，我现在心里可高兴了。
1: 那可不是，啊，我也为您高兴啊。啊，
0: 是啊，
1: 所以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你这个改变，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大家也为您高兴，你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这个胡椒老膏真是用对了，没有白用，这都是你胡老的功劳啊！你能把你家传的胡椒老膏无私的奉献给大家，让我们这么多人受益，真的是太伟大了。
1: 没错，
0: 我真的
1: 这个胡椒老膏是我们祖先传下来已经使用了120多年了，啊，很多的朋友各种疾病都获得的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啊。这次您也得到这么好的一个改变，咱们太好了，也为您高兴啊，是吧？
0: 哎，哎呦，胡老，你也要注意身体，不要太劳累，哎。
1: 嗯。
0: 哎，你的辛苦呢，我们会一直记在心里的。真的，谢谢你啊，胡老。
1: 这也是我应该做的啊。只要咱们病人好了，用我们胡家的老膏，能得到这个本源疗法，那就得到这么很好的结果。您说对吧？哎，
0: 对了，对了，是的，是的。哎，真的，谢谢你啊，胡老。
1: 啊，别客气啊，咱们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咱们先说一下，您为什么这个效果这么好呢？啊，关键就是本源疗法对您得到这么好的结局。
0: 嗯，
1: 什么叫本源疗法？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个就是咱们的本源。如果本源维护好了， 咱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不会得病了。
0: 对对、
1: 啊。所以咱们把本源回归过来了。过去为什么不行呢？因为过去是广治标不治本，就是说没有从根本上来解决。这次我们用胡家老膏以后，本源疗法它起到这么好的作用，所以我们这些病迎刃而解了。
0: 真的要感谢你啊，胡老师给了我个好的身体
1: 啊，
0: 给了我健康。
1: 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这个愿望，您说对不对？
0: 是的，
1: 好
0: 的，是的，
1: 我祝贺您啊。
0: 好，谢谢。
1: 我希望您把您所感受，您和您的一些病友来好好跟他们交流一下，让他们和您一样会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好不好啊？
0: 哎，好的，好的，好的，肯定会这样的。
1: 好的，就这样吧。咱们今天先谈到这儿啊。有什么问题您随时打电话，来交流，我会给您更好的帮助。
0: 好的，好好好，谢谢谢谢。
1: 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哎，好的，
1: 好，就这样啊，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是胡教授啊？
1: 我是，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师，谢谢你啊。
1: 啊，
3: 非常荣幸能够跟你说上话。
1: 啊。
3: 胡老师啊，我是那个秦皇岛市海港区的一个退休职工。叫董翠玲。今年那个69周岁，到明年5月我就70周岁。我呀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我的气血不足，又加上今天很忙，我慢点说，我很激动哈。
1: 慢慢讲
3: 啊。我真的是充满了感恩的心。向你说谢谢你。谢谢你。
1: 别客气啊。
3: 我在去年10月8号晚上。我突然第一次发现气不够用的
1: 啊。
3: 本来啊，我和我儿子独生子女晚间睡觉了。结果呢，躺下平了也不行，抬高了枕头也不行。就是感觉缺氧气。我儿子就打了急救电话。我就被送到了秦皇岛第一人民医院。送到了医院以后是晚上8点多进去的，到了那个夜里2点才正式住上院。就下了病危通知书。住进了 CCU2 重症监护室。被诊断是冠心病。第二天吧，你反正要急救嘛哈。第二天就通知我要准备第3天做那个造影。我呢没有同意。我说我不想做。我不了解这些内情。我说医生，我如果要做造影，下一步要做什么？他说那可能要上支架。我说我以前没有发现有这样的病。我不想上支架。我们那个邻居是离休干部，都上了多少进口的支架也没有治好心脏病。 我说既然我已经被抢救过来了，我就要求出院，第三天我就出院了。出院之前我一直听你的讲座。听讲座以后呢，我就定了胡家老高。我这是第二次第二批了，我已经买了两个50盒了。我的病已经基本上得医治。我有脑梗。又患了心梗。有高血压，高压都200多，低压都到123最高。有便秘。7-8天排一次便。现在吃了胡家老高以后呢，我现在呢，这个血压呢，还是可以的，高压能到140。一天我1个小时量一次，就是经常出现您的血压正常啊，这个血压计上说哈，因为有时候有，高压130多，不到140，135-6，低压呢70-80。心率哈，最危的时候是经常跳40下左右。反正不会上50下。现在呢，上到80-90下。多数的时候是70下左右。
1: 这个心率已经正常范围了，挺好了。
3: 这个胡家老高呢，我是坚持喝。因为我多说一句话，一会儿你说停止我就停止啊。我儿子因为我听你讲有治好了一个南方的大艺术家，我儿子就有幻听幻觉，大学毕业15年了，停止工作都8年了，我也请他喝给他冲上，然后呢他也喝了5-6瓶了，那个他也能睡着觉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3: 他夜间哈能睡着觉啊，我就是万分感谢啊。他整天抱着个手机没完没了的在那，他一到幻听幻觉来了，即一惊一乍的。我说人家胡老婆，讲的那个大艺术家，我说你算什么呀？人几个，我说你亲妈，我不会吓走的，你就打死我，我也不走啊，是吧？他也不是他故意的，他的病折磨他，是吧？他心里藏不住神。他就是没有那个理智了，他冷静下来以后，哎呀，妈妈对不起，他这样说。胡老啊，我现在呢，我是坚定不移的要吃下去，而且还想传下去。你看我，还应该接受您哪些个医疗上的方案，请你。给我指导好吗？
1: 哎，好的。哎，我说一下吧。首先我非常高兴的听到你服用胡家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呀，这是难得的。
3: 谢谢
1: 啊。另外呢，您也把您的好消息分享给我了，也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了。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的北原疗法对各种慢性病的这个巨大作用，是不是啊？既然有效了，咱们就接着治疗吧，好不好？
3: 再见。
1: 好，再见。
3: 好，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再会，老朋友啊。
3: 再见，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这位朋友您好。
4: 哎，你好，你是胡老师吗？
1: 是的，非常欢迎
4: 你。哎，老师你好
1: 啊。
4: 我听你讲座呀，听了好长一段时间了。 但是这个替你讲的医学道理讲的分析特别透彻。
1: 啊。
4: 但是我又再一听，你这个老人呢，肯定年龄不是小了，最低也得有80多岁的老大夫了。
1: 没错，我今年87了，老朋友。
4: 哎呀，87，那我猜的是差不多了哈。
1: 啊。
4: 我一听啊，就是已经是老大夫了，有多年的看病经验了，所以说我就听了一个阶段啊。我就动心了，动心就要打你电话，我就寻找你这样的高手吧。我想问我现在这种病啊能不能治，因为我这个病啊也困扰我好几年了。
1: 哦，
4: 现在医院的反复都效果都不理想。我这什么病啊？
1: 啊，
4: 往上一开始现在有30多年的高血压。
1: 哦，
4: 高压就是最上火升气上火能达到200多了，低压都101。
1: 哦，
4: 吃降压药吃上能降到150。低压就是100左右，再往下都不降。
1: 嗯嗯嗯。
4: 常年头疼啊，迷糊的，头晕的，看药啊，睡不着觉啊，这都是常事。隔3差5走了就上医院，就住一个阶段。
1: 嗯。
4: 打打吊瓶，打打点滴啊，就缓，就能改善了。
1: 哦、
4: 人家住的时间不长，还犯病。
1: 嗯。
4: 还有风湿性关节炎，还有浅表性胃炎。
1: 哦。
4: 这些病性啊，胡老啊，我也反正可以能扛得住，我也能坚持。这叫我苦恼的是什么胡老啊？
1: 啊，
4: 这叫我难受的、忍受不了的
1: 啊！
4: 就是在15年里面的得一种病啊，这个医大就大，我是大连的哈、
1: 啊，
4: 就在医大二院的，这个大夫拍片子检查全身的里外呀、啊，整个都检查完，是我得的叫周围性神经病
1: 哦。
4: 但是是什么状况现象什么表现的，我就是两只手和两只脚，
1: 嗯，
4: 就是一开始发现的时候就隔下一不过手指头和脚都扔不掉，赖点就像震炸那么响，就像咱家打震打烂一下滋一下就疼，
1: 嗯嗯嗯，
4: 这一阵子就像风吹，就像有风吹告诉摸一摸还没有擦呀，就像风吹一捋捋就有东西了。
1: 啊啊啊啊！
4: 在这种情况下，有多少天？有10多天吧。
1: 啊！
4: 我发现有10多天了。
1: 嗯。
4: 再就是从两只脚趾头开始就酥酥。
1: 嗯。
4: 酥酥又一酥酥，那时候发木了。
1: 啊。
4: 一阵一阵的也是像。刀立就像不是真炸了，就像那个小刀立就那个口那么疼，再一下再一下那么疼。
1: 嗯嗯。
4: 疼了还不要紧，疼了时间不太长，我走路不稳当了。
1: 嗯。
4: 走路啊就像动一头细一头，老跑偏、
1: 啊、
4: 老不走正道。
1: 啊啊。
4: 还有时候不注意就卡腰。
1: 那可不是。
4: 你那天洗脸早晨头特别早晨头啊，要洗脸吧。是的，就在一枪的，不一枪跟着老身上站不住，不是往前仰就往后仰，我自个感觉就在身子一枪上了能站住。
1: 嗯，
4: 这种病情呢是多难得，是在2015年10月份得这个病。
1: 啊啊啊！
4: 至少医院检查说是叫周围性神经病，但是那个。
1: 嗯，
4: 我就问我大夫，那我得这个病，我以为过去啊，我没得这个病以前就根本基本上不怎么住院的，也没有什么事儿啊。就是说句实话，他说要周围性病，我说怎么得呀？你说他怎么得的吧？跟我身上我一辈子没穿过刺，给我今儿个都穿刺检查，刺够针检查，心肝肺检查。所有的地方大小便都检查了，
1: 都已经查过了，
4: 没检查出来，不知道是怎么得的。
1: 对， 这个病，这个周围性神经炎的特点就是这样啊，没有原因，查不到原因，就可以出现这么严重的这种痛苦的疾病。没错，嗯
4: 啊
1: 啊，
4: 我就想问问，我这个像我这病进的现在发展到什么程度了？现在两只脚，反正我那是我左边连手和脚都是左边松，右边的脚和手还轻，
1: 稍微轻一些，
4: 相对比较轻。就是发展到什么程度？你从脚子里开始到脚，脚到脚，脚脖，现在到小腿肚，
1: 越来越往上走了。
4: 越来越往上走。就是最苦恼怕冷，怕凉。你是冬天了，搞温乎水洗脸，搞硬水洗脸，这手还行。一个夏季不就搞凉水了吗？要搞凉水洗脸的时候，我这手往凉水一煮的时候，这手指尖就说松一下，疼的发骨那么疼，受不了。但是就两只脚吧，你现在我要睡床啊，就夏天铺的睡床是睡上是吧？我给他擦电浴。首先把电浴擦了，八个小时以后被窝里热乎了，我脚敢往里伸。要不敢往里伸，伸里发骨疼。
1: 这也就是神经炎所造成的这个症状，这是非常典型的。这种疾病一般老年人是确实是比较少见，可是这种毛病用中医的办法，西医的办法，用针灸，用各种理疗，用各种药物，都是不能完全彻底解决的，这是它最大的一个特点。所以说我们必须用一个好的方法来解决，你说是不是啊？
4: 对呀、
1: 怎么办呢？就是咱们本源疗法，您听我讲过吗？
4: 听过
1: 啊。您这些情况，本源疗法完全可以把您这疾病来解决了。第一，咱先说周围性神经病变，这是一个毛病。您还有浅表性胃炎，还有风湿性关节炎，所以您这些个病加在一起啊，这些多种症状、多种疾病的疾病，没有更好的办法。从西医来角度，那咱中医一般的办法也是没有的。可是我们用我们的家传的老方，就是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是什么呢？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脏器都需要本源的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这样的，咱们本源有了滋养了，就没有问题了。缺少这滋养，那咱就要得病。因此说，本源疗法是咱们治疗这些疾病特有的方法，这是难能可贵的，老朋友。
4: 是啊，
1: 啊，
4: 你说，那么如果像我这种情况，用的话得用多长时间？
1: 就是我刚才说的，您理解了吧？用吧，啊，老朋友，您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4: 我说，那用你这个药也用不用忌口啊？
1: 哎，不用忌口。
4: 不用忌口啊！
1: 什么忌口，什么忌什么东西，不用啊。
4: 好，我是大连的，那怎么能给我邮来还是怎么弄？
1: 哎，您把那电话的您的地址在哪儿？您的家里在哪儿住？您的姓名、您电话等等，您都告诉我们，我们会给你寄去，好不好，老朋友？
4: 好，这胡老。已经，我也是又不用说，彻底找就接到效果，我早点给你打电话，叫你心里也
1: 舒服。对对
4: 对，我也高兴。
1: 没有问题，好吧，老朋友。
4: 好，谢谢你，胡老哈。
1: 好，别客气，就这样吧，老朋友。
4: 好，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6: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7: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6: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7: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6: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7: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6: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7: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6: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7: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6: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7: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6: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7: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
1: 大家好，这两天找我要方子的人不少，这是好事儿，说明大家的保健意识、治病意识正在不断的增强。反正我的原则是，甭管谁给我打电话求我帮忙，只要是我能帮上的，我肯定帮。眼瞧着奔90岁的人，我自己无欲无求了，尤其是物质生活层面，粗茶淡饭挺好吃。我不是没钱，我有钱，我现在退休金10000多了，今年开始又涨了。但是对于我来说，10000和5000是一回事儿，我花不出去，花不出去怎么办？护生，往出捐，给小动物买粮食吃，这是我的方法。我有好多个动物救护站的联系方式，离我近的，北京顺义双河大街1号有一处，还有北京大兴区于伐镇万亩森林，那还有一处，天津也有，河北也有，内蒙古、沈阳市都有。咱们有这样的机构，给无家可归的流浪猫、流浪狗，还有一些野生动物喂食，没人饲养，它们都是野生的，那我就出钱喂养它们。我自己虽然没有时间去喂，但是社会上有一部分人专门干这些善事，所以我会把我多余的钱拿出来让动物们吃喝，我望出舍心里快乐，我不图物质回报。老同志们应该跟我学学啊，给生活做减法，减着减着，你会发现你内心充实了，很富足。所以条件好的人应该多护生，多保护一些野外的小动物，条件不好，您就养一只小猫和小狗，也是有贡献的，它还陪伴您了，让您解闷了，您也收获了。而且这个世界永远都是平衡的，您舍出去任何东西都会回来，都会换一种形式回报给你。您不信您就试试。你比如说我碰到任何人知道他们生病了，被我遇见，恰好我知道的哪个方子适合他，我就给他，这叫法布施，把方法给他，他受益了，那我也受益，他健康了，我也健康。我为什么这么大岁数，体格这么好，我天天讲课，也不生病，连感冒都很少得。我好几年没感冒了，因为我帮助别人健康，别人会回向给我。他身体好，他让我也身体好了。所以我愿意把好方法分享给大家，大家如果用胡家老高或者用我的方子把病治好了，您不用感谢我，您身体好是对我最大的感谢。昨天天津保底的一位老妹子通过学生找到我，私下跟我通电话，她的问题不大，好解决。先是给他孙女问了一个问题，他孙女脚丫子臭，年纪不大，才12岁，脚特臭，跟我说，胡老有没有啥好法子给治治。我说有啊，我这方法还挺好呢， 专治脚出汗和脚臭。但是我这个配方分夏天方和冬天方，天热的时候用夏天方，天冷的时候用冬天方。很简单，夏天除脚臭用白萝卜煮水，每晚泡脚半个小时。

天津这位听众自己也有点毛病，耳聋耳鸣，耳朵里边总响。我问他是怎么个想法，是像蝉叫一样滋滋的，还是像跑火车一样轰隆轰隆响？他说像蝉叫。我说那就是肾虚导致的，如果像跑火车一样的耳鸣，就属于肝火旺。我跟他说，要是治肾虚，咱们这有一个方子，是现成的，男人女人都适用。男人吃了补肾壮骨，减少起夜次数，而且还延缓衰老。女人吃了也好，作用是一样的。女人肾虚的也不少，像她这种肾虚耳鸣，最直接最对症的就是用宫廷肾宝。这个药是专门针对肾气不足、肾气损耗的药品，剂型很特殊，是口服液，所以劲儿很大，非常有劲儿。我跟老妹子讲，我说你这个耳鸣适合用这个药，它补肾气的能力特强，肾开窍于耳，肾虚会导致耳鸣。这个药是咱们胡一堂节目组专门给老同志们准备的，并且是无偿的，不要钱就能提供给对症的听众，但数量很少，一年总共就采购100多箱。因为这个宫廷肾宝的价格很贵，论单价比胡家老高都贵，但东西好，用上是真见效，所以大家可以打电话去问问，啥时候这个药的货源备足了，用上了的话，这不就是咱偏得的吗？不花钱不就把病给治了吗？但是这件事儿我不亲自管，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负责，有需要就打电话问。我告诉老妹子，我说你打电话问一下，如果有这个药的话直接就吃这个，如果没有再给我回电话，我再帮他想别的招。谈到肾病，我突然想到一位挺特殊的患者，他的身体情况更复杂，他的这个肾病用宫廷肾宝能不能治呢？能治，但治不利索，因为他的病更多，病的时间更长，而且还牵涉到其他的系统，除了肾之外，他免疫也出了问题，代谢也出了问题，脑袋和四肢的血液循环都出了问题，所以光治肾肯定不行，必须要优先用胡家老高综合调理。他找我看病那年才48岁，他姓赵，我管他叫赵丫头，他跟我孙女差不多大。这个丫头查出来有肾病，挺为难。难在哪儿？她想治，但是在医院里治不起，农村家庭上一趟医院还挺费劲的。她老家在行唐县上方县，是石家庄下边的一个农村，挺偏的，去一次省城不太容易，3年5载能进城一次就不错了。他家里没车，他那交通也不方便，因为丘陵地带路不好，所以他得肾病，因为检查不及时，治疗也不及时，就给彻底耽误了。

0: 其实来医院确诊的头五年，早早的他就已经出现了肾病的一些症状了。最开始就是乏力，不爱说话，也不爱动，然后吃饭吃不进去，总觉得恶心，还总吐。患者后来找我看病的时候还跟我说，胡老，我最开始还以为自己怀孕了呢，总吐总恶心，就跟怀孕一样一样的。但是正常来说怀不上，毕竟那时候都40多岁了，月经一直都非常不规律，一年来不了几回，要是真打算要的话都未必能要上，而且该带的东西都带着呢，咋可能怀孕呢？他也纳闷，就上乡里边检查一下，乡里医院有彩超，但是属于很简单的那种老式的，检查完确定他没怀孕，但是发现一个问题，他的双肾都不正常，比正常人小不少，而且他血压很高，低压比正常值高30毫米汞柱，高压更高，比正常血压值高50毫米汞柱。乡里的医生说咱们乡的检查设备太旧了，但是这么旧的彩超都能查出有问题，说明他的肾病挺严重，建议他到石家庄去检查一下。他心疼钱没去，医生给他开了替米沙坦回去吃去了，但是吃降压药并没有缓解他的症状。这丫头自己觉得吃药没用，药吃没了就停了，不吃了，结果不到一年病得更重了，后来农活都干不了了。他们那个地方有枣树，特产是红枣，他连摘枣晒枣这种清秀的活都干不了，总吐总迷糊，然后腿肿脸肿，尤其是下眼袋肿得最厉害，像充了气似的，用他的话说，下眼皮肿的用针一挑兴许都能爆破。然后他鼻子还时常的出血，最开始出血量少没当回事儿，他没去医院治，又在家里待了2年多，啥活都干不了，就待着硬挺着不治病。后来挺到实在挺不下去了，而且他鼻子还时不时的就往外淌血，出血量越来越多，止血很困难，他受不了了，家里人也害怕，大家一商量送医院看看去吧，这才到省城的大医院去检查。到那一看，医生都吓坏了，跟患者说，你咋才来呢？赵丫头说，咋了？我得啥病了？医生把化验单检查单摆在桌面上一大堆，粗略的算算至少得有10几张。医生说，挑主要的说吧，首先有慢性肾功能不全，而且已经到了尿毒症中期，他还有糖尿病，血糖早就高了，病史至少3年，他不知道还有肾性高血压，还有营养不良，中度贫血。医生的意思是，他要是打算治疗，没别的办法，只有一条路，就是透析。他这种情况，想做血透，还透不了， 只能做腹膜透析，因为他有糖尿病，而且医院里头的药他都不能吃，他肾功能极差，一片西药都吃不了。照这个治法，靠透析能挺3年就不错了，因为他还有高血压，还出血，万一哪下不对劲儿了，脑出血，他命就没了。但是比脑出血更可怕的是啥？没钱，查出来有这个病了，他治不起，透析得总上医院透吧，得在石家庄租房子，租房子他租不起，租1年打底儿是12000。另外透析的钱他家也出不起，1年至少得8万块钱。他家种小米儿，卖红枣，1年的收入才不到2万块钱。12000的房租，8万块钱的透析费用，谁给出啊？所以这条路干脆没得选，直接放弃了。但是这个丫头还算幸运，2018年她家里有个亲戚，听广播的时候听到咱们胡家老高了，就给她买了20瓶胡家老高。这点钱对于透析来说零头都不够，但是她吃上之后不敢想的事情发生了，效果出来了。刚吃没1瓶的时候，他血糖就下来了，不管早上量晚上量，饭后血糖就是10以内。头一回在医院测的时候，餐后血糖达到20多，这血糖值多吓人呐！他那么多年没治没吃药，眼睛没瞎，腿没烂，都是万幸，血压下来的稍稍慢点，吃没3瓶胡家老高才见效。因为他高血压应该年头更长一些，比较顽固，等他用了大半年以后，那些症状基本上都缓解的差不多了，脸也小了一圈，眼袋眼皮不那么肿了，他的小腿稍稍还有点肿，但是慢慢的随着他排尿的正常，起夜次数的减少，这些症状都在一点一点的减轻。20瓶胡家老高都喝没之后，重体力活虽然还干不了，但是恢复一大半的劳动力了，说明他身体里边最需要的东西，人的本源回归了。我经常跟大家讲，治病最首要的任务是啥？是回归本源。本源若在，命就在；本源要是没了，耗尽了，光了，命就没了。本源是啥？就是气、血、精髓，是人体当中最值钱的东西，而且这种东西谁也替代不了，它就像是一种混合物，人要想活着就得靠它。本就是活着，源就是源头，把源头找到，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所以说，不是胡家老高多高明，是我们身体中自带的这种能量很高明，它可以转化，把你虚的地方补充，把你废的地方激活。如果我们老年人因为年纪大，各个器官的功能要衰竭了，可以通过回归本源， 找回身体原来的自在状态。在续上要说想多活十几二十年，那有点难，能不能撑起你的寿命就这么回事儿。但是我得说句公道话，胡家老高跟宫廷慎宝和每天我给大家分享的那些小中药方，他们之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适合和不适合。胡家老高的适用范围可能更广，作用力更持久，但是它也值钱啊，它相对来说较贵的。听咱们节目用宫廷肾宝不花钱，其余的小药方自己上药店抓药，花钱也很少，你要是适合你就用呗。老话不讲嘛，麻木良姜各有所长，麻可以织衣服，木头可以造船，可以造房子，粮食是吃的，姜是调料，每一样东西都有自己的角色和功能，谁也取代不了谁，谁都有自己的用武之地。东西不分好坏，就看用的人上不上心，上心了小病快治，大病好治，慢病可治，不就健康了吗？但是也提醒大家一声，真正想治大病的时候，谁也别投机取巧。老慢病、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没有说十天半个月、三个月五个月就能给治好的，不存在。所以我给您用胡家老高时，说明您问题挺严重了。那么治大病别惦记走捷径，您记住，最远的路就是捷径，因为它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比啥都强。好了，说到这儿，剩下时间用来接大伙的热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哎、
2: 胡老，我老家呢是江苏的。
0: 哦，
2: 哎，我今年呢是68了
0: 啊。
2: 今天呢我给你打电话啊，是特意给你打的，就想跟你说说我用这个胡家老高的效果。
0: 哎，好，
2: 真的、哎、这个胡家老高的效果真的是太好了。
0: 嗯，
2: 多亏有了你这样的好大夫呀，
0: 啊，
2: 解决了困扰我多年的药病啊，
0: 嗯，
2: 能让我高高兴兴地享受晚年生活，真的太谢谢您了。
0: 好，我也为您高兴。哎，这确实是胡家老高有这么好的作用。
2: 哎，
0: 嗯，
2: 我这个药病呢、啊，在没有用胡家老高之前啊，可以说是我的一个噩梦，断断续续地折磨了我人有十来年了。
0: 啊啊啊！
2: 大概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那一年。
0: 哦，
2: 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天啊，有人敲门，我手里呢正端着盆水要去倒水，我一听到敲门声，我就端着盆去开门，
0: 啊啊啊！
2: 也不知道当时怎么开的门，反正呢门呢是打开了，但是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腰啊也不敢动了，哎，进来的呢是我女儿，一看我不敢动了。

0: 连忙扶着我呢，真的哦，快让我坐下来啊！可是呢，我坐不下来了，我这个腰啊，就像断了似的疼痛。我女儿一看不行，赶紧带我去医院，到医院做了 CT， 一检查，结果是腰间膜突出。
1: 哦，
0: 当时就给我复位了。
1: 嗯，
0: 后来回到家吧，就吃了3-7片，又贴了外用的膏药，养了1个多星期，哎，腰好了。
1: 嗯，
0: 可是呢，就从这个时候开始吧，病根落下了。
1: 嗯，
0: 后来我就干一点绿活吧，就开始腰疼。后来逐渐的，也说不准干点啥就犯一次病，犯了病啊，一次比一次严重。
1: 嗯，
0: 一犯病我就下不了床，在床上一躺就这个3天5天的。
1: 嗯，
0: 我记得最长的一次吧，我躺了有1个多月。
1: 你看看，
0: 吃喝
1: 痛苦、
0: 是啊，吃喝拉撒全在床上。
1: 嗯，
0: 什么都得靠老伴来照顾我。
1: 嗯，
0: 你看早上醒来吧，我老伴呢得给我端尿盆、打洗脸水，再做饭，做好了还得端到床上来给我吃。白天老伴出门吧，走之前还得问我渴不渴呀，有没有大小便啊？
1: 啊，
0: 他说把这些搞利整了，老伴才能出门。
1: 嗯，不放心呐，是不是？
0: 是啊，
1: 你得自己自理能力不行，是不是啊？非常痛苦，
0: 是
1: 家里也受罪，是不是？
0: 对对对，你看每次犯病的时候，老伴呢都这么照顾我。老伴年纪也不小了，也比我小不了2岁。照顾我的时候吧，那么辛苦，我心情也不好受。
1: 嗯，
0: 所以呢，
1: 那可不是。
0: 哎，所以呢，我在不犯病的时候吧，我都尽量的减轻老伴的负担，让老伴呢少干点活。
1: 嗯嗯嗯，
0: 都没有想到近1-2年吧，我这个腰疼又加重了。
1: 哦，越来越厉害了，
0: 越来越厉害。不光是腰疼，对着腿脚都发麻。
1: 你看看，
0: 脚呢踩在地上吧不吃劲，就像踩在棉花上面似的。
1: 啊啊啊，
0: 这个身上的症状是越来越多了。
1: 嗯，
0: 后来我到当地人民医院拍片子做了检查，说我这个腰间膜突出，椎管狭窄，压迫到神经了。
1: 哎，这是非常痛苦的一个骨科疾病啊！啊，
0: 是啊，
1: 它已经波及到全身这个生活能力了，是不是？
0: 对，你看医生留我住了有10多天医院，
1: 啊，
0: 这回呢又是针灸又是理疗了，但是呢这个效果啊一直都不理想。
1: 嗯。
0: 大夫呢就建议我做手术，我就跟那个大夫说啊，我头半个月有过一次脑出血，但是呢出血量不多，也就10多毫升，说不严重，让我自己吸收，怎么也得半年以后才能做。
1: 你看看，还得等那时候，咱的痛苦已经受不了了，是不是啊？
0: 是啊。后来回到家以后吧，跟家里人一商量，说呢做手术风险太大，要是做好了，过后呢还兴许会再犯，要是做不好，还不如不做。家里人吧一合计，反正这个半年也做不了手术，那就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吧。
1: 对。
0: 后来老伴呢听到对门那家的老丫头上楼。看到一箱什么胡椒老高上楼，老伴就问了啊，这个什么药啊，买这么多啊？对嘛，那个老丫头说，我爸不是膝盖不好吗？吃这个药不是吃的挺好吗？我这又给他买了。老伴回来呢就跟我讲，说给对门吃的这个胡椒老高效果挺好。那咱们也试试呗，也就给我买了。
1: 哎呀，这是多好的机会呀！所以给咱一个新的启示，就说胡椒老高能够这么很好的来治疗咱的疾病，对不
0: 对？
1: 对，
0: 是啊。哎，我吃上这胡椒老高1个多月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这个脚的症状呢，好像好一点了。

0: 原来我这个脚啊踩在地上不着劲，就像踩在棉花上面似的，感觉这个地啊不平，走路都走不稳。哎，这回呢，我就感觉我这个脚啊，能湿沉沉的踩在地上了。
1: 你看看，
0: 这个脚上有劲儿了。
1: 没错，跟以前明显不一样了，是吧？
0: 对，走路呢就踏实的多了。
1: 啊，
0: 大概吃了有两个来月的时候啊。
1: 啊，
0: 我就感觉我这个腿麻也减轻了不少。
1: 嗯，
0: 以前我腿麻就是老像有那个马也在我身上爬似的，酥酥的。
1: 嗯，
0: 可难受了
1: 啊。
0: 哎，用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吧，
1: 啊，
0: 我这个麻改善了太多了。
1: 嗯，
0: 现在呢，
1: 这是对关键的问题呀，啊，解决了，是不是？
0: 对，你看现在就是偶尔的出现了这种酥酥的感觉，用手扑两下哎就好了。
1: 嗯，
0: 哎呀，胡老啊，以前我这个腰托啊是隔三差五就翻，可遭罪了。
1: 嗯，
0: 所以呢，我是干点啥啊都可小心了
1: 啊，
0: 稍微有一点斤两了我都不敢拿。
1: 嗯，
0: 这回呢我用这个胡椒老膏有七个来月了
1: 啊。
0: 哎，我这个腰这么长时间一直也没犯过病，
1: 你看看多好，明显不一样了，是不是老朋友？
0: 是
1: 啊，
0: 哎呦，我就没有那么害怕了。
1: 嗯，
0: 整体身呢也放松了。你看现在我和老伴上个超市买个大萝卜大白菜啊，十几二十斤的我也敢拿了，腰也不难受了。
1: 你看看多好。
0: 老啊，
1: 太好了，
0: 我都没有想到啊我这个身子能恢复得这么好啊。
1: 嗯嗯嗯，
0: 你看就在十多天前啊，
1: 啊，
0: 老年人一年一次的体检，
1: 啊，
0: 我刚检查完，
1: 啊，
0: 我现在身体呢各项指标啊基本上都在正常范围内了。
1: 你看看啊，
0: 我以前那种体检啊什么血脂胆固醇都是偏高的那一种，还有点脂肪肝。
1: 哦，嗯，
0: 以前呢血压也是偏高。
1: 嗯，
0: 哎，现在呢我在我们这个小区里，我这个身体不能说属于手啊，哎，这是前几名了。
1: 啊，
0: 哎，我现在心里可高兴了。
1: 那可不是啊，我也为您高兴啊。啊，
0: 是啊，
1: 所以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你这个改变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大家也为您高兴，你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这个胡椒老膏真是用对了，没有白用，这都是你胡老的功劳啊。你能把你家中的胡椒老膏无私的奉献给大家，让我们这么多人受益，真的是太伟大了。
1: 没错，
0: 我真的
1: 这个胡椒老膏是我们祖先传下来已经使用了120多年了啊，很多的朋友各种疾病都获得的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啊，这次您也得到这么好的一个改变，咱们太好了，也为您高兴啊，是吧？
0: 哎，哎呦，胡老，你也要注意身体，不要太劳累。哎，
1: 嗯，
0: 哎，你的辛苦呢，我们会一直记在心里的，真的，谢谢你啊，
1: 哎，
0: 胡老。
1: 这也是我应该做的啊，只要咱们病人好了，用我们胡家的老膏，能得到这个本源疗法，那就得到这么很好的结果，您说对吧？哎，
0: 对的，对的，是的，是的。
1: 哎，
0: 真的，谢谢你啊，胡老。
1: 啊，别客气啊，咱们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儿。咱们先说一下，您为什么这个效果这么好呢？啊，关键就是本源疗法对您得到这么好的结局。
0: 嗯，
1: 什么叫本源疗法？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个就是咱们的本源。如果本源维护好了，咱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不会得病了。
0: 对对，
1: 啊，所以咱们把本源回归过来了。过去为什么不行呢？因为过去是广治标不治本，就说没有从根本上来解决。这次我们用胡家老膏以后，本源疗法它起到这么好的作用，所以我们这些病迎刃而解了。
0: 真的要感谢你啊，胡老师给了我个好的身体
1: 啊，
0: 给了我健康。
1: 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这个愿望， 您说对不对？
0: 是的，
1: 好
0: 的，是
1: 的，
0: 嗯、
1: 我祝贺您啊！
0: 好，谢谢。
1: 我希望您把您所感受，您和您的一些病友来好好跟他们交流一下，让他们和您一样会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好不好啊？
0: 哎，好的，好的，好的，肯定会这样的。哎、嗯，
1: 好的，就这样吧。咱们今天先谈到这儿啊。
0: 哎。
1: 有什么问题您随时打电话，来交流，我会给您更好的帮助。
0: 好的，
1: 啊、
0: 好好好，谢谢谢谢。嗯，
1: 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哎，好的，嗯，
1: 好，就这样啊，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是胡教授啊？
1: 我是，好，欢迎你啊。
3: 哎、胡老师，谢谢你啊。
1: 啊
3: 非常荣幸能够跟你说上话。
1: 啊。
3: 胡老师啊，我是那个秦皇岛市海港区的。
1: 啊
3: 一个退休职工、
1: 啊
3: 叫董翠玲，今年那个69周岁，到明年5月我就70周岁。我呀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我的气血不足，又加上今天很忙，我慢点说，我很激动哈。
1: 慢慢讲
3: 啊。我真的是充满了感恩的心，向你说谢谢你，谢谢你。
1: 别客气啊，
3: 我在去年10月8号晚上，我突然第一次发现气儿不够用的
1: 啊。
3: 本来啊，我和我儿子独生子女，晚间睡觉了，
1: 哦，
3: 结果呢？躺下平了也不行，抬高了枕头也不行，就是感觉缺氧气。我儿子就打了急救电话，我就被送到了秦皇岛第一人民医院。
1: 哦，
3: 送到了医院以后是晚上8点多进去的，到了那个夜里2点才正式住上院，就下了病危通知书，住进了 CCU2 重症监护室，被诊断是冠心病，第二天吧，你反正要急救嘛哈，第二天就通知我要准备第3天做那个造影。我呢没有同意。我说我不想做。我不了解这些内情。我说医生，我如果要做造影，下一步要做什么？他说那可能要上支架。我说我以前没有发现有这样的病。我不想上支架。我们那个邻居是离休干部，都上了多少进口的支架，也没有治好心脏病。我说，既然我已经被抢救过来了，我就要求出院。第3天我就出院了。出院之前我一直听你的讲座。听讲座以后呢，我就定了胡家老高。我这是第2批了。我已经买了2个50盒了。我的病已经基本上得医治。我有脑梗。
4: 哦。
3: 又患了心梗。
4: 嗯。
3: 有高血压，高压都200多，低压都到123最高。
4: 嗯嗯嗯。
3: 有便秘。
4: 嗯。
3: 7-8天排一次便。
4: 啊。
3: 现在吃了胡椒老高以后呢，我现在呢，这个血压呢，啊还是可以的，高压能到140。
4: 啊啊啊！
3: 嗯，一天我1个小时量一次，就是经常出现。您的血压正常啊？这个血压计上说哈，因为有时候有，高压130多，不到140，135-6，低压呢70-80。
4: 嗯嗯嗯，
3: 心率哈，最危的时候是经常跳40下左右。
4: 嗯嗯，
3: 反正不会上50下。现在呢，上到80-90下。
4: 嗯嗯。
3: 多数的时候是70下左右。
4: 嗯，这个心率已经正常范围了，挺好了。
3: 啊。嗯，这个胡椒老高呢，我是坚持喝。因为我多说一句话，一会儿你说停止我就停止啊。我儿子，因为我听你讲有治好了一个南方的大艺术家，我儿子就有幻听幻觉，大学毕业15年了，停止工作都8年了，我也请他喝给他冲上，然后呢他也喝了5-6瓶了，那个他也能睡着觉了。
4: 你看看多好啊。
3: 他夜间哈能睡着觉啊，我就是万分感谢啊。他整天抱着个手机没完没了的在那，他一到幻听幻觉来了，就一惊一乍的。我说人家胡老婆，讲的那个大艺术家，我说你算什么呀？人几个，我是你亲妈，我不会吓走的，你就打死我我也不走啊，是吧？
4: 啊，
3: 他也不是他故意的，他的病折磨他，是吧？
4: 嗯嗯嗯，
3: 他心里藏不住神。他就是没有那个理智了，他现在他冷静下来以后，哎呀妈妈对不起，他这样说。
4: 嗯，
3: 我老啊，
4: 啊
3: 我现在呢我是坚定不移的要吃下去，而且还想传下去。
4: 嗯嗯嗯。
3: 啊，你看我，还应该接受你哪些个医疗上的方案，请你。给我指导好吗？
4: 哎，好的。哎，我说一下吧。
3: 哎，
4: 首先我非常高兴的听到你服用胡椒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呀，这是难得的。
3: 谢谢。
4: 啊，另外呢，您也把您的好消息分享给我了，也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了。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椒老高的北原疗法对各种慢性病的这个巨大作用，是不是啊？
3: 嗯。
4: 哎，既然有效了，咱们就接着治疗吧，好不
3: 好？
4: 哎。
3: 哎，再见。
4: 好，再见。好。
3: 啊，
4: 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再会，老朋友啊。
3: 再见，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这位朋友您好。
5: 哎，你好，你是、胡老师吗？
4: 是的，啊，非常欢迎
5: 你。哎，老师你好
4: 啊！
5: 我听你讲座呀，听了好长一段时间了。但是这个听你讲的医学道理讲的分析特别透彻。
4: 啊。
5: 但是我又再一听你这个老人呢，肯定年龄不是小了。这地也得有80多岁的老大夫了。
4: 没错，我今年87了，老朋友。
5: 哎呀，87，那我猜的是差不多了哈。
4: 啊，
5: 我一听啊，就是已经是老大夫了，有多年的看病经验了，所以说我就听了一个阶段啊，我就动心了，动心就 打进电话，我就

0: 你这样的高手吧，我想问我现在这种病啊能不能治，因为我这个病啊也困扰我好几年了。
1: 哦，
0: 现在医院的反复都效果都不理想。我这什么病啊，
2: 啊，
0: 往上一开始现在有30多年的高血压。
1: 哦，
0: 高压就是最上火，肾气上火能达到200多了，低压都101。
1: 哦，
0: 吃降压药吃上能降到150。
2: 嗯，
0: 低压就是100左右，再往下都不降。
2: 嗯嗯嗯，
0: 常年头疼啊，迷糊的，头晕的，看药啊，睡不着觉啊，这都是常事。
2: 嗯
0: 嗯，隔3-5走了就上医院，就住一个阶段。
2: 嗯，
0: 打打吊瓶，打打点滴啊，就缓，就能改善了。
1: 哦，
0: 人家住的时间不长，还犯病。
2: 嗯，
0: 还有风湿性关节炎，还有浅表性胃炎。
1: 哦，
0: 这些病性啊，胡老啊，我也反正可以能抗得住，我也能坚持。最叫我苦恼的是什么胡老啊，
2: 啊，
0: 最叫我难受的忍受不了的
2: 啊，
0: 就是在15年里面的得一种病啊，这个医大就大，我是大连的哈，就在医大二院的，
2: 啊，
0: 这个大夫拍片子检查全身的里外呀，整个都检查完，是我得的叫周围性神经病。
1: 哦，
0: 但是是什么状况现象什么表现的，我就是两只手和两只脚。
2: 嗯，
0: 就是一开始发现的时候就隔下一个，不过手指头和脚都扔不掉，那点就像针扎那么下，就像咱家拿针扎那一下刺一下就疼。
2: 嗯嗯嗯，
0: 这一针针就像风吹，就像有风吹告诉摸一摸还没有擦呀，这样放出去也绿绿，就有东西啊。
2: 啊啊啊啊！
0: 在这种情况下，有多少天？有10多天吧。
2: 啊！
0: 我发现有10多天了。
2: 嗯。
0: 再就是从两只脚趾头开始就酥酥。
2: 嗯。
0: 酥酥，又一酥酥，那时候发木了。
2: 啊！
0: 一阵一阵的也是像刀儿就像不是针扎了，就像那个小刀儿就那个口那么疼，这一下这一下那么疼。
2: 嗯嗯，
0: 疼了还不要紧，疼了时间不太长，我走路不稳得了。
2: 嗯，
0: 走路啊就想动一头西一头，老跑偏，
2: 啊，
0: 老不走正道。
2: 啊啊，
0: 有时候不注意就卡腰。
2: 那可不是，
0: 你那天洗脸早晨头，特别早晨头啊要洗脸吧，是的，就在雨呛的，不雨呛跟着老身上站不住，不是往前仰就往后仰，我自个感觉就在身的雨呛上了能站住。
2: 嗯，
0: 这种病情呢是多难得，是在15年10月份得这个病。
2: 啊啊啊，
0: 至少医院检查说是叫周围性神经病，但是那个，
2: 嗯，
0: 我就问我大夫，那我得这个病，我以为过去啊，我没得这个病以前的时候根本基本上不怎么住院的，也没有什么事儿啊。就是说句实话，他说要周围性病，我说怎么得呀？你说他怎么得的吧？跟我身上我一辈子没穿过刺，给我脊椎干都穿刺检查，
2: 嗯，
0: 刺骨针检查，心肝肺检查。所有的地方大小便都检查了，
2: 都已经查过了，
0: 没检查出来，不知道是怎么得的。
2: 对，这个病，这个周围性神经炎的特点就是这样啊，没有原因，查不到原因，就可以出现这么严重的这种痛苦的疾病。没错，嗯
0: 啊
2: 啊，
0: 我就先问问，我这个像我这病进的现在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2: 嗯，
0: 现在两只脚。反正我那是我左边连手和脚都是左边松，
2: 嗯，
0: 右边的脚和手还轻，
2: 稍微轻一点，
0: 相对比较轻。
2: 嗯，
0: 就是发展到什么程度？从脚子里开始到脚脚到脚脚脖，现在到小腿肚，
2: 越来越往上走了。
0: 越来越往上走。
2: 嗯，
0: 就是最苦恼怕冷怕凉。
2: 哎，
0: 你是冬天了，搞温乎水洗脸，搞硬水洗脸，这手还行。一个夏季不就搞凉水了吗？
2: 哎，
0: 要搞凉水洗脸的时候，我这手往凉水一煮的时候，这手指尖就说松一下，疼的就发骨那么疼，受不了。但是就两只脚吧，你现在我要睡床啊，就夏天铺的睡床是睡上是吧？我给他擦电浴。首先把电浴擦了八个小时以后，被窝里热乎了，我脚敢往里伸。要不然不敢往里伸，伸里发骨疼。
2: 这也就是神经炎所造成的这个症状，这是非常典型的
0: 啊。
2: 这种疾病一般老年人是确实是比较少见，可是这种毛病用中医的办法、西医的办法、用针灸、用各种理疗、用各种药物都是不能完全彻底解决的，这是它最大的一个特点。所以说我们必须用一个好的方法来解决，你说是不是啊？
0: 对呀、啊。
2: 怎么办呢？就是咱们本源疗法，您听我讲过吗？
0: 听过
2: 。您这些情况，本源疗法完全可以把您这疾病来解决了。第一个，咱先说，周围性神经病变，这是一个毛病。您还有浅表性胃炎，还有。风湿性关节炎，所以您这些个病加在一起啊，这些多种症状、多种疾病的疾病，没有更好的办法。从西医来角度，那咱中医一般的办法也是没有的。可是我们用我们的家传的老方，就是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是什么呢？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脏器都需要本源的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这样的，咱们本源有了滋养了，就没有问题了。缺少这滋养，那咱就要得病。因此说，本源疗法是咱们治疗这些疾病特有的方法，这是难能可贵的，老朋友。
0: 是啊，
2: 老
0: 朋友，那么如果像我这种情况用的话，得用多长时间？
2: 就是我刚才说的，您理解了吧？用吧，老朋友，您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0: 我说，那用你这个药也用不用忌口啊？
2: 不用忌口。
0: 不用忌口
2: 什么忌口、什么忌什么东西不用
0: 好，我是大连的，那怎么能给我邮来还是怎么弄？
2: 您把那电话的您的地址在哪儿，您的家里在哪儿住，您的姓名、您电话等等，您都告诉我们，我们会给你寄去，好不好，老朋友？
0: 好，这胡老已经，我也是又不用说彻底找，就接到效果，我早点给你打电话，叫你心里也有数。
2: 对对对，
0: 我也高兴。
2: 没有问题，好吧，老朋友。
0: 好，谢谢你，胡老哈。
2: 好，别客气。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好，再见。
2: 好，再会。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关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先。

0: 新田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2: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1: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3: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1: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4: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5: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你把双双抱心了。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Oh, oh, oh, oh.

心上无怨悔，啊来在老大的脚本一外结束小人不在老大不去叫我放开把我的心不问一分在小人叫不分了将来走一老张好再来我的手愿走有站开

好戏押韵。

姑爷，他也来了。

水花。

0: 关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这两天找我要方子的人不少，这是好事，说明大家的保健意识、治病意识正在不断的增强。反正我的原则是，甭管谁给我打电话求我帮忙，只要是我能帮上的，我肯定帮。眼瞧着奔90岁的人，我自己无欲无求了，尤其是物质生活层面， 粗茶淡饭挺好吃。我不是没钱，我有钱。我现在退休金10000多了，今年开始又涨了。但是对于我来说，10000和5000是一回事儿。我花不出去，花不出去怎么办？护生，往出捐，给小动物买粮食吃，这是我的方法。我有好多个动物救护站的联系方式，离我近的，北京顺义双河大街1号有一处，还有北京大兴区于伐镇万亩森林，那还有一处，天津也有，河北也有，内蒙古

沈阳市都有，咱们有这样的机构，给无家可归的流浪猫、流浪狗，还有一些野生动物喂食，没人饲养它们，都是野生的。那我就出钱喂养它们。我自己虽然没有时间去喂，但是社会上有一部分人专门干这些善事，所以我会把我多余的钱拿出来，让动物们吃喝。我望出舍，心里快乐，我不图物质回报。老同志们应该跟我学学啊，给生活做减法，减着减着，你会发现你内心充实了，很富足。所以条件好的人应该多护生，多保护一些野外的小动物。条件不好，您就养一只小猫和小狗，也是有贡献的，它还陪伴您了，让您解闷了，您也收获了。而且这个世界永远都是平衡的，您舍出去任何东西都会回来，都会换一种形式回报给你。您不信您就试试。你比如说我碰到任何人知道他们生病了，被我遇见，恰好我知道的哪个方子适合他，我就给他。这叫法布施，把方法给他，他受益了，那我也受益，他健康了，我也健康。我为什么这么大岁数，体格这么好，我天天讲课也不生病，连感冒都很少得。我好几年没感冒了，因为我帮助别人健康，别人会回向给我，他身体好，他让我也身体好了，所以我愿意把好方法分享给大家。大家如果用胡家老高或者用我的方子把病治好了，您不用感谢我，您身体好是对我最大的感谢。昨天天津保底的一位老妹子通过学生找到我，私下跟我通电话，她的问题不大，好解决。先是给她孙女问了一个问题，她孙女脚丫子臭，年纪不大，才12岁，脚特臭，跟我说，胡老，有没有啥好法子给治治？我说有啊，我这方法还挺好呢，专治脚出汗和脚臭，但是我这个配方分夏天方和冬天方，天热的时候用夏天方，天冷的时候用冬天方，很简单。夏天除脚臭，用白萝卜煮水，每晚泡脚半个小时，连续半个月，保证在入冬前脚都不会有异味。冬天的时候就换路数了，上药房买3000白矾，在水中烫脚15分钟，也是连泡半个月，保证这脚丫子干爽到来年入夏，一年到头再不用为汗脚发愁了。天津这位听众自己也有点毛病，耳聋耳鸣，耳朵里边总响。我问他是怎么个想法，是像蝉叫一样滋滋的，还是像跑火车一样轰隆轰隆响？他说像蝉叫。我说那就是肾虚导致的，如果像跑火车一样的耳鸣就属于肝火旺。

肾宝，这个药是专门针对肾气不足、肾气损耗的药品，剂型很特殊，是口服液，所以劲儿很大，非常有劲儿。我跟老妹子讲，我说你这个耳鸣适合用这个药，它补肾气的能力特强，肾开窍于耳，肾虚会导致耳鸣。这个药是咱们胡一堂节目组专门给老同志们准备的，并且是无偿的，不要钱就能提供给对症的听众，但数量很少，一年总共就采购100多箱。因为这个宫廷肾宝的价格很贵，论单价比胡家老高都贵，但东西好，用上是真见效，所以大家可以打电话去问问，啥时候这个药的货源备足了，用上了的话，这不就是咱偏得的吗？不花钱不就把病给治了吗？但是这件事儿我不亲自管，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负责，有需要就打电话问。我告诉老妹子，我说你打电话问一下，如果有这个药的话直接就吃这个，如果没有再给我回电话，我再帮他想别的招。谈到肾病，我突然想到一位挺特殊的患者，他的身体情况更复杂，他的这个肾病用宫廷肾宝能不能治呢？能治，但治不利索，因为他的病更多，病的时间更长，而且还牵涉到其他的系统，除了肾之外，他免疫也出了问题，代谢也出了问题，脑袋和四肢的血液循环都出了问题，所以光治肾肯定不行，必须要优先用胡家老高综合调理。他找我看病那年才48岁，他姓赵，我管他叫赵丫头，他跟我孙女差不多大，这个丫头查出来有肾病，挺为难，难在哪儿？他想治，但是在医院里治不起，农村家庭上一趟医院还挺费劲的。他老家在行唐县上方县，是石家庄下边的一个农村，挺偏的，去一次省城不太容易，3年5载能进城一次就不错了。他家里没车，他那交通也不方便，因为丘陵地带路不好，所以他得肾病，因为检查不及时，治疗也不及时，就给彻底耽误了。其实来医院确诊的头5年，早早的他就已经出现了肾病的一些症状了。最开始就是乏力，不爱说话，也不爱动，然后吃饭吃不进去，总觉得恶心，还总吐。患者后来找我看病的时候还跟我说，胡老，我最开始还以为自己怀孕了呢，总吐总恶心，就跟怀孕一样一样的，但是正常来说怀不上，毕竟那时候都40多岁了，月经一直都非常不规律，一年来不了几回，要是真打算要的话都未必能要上，而且该带的东西都带着呢，咋可能怀孕呢？他也纳闷，就上乡里边检查一下，乡里医院有采

0: 但是属于很简单的那种老式的，检查完确定她没怀孕，但是发现一个问题，她的双肾都不正常，比正常人小不少，而且她血压很高，低压比正常值高30毫米汞柱，高压更高，比正常血压值高50毫米汞柱。乡里的医生说咱们乡的检查设备太旧了，但是这么旧的彩超都能查出有问题，说明他的肾病挺严重，建议他到石家庄去检查一下。他心疼钱没去，医生给他开了替米沙坦回去吃去了，但是吃降压药并没有缓解他的症状。这丫头自己觉得吃药没用，药吃没了就停了，不吃了，结果不到一年病得更重了，后来农活都干不了了。他们那个地方有枣树，特产是红枣，他连摘枣晒枣这种轻巧的活都干不了，总吐总迷糊，然后腿肿脸肿，尤其是下眼袋肿得最厉害，像充了气似的，用他的话说，下眼皮肿的用针一挑兴许都能爆破。然后他鼻子还时常的出血，最开始出血量少没当回事儿，他没去医院治，又在家里待了2年多，啥活都干不了，就待着硬挺着不治病。后来挺到实在挺不下去了，而且他鼻子还时不时的就往外淌血，出血量越来越多，止血很困难，他受不了了，家里人也害怕，大家一商量送医院看看去吧，这才到省城的大医院去检查。到那一看，医生都吓坏了，跟患者说，你咋才来呢？赵丫头说，咋了？我得啥病了？医生把化验单检查单摆在桌面上，一大堆，粗略的算算至少得有10几张。医生说，挑主要的说吧，首先有慢性肾功能不全，而且已经到了尿毒症中期，他还有糖尿病，血糖早就高了，病史至少3年，他不知道还有肾性高血压，还有营养不良，中度贫血。医生的意思是，他要是打算治疗，没别的办法，只有一条路，就是透析。他这种情况想做血透还透不了，只能做腹膜透析，因为他有糖尿病，而且医院里头的药他都不能吃，他肾功能极差，一片西药都吃不了，照这个治法靠透析能挺3年就不错了。因为他还有高血压还出血，万一哪下不对劲了，脑出血他命就没了。但是比脑出血更可怕的是啥？没钱，查出来有这个病了他治不起，透析得总上医院透吧，得在石家庄租房子，租房子他租不起，租1年打底儿是12000，另外透析的钱他家也出不起，1年至少得8万块钱。他家种小米儿，卖红枣，1年的收入才不到2万块钱， 12000的房租，8万块钱的透析费用，谁给出啊？所以这条路干脆没得选，直接放弃了。但是这个丫头还算幸运，18年她家里有个亲戚，听广播的时候听到咱们胡家老高了，就给她买了20瓶胡家老高。这点钱对于透析来说零头都不够，但是她吃上之后不敢想的事情发生了，效果出来了。刚吃没1瓶的时候，他血糖就下来了，不管早上量晚上量，饭后血糖就是10以内。头一回在医院测的时候，餐后血糖达到20多，这血糖值多吓人呢、他那么多年没治没吃药，眼睛没瞎腿没烂都是万幸，血压下来的稍稍慢点，吃没3瓶胡家老高才见效。因为他高血压应该年头更长一些，比较顽固，等他用了大半年以后，那些症状基本上都缓解的差不多了，脸也小了一圈，眼袋眼皮不那么肿了，他的小腿稍稍还有点肿，但是慢慢的随着他排尿的正常，起夜次数的减少，这些症状都在一点一点的减轻。20瓶胡家老高都喝没之后，重体力活虽然还干不了，但是恢复一大半的劳动力了，说明他身体里边最需要的东西，人的本源回归了。我经常跟大家讲，治病最首要的任务是啥？是回归本源。本源若在，命就在。本源要是没了，耗尽了，光了，命就没了。本源是啥？就是气、血、精髓，是人体当中最值钱的东西，而且这种东西谁也替代不了，它就像是一种混合物，人要想活着就得靠它。本就是活着，源就是源头，把源头找到，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所以说，不是胡家老高多高明，是我们身体中自带的这种能量很高明，它可以转化，把你虚的地方补充，把你废的地方激活。如果我们老年人因为年纪大，各个器官的功能要衰竭了，可以通过回归本源，找回身体原来的自在状态。在续上要说想多活10几20年，那有点难，能不能撑起你的寿命就这么回事儿。但是我得说句公道话，胡家老高跟宫廷肾宝和每天我给大家分享的那些小中药方，他们之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适合和不适合。胡家老高的适用范围可能更广，作用力更持久，但是它也值钱啊，它相对来说较贵的。听咱们节目用宫廷肾宝不花钱，其余的小药方自己上药店抓药，花钱也很少。你要是适合你就用呗。老话不讲嘛，麻木良姜各有所长。麻可以织衣服， 头，可以造船，可以造房子。粮食是吃的，姜是调料，每一样东西都有自己的角色和功能，谁也取代不了谁，谁都有自己的用武之地。东西不分好坏，就看用的人上不上心，上心了，小病快治，大病好治，慢病可治，不就健康了吗？但是也提醒大家一声，真正想治大病的时候，谁也别投机取巧。老慢病、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没有说十天半个月、三个月五个月就能给治好的，不存在。所以我给您用胡家老膏使，
1: 说明您问题挺严重了。
0: 那么治大病别惦记走捷径，您记住，最远的路就是捷径，因为它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比啥都强。好了，说到这儿，剩下时间用来接大伙的热线吧。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哎、
3: 胡老，我老家呢是江苏的。
0: 哦，
3: 哎，我今年呢是68了
0: 啊。
3: 今天呢我给你打电话啊，是特意给你打的，就想跟你说说我用这个胡家老膏的效果。
0: 哎，好，
3: 真的、哎、这个胡家老膏的效果真的是太好了。
0: 嗯，
3: 多亏有了你这样的好大夫呀，
0: 啊，
3: 解决了困扰我多年的药病啊，
0: 嗯，
3: 能让我高高兴兴地享受晚年生活，真的太谢谢您了。
0: 好，我也为您高兴。哎，这确实是胡家老膏有这么好的作用。
3: 哎，
0: 嗯，
3: 我这个药病呢，在没有用胡家老膏之前啊，可以说是我的一个噩梦，重重续续地折磨了我人有十来年了。
0: 啊啊啊！
3: 大概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那一年。
0: 哦，
3: 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天啊，有人敲门，我手里呢正端着盆水要去倒水，我一听到敲门声，我就端着盆去开门，
0: 啊啊啊！
3: 也不知道当时怎么开的门，反正呢门呢是打开了，但是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腰啊也不敢动了，哎，进来的呢是我女儿，一看我不敢动了。他连忙扶着我呢，进了屋，还让我坐下来
0: 啊。
3: 可是呢，我坐不下来了，我这个腰啊，就像断了似的疼痛。我女儿一看不行，赶紧带我去医院，到医院做了 CT， 一检查，结果是腰间膜突出。
0: 哦，
3: 当时就给我复位了。
0: 嗯，
3: 后来回到家吧，就吃了3-7片，又贴了外用的膏药，养了1个多星期、
0: 啊，
3: 哎，药好了。
0: 嗯。
3: 可是呢，就从这个时候开始吧，病根落下了。
0: 嗯。
3: 后来我就干一点绿活吧，就开始腰疼。后来逐渐的，也说不准干点啥就犯一次病，犯了病啊，一次比一次严重。
0: 嗯。
3: 一犯病我就下不了床，在床上一躺就这个3天5天的。
0: 嗯，
3: 我记得最长的一次吧，我躺了有1个多月。
0: 你看看，
3: 吃喝
0: 痛苦、
3: 是啊，吃喝拉撒全在床上。
0: 嗯，
3: 什么都得靠老伴来照顾我。

0: 你看早上醒来吧，我老板呢他给我端尿盆打湿脸水再做饭、做好了还得端到床上来给我吃、白天老板出门吧，走之前还得问我磕不磕呀，有没有大小便啊，
1: 啊
0: 他都把这些搞定整了老板才能出门。
1: 嗯，不放心呐，是不是？
0: 是啊，
1: 你的自己自理能力不行，是不是啊？非常痛苦，
0: 是
1: 家里也受罪，是不是？
0: 对对对，你看每次犯病的时候，老板呢都这么照顾我，老板年纪也不小了，也比我小不了两岁，照顾我的时候吧，那么辛苦，我心情也不好受，所以呢，
1: 那可不是。
0: 哎，所以呢，我在不犯病的时候吧，我都尽量的减轻老伴的负担，
1: 啊，
0: 让老伴呢少干点活。都没有想到，近一两年吧，我这个腰疼又加重了。
1: 哦，越来越厉害了。
0: 越来越厉害，不光是腰疼，对着腿、脚都发麻。
1: 你看看，
0: 脚呢踩在地上吧不吃劲，就像踩在棉花上面似的。这个身上的症状是越来越多了。后来我到当地人民医院拍片子做了检查，说我这个腰间盘突出椎管下窄压迫到神经了。
1: 哎，这是非常痛苦的一个骨科疾病啊。
0: 是啊，
1: 它已经波及到全身这个生活能力了，是不是？
0: 对，你看医生留我住了有十多天医院
1: 啊，
0: 这回呢又是针灸又是理疗了，但是呢这个效果啊一直都不理想。大夫呢就建议我做手术，我就跟那个大夫说啊，我头半个月有过一次脑出血，但是呢出血量不多，也就十多毫升，说不严重，让我自己吸收，怎么也得半年以后才能做。
1: 你看看，还得等那时候，咱的痛苦已经受不了了，是不是啊？
0: 是啊，后来回到家以后吧，跟家里人一商量，说呢做手术风险太大，要是做好了，过后呢还兴许会再犯，要是做不好，还不如不做。家里人吧一合计，反正这个半年也做不了手术，那就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吧。
1: 对，
0: 后来老伴呢听到对门那家的老丫头上楼，看到一箱什么胡椒老糕上楼，老伴就问了啊，这个什么药啊买这么多啊？对门那个老丫头说，我爸不是膝盖不好吗？吃这个药不是吃的挺好吗？我这又给他买的。老板回来呢就跟我讲，说给对门吃的这个胡椒老糕效果挺好，那咱们也试试呗，就给我买了。
1: 哎呀，这是多好的机会呀！所以给咱一个新的启示，就说胡椒老糕能够这么很好的来治疗咱的疾病，对不
0: 对？
1: 对，
0: 是啊。我吃上这胡椒老糕一个多月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这个脚的症状呢好像好一点了。原来我这个脚啊踩在地上不住劲，就像踩在棉花上面似的，感觉这个地啊不平，走路都走不稳。这回呢我就感觉我这个脚啊能湿沉沉的踩在地上了。
1: 你看看
0: 这个脚上有劲了。
1: 没错，跟以前明显不一样了，是吧？
0: 对，走路呢就踏实的多了。大概吃了有两个来月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腿麻也减轻了不少。以前我腿麻，就是老像有那个蚂蚁在我身上爬似的，酥酥的。可难受了。用了这个胡椒老糕以后吧，我这个麻改善了太多了。现在
1: 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呀、解决了，是不是？
0: 对，你看现在就是偶尔的出现了这种酥酥的感觉，用手扑两下也就好了。哎呀，胡老啊，以前我这个腰痛啊是隔三差五就犯，可遭罪了。所以呢，我是干点啥啊， 都可小心了
1: 啊，
0: 稍微有一点斤两了我都不敢拿。
1: 嗯，
0: 这回呢我用这个胡椒老膏有七个来月了
1: 啊，
0: 嘿，我这个腰这么长时间一直也没犯过病，
1: 你看看多好，明显不一样了，是不是老朋友？
0: 是
1: 啊，
0: 哎呦，我就没有那么害怕了，
1: 嗯，
0: 整体身呢也放松了。你看现在我和老伴上个超市买个大萝卜大白菜啊，十几二十斤的我也敢拿了，腰也不难受了，
1: 你看看多好
0: 老啊，
1: 太好了，
0: 我都没有想到啊，我的身子能恢复得这么好啊。
1: 嗯嗯嗯，
0: 你看就在十多天前
1: 啊，
0: 老年人一年一次的体检我刚检查完
1: 啊，
0: 我现在身体呢各项指标啊基本上都在正常范围内了，
1: 你看看啊，
0: 我以前的各种体检啊，什么血脂胆固醇都是偏高的那一种，还有点脂肪肝、
1: 哦、嗯，
0: 以前呢血压也是偏高，
1: 嗯，
0: 哎，现在呢我在我们这个小区里我这个身体不能说数一数二、啊、也都是前几名了、嗯、
1: 啊，
0: 哎，我现在心里可高兴了，
1: 那可不是啊，我也为您高兴啊，啊，
0: 是啊，
1: 所以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你这个改变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大家也为您高兴，你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这个胡椒老膏正是用对了，没有白用，这都是你胡老的功劳啊，你能把你家传的胡椒老膏无私的奉献给大家、嗯、让我们这么多人受益、嗯、真的是太伟大了，
1: 没错，
0: 我真的
1: 这个胡椒老膏是我们祖先传下来已经使用了120多年了啊，很多的朋友各种疾病都获得的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啊，这次您也得到这么好的一个改变，咱们太好了，也为您高兴啊，是吧？
0: 哎，哎呦，胡老你也要注意身体，不要太劳累，哎，
1: 嗯，
0: 哎，你的辛苦呢我们会一直记在心里的，真的谢谢你啊、
1: 哎、
0: 胡老，
1: 这也是我应该做的啊，只要咱们病人好了，用我们胡家的老膏能得到这个本源疗法，那就得到这么很好的结果，您说对吧、哎、
0: 对的对的，是的是的、
1: 哎、
0: 真的谢谢你啊胡老
1: 啊，别客气啊，咱们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儿。咱们先说一下您为什么这个效果这么好呢，啊，关键就是本源疗法对您得到这么好的结局。
0: 嗯，
1: 什么叫本源疗法？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个就是咱们的本源，如果本源维护好了，咱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不会得病了，
0: 对对、
1: 啊、所以咱们把本源回归过来了，过去为什么不行呢？因为过去是广治标不治本，就说没有从根本上来解决，这次我们用胡家老膏以后，本源疗法它起到这么好的作用，所以我们这些病迎刃而解了，
0: 真的要感谢你啊胡老师，给了我个好的身体 啊，给了我健康，
1: 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这个愿望、
0: 嗯、
1: 您说对不对？
0: 是的是 的，是的、嗯、
1: 我祝贺您啊，
0: 好，谢谢，
1: 我希望您把您所感受，您和您的一些病友来好好啊、跟他们交流一下，让他们和您一样会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
0: 嗯、
1: 好不好、啊、
0: 哎，好的好的好的，肯定会这样的、
1: 哎、
0: 嗯，
1: 好的，就这样吧，
0: 哎、
1: 咱们今天先谈到这儿啊，
0: 哎，
1: 有什么问题您随时打电话来交流，我会给您更好的帮助。
0: 好的，
1: 啊，
0: 好好好，谢谢谢谢，嗯，
1: 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哎，好的，嗯，
1: 好，就这样啊，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是胡教授啊？
1: 我是，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师，谢谢你啊。
1: 啊，
3: 非常荣幸能够跟你说上话。
1: 啊。
3: 胡老师啊，我是那个秦皇岛市海港区的一个退休职工。叫董翠玲。今年那个69周岁，到明年5月我就70周岁。我呀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我的气血不足，又加上今天很忙，我慢点说，我很激动哈。
1: 慢慢讲
3: 啊。我真的是充满了感恩的心。向你说谢谢你，谢谢你。
1: 别客气啊。
3: 我在去年10月8号晚上，我突然第一次发现气儿不够用的。本来啊，我和我儿子独生子女，晚间睡觉了。结果呢，躺下平了也不行，抬高了枕头也不行。就是感觉缺氧气。我儿子就打了急救电话。我就被送到了秦皇岛第一人民医院。送到了医院以后是晚上8点多进去的，到了那个夜里2点才正式住上院。就下了病危通知书。住进了 CCU2 重症监护室。被诊断是冠心病。第二天吧，你反正要急救嘛哈。第二天就通知我要准备第3天做那个造影。我呢没有同意。我说我不想做。我不了解这些内情。我说医生，我如果要做造影，下一步要做什么？他说那可能要上支架。我说我以前没有发现有这样的病。我不想上支架。我们那个邻居是离休干部，都上了多少进口的支架也没有治好心脏病。我说既然我已经被抢救过来了，我就要求出院。第3天我就出院了。出院之前我一直听你的讲座。听讲座以后呢，我就定了胡家老高。我这是第二批了，我已经买了2个50盒了。我的病已经基本上得医治。我有脑梗。又患了心梗。有高血压，高压都200多，低压都到123最高。有便秘。7-8天排一次便。现在吃了胡家老高以后呢，我现在呢，这个血压呢，还是可以的，高压能到140。一天我1个小时量一次，就是经常出现您的血压正常啊。这个血压计上说哈。因为有时候有高压130多，不到140，135-6，低压呢70-80。心率哈，最微的时候是经常跳40下左右。反正不会上50下。 现在呢，上到八九十下。
4: 嗯嗯。
3: 多数的时候是七十下左右。
4: 嗯，这个心率已经正常范围。

0: 挺好了
1: 啊。这个胡家老高呢，我是坚持喝，因为我、我多说一句话，一会儿你说停止我就停止啊。我儿子，因为我听你讲有治好了一个南方的大艺术家，我儿子就有幻听幻觉，大学毕业15年了。停止工作都8年了，我也请他喝，给他冲上，然后呢，他也喝了5-6瓶了，那个他也能睡着觉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1: 他夜间好能睡着觉啊，我就是万分感谢啊。他整天抱着个手机，没完没了的在那，他一到幻听幻觉来了，就一惊一乍的。我说人家胡老婆，讲的那个大艺术家，我说你算什么呀？人几个，我是你亲妈，我不会下走的，你就打死我，我也不走啊，是吧？
0: 啊，
1: 他也不是他故意的，他的病折磨他，是吧？
0: 嗯，
1: 他心里藏不住神，他就是没有那个理智了。他冷静下来以后，哎呀，妈妈对不起，他还这样说。
0: 嗯，
1: 胡老啊。我现在呢，我是坚定不移的要吃下去，而且还想传下去。你看我，还应该接受你哪些个医疗上的方案？请你给我指导好吗？
0: 哎，好的。哎，我说一下吧。首先，我非常高兴的听到你服用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呀，这是难得的。
1: 谢谢。
0: 啊，另外呢，您也把您的好消息分享给我了，也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了。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的北原疗法对各种慢性病的这个巨大作用，是不是啊？既然有效了，咱们就接着治疗吧，好不好？
1: 再见。
0: 好，再见。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再会，老朋友啊，
1: 再见，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你是、胡老师吗？
0: 是的，啊，非常欢迎
3: 你。哎，老师你好
0: 啊，
3: 我听你讲座呀，听了好长一段时间了。但是这个听你讲的医学道理讲的分析特别透彻。但是我又再一听你这个老人呢，肯定年龄不是小了，最低也得有80多岁的老大夫了。
0: 没错，我今年87了，老朋友。
3: 哎呀，87，那我猜的是差不多了哈。我一听啊，就是已经是老大夫了，有多年的看病经验了，所以说我就听了一个阶段啊。我就动心了，动心要打你电话，我就寻找你这样的高手吧。我想问我现在这种病啊，能不能治？因为我这个病啊，也困扰我好几年了。
0: 哦。
3: 现在医院的反复都效果都不理想。我这什么病啊？
0: 啊。
3: 往上一开始，现在有30多年的高血压。高压就是最上火，生气上火都达到200多了，低压都101。吃降压药吃上那个降到150。低压就是100左右，再往下都不降。常年头疼啊，迷糊的，头晕的，看药啊，睡不着觉啊，这都是常事。隔3-5中了就上医院，就住一个阶段。打打吊瓶，打打点滴啊，就缓就能改善了。人家住的时间不长，还犯病。还有风湿性关节炎，还有浅表

0: 些胃炎。
1: 哦，
0: 这些病性啊，后老啊，我也反正可以能抗得住，我也能坚持。
2: 嗯，
0: 最叫我苦恼的是什么后老啊？
2: 啊，
0: 最叫我难受的、忍受不了的
2: 啊，
0: 就是在2015年里面的得一种病啊，进义大就大，我是大连的哈，就在义大二院的，这个大夫。拍片子检查全身的里外呀，整个都检查完，是我得的叫周围性神经病。
2: 哦，
0: 但是什么状况现象什么表现的，我就是两只手和两只脚，
2: 嗯，
0: 就是一开始发现的时候就隔下一不过手指头和脚都扔不掉，那点就往这炸那么响，就像咱家打针打烂一下刺一下就疼，这一阵子就像风吹，就像有风吹，刚说摸一摸还没有擦呀，就像风吹一捋捋就像有东西啊。
2: 啊啊啊啊，
0: 在这种情况下有多少天，有十了多天吧，
2: 啊，
0: 我发现有十多天了。
2: 嗯，
0: 再就是从两只脚趾头开始就酥酥，叔叔又一叔叔那时候发木了
2: 啊，
0: 一阵一阵的也是像刀儿累，就像不是真炸了，就像那个小刀儿累，叫累的口那么疼，再一下再一下那么疼。
2: 嗯嗯，
0: 疼了还不要紧，疼了时间不太长，我走路不稳当了。
2: 嗯，
0: 走路啊就像动一头西一头，老跑偏，
2: 啊，
0: 老不走正道
2: 啊，
0: 还有时候不注意就卡腰。
2: 那可不是，
0: 你那天洗脸早晨头，特别早晨头啊，要洗脸吧，剩的就得一呛的，不一呛跟着老身上站不住，不是往前仰就往后仰，我自个感觉就能剩的一呛上了能站住。
2: 嗯，
0: 这种病情呢是多难得，是在2015年10月份得这个病。
2: 啊啊啊，
0: 至少医院检查说是叫周围性神经病，但是那个，我就问我大夫，那我得这个病，我以为过去啊，我没得这个病以前就根本基本上不怎么住院的，也没有什么事儿啊。就是说句实话，他说要周围性病，我说怎么得呀？你说他怎么得的吧？跟我身上我一辈子没穿过刺，给我脊椎间都穿刺检查。
2: 嗯，
0: 磁共振检查，心肝肺检查，所有的地方大小便都检查了，
2: 都已经查过了，
0: 没检查出来，不知道是怎么得的。
2: 对，这个病，这个周围性神经炎的特点就是这样啊，没有原因，查不到原因，就可以出现这么严重的这种痛苦的疾病。没错，
0: 我就先问问。我这个像我这病进的现在发展到什么程度了？现在两只脚，反正我那是我左边连手和脚都是左边松，右边的脚和手还轻，
2: 稍微轻一点，
0: 相对比较轻。就是发展到什么程度？从脚子里开始到脚脖，现在到小腿肚，
2: 越来越往上走了。
0: 越来越往上走。
2: 嗯，
0: 就是最苦恼怕冷怕凉。你是冬天了搞温乎水洗脸，搞硬水洗脸这手还行，一个夏季不就搞凉水了吗？要搞凉水洗脸的时候，我这手往凉水一煮的时候，这手指间就说竖一下疼的发骨那么疼，受不了。但是就两只脚吧，你现在我要睡床啊，就夏天扶的睡床是睡上是吧？我给他擦电浴。首先把电浴擦了半个小时以后，被窝里热乎了，我脚敢往里伸。要不
2: 然
0: 不敢往里伸，伸里发骨疼。
2: 这也就是神经炎所造成的这个症状，这是非常典型的。这种疾病一般老年人是确实是比较少见，可是这种毛病用中医的办法、西医的办法，用针灸、用各种理疗、用各种药物，都是 不能完全彻底解决的，这是它最大的一个特点。所以说我们必须用一个好的方法来解决，你说是不是啊？
0: 对呀、
2: 怎么办呢？就是咱们本源疗法，您听我讲过吗？
0: 听过
2: 啊。您这些情况本源疗法完全可以把您这疾病来解决了。第一个咱先说周围性神经病变，这是一个毛病。您还有浅表性胃炎，还有风湿性关节炎，所以您这些个病加在一起啊，这些多种症状多种疾病的疾病，没有更好的办法。从西医来角度，那咱中医一般的办法也是没有的。可是我们用我们的家传的老方，就是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是什么呢？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脏器都需要本源的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这样的，咱们本源有了滋养了，就没有问题了。缺少这滋养，那咱就要得病。因此说，本源疗法是咱们治疗这些疾病特有的方法，这是难能可贵的，老朋友。
0: 是啊，
2: 啊，
0: 你说，那么如果像我这种情况，用的话得用
2: 没有
0: 长时间。
2: 就是我刚才说的，您理解了吧？用吧，啊，老朋友，您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0: 啊，我说，那用你这个药也用不用忌口啊？
2: 哎，不用忌口。啊，
0: 不用忌口
2: 啊！什么忌口，什么忌什么东西，不用啊。
0: 好，我是大连的，那怎么能给我邮来还是怎么弄？
2: 哎，您把那电话的您的地址在哪儿？您的家里在哪儿住？您的姓名、您电话等等，您都告诉我们，我们会给你寄去，好不好，老朋友？
0: 好，这胡老。已经，我意思又不用说彻底找，就接到效果，我早点给你打电话，叫你心里也有数。
2: 对对对，
0: 我也高兴。
2: 没有问题，好吧，老朋友。
0: 好，谢谢你，胡老哈。
2: 好，别客气，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好，再见。
2: 好，再会。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今天，美卡曼德雄安机器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成为雄安新区首家全程在新区培育辅导登陆境外资本市场的具身智能企业，标志着雄安新区在培育科创龙头、畅通企业上市路径、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生态上迈出标志性一步，对雄安新区集聚科创资源、激发创新活力具有重要示范意义。美卡曼德由清华海归团队创办，是全球具身智能领域独角兽企业，2024年在雄安新区设立全球总部，并入驻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深度扎根雄安新区产业沃土，持续深耕物理 AI 核心技术研发，产品服务覆盖全球近50个国家和地区。美卡曼德雄安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邵天兰，
7: 我们会以雄安为新的起点啊，后续在技术业务还有像整个企业全球化和规模化的发展上都进一步的前进啊。我们在先进传感器、多模态大模型等传感器和人工智能的核心技术上会持续的投入力量。
6: 一家科创企业的上市，既是企业自身长期坚持硬核创新的成果，也是雄安新区后植创新生态、培育未来产业的生动缩影。据了解，自美卡曼德落户雄安以来，雄安新区改革发展局会同工信科技数据局、科学园管委会、雄安集团及城市发展公司、雄安基金、雄安中关村等单位靠前服务、精准赋能，围绕股改规范、辅导培育、政策对接、要素保障等关键环节建立全周期服务机制，落实支持企业上市各项政策举措，协调解决企业发展和上市进程中的难点堵点问题，以一流营商环境护航企业创新成长，逐梦资本市场。美卡曼德雄安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总裁办公室负责人张丹，
8: 雄安新区呢，它是承载了国家千年大计的一座未来之城。我们看中的呢，不光是它的一个崭新定位，同时我们也看中了它的创新生态。比如说像雄安新区，我们有雄才十六条，那它在人工智能还有机器人方面呢，也有非常多的专业的政策。
6: 下一步，雄安新区将以美卡曼德成功上市为起点，持续优化企业上市培育服务体系，集聚创投、券商、律所、会计师事务所等各类专业机构力量，为创新主体搭建对接资本市场的广阔平台，吸引更多科创企业、高端人才、资本要素向雄安新区汇聚，加快打造新时代创新高地和创业热土，为高标准、高质量建设雄安新区注入持久动力。雄安科技产业园开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坚，
9: 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产业呢，是雄安重点发展的核心产业之一。我们要培育5家独角兽企业，10家估值超50亿的企业和100家 AI 的骨干企业，通过人工智能产业园的这样一个发展，助力雄安新区成为人工智能的原生城市。
1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面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啊，我来介绍一位这个当代的京剧名家，著名的这个青衣演员叫李维康，他也是咱们这个梅兰芳金奖大赛的得主。李维康啊，我觉得他是当代京剧青衣行中的佼佼者，素有金嗓子之称。那么他呢，具有优美的扮相和良好的艺术素质。他是中国戏曲学校毕业的学生，从在戏校学习期间开始啊，就崭露头角。他经过刻苦的学习呢，打下了坚实的基本功基础，通过不断的探索和逐步呢，形成了自己的艺术这个风格。特别是啊，他从学校开始呢，就排演了大量的传统剧目，尤其是毕业以后分配到中国京剧院在二团工作，他工作以后啊，又排演了许多新编的历史剧目和现代剧目，创造和积累了这个诸多不同遭遇和性格的这个妇女形象。那么李维康啊，在艺术上呢，具有鲜明的独创性，并且呢， 形成带有鲜明的艺术个性的艺术风格。在对待京剧流派的问题上啊，他呢首先呢是宗的是梅派，用梅派艺术呢为自己奠定了扎实的艺术功底，那么他又具有大家风范，

人物雍容大度的气质，那么都可以呢折射出对梅派艺术的光泽。而在演唱风格上啊，他首先呢学王瑶卿，也学梅兰芳，还学程砚秋，也学张君秋。他博采众长，并通过不断的实践呢，形成了自己独具个性的表演和演唱风格。演唱呢，就是唱，首先是清一行塑造人物的主要艺术手段。李维康他的嗓音非常好，嗓音甜润，而且他的音域特别宽，使他运用这个自如，游刃有余。听他的演唱啊，即使是华丽的高音儿，也从来没有过要观众为他担心的地方。在表达不同人物不同心态的声音造型方面呢，这个比如他在演唱方面，演唱技巧的运用上，是非常有功底的。这个他的演唱啊，清晰而圆润，咬字以及这个发音运用这个非常这个恰当，使他能够在演唱余音呐、这个回绕，韵味无穷。特别是他按照不同人物的这个身份和环境呢，这个经历以及情景吧，各异的人物呢，这个他的心态表现得特别好，兼收并蓄，博采众长，使其在传统剧目演唱方法当中呢，又揉进了这个梅派、程派和张派的唱腔特色，以表现不同人物的性格和特征，充分表达了人物这个内心深处的这个感情，使观众啊在欣赏他的这个高亢的这个激越的演唱风格的当中，又得到了这个美的艺术享受。他塑造的妇女形象呢，无论是传统剧目当中的铁镜公主呀、白素贞呐、秦香莲呐、王宝钏呀、柳迎春呀、苏三呐等人物呢，还是新编历史剧或者是现代戏当中饰演的，你像什么李凤姐啊，还有李清照啊，还有凤妹子、杨开慧呀、以及宝莲灯呢，前面她演三圣母，后边她演王桂英等形象吧，我觉得都能够在展现人物性格和内心这个流程的过程当中呢，突出了东方女性美的特质，既强调人物内在的美和含蓄的美呢，从而呢能使他扮演的人物呢，无论是喜剧人物或者是悲剧人物吧，都充满着洋溢着女性的魅力。他把每一出戏啊，每一个人物呢，都演得那么真实，那么令人动情，透出了媚人的灵气，又总是能够折射出一些新的内涵。下面呢，再请大家欣赏一段由李维康演唱的《苏三起解反而黄》的一段唱腔。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呢，由李维康演唱的《苏三起解法儿黄》当中的一段唱段。我想呢，很多听众朋友啊都知道，李维康呢是专攻青衣，就是以唱为主的京剧表演艺术家。虽然是他专攻青衣啊，但他却不拘一格，兼容青衣啊、闺门旦呐、啊、甚至刀马旦呐、啊、花山呐、啊、等各种行当的表演城市。他在舞台上啊，塑造美的方面呢，七的这个一招一式啊，都要求准确而精美。即使他是一个转身，一个简单的动作吧，他也十分注意让观众啊从不同的侧面看到美的外形造型。这个我记得大家很可能看到过他一些个戏，你像前一段时间呢，这个他拍的一个戏曲片叫那个《宝莲灯》，他前面演三圣母，后边演王桂英。这首戏大家可能是有很多听众朋友看过。另外他有些他在文革期间他演了很多现代戏，其中有一个戏叫杨开慧，他塑造这个杨开慧啊，叫蝶恋花，这个戏呢，我觉得他这个戏表现的也很成功。就是他呢不仅仅是以唱为主，那么他从各个侧面来塑造人物，来表现艺术的外在美。比如他在舞台的技巧与舞台这个就舞蹈动作当中呢，他你像他这个运用水袖啊，总是那么十分这个精炼而且明确，绝不拖沓重叠，所有这些啊都可以强烈的这个感受到李维康在塑造东方女性有着这个自主的创造意识和那个创新精神。一个有成就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呀，这个总是这个立足于传统深厚的根基上，而呢又站在当代观众审美要求的这个新的起点上，既有传统文化的积累，又有当代精神的探索与追求。我想呢，这正是李维康在京剧艺术领域里的执着追求。好，那下面大家再请听李维康演唱的《龙凤呈祥》选段。

0: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啊李维康演唱的《龙凤呈祥》选段。好，谢谢。
1: 略知一二。有钱任性，古今皆同。略知一二，这一时段啊，我们就来说说古人也任性。历史上啊，任性并非有钱人的专利。比如说老子没生下来就很任性，足足在他母亲的肚子里待了981年才咕咕坠地。当然了，这只是传说，据说生下来的时候须发皆白，所以人称老子。而且呢，孔子也任性，周游列国，虽大道不行，惶惶如丧家之犬，但还要一路向北追求梦想。您说这还不够任性的吗？最悲凉的任性莫过于忠臣的死谏了。常言道，文死谏，武死战，很多文臣都死在这个谏上。三国的时候，刘备入川，刘璋欲出营，黄权李辉先后谏言不可，皆被斥退。刘璋出城门，又有王类用绳索将自己倒吊于城门之上，一手执剑章，一手执剑，口称如剑不从就自断绳索，撞死于地。哎，可惜这样的死谏还是没有引起领导的重视啊，这个王类惨烈地摔了下来，当然了，性命也就呜呼了。后人有诗叹曰：倒挂城门捧剑章，拼将一死报刘璋，黄泉折尺忠祥辈，师节何如王类刚。这样的任性呢，让后人唏嘘不已。武将当中，岳飞的任性是无可匹敌的，他完全无视新领导和金国作战点到即止的暗示，任性的一再抗命，12道金牌使他成为历史上获奖最多的运动员，却也遭到了终身禁赛的处罚。最终啊，一代名将没有战死沙场，只是惨死在风波亭里。有人认为啊，这个岳飞是死在秦桧手里。其实如果没有皇帝的首肯和默许，谁能动得了一个手握重兵的将军呢？一个满心收拾旧河山的人，哪里懂得琢磨人心的重要啊。在古代啊，这除了文官武将之外，史官任性起来也很疯狂啊。左传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春秋时期啊，齐大夫崔杼弑君，大史官写下了崔杼弑齐君，崔杼呢就把他杀了。史官的两个弟弟，他也是史官，秉笔直书，也接连被杀。最小的弟弟站出来继续书写，这崔杼无奈了，放了他。一个南方的史官听说齐国史官接连被杀，担心历史被篡改，于是啊，带着笔墨竹简，日夜兼程赶往齐国。后来呢，听说历史被如实记录以后才返回。快于意者亏于行，甘于心者伤于性。对个人来说呀，任性有害，但是呢，对于历史

如果您读过《红楼梦》，可能会记得当中第41回龙翠品茶的情节，说贾母等众人带了刘姥姥到这个龙翠庵来，生于仕宦之家，高雅不俗而又天性怪癖的妙玉呢，品茶极其讲究，给贾母的茶是象征多寿的老君眉，至于煮茶用的旧年捐的雨水，则是上半年在梅雨时节收储的雨水。这个梅雨水啊，从天而降，然后呢加以密封储藏，以其煮茶味道清纯。用梅雨水煮茶，在今天的人看来不可思议啊，可是在古时却是文人雅士不可或缺的饮茶风尚。这个时段略知一二，我们来了解一下古人煮茶为什么珍爱梅雨水。古人煮茶呀，对择水非常讲究，一方面呢是因为水直接关系茶质，另一方面在细究中增添品评的乐趣。古人专门研究水的著述很多，关于水的分等呢各有论述。梅雨水在江南一带认为是上等的水，为之有储存梅雨水用于烹茶的习俗。古人珍爱梅雨水是有道理的，简言之，一是取其鲜活利于养生，二呢是求其雅趣宜于养心。雨水啊又称天落水，古人在长期生活体验当中悟到用洁净雨水沏茶，这个味道比较香比较纯，在他们的心中啊，雪水甘寒烹茶最佳。这《红楼梦》龙翠品茶当中，妙玉对众人以梅雨水烹茶，对宝玉几个人以雪水烹茶，倒是隔年捐的雨水哪有这样的清纯。可是啊，在江南雪水难得，于是梅雨水就成了茶人们的上选。茶人在称赞梅雨水的同时，对于储水呢也有各种做法。清朝有一个叫朱坤田的人采雨的办法是，在连天的黄梅雨季节，将从屋檐流下的黄梅雨水承接在盆里，然后舀入一个叫菱的容器里储存起来。与其相比啊，明朝有一个叫钟兴的人的采雨方法则是别具一格了。见雨连日稀时，即以白布五六尺系其四角，用石压其中央，至瓮中庭接受雨水。茶人们对于储存梅雨水的时间和地点非常考究。时间上啊，他们认为俗语芒种逢人便立梅，梅后积水烹茶可久藏。收取雨水的地点上啊，他们严格限定，就是要在江南一带。其实啊，古代文人雅士珍爱梅雨水更多的是将其作为一种雅事，追求那么一种情趣。温热潮湿的江南梅雨季节啊，被诗人们幻化出一派如歌如吟的境界。江南地暖，故独宜茶，又让江南人啊有了舒恬优雅的品茗意兴和别具情趣的梅雨烹茶习俗。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啊，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位晋行的著名演员，叫金少山。晋行啊，在京剧当中呢，俗称是大花脸。晋行在京剧剧目中呢，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由于受自然条件的限制啊，学唱花脸的演员呢，相对的要少一点，尤其是呢，学唱铜锤花脸的演员，比较少。金少山呢，他是生于1890年，卒于呢1948年，他呢是出生在北京。少年时期啊，随父亲金秀山，金秀山呢当时也是一名净角花脸演员吧，到处搭班演戏。后来呢，他就长期在烟台、上海等地演出。1937年末呀，他来到了北京，组织了松竹社，自挂头牌。那么据说在金少山以前呢，还没有花脸演员挂头牌的，一般的呢都是生角、净角演员。

的挂头牌。正因为孙金少山呢有很高的艺术修养，曾经被这个戏曲家吧翁永红老先生称之为十全大境嘛。十全大境就说的就是金少山先生。这个一般的在金少山以前呢，花脸演员是给人挂刀的，挂刀也是我们京剧的一种行话，就是专演配角的。一方面是花脸演员人才比较少，那么另一个原因呢，就是花脸主演的剧目当时也比较少。那么金少山呢，继承了他父亲金秀山的演唱艺术，又呢博采众长，艺术上呢有了很大的提高和发展。比如他主演的连环套啊、打龙袍啊、草桥关啊、白梁关呐、都非常受人们欢迎。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呢，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被人们称之为金派。金少山的戏路子很宽，铜锤花脸呀、架子花脸呀，无所不能。尤其是架子花脸的戏呢更见长。他和梅兰芳先生合作演出的《霸王别姬》呢，有金霸王的誉称。金少山呢有一副得天独厚的好嗓子，又宽又亮，非常浑厚，刚柔并济。那么他的声音和共鸣啊，还有这个运气啊，这非常掌握得非常好。这个你像他的嗓音高中啊有低啊，低中又有柔啊，又有刚啊，反正是运用相当不错，音量也特别好。他特别善于控制音量的强弱，放则如雷贯耳，声震屋瓦，那么收则呢若音渺渺，动人心弦。尤其是他演唱的快板啊最有功夫，气口匀称，节奏稳当，吐字清晰，干净利落。金少山呢注重声腔来刻画人物，你比如你像段碧剑的《西皮流水》中有一心只想坐龙台一句，这个龙字这个用的鼻音，是不是表现了当时李密这个得意忘形的心情，可谓是非常绝妙。另外呢，他更细腻的这个抒发了这个人物的感情。下面呢，我想请大家欣赏一段金少山早期的录音，《木虎关》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金少山演唱的《木虎关》选段。通过唱片，大家可以感受到啊，这个年头非常早了，效果呢不一定太好，这一点呢，应该请听众朋友们谅解。这个金少山呢，他有得天独厚的好嗓子和雄伟的扮相，他的身材有1.80米以上，我想这在京剧界当中是很少见的。同时呢，他的武功基础也特别好，有着非常高超的表演技巧。金少山的拿手好戏啊，有打龙袍、探阴山、黑风怕，就是刚才咱们播送的这叫木虎关吧，玉果园、草桥关、忠孝泉、神里七、道御马、法门寺、白梁关、捉放曹、霸王别姬。从他这个戏码上看呢，他这里边有些戏是属于铜锤的戏，你像打龙袍、探阴山，这都是铜锤的戏。你像神里七呀、道御马呀、这个法门寺啊、捉放曹啊和霸王别姬啊，这些戏属于架子花脸的戏。从这个戏码上可以看出来，金少山这个他是架子铜锤全能演员。可惜的是啊，金少山呢中年谢世。金少山逝世以后啊，有很多人继承和学习金派艺术。其中我觉得就是给我有感触的，就是有一位女花脸齐孝云呢，她呢宗了金派。下面我想请大家欣赏一段呢，由这个女花脸齐孝云演唱的《玉果园》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著名的女花脸演员齐孝云演唱的《玉果园》选段。大家听过录音，可以感受到齐孝云女士呢，大概没有一点女同志那种印象，完全是一个非常刚劲的一个大花脸。她呢，就是在继承金派的基础上呢，又根据自己的条件呢，形成了这个自己的演唱风格。现今舞台上呢，这铜锤花脸呢，大概就有这么两大派。你像一派呢是金派，就是刚才咱们介绍的金少山；另一派是裘派，就是目前非常有影响的裘盛戎，就裘先生创立的裘派艺术。其中的呢，就这个在继承金派的这个方面吧，很有建树的哈。除了这个齐孝云以外呢，还有这个尚长荣。尚长荣呢，大家都知道是尚小云的儿子，他的代表剧目呢《曹操与杨修》。那么下面呢，就请大家欣赏由尚长荣演唱的一段《天水关》选段。

那么下面呢，就请大家欣赏由著名的球派演员方荣祥先生呢演唱的《铡美案》选段。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9: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8: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9: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8: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9: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8: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9: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8: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9: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8: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9: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1: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12: 阮英躺下就睡了，天亮之后众位弟兄都起来漱了口，净了面，用罢了早饭，大家伙聚在一块儿。阮英说，今天众位弟兄，我告诉你们呢，咱们都上相国寺，这伙的人今天上大相国寺，他们怎么败坏咱们的名声，咱们预想不到。我想也许他当着人前大众的就讲说咱们的错处，谅他们不敢，要么就是他们通过一种什么手段来败坏我们。我们呢今天乔装改扮成老百姓的模样，咱给他来个微服私访。相国寺是东京汴梁最热闹的地方，咱到那儿瞧一瞧，到那儿去看一看。就在瞧看当中，如果发现有人故意败坏咱们的名声，当时把他抓回来，抓回来之后咱们就审问， 审问出口供，顺藤摸瓜就找到他的匪钞，找到匪钞这九龙珍珠关就可以得到了，这不是这么一个路子吗？徐文彪一想，对，阮英，你说的这个话有道理，咱们怎么行动呢？阮英说，咱们分几波，都各自化妆，你们爱装扮成什么样的人就装扮成什么样的人。阮英和周景龙再加上尉迟骁、孔生、石长青，他们这算一大伙，因为有周景龙在这儿。最初的时候阮英不打算绕周状元走，但是周状元非要跟着去，愿意跟着去那就跟着走吧。他们这一大伙定下来了，花云平跟唐铁牛俩人是一波，水耗的金棍跟郑猛雄他们算一波，分了这么几波，有打这个状元府里边各自化好了妆。所谓化妆者，无非是穿上平常百姓的衣服，就由从状元府的后角门都出来了，一波一波的往外走，同时告诉手底下的官差也扮成百姓模样，有那么二三十位，暗带兵器跟随这几位的身后，以防万一。这些弟兄们溜溜达达的就到了大相国寺了。这大相国寺寺院门前有很多做买卖的，说书的、唱戏的、打把式卖艺的、摆小摊的、吹糖人的、卖糖葫芦的、卖烤地瓜的，熙熙攘攘，人来人往，有女如云，人潮如涌。这相国寺门口那么多人，烧香的、还愿的很多人呢，人头钻动的功夫到这之后，听着吵吵嚷嚷。唐铁牛跟花云平这两个人一边走着，唐铁牛看着花云平瞅了瞅自个儿，花云平今天扮成一个公子模样，戴一顶纹身公子巾，身上穿一身箭袖花袍，肋胯一口腰刀。花云平小伙本来长得就漂亮，这纹身公子打扮更增加了三分儒气。这唐铁牛呢，他合计自个儿打扮成什么人呢，就打扮成一个仆人的样子吧。唐铁牛想，他这模样我怎么收拾也赶不上他了，青衣小帽后边挂着俩棒槌。走在街上，唐铁牛瞧着花云

行，哎呀，我说老七呀、我跟你在一块走着，我就有点伤心。华云平说：“三哥，那你什么伤心呢？你看看，我要自个儿走吧，还显不出我太难看来。那你这么一收拾，你看这小伙水光溜滑的，我跟你站在旁边，我自个儿觉得都对不住我自个儿了。得了，三哥，您呐有您的威风，我有我的气质，您主要是有威风，是吗？”我有威风，对，你有威风，别看矮，显得敦实。哦，哈哈，好，你这话说的我还有点信心。走着走着，就看这个相国寺道旁边有这么一个挂摊儿，这挂摊儿前边啊，立着两个牌子，这边写着周易八卦，那边写着麻衣神相。在这个挂桌的后边椅子上端坐着一个小老道儿，唐铁牛一看这个小老道儿。哎呀，这个小老道长得真精神，真漂亮，头挽着牛心发簪，这发簪上别着一只雕花的竹簪，身上穿着豆青色的道袍，下蹬着云字履，腰中系着银灰色的双穗丝绦。这个小老道也就是十八九岁，看上去面色白皙，瓜子脸，细长的眉毛，一双如秋水的眼睛。端正的鼻子，厚实实的小嘴儿，这嘴唇唇若涂朱，长得貌若处子，漂亮。唐铁牛一看这小老道儿，哎，老七，等会儿走，我算一卦。嗨，三哥，您这不吃饱了没事闲的吗？算卦这个事儿，这都是江湖术士，你听他胡说八道干什么？不，我这个人有这毛病，见卦摊就想算。我瞅瞅，我什么钱婚姻动？嗨，三哥，到时候该动就动了，你别管，我过来。哎，大爷，请问算一卦多少钱？这小老道冲着唐铁牛一笑，算一卦，也就是半两银子。哎呀，不算便宜，你给我算算吧，您看看我最近的运气如何？好吧，施主，您。近前来，唐铁牛往前就走，还没等走两步，花云平扯着手脖子就往旁边拽。三哥，你走吧，你看他这个岁数才不到20呢，他算不灵。别扯，这玩意儿不在岁数大小，就在是不是真传。躲开！啊！花云平到步的时候在旁边瞅着他，唐铁牛站前面，算吧，怎么算法？这小老道瞅着唐铁牛，这半两银子啊，只能是给您相相面，看看手相。如果您要细批八字的话，就是5两银子；要问月令时运的话，那就是2两银子。那太麻烦，你就给我相个面，看看手相就得了。你瞧瞧我怎么样？小老道上眼下眼把唐铁牛端详了半天，看施主您。您这五官貌相也很有特点呐，人生五官乃是天地所赠，父母遗传呐。眉为保寿官，眼为监察官，鼻为审判官，嘴为出纳官，耳为采听官。五官有一官长得好，就主10年旺运；五官有一官长得不好，就主10年背运。足下这五官配备齐全，没有缺损，那什么话？没鼻子没眼，那还叫人吗？不是这个意思。有的人他五官上就有点毛病啊。人的五官相貌，虽然说人不以相貌察人，但是这人的相貌乃是天地所赋予。从你的相貌里边可以观察到你的内心。俗话讲，观眉之胆，观眼之心呐。自古之来，为圣为贤者都有其貌惊人。比如说，摇眉分八彩，顺目有重瞳，鱼儿有三孔，成汤有四肘。汉高祖龟背斗胸，光武帝日绝龙准。

0: 说谁也没见过，传说是这样，说禹就大禹治水，这大禹说耳朵啊有仨眼儿，有人说这耳朵啊可能是旁边有俩窝，当中间有一个针眼儿，别人就说它是仨眼儿，耳朵长仨眼儿，说它通顺，能够治水。哎，成汤呢有四肘，这胳膊肘这地方，它比别人多一块骨头一边，这四个胳膊肘，这说其人有其相吗？ 汉高祖是龟背斗胸，汉高祖刘邦创立大汉江山，他是龟背，这后脊背长得像这龟一样。用现在来说，大概他有点水蛇腰，就这模样。前面斗胸，胸是平的，非常宽阔。这是汉高祖的特点。光武帝日绝龙准，就是汉光武帝刘秀长得日绝。什么叫日绝？这个脑袋这儿啊，就是背了头。 这背了头底下这个地方，他现这么一个横梁，要是拿那个日光一照的时候，你发现他这个脑袋这个地方好像那个日字儿一样，当间有一横，这叫日绝。龙准呢，就是高鼻子，鼓鼻子。日绝龙准是帝王之相，这玩意儿准不准呢？其实也不准的。我看了很多背了头的，也没当皇上。你看那外国人哪个鼻子都高，他也没做皇帝。但这是相面的说的这么一番话。
1: 他捋了这么一串呢，最后归到唐铁牛这身上来了。足下，您的这个相貌长得也非同一般呐！哎，说说，我这相貌怎么的？您这个相貌，如果这小老道仔细看了看，这相貌实在是无可奉承。怎么回事？唐爷这脸，肉脸的眉毛，肉眼泡子。 细长的眼睛，塌山根，大鼻子头，山鼻子翅，厚嘴唇，大嘴叉，黑黢黢的一张脸，还长了一脸白圈癣，你说让人怎么夸他？但是相面的那有江湖术士应用的语言呢，端详了半天，足下，如果您这个眉毛再浓一点，再长一点，如果您这个眼睛再宽一点，再大一点。 如果您这个鼻梁子再鼓一点，鼻子翅再往里边收一点，您这个嘴唇再薄一点，嘴小再靠里一点，当是一副富贵相。唐铁牛一听，我听明白了，你说我这五官相貌哪儿长得都不对，都欠点火是不是？回炉不赶趟了，就这样你对付着看吧。 您说我这脸还有没有主贵的地方呢？您这脸有主贵的地方，您这一脸白圈选可主了贵了，这白圈选主什么贵呢？您这叫雪夜点梅花，嘿，合着我这脸是幅画，雪夜梅花，好，您还看看哪儿？您把手伸给我，哎，您看我这手。
0: 唐铁牛这手一伸跟熊掌一样，短齐，递过来之后，这小老头伸出手来把他手拿过来了。您这手掌有三道纹，这三道纹，一道纹主寿禄，一道纹主婚姻，一道纹主才智。您这三道纹倒很深的。俗话说呀，纸要长，掌要宽，肉要厚，纹要轻。 您这掌长短差点儿，对，就手指头短，像小棒槌一样。就这个手，您看怎么样？这个手50岁之后，您必有大富大贵。哎呀，我的妈！这50岁之后啊，那年头推得太远了。我说大爷，别的都甭算了，我给你这半两银子，主要的是你给我算算婚姻什么时候能动。 婚姻什么时候能动啊？小老道瞧了瞧唐铁牛这模样，心想：谁敢嫁给你呀？啊，你还问婚姻动，这是最敏感的一个问题。您这婚姻呐，两年内能动，如果两年内要动不了的话，就得十年以后了。哎呀，我的妈呀！那连孙子都耽误了。那十年以后再动，是不是那就太晚了？我说大爷。 我多给你拿俩钱，你给我算算，能不能提前？华云平在旁边一瞧，心想：“三哥，你这是算卦吗？
2: 你跑人家这耍骨头来。

0: 了，这是。这道爷还挺认真，您这婚姻不能提前，最早也得两年以后。哎，那就那么地吧，没治了，也就如此了。好，谢谢，我给您掏钱。说着话，这唐铁牛一伸手掏出来半两银子，帮扔这桌上了。哎，咱走吧。花云平过来了，走吧走吧走吧，三哥。他一摆手一拉唐铁牛的功夫，就看那个小老道一眼看见花云平了。这位施主您留步。嗯，干什么？这位施主，我看您风度翩翩，仪表堂堂，将来必有大富大贵呀，我愿意送您一项，你看如何？唐铁牛一听别扭，你看我花半两银子，他给我算的那么个模样，叫人这个一个钱不花，他还送他一下。你说这模样要是长漂亮了，到哪儿都吃香啊！嗯，我说，你来一项吧。花云平说：“谢谢道爷，我现在事儿太忙，没工夫在这儿算。走吧，走吧，别别别，你算算我听听你怎么样？我看你这婚姻什么时候动？”唐铁牛正跟那点拉拉扯扯的功夫，就听旁边就乱起来了。花云平三根开始打起来了，走，说这话一扯，唐铁牛奔着旁边就来了。怎么回事？旁边这真打起来了。谁跟谁打起来了？离着他这挂摊不远，那就有一个把式场子。把式场子外围这儿，阮英啊，还有尉迟骁、孔生啊、周顺的这几个人站在外头。徐文彪也跟着过来。看这个练把式的，一看这把式场子当中间站着一个人，这个人也就在二十五六岁的年纪，长得一张铁青脸，矮墩墩的身材，宽肩背后穿着一身青色的短衣裤，足下蹬着薄底快靴，旁边戳着十八般兵器的刀枪靶子，地下放着一个包袱，有点场子用的一个铜锣，这人手里边提着一口单刀，单刀擎在手中，正跟大伙说呢。喂，兄弟，我是外乡人，第一次来到天子脚下大邦之地东京汴梁啊，住到店房里边之后得了一场病，没了钱了，没钱怎么办？只好是街头卖艺呀，学会文武艺卖于帝王家，帝王不买卖于石家，石家不买就卖到了土地下，今天我就是卖到土地下了。东京汴梁是养穷人的地方，兄弟，我在这儿给大家打一趟拳，练一趟刀，没有别的意思，想求大家帮个忙，帮个垫钱，帮个饭钱啊！到哪儿不是兴好，到哪儿不是积德呢？您兜里边扔出一个半个的来，就把我给收去了啊！我不能光说不练，现在我跟众位走那么一趟单刀，不知哪位是行家里手，不知哪位是武林高人，看到我这刀走的哪个地方有不地道的地方，您尽管指点。瞧，唰唰，嗨！他亮的都是唰唰唰唰唰唰唰。就在这儿走了一趟游龙刀，这一趟刀走下来之后，把刀势一收，刷一爆刀，停，做了一个罗圈音，大家说哗，一鼓掌，他把这个刀，腾，往地下一哆，腾，刀这么一颤，各位，刀练完了，那位说了，刀练完了是不是要钱了？跟你说，不要钱，可能外边有要走的了。嘿，您先别走，别害怕，没找您要钱的，您有钱的就捧个钱缘，没钱的您就捧个人缘，只要您在这站着，我就给您做个揖。各位，刀练完了不要钱，拳打完了也不要钱，为什么不要钱呢？跟诸位说，我这个刀跟我这个拳够不上要钱那份儿，我要把这个刀把这个拳练完了跟您要钱，您肯定说这小子是哪来这么个生筐子，练这两下子敢找我们要钱，哎，他也不怕风大闪了他的舌头。那么刀和拳都不要钱，你干什么呢？你是在这儿玩票吗？不是玩票，跟您说，带了点东西，我卖给诸位啊。说了一回身，他在那个铜锣里边拿起一包药来，把这包药在手中一擎，众位看见没有？这有一包药。那位说了，你这个药。肯定是江湖上卖的那种东西，什么大力丸呐、啊，什么壮骨丹呐、啊。跟您说，我跟他们卖那个药都不一样，他们那个大力丸可都是假的，都是切糕做的。您拿家里边一吃，它不治病可解饿。 我这个药可是真正的祖传秘方做成的药。我那药治什么病？张卫，什么病？病怕无名，是疮怕有名啊。这个地方长的，这叫大背；这个地方长的，这叫腰崩；腿上长的，那叫连疮。有名这些疮，我这药全好使；没名的那些病，我这药也都好使。什么干劳气骨爷、阎王爷下的请帖，凡是不治之症，大夫脱了手了、没了辙了、开不出方子来了，您就吃我这药。他说：“你这药叫什么药？”我这药叫九转还阳再生散。九转还阳再生散哪来的？哪来的？这是我爸爸的一个朋友，也就是我爸爸的表兄弟他们家祖传下来的方子。那么我爸爸这个表兄弟是谁呢？我要说他大概您不知道。我爸爸这个表兄弟他有个儿子您可就知道了。他这个儿子最近在东京汴梁可是扬了大名了。您知道最近皇帝开五科吗？五科得第一名那五状元叫阮英。这个阮英人送外号叫猴侠客。这个阮英他爹就是做这个药的原方，他们家祖传这个原方，他们这个方子配成了之后，后来也往外撒卖，结果这阮英当了状元了，人家露了脸了，紫袍金带站立朝中陪伴皇上了，用不着卖药挣钱了。这个方从我爹这一支上传到我这儿来了，我呢运气不佳，流落街头卖了药了，所以我在这儿当场卖药。您要不信的话，可以上东门里仁义巷那状元府地里边就去问那个武状元阮英，你问问他们家是不是祖传有这么一个药啊？如果说他说没有，您回来就踢我的场子，撅我的刀枪靶子，我是二话不说立时离开东京汴梁。如果要有了的话，您就给我传传名，您就往外给我送送名声，让大家伙都知道知道啊。这药卖多少钱？二两银子一包，打价行不行？打一文钱我也不卖，因为这种药本钱太贵了，我制作这种药成本花五两。成本花五两为什么赔钱卖？这药啊一次制成了我多挤出那么几剂我就够了。各位有买的没有？有买的把钱准备好了，二两银子可不算少，但是您真正要想治病就得买这个药。您要是饿了买这药不管事儿，您要是有病买这药准好使。把钱准备好了啊，我就这箩里边就这几包，一共是二十来包，我是能挣四十两银子，银子卖齐了我穿腰就走，走完了之后您这要拿回去保证药到病除。说着话他们这个箩就拿起来，众位哪位买哪位买，从这头来。他这一张过旁边真有人就掏钱，这就买药，这个也买那个也买，阮英在外边鼻子都气歪了。阮英一听，什么我们家祖传卖这种药，这什么药？徐文彪说不管什么我先买一包。徐文彪掏出二两银子给我来一包，伸手把这药拿过来打开一探黑药面，一闻凉丝丝的，这什么玩意儿？阮英说甭问他，这不是好药，带着小子走。徐文彪一巴的众人就进来，哎，买药的你跟我走一趟。跟你上哪？跟我上官府衙门。你是干什么的？我是爷家的都尉，你都尉管不了我卖药的，你不跟我走我愣让你走。啪，徐文彪一把手把卖药的脖领子就给薅住了。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 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呀、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0: 徐文彪伸手把这卖野药的脖领子给薅住了，要带他到官府去说话，因为阮英在外边看出来，这个卖野药的肯定就跟那些绿林强盗他们是一世一伙。今天他们倒在大相国寺，这就是败坏我的名声来了。他卖的不定是什么药，肯定不会是好药。比如说把这个药他买回去之后，老百姓吃完了，拉了肚了，或者闹了肠胃病了，甚或有人吃了死了，这不就都是阮英家里边祖传的药方吗？啊，这不就给我这个武状元造一个满城风雨吗？这都是卑贱者所为。阮英气坏了，心想我非把你这小子抓住不可。这是一个地方，大相国寺左一摊右一摊打把式卖艺的卖野药的好几份呢。阮英想，这相国寺翻翻里边还不定有几个卖这药的呢，都说是我阮英家里边祖传的，这可就麻烦了。所以说徐文彪进来一薅这个人的脖领子，这个人啪把徐文彪的手脖子抓住了。哎，怎么着？你薅我脖领子干什么？你说你是爷家的都尉，你这个都尉就穿这衣裳吗？你说你是都尉，我还说我是元帅，你少来这套。哎，他一抓徐文彪这个手脖子，往门子一掰，拿胳膊肘一顶徐文彪那个胳膊肘，哎，徐文彪这手就松开了。徐文彪往下一撤，顶住这小子一猫腰，把这刀就提了起来。干什么？你欺负外乡人吗？看刀！踹，毫不客气，照着徐文彪一刀就劈下来。徐文彪往旁边一闪身，唰啦，冲剑出鞘。徐文彪这宝剑一出鞘的功夫，这小子一抹头，提了刀，噌，一纵身，就在人群上面蹦出去了。就是一纵，证明他就是一个飞贼。他纵身这一出去，阮英在外边呢。阮英把单刀就瞪出来了，你们拿着砍一刀就劈下来。这个人拿刀往我一磕，烫的一下子啪啪啪啪啪打了几刀，磨头奔那个方向来。他把那个方向一去呀，正赶上唐铁牛跟花云平他们俩溜达过来呢。唐铁牛刚在那算完了卦，花云平听这边一乱，花云平说快点走。花云平把单刀就瞪出来了，花云平瞪出单刀，唐铁牛拿出来棒槌，两个人到跟前一起动手，啪就啪起，跟这个人打起来了。这人一看这是双战衣，他又往旁边撤。阮英提着刀刚要追这个人，就由打阮英的身背后听见链环一响，哗啦，跟着窜成一个人。这人20多岁，手中拿着一条三节棍，这三节棍摆开了，照着阮英的后脑还哗啦。一涮这一棍就奔着塔来了。阮英听见身背后贼风一响，他一转身拿刀背壳唰一刀，这人一撤棍，啪啪啪啪啪，这三节棍一步紧似一步跟阮英就打起来了。阮英心想，看起来今天大相国寺这些绿林强盗来的不是一个，而是一伙。果不出阮英胸中所料，阮英刚想到这儿，结果在人群里边就蹦出6-7个来，有拿刀的，有拿枪的，各自奔着阮英弟兄们就围过来。阮英提着这口柳叶披风刀，就跟拿三节棍的这小子打在一块。拿三节棍的这跟阮英打了10几个回合，他自觉得不是阮英的对手， 虚打一棍一拉了三节棍往前就跑。阮英心想，在乱糟糟的这过程当中，我得盯

0: 住了一个，我必须得把他抓住，抓住一个就好办。阮经理猫腰就追这个人，这个人往前一跑，好多人这么一打，这大相国寺可就乱了套了。哗，这些老百姓们不知道在这出事儿啊，快点跑吧，这打起来了，小心别碰身上血呀，大神啊，这铁蛋啊，领着大的叫着小的稀里呼噜踩掉了鞋，蹬掉了袜子来，卖糖葫芦掌柜的一转身就光糖葫芦都没了，怎么都沾着身上贴着跑了都。还有相国寺这通乱呢，阮英就追这个拿三节棍的，这拿三节棍的小子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跑着跑着，前面就是和尚的住室，这和尚的住室紧靠着相国寺这个墙，这小子一纵身翻过墙去了，阮英一低了腰也跟着过了墙，过了墙之后这小子一回头一看，阮英跟过来了，前面就是和尚那个住室的后山墙，他一贴身就进这后山墙了，进了后山墙，这个山墙跟外边的院墙当间是个窄胡同，这小子顺着窄胡同往前跑，阮英随后就追，追着追着，这个小子一看前面那个墙里有豁口，他一纵身，他想从这豁口再蹦出去，刚一纵身，阮英心想我不能让他跑了啊，但是往前纵身撵他不赶趟的，阮英用这个眼的余光忽然一扫，这墙根底下不是放了个什么东西，阮英低头一看，放一夜壶，这夜壶是那老和尚用的，这和尚也比较懒，昨晚尿了半壶尿还没倒，滴了出来，他就放这房山后边了。阮英滴了起来，夜壶来照他，照他，咻就飞过来，拿三节棍。这小子一横三节棍，刚要上墙，他斜拿眼光一扫，呜，来一黑东西，三节棍往这一架，开，夜壶碎了。这夜壶一碎，哗，来个僧尿浇顶。这僧尿浇顶，这夜壶还有这么一个茬。是带三角的，往下一刷刺儿给拉口，这脑袋这一拉个口，再将尿往里边一杀，嘿，这疼，这小子顾不得这个了，虽然带着一身僧尿，但是一咬牙蹭蹦他蹦上去了，阮英一低了，随后又上了墙了，紧跟着撵这个拿三节棍的人，拿三节棍的人头前跑，阮英随后追，这功夫花云平呢，花云平手中拿着单刀，就跟对过这位打起来了，这就是打把式卖艺卖野药那位，这个人手中这口单刀也不是一般的，啪啪啪啪跟花云平打着打着，他也不恋战，一转身就跑，花云平是随后就撵，这个人倒没进相国寺，他往斜斜里顺着大街就跑起来，你说这大白天他满街上跑，老百姓谁敢拦他，大舅都往两边躲，这俩人干什么呢，都提着刀玩了命了，甭问他，这俩人有仇啊，看来这是你死我活的事，快躲开，快躲开，花云平就撵这小子，花云平的腿脚快，踏雪无痕呐，他蹭蹭蹭蹭蹭蹭撵着撵着，就看这小子跟花云平之间的一个距离可是越来就越近了，头前这小子一边跑一边回头看，一瞧，哎呀，他心想这小子腿脚真快呀，比我利索，他跑着跑着突然一转身钻了胡同了，花云平也跟着进了胡同了，进了胡同花云平再一转悠找不着这人了，这是个死胡同啊，他刚那么一愣神的功夫，一看这小子在那胡同顶上呢，俩脚蹬着两边的墙，大喊了一声看刀，又劈起来，花云平往一撤身的功夫，这人一落步蹭在胡同堵头那他蹦出去了，花云平紧跟着一纵身也蹦出来了，就撵这个人，撵来撵去就撵出了东京了，出了城关，前面的老百姓的住户可就疏散了，不像京城里边那么密集了，往前跑着跑着就看前边一片平房，有一个小胡同，这人一转身就进这胡同了，花云平紧跟着也撵进来，花云平当一撵进来的时候，就看这个人往左边一拐，花云平紧跟着也往这边一拐，他可不知道这胡同是个连续弯，这个胡同地形看来前面这个人非常熟悉，花云平跟进到这儿来往这边一拐，那个人已经拐到这边来了，花云平往这么一拐的功夫，那个人在这露着半了脑袋正盯着他呢，看花云平这么一拐过来往前看，那个人突然一兜手招镖，啪一镖就打过来，这一镖正打在花云平的花盖穴上，砰！ 就盯上了。花云平当时一咬牙，疼不疼？
1: 疼。
0: 为什么没喊？花云平要是哎呦，这就等于给对方送信了，这镖打中了。花云平挨上这一镖，牙一咬，心一横，没出声。这一没出声，花云平听对方那个脚步声，他不知道这一镖把他打中了，因为对方继续往前跑，跑走了。花云平抓这镖，他自个就不动了。花云平心想，这什么镖，怎么打上之后觉得一阵阵之发木，不觉疼啊。花云平心想，不好，一般来讲绿林中人都知道，这镖打着要疼，那是一般的正经镖，这镖打上要发木，那说明是毒药镖，这毒药镖要打上一会儿毒性发作，那可就不好啊。花云平扯身形，暗想，我得往回跑，我们众位弟兄没有跟着我来的，谁能跟着我来那最好了，我得快点回城里。花云平转身往前走，走出门有20多步，就觉得这局部地区整个就麻了，这个胳膊就有点不会动了，眼前就有点一阵阵的发黑。花云平晃晃荡荡的心想，要坏要坏，他硬挺着怎么觉得也挺不住了。走几步，前面有个黑大门，就在这黑大门的门前，花云平脚底下一打趔趄，扑通就趴这儿了，扑通的往这一趴，这胡同里边连个走道的都没有，非常的清静。花云平趴到这儿的时候，心里边还明白呢，暗想，来个走道的吧，来个走道的，看见我把我救起来，好想想办法呀，怎么这个地方这么清静，连个走道的都没有呢。花云平想到这儿的时候，就觉得脑袋就一阵糊涂，一阵明白了。就在这个时间，忽听见这黑大门响了，咕隆，门开了，要到这门里边走出来一个17、18岁的大姑娘。这姑娘长得面色白皙，五官清秀，身上穿着藏青色的一身短衣裤，腰中系的墨绿色的汗巾子，足下蹬着软帮软底的牛皮靴，头上梳了一个云字髻，后边是一把松的大辫子。这姑娘开开门一看，哎呀，这谁呀？她把花云平搬过来，瞧了瞧这个人的脸，一看这儿定了一只镖，哎呀，这位壮士，你怎么了？你中镖了？花云平这阵似明白似糊涂，把这眼睛微微一睁，点了点头。这怎么办呢？这姑娘往左右看看，没有人。这姑娘一猫腰，这手一抄花云平这脖子，这手一抄花云平这腿腕子，一端把这花云平就端着进来，拿脚把这个大门这么一关，姑娘端着花云平就来到了东里间屋。到了东里间屋之后，把花云平就放到床上，这床是姑娘的绣床，放到绣床之后，把这幔帐卷起，金钩一挂，然后这姑娘就拿出一小包来，小包打开，里边有小剪子、小镊子、小勺子、小刀子，感情做手术的东西都有。看来这姑娘好像还懂得点医道，拿出了很多包药，把这药拿出来，把这个茶杯也拿过来，净水打来，看来姑娘对这个事情是非常的熟练。姑娘把花云平的上衣啪啪啪啪先解开了，镖这个地方连着一个钉着呢，姑娘拿剪子咔嚓咔嚓把这衣服都给它绞开了，露出了整个的这个肌肤。然后呢，她拿出一包药来，先用药棉花蘸着把周围发青的地方给擦了，她最后把这个镖砰往外一起，跟着这紫血可就出来了。姑娘拿起刀来，唰唰唰，周围把这个黑肉这么一炫，这手头很利索，是一个很好的外科医生。炫完了之后，马上把这药往他这个伤口一上，最后拿这个药棉花往上一敷，拿药布一堵，然后拿着白绫子，全身这么前后这么一缠，给他包扎上了。接着又拿出药来， 高在碗里边，用水把它化开，拿热水兑了一点，这水是温乎的，用一根筷子把花云平的这嘴给撬开，把这药一口一口的就都给它灌下去。灌完了之后，这姑娘就坐在旁边静静地瞅着他。花云平他们上这大相国寺是上午，这一折腾到现在可就已经到了下午了。天将傍晚的时候，花云平这眼睛才睁开。花云平一睁眼，首先闻到的是一股脂粉香气，这脂粉香气只有在女人的房中才能闻到。花云平当时一愣，哎，我怎么到女人房里来了？抬头一看，上边是红罗幔帐，旁边是如意金钩，在这两边挂着呢。往旁边又一瞧，身旁边坐着一个如花似玉、玉立亭亭的大姑娘。花云平一看这姑娘，哎，这姑娘有点面熟啊，好像在哪儿见过，一时想不起来。就看这姑娘微笑着瞅着他，怎么样，好了没有？
1: 啊，小姐，是你把我救了吗？
0: 对，是我把你救了，谁拿镖打的你呀？
1: 啊，不知道，是一个人，他手里拿着刀，我追赶他，他一镖把我给打伤了。
0: 哦，您是干什么的？
1: 我是大宋国朝的四品都尉，我姓花，我叫花云平，江湖上送我一个外号叫踏雪无痕。
0: 哦，久仰久仰。花公子，幸亏今天你倒在我们家的大门前呐，如果要不是在我们家门前，您中的这毒药镖恐怕毒性一发作，您这性命就难保了。
1: 哦，小姐，我恍惚的还记得，好像是您把我给救到您的屋中了，是您给我包扎的伤口。
0: 对，
1: 小姐，这救命之恩我得谢谢您呐。
0: 不用谢了，
1: 小姐，请问您尊姓大名？
0: 我叫陈清秋，无名小辈。
1: 不能这么说，小姐，您救了我的命了，我得感恩戴德呀。说着，花云平手一扶床，他就坐起来了。看了看外边，天已经黑起来了。花云平心想：天黑了，我在人家姑娘家待着算怎么回事？花云平说：“小姐，我要告辞，我得走了。”
0: 不行，你还得待一会儿，你这伤势很重，你不能走。
1: 刚说到这儿，就听院子里边扑通有人跳进来了，
2: 紧跟着就听有人在院子里说话：“妹妹，快点给我炒几个菜，烫点酒，今天把我饿坏了。”
1: 这姑娘一听，低低的声音告诉花云平：“花都尉，您可别出声，我哥哥回来了，我出去看看。”这姑娘一转身，又打屋子里边就出去了。
0: 出去之后，倒在院子里边，花云平就听见这姑娘跟他哥哥对话：“
2: 大哥，你干什么去了？出了一天。”“
3: 哎，今天有点紧急的事儿。”“
2: 什么事儿啊？”“
3: 这事儿你甭问。”“
2: 好吧，我给你炒什么菜啊？”“
3: 炒什么菜？什么菜都行。现在我这肚子里边空唠唠的，你炒什么我吃什么。啊，我是又渴又饿。”“
2: 好，你等着吧，我这就下厨房。大哥，你到西屋里去歇着吧。”他们这哥两个在院子里边对话的功夫，花云平在屋子里边注目观瞧这屋子的四周。
0: 他发现这边有一张桌子，这桌子上面有一个梳妆台，梳妆台前边摆着胭脂粉，
3: 肯定这是姑娘用的。
0: 那边在这个床腿的斜角地方有一个药碾子，这药碾子是铁的，船形的，两边是尖的，压药用的。
3: 压药的时候做一个椅子，头前用一个铁滚子，俩脚蹬着，刚啷刚啷刚啷来回这么压。
0: 看见这个药碾子，花云平心里想，这姑娘是精通医道，经常是自己制药。
2: 又往那边一瞧，那边立着两个牌子。花云平一看立的这两个牌子， 他就想起一件事儿来。想起什么来？他在大相国寺看见一个挂摊儿，挂摊儿前面。

0: 院里那两个牌子，就这俩牌子，这边写的周易八卦，那边写的麻衣神相。花云平贸然间就想起来了，
1: 哦，我说看这姑娘面熟呢，在哪儿见过？这不就是算卦那小老道吗？啊，他算卦的时候是女扮男装啊，现在他跑家来了。花云平想，这怎么回事？这姑娘还会算卦，还会看病，还会治我的膘伤，她究竟是干什么的？这个功夫，花云平赶忙就来到窗户这儿，隔着这窗棂纸，他捅了一个小窟窿，往院子里边看了一眼。花云平拿眼睛在屋子里边这一扫，这时间很短暂。他来到窗户这儿，捅了窟窿，往院子里边一瞧，虽然现在已经黑了，外间屋开着门呢，外间屋里灯光映照到院子里边去了，看见院子当中间站着这个人，跟姑娘正说话，也就是姑娘她大哥。花云平一看这姑娘她大哥，花云平这心里边咯噔的一下。花云平想，坏了，他一看这大哥谁呀？正是在那大相国寺卖野药的那位，也就是拿镖打花云平的那位。花云平心想，哎呀，怎么这小子是这下的？他跟这姑娘他们是哥俩，为什么刚才他没回家呢？怎么这个时候他来了？花云平心想，我怎么办呢？如果说现在要跟他动手，镖伤未好，这胳膊动转不利。他往旁边看了看，自个儿那把刀放在姑娘摞着的两个箱子的箱子盖上。花云平想，我现在就拿起刀来跟他动手，无异于是白白送死。可是姑娘刚才说了一句话，让我小声点，别言语。花云平这就体会到姑娘这意思了。姑娘让我不言语，这意思等她哥哥进了那屋之后，她悄悄地把我放出去，让我偷偷地走，准是这个意思。既然是这样，我别违背了姑娘的这一番好意。所以花云平赶忙一撤身，他就又切歪到姑娘的床上了。切歪的床上，他一抬头，这姑娘床上挂着个红罗幔帐，两旁边拿那如意金钩在那挂着呢。花云平把那金钩啪啪两旁一摘，哗啦，这红罗幔帐撂下来了。花云平心想，你万一往这屋伸一脑袋呢？你往里一看，这帐子撂着呢，看不着人。花云平在这床上把自己的身形引住。可这功夫，院子里边这哥俩还在交谈。姑娘一见面就告诉他大哥，你呀，上西屋歇着吧。接着又谈了几句别的，接着又嘱咐他大哥一句，快去吧，你上西屋歇着吧。他大哥一听，啊，好。他大哥这个人，那心里边非常狡诈，心想，怎么回事？怎么我妹妹每天可没跟我说过这样的话？只要我回来，就跟我说你回屋歇着吧。怎么今天特意给我点出来，让我上西屋歇着呢？西屋就是我住的屋啊，还用你给我点出来吗？咱们下次再说。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最新款的评书机。
2: 评书机？我也有。
3: 我这个终身免费下载，随时可以上网更新，一共能听300多部评书呢，都是全本的。
2: 我这个也能免费更新，除了20000多集评书，还能听6000多集相声。
3: 我这个还能听戏曲，还有保健养生讲座和安全常识。
2: 我这个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我的也行，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
2: 我这个评书机才398块钱，
3: 我这个也是398元。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电话也是010-8410-9427。
2: 我怎么觉得咱俩说的是一样的东西？
3: 还真是，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对喽，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送来。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评书机，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还

0: 有你最爱听的戏，还能免费更新，
1: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0: 订购热线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来医院找我看过病的患者都会发现我有一个习惯，我给人摸脉的时候，食指、中指、无名指这三根手指头搭在脉条上，我的小拇指从来不碰病人胳膊。这是我打小跟父亲学中医的时候就养成的一个习惯。我们胡家大院出来的大夫都这样。我父亲、我大哥、我二哥，包括我下边 我儿子和我姑娘，我都是这么要求的。我父亲这么要求我，我也这么要求我的孩子。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为什么在触诊的时候经常把小指头翘起来？这么一翘，在民间有兰花指的说法。翘兰花指对于男爷们来说显得不太阳刚，但是阳刚不是显出来的。我大儿子跟我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说：爸，我一翘这兰花指，别人都议论我，用猜疑的眼神去看我。我儿子觉得我们胡家的这种摸脉方法挺特，已经给他带来了烦恼了。我当时就教训他，我说咱们当大夫的给病人尊重，远比病人误解咱、同事误解咱更有价值。为什么触诊时要把小手指头翘起来？因为在我们的五个手指头当中，小拇指处于神经末梢的位置，它最凉，所以拿冰凉的手指头去摸人家，不给人吓一跳吗？包括有的西医大夫用听诊器，那听诊器冰凉冰凉的，就往病人的怀里塞。大家是不是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所以我带研究生和博士生的时候，我经常嘱咐他们，我说你们将来进入临床以后一定要长点心，那个听诊器用之前放在手里头捂一会儿，再往肚子上贴，那小手指头翘起来了，再给患者摸脉，包括查房的时候都是。我带着我们医院的医生护士查房的时候，

永远是弯着腰，因为找我看病的人永远都是很重的患者，小来小去的病，院里也不会请我治，所以我走到每个病床前，没等患者反应过来，我先弯下腰，从头到尾，我都是弯着腰跟病人聊他的病情，因为我不希望已经得了很重的病人看见我这么大岁数了，哎呦，胡老来了，赶紧起身，我不希望他起来，我尊重病人，我才能赢得病人的尊敬，人与人之间永远是相互的。我面对我的重症患者，我的腰虽然是弯着的，但是我的人，我的人格是站立的，而不是形式主义。我把手指头翘起来，我就不男人了，我把腰弯下去，我就低三下四了，不是这样的。别人愿意怎么理解就怎么理解，咱们要保持正心正念，要善解人意，要有一颗善良的心。说到善良，我多说一嘴，人为什么要多多行善呢？老子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什么意思呢？老天对所有的人没有远近之分和亲疏之别，但是唯一对善良的人格外照顾，总会无意当中就帮助他们，所以经常做点好事，多替别人着想，有朝一日你遇到困难的时候，自然会有人愿意拉你一把。包括我每天在节目里，我都会分享一些小方子，每个方子花不了多少钱，都是实用的，是我们老胡家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我认为药方这种东西越传承越精彩，所以没必要藏着掖着，包括咱们的胡家老高都是，您自己要是有恒心有毅力，想学熬膏这门手艺，您想自己熬胡家老高的话，是这块料，我可以把药方和熬制方法传给你，将来谁要是能学会还帮我传承，这是好事。咱们胡家家传的方子400余副，胡家老高是其中之一，他为什么连续传承了120年始终没断？因为他好使，他在所有的方剂里头应用面最广，人们用完之后反馈回来的效果也都叫彩儿，有些个疑难杂症或者病危的人，吃一般的药不好使，用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能不传他吗？拼了命也得往下传呐。咱们中国人是从农耕社会过来的，都懂得一分耕种，一分收获，一分付出，一分效果，这叫自然规律，也叫自然法则。中国人骨子里头就认这个，前头遭点罪没事儿，结果是好的就行。胡家老高虽然熬起来挺费事，50天才能出一锅膏，但是甭管他熬起来多浪费时间，但是只要出膏了，以前我们自己熬膏的时候，因为人力有限，每次出膏

单制的药，有些方子挺简单的，不像胡家老高那么复杂，所以有好多人等老高时间很长很久，怕耽误病情，可以抓别的药先救个急。另外有的时候遇到一些小毛病，犯不上用胡家老高，开个小药就好了，那就用小药呗，小药也有大用处，只要对症。我没事儿就跟人分享我们家传的小方子，在帮助别人的同时，我心情很快乐。北京东来顺都听说过吧，是中华老字号，北京城最有特色的火锅。以前他们后厨有一位老师傅，这个师傅姓满，满师傅切了一辈子肉，他切肉是绝活。六七十年代那会儿没有机器，都是人工切，满师傅刀工精湛，切出一片羊肉来，您把这个羊肉铺在青花瓷盘子里头，盘上的花纹透过肉片隐约可见，半公斤的羊肉它能切20厘米长8厘米宽的肉片，正好切80片，一片不多一片不少，而且每片用高精度的电子秤去称的话都是一个重量，都是4.5克，而且片片对折，肉的纹理特别清晰，很好看，让人看了就有食欲。后来人们夸东来顺的羊肉薄如纸，匀如金，齐如线，美如花。您要是拿筷子夹起这个肉涮到海米口蘑汤中，一涮即熟，吃起来也是又香又嫩，不膻不腻，一般的改刀师傅做不到这点。满师傅以前是前门外的正阳楼饭庄的帮工，后来让东来顺高报酬给挖过来了，挖过来以后东来顺的买卖好得不得了，后来北京城的阔主都习惯到东来顺请客吃饭，所以北京东来顺的名声越来越响。东来顺的东家姓丁，也是会做买卖，他平时上来那肉比别的饭店的好看，匀称，量也足，然后每年天一热的时候，东来顺会赶在夏天修理炉灶，修炉灶之前你上那儿吃，要羊肉在原有的量很足的基础上多给一倍。楼下有散座卖馅饼和包子，个儿都大，给的肉也多，吃完保证您总惦记着，过两天寻思再去，但是人家关门了。关门干啥？修理炉灶，他家关门您上别的地方吃去吧，哪儿的肉片也给不了那么些个，哪儿的包子也没他家个儿大，别的包子一两肉能包仨，人家这个半斤一个，半斤肉他就收1两的钱，你总得念他的好，所以他那只要一开门，大伙呼啦一下子全来了。所以为什么人家买卖干得好啊？这是买卖道，生意经，吃亏吃一回，受益受一辈子。所以东来顺现在还有呢。

而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北京的正阳楼饭庄四几年就黄了，竞争不过他。东来顺的买卖好，对肉的需求量自然就高，所以切肉师傅很累，总也不闲着。满师傅在后厨一天到晚没有闲的时候，从早忙到晚，中午饭都没时间吃，他总出汗。后来他就得上了一个啥毛病呢？脸上，尤其是下巴颏这个位置，还有脖子和后背，总起疹子，湿疹。啥原因呢？起这个湿疹了呢？他总出汗，让汗给拿的，一出汗，他这些个地方就痒得厉害，痒就得挠啊，挠有时候就把这个皮肤给挠破了。满师傅说，他年轻的时候就有这个毛病，就像汗液过敏似的，一出汗身上就痒，但是年轻的时候挠破了，隔两天就好了，可是岁数一大，十天半个月都不好。不熟悉他的人有时候瞧着他的下巴和脖子，就是外边露出来这一部分挺吓人的，那脖子上深一道子浅一道子都是挠的，不挠还不行，痒起来受不了。为了医这个小毛病，满师傅没少花钱，也没少喝汤药，都不好使。他就想把这痒给止住，但吃药都不好使。后来他家掌柜的认识我，搁现在的话讲就是店长，我给店长的媳妇和店长母亲治过病。东来顺的掌柜的就介绍满师傅找我，给他瞧瞧，那意思实在不行就喝胡家老膏吧，用胡家老膏兴许能好。我了解了他的情况以后，我说您这个病不用胡家老膏也能治，不就是单纯的痒吗？止痒挺简单的，上后厨弄一小捆鲜韭菜，洗干净了，把韭菜捣碎，捣碎了以后拧成小团儿，然后把小团儿攥在手心里头，用点力挤出水来，用这个水擦痒的位置，可好使了。满师傅后来跟我说，胡大夫，您说这个方法一开始我还挺犹豫，我心想这么简单的方法能好使吗？但是没想到用上之后还真起个作用了，一擦上很快就不痒了，连着擦了十多天，坚持了半年都没再痒，后来又犯了，又擦了一回，又坚持了半年。这个方法虽然不是彻底去根的方法，但是它便宜啊，也挺好用。皮肤瘙痒的时候您就擦一擦试一试，能缓解一段时间，不比吃药强吗？凡是您自身免疫力出问题了，或者是血里头有血毒，有寒毒，有热毒，用这个方法就不当事儿。这个时候就一定要调整内在，改善身体内环境，回归本源。通过本源才能把身体里边缺的东西补充上来，多余的毒素排除出去。我在湖南省株洲市遇到一个患者，他以前是北

0: 方人，是黑龙江的，后来到南方打工，在那边娶妻生子，就把家定在株洲了。他姓马，是后到湖南的，在湖南生活了20多年。有一个事儿，他觉得挺奇怪，他在南方过日子一直都没咋地。刚来湖南的时候，他在长沙、在衡阳、湘潭、株洲都待过，没出现过水土不服这类的事儿，也没长过疙瘩，也没长过疖子。他以前一直都是租房子住，咋地都没咋地，身体也挺好的。但是奇怪了，好不容易靠打工攒俩钱儿，买了自己的房子，在株洲买的，反而生病了。什么病呢？他就得了一个很严重的皮肤病，这个皮肤病就是浑身上下哪都起红斑，像过敏了似的，但是比过敏严重，都是肿的，一疙瘩一块的，麻麻赖赖，瞧着挺吓人。上湖南当地好多家医院都检查过，没有确诊，但是确定了是免疫的事儿。免疫科检查出来了，他说免疫球蛋白中的 C 反应蛋白很高， C 反应蛋白高就说明身体里有炎症。我就问马师傅，我说您在得病之前，浑身起这个小红疙瘩之前，气管、支气管出没出过问题呢？得没得过咽炎和支气管炎之类的？他说咋没有呢？胡老，您说对了，我总得咽炎。他说我这人不抽烟，但是自从买房子之后，月月还房贷，压力挺大的，我嗓子总不舒服，有咽炎，但是这个咽炎特顽固，不管吃激素还是抗生素总反复，有时候轻有时候重，重的时候特别难受，不光身上痒，心情也不好，烦躁，吃饭也吃不下去。我说既然这样，那就好办了，我知道这是啥病了。我说您呐，按老话讲，命不太好，您得这个病症状很少，没您这么遭罪，但是你们这两种病都属于精神压力大，身体抵抗力下降造成的，治疗方法也一样，用胡家老膏吧，胡家老膏治。我安慰马师傅，马师傅跟我通电话，听我说能治，他高兴坏了。他刚喝没4瓶胡家老膏，不到一个月的时候，那个红疙瘩以前是肿起来的，一个月以后就平了，也不像之前那么痒。等他喝没10瓶胡家老膏，他身上就有劲儿了，不像以前那么懒塌塌的，总觉得疲劳了，也不痒了。用了不到1年，他这病基本上就好利索了。前年夏天的时候，他特意到北京看我，给我拎过来一网兜的幽县香干，这属于株洲特产，豆制品，挺好吃的，嚼一口会感觉嘴里很滑嫩，韧性很足，我喜欢这个。但是他不知道我吃素，他还给我拎来2大袋的麻仁香酥鸭， 我说这东西我不要，我不吃动物。我让儿子给他找了一家宾馆住，我们单位跟前有一家汉庭。我跟马师傅讲，我说你把这个鸭子拎汉庭去，晚上要饿了您把它吃了，北方的米就南方的鸭肉肯定香着呢，但是这个口福我享受不了。我看着马师傅大夏天的穿着一件半袖衫，身上的红疙瘩都消下去了，皮肤病也好了，不遭罪了，我替他高兴。他能来北京看我，我更高兴，这不也应了我方才说的那句话吗？我善待我的病人，我的病人拿我当朋友，他自然会善待我。人和人之间是相互的，所以有的医生一谈医患关系很紧张，也很恐慌。按我的话说，不要恐慌。医生如果恐慌的话，那是因为自己做的不到位，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你如果对病人真心实意的好，就不会有恐慌的心理。所以还是那句话，拿病人当人看，人心都是肉长的，你对他好，他一定也对你好。好了，剩下的时间留给我们的病人吧，谁有问题随时打电话进来。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是胡老吧？
0: 是我，欢迎你啊！
2: 好不容易啊，这不意思跟您通上话了，这回是。
0: 啊、
2: 哎、我呀、啊，听您讲座呀、啊，好长时间了，已经是越听越爱听。我可特别喜欢听您的声音，一听您的声音就能知道，您这真正的是一个善良的好大夫。哎，
0: 好，谢谢您。
2: 嗯，今天呢，给您打了通电话吧，就是想向您汇报汇报，我用咱这个胡家老高的这个显著疗效。
0: 好的，啊，您请讲吧。
2: 我呢，用胡家老高啊，也有十来个月了，身体啊发生很大的变化，现在是，至于这个疗效，我是特别满意的。
0: 哈、啊、哈，
2: 这不这一切啊，都得谢谢您呐。
0: 好，您别客气，啊，您先把您什么病您跟我说一下好吗？
2: 哎。我呢是一个心脏病的患者，我那个心脏病啊、还挺严重，得有十多年了吧，一年至少都得住两回医院，哪回都得住个十天半月的，都得需要。
0: 嗯，是哪种心脏病？
2: 心衰、房颤，都有，说不上什么时候就这气儿啊不够用的，特别难受，我憋的，这一天到晚呢，这医院开的药没断过呀，没叫我吃，一直在吃。
0: 啊
2: 哎呀，到最后啊，看着这一把一把的药片啊，哎呀，我都发愁啊，我跟你说呀、但是愁也没有
0: 吃，是不是、啊？嗯，
2: 对呀、为了保命还得吃啊。问题是，
0: 没错。
2: 哎，这不后来就是没想到有一听啊，听着广播了，哎，一下子听着胡老您讲的这个胡家老高了，您讲的回归本源，哎，我觉得吧，这个合计合计啊，还真是这么回事。哎，这么着，这不。直接就订购了半年的那个胡家老高，

0: 当时啊说良心话，买完了吧还有点担心。我这人呢是敏感体质，以前也吃过不少药，吃什么药开始的时候吧都是会出现一些这个不良反应，有的吃几天以后啊慢慢能适应，有的吧越吃越严重的毛病，到最后你实在不行这药就不吃了，白扔了都，还浪费不少钱呢，还那时候咱这个胡家老高不瞒您说，开始的时候吧我也在担心，他吃了以后他不适应啊，没想到这一吃上吧一点不良的反应都没有，
1: 没有不良的反应是不是太好了。
0: 用了半个多月吧，感觉这个气脉呀好了不少，不像以前呢老是喘不上劲儿来，憋得慌。早晨起来你说刷牙洗脸吧，我这个手啊不能朝脸上放，放上以后就感觉到有这个绳子拽着这手似的，拽着我的心疼啊，就是一揪一揪的那种疼痛。
1: 我理解，
0: 特别难受
1: 这种感受啊，
0: 是上车不接下气啊。把我难受的就得赶快啊在地上蹲一会儿，再起来接着洗才行的，一洗两次吧才能把这个刷牙洗脸呢才能洗完了
1: 才能解决了。说明很痛苦啊老朋友，是不是啊？
0: 可不是啊。我这个胡家老高啊用到一个两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个心脏 就平稳多了，那感觉是真挺快那时候啊。早晨起来刷牙洗脸呢也没以前那么气短了，胸口啊也不憋闷了，虽然说我感觉到还是有点不舒服有的时候吧，但是照比以前好多了，感觉到是最起码来说洗脸的时候吧这手啊能放到脸上了，一口气啊能把这脸洗了，不用再像以前得蹲在地上休息一会儿，
1: 你看这个变化
0: 这不就看到效果了吗？这是哎呀这就把我高兴坏了跟你说。以前的时候没用咱那个胡家老高之前吧，哎呀这个病啊还是挺多的，还是真的是挺严重啊。没这用上以后真的感觉到还效果还真是挺好。我还特别怕这个声音，以前的时候有点动静啊就那么吓够呛给我。有一回这不是孩子上我这儿来了，他这进来喊我一声爸以后啊，哎呀把我吓半死，当时是怕着
1: 特别受惊
0: 落地上
1: 是不是。我能理解您这种感受
0: 啊。
1: 这是心脏病人很多见的一种惊吓的这个毛病，我能理解。
0: 是您看现在我用咱那个胡家老高这十来个月的时间，哎呀可好多了，现在是我自己啊能感觉能好了70%-80%了，已经是。现在啊谁要出来进去啊做点什么事儿啊弄点什么声音动静大点啊，我都无所谓，现在不担心不害怕。
1: 所以这是咱们本身的气血体质的问题啊，体质得到了很好的改善啊，心脏的功能得到很好的转化，那必然啊这些个毛病都会得到相应的解决了，太好了。
0: 对，哎呀胡老啊我这十来年的心脏病啊把我折磨的以前的时候活着都没信心啊，跟你说现在通过这胡家老高给我治疗的呀，哎呀再也没有那种想法了，现在是越来越有信心了，现在是。
1: 哎没错，这是一种好的转变啊，这把您体质上是很大的转变，这是太好了，您说呢？
0: 哎呀胡老我再跟您说一件吧让我特别高兴的事儿，就是啊我这两个腿啊十几年前的时候吧有这个骨质增生，就是蹲下起不来，起来蹲不下的那一路，上个楼啊下个楼啊可费劲了，跟您说一天到晚啊只能在家待着啊，没什么大事啊我尽量不出门，这不到后来越来越厉害，在屋里都得拄双拐的，这腿啊拄弯的这块特别厉害呀，就这两条腿中间的空隙都能爬过个人去。
1: 你看看过去您多痛苦 啊心脏功能不好，而且腿的这个行动能力也不好，给您造成很大的这种威力，您说是不是？
0: 对，可不是。这不是到后来又是拔罐又是打针做针灸啊又贴膏药啊，最后啊就是用那个一扎来长的那个针烧红了往肉里扎，我都试过这个方法， 哎呀，膝盖呀、啊，都扎的都是花花的，都是那些黑点子呀、啊，都是那些呀、
1: 啊，很痛苦啊。
0: 哎、这对呀、啊，肚这么大，
1: 这也不是个办法。
0: 没治好，
1: 您说呢？
0: 对，这不维持了三四年的时间吧，眼看就瘫痪了，实在没办法。对、
1: 啊，
0: 这两条腿这不都做了手术了吗？
1: 嗯、
0: 都换成那个假膝盖了，已经是。
1: 嗯。
0: 换了以后吧，疼的好一些，可但是还是走路啊，走不动。我觉得这是不是假膝盖和这个肉不合带不动的原因呢？这是一走路啊，就像腿上绑了两个沙袋似的，特别沉呐、
1: 啊，
0: 抬不起腿来，感觉到是，
1: 嗯，
0: 哎，特别难受，上哪儿去啊？都老费劲了，跟你说。
1: 哎，我能理
0: 解你这感受。但是你说老不走，这也不行啊，这个事儿啊，就强迫自己啊，走走锻炼锻炼，哎呀，您说我这最糟的呀，多少啊这啊！这
1: 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的感受。嗯，
0: 没想到这是什么呀？您带来的这个胡家老膏是真好使。我本来呢是用来治我的心脏病的，用胡家老膏。这心脏能好了，喘气能匀乎了，那就行。但没想到现在呀，这腿呀也好多了，比以前。
1: 嗯。
0: 嗯，你看，离我家吧有两三里路吧，有这么小公园。没用胡家老膏之前我根本就走不动，走几步啊就得歇一歇，就这么远点路我都得走一个多小时才能走到那小公园了。
1: 多困难。
0: 自从吃了咱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哎呀，真没想到啊，现在三十分钟一口气就能走到，没问题。
1: 解决了。多好。
0: 哎、
1: 啊
0: 这腿呀、啊、也觉得特别轻快，
1: 太
0: 好了。腿上绑的那个沙袋子去掉了似的，现在是啊，
1: 负担没有了，是吧？心情也好了，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哎，我这回啊选钥匙选的真对，你说以前走那两步站我是真费劲，现在啊走的这么快，也不喊累了，哎呀，我说可不是吧，现在啊比以前轻松多了，现在是，
1: 没错，这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就是
0: 对，是
1: 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个是咱身体离不开的东西。本源好了，人就不会得病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呀！您说对不
0: 对？
1: 太好了。
0: 是是是，想到想对药了，所以说真的非常感谢您呐，胡老啊。
1: 别客气，
0: 说我也
1: 啊，这是您很幸运来找到这么好的方法了，我也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0: 哎呀，真的谢谢您的胡老啊！
1: 您
0: 看我这怎么感谢您好啊？我也见不着您，见着您了以后啊，就一定得大热给您鞠个躬。
1: 您就要多关注我的节目，这是一个。另一方面，您主要的是运用起来咱们的啊胡家老膏啊。
0: 哎，谢谢您胡老。再见吧，胡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这位朋友你好。
3: 胡老师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我先把我的病说说。
1: 哎，好的。那么我先问您一句话，您是哪个城市的人呢？
3: 秦皇岛的。
1: 哦，秦皇岛啊。
3: 哎，我那个有高血压、冠心病、腰间盘突出。这个还是不要紧的，主要我咋的呢？我新得一个。就是淋巴后边前头是得的，前面疼，后边的九月份的，就是哎呀，后边疼，那个疼的简直都出气都不行啊。完了，我就寻思，哎呀，我天天听胡老师讲课， 现在我也买点这个药呢、啊、完了我就给刘老师打电话了，我说你给我订上、我求求你，他说好吧，完了我就吃上可能8-9天吧。
1: 啊，
3: 我这个肋巴，我这个那肋巴都不能喘气儿，喘气儿都疼啊。
1: 啊，
3: 我就那个那什么吃可能8-9天，这药真好使。
1: 嗯，
3: 不疼了。
1: 您说是吃这个胡椒老膏啊？
3: 对，
1: 就不疼了。
3: 就吃这个，哎，我心疼，我说什么我得吃这个药。现在我、
1: 嗯、
3: 现在我吃2个来月吧。现在我翻身的、
1: 哦、
3: 干啥都没问题了，
1: 你看看多好，
3: 一点也不疼了。血压呢、
1: 啊、
3: 血压也降了，早前我那个不能站着，一站着血压就上来。
1: 啊啊嗯，
3: 我原来吃2样降压药，吃一个贝斯勒克、
1: 嗯、
3: 吃一个硝苯地平，得吃2样。
1: 啊啊啊，
3: 现在呀、
1: 啊、
3: 血压也降了、
1: 啊、
3: 135，就是你站一会儿也不要紧的，你在这站一个小时，他血压也不能上来的。那早前不敢站着，就得倒着，
1: 嗯、
3: 倒着血压就下去，完了站起来就上来。
1: 嗯。
3: 你现在血压也下去了。
1: 啊。
3: 吃
1: 着
3: 老高。哎呀。
1: 嗯。
3: 完了，气短呢，也比早前好多了。
1: 嗯。
3: 也不那么气短了。
1: 啊啊。
3: 我就吃的老高吧，真好吧。
1: 啊、
3: 嗯，完了那个那什么，腰也不那么疼了。
1: 哦。
3: 我精神也比早先强了。
1: 嗯嗯。
3: 现在我能翻身呢，怎么翻都行。早前哪敢翻身呢？不敢翻身。
1: 嗯、
3: 现在翻身自如，怎么翻都行。
1: 啊、你看改变的多快呀、啊
3: 嗯，
1: 是吧？啊。
3: 是啊。这个胡家老高，这药真好使，太好使
1: 了、啊。首先呢，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高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
3: 啊，
1: 也非常感谢你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
3: 是，我早就想打呀、
1: 嗯，
3: 电话不好打呀。
1: 所以您这啊，您这个好的信息。让更多的朋友们听到以后，也为您高兴，您说
3: 是
1: 不是啊？
3: 胡家老高这药确实特别好啊，
1: 嗯，
3: 真好。
1: 啊，这是120多年啊，咱们祖传的这个胡家老高，它有这么好的效果。既然这么好，咱们就坚持继续治疗，好不好，老朋友？嗯、
3: 好，坚持吃。
1: 对。咱们就继续来吃下去，以后让您的疾病完全康复为止，不给他卷土重来的机会、
3: 哎、
1: 好不好，老朋友啊？
3: 好好、
1: 嗯、
3: 哎呀，我感谢胡老师啊，胡老师配的这个药太好了。
1: 哎，别客气，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给我、
3: 嗯、
1: 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和解决，好不好啊？
3: 哎，好、
1: 嗯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再见吧，老朋友、
3: 哎、
1: 啊。
3: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胡老，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4: 啊胡老，你真是啊，医者仁心啊！都这么大岁数了，还在为我们这些患者操心啊，真的太让我感动了。
1: 啊，这也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您说是不是、啊？
4: 谢谢。
1: 嗯，啊，
4: 有您这么好的大夫啊， 我们还说什么治不好。

0: 的病吗？
1: 没错，哎，没什么可以害怕的了，是吧？
0: 对对对，是的，嗯，我呢是一个偏瘫的患者，
1: 哦，
0: 哎，也在这个求医的路上啊，走了不少的弯路，
1: 嗯，
0: 现在用了胡家老膏将近一年的时间，
1: 嗯，
0: 我的这个身体啊，有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1: 啊，
0: 让我看到了未来，看到了希望。我呢也想通过我用胡家老膏的亲身体验吧，
1: 啊，
0: 让更多的人了解胡家老膏，
1: 啊，
0: 更多的人受益，
1: 嗯，
0: 也算是做件好事吧。
1: 哎，
0: 胡老，我想跟你说一说啊，我身上的这个情况啊。
1: 好的，
0: 我记得在2018年的时候。
1: 啊，
0: 有一天呢，我正在厨房炒菜呢，
1: 啊，
0: 这炒着炒着啊，哎，突然说右手啊就不好使了，
1: 嗯，
0: 右手炒菜的这个铲子啊，一下子啊就掉在地上了，
1: 啊，
0: 当时呢我还想往后退，
1: 嗯，
0: 避开一点锅，没想成这个腿呢也不好使了，
1: 嗯，你看看，嗯，
0: 哎。根本啊就迈不开步子了，
1: 啊，
0: 这就倒地上了，
1: 嗯，
0: 然后呢我什么呢也不知道了，
1: 啊啊，
0: 老伴后来呢就跟我说啊，把他给吓坏了，他就赶紧打了120给我送到当地的那个北城市的医院，
1: 哦哦哦，
0: 又做了什么造影，又做了什么磁共振，结果呢，
1: 啊，
0: 说我是什么脑梗，
1: 已经发现是脑梗塞了，
0: 嗯，
1: 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在医院里面啊住了有半个多月，
1: 嗯，
0: 当时啊命呢是捡回来了，可是我这个右半边身子啊不好使了，
1: 哦，
0: 胡老，当时我这个心里 啊不是滋味啊，
1: 嗯，
0: 你看胳膊啊腿啊，哎呀全都是僵硬的，还特别的疼啊，
1: 嗯，
0: 哎，一点点劲啊，
1: 右半身的活动完全不行了啊。
0: 哎，腿都使不上劲啊！
1: 嗯嗯嗯，
0: 就感觉这个腿上面有好多沉重的东西压在上面似的，
1: 啊，
0: 特别的难受，
1: 嗯，
0: 啊！因为吧，我不能动啊，家里人照顾我的时候呢，
1: 啊，
0: 就怕我得上这个褥疮
1: 啊，
0: 所以说每隔2小时吧，就是帮我翻翻身、
1: 啊、
0: 捏捏我的腿，就怕我僵硬的不行，
1: 嗯，
0: 啊。这个身体呢总是感觉的木沉沉的，
1: 啊，
0: 怕我难受，
1: 对，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这个，嗯，
0: 就是连晚上睡觉吧，我老伴啊还在起来帮我翻身呢，
1: 嗯嗯嗯，
0: 所以我这个心里啊就更不好受了，
1: 啊，
0: 哎，所以说我想啊，我老伴啊都老了老了，该享福的时候，
1: 嗯，
0: 现在又跟着我受罪了，
1: 哎
0: 哎，一想到这些啊，我心疼呐，我就心疼老伴。
1: 那可不是，当时是非常迷茫啊。
0: 是啊，我这心里一合计吧，我就天天啊，
1: 嗯，
0: 睡不好觉
1: 啊，
0: 就是睡着了吧就做梦，经常梦里啊被我吓醒。
1: 嗯，
0: 老伴和孩子啊，也是听说什么药好，就给我买什么药回来。我也希望自己病早点好啊，
1: 就是，
0: 可是吃完以后呢也没有什么效果，
1: 嗯嗯嗯嗯，
0: 后来吧我连治病的信心啊都没有了，我觉得没有希望了，
1: 当时这种心情我能理解您啊，
0: 老伴为了让我心情好受一点嘛，没事
1: 啊
0: 就让我听听广播，
1: 啊啊啊，
0: 后来我就听到你胡家的这个老膏了，
1: 哦，您听到了是吧？
0: 哎哎，听到了，
1: 嗯，
0: 哎，我觉得啊，跟我以前用过的这个治病的药啊方法都不一样。
1: 嗯嗯嗯，
0: 您这么大年纪了还为患者着想，你这么有爱心，这药啊还是你家祖传的。
1: 没错，嗯，
0: 都有上百年的历史了，
1: 啊，
0: 我就觉得这个药啊能行。
1: 嗯，
0: 我就跟老伴商量，老伴呢也非常支持我。
1: 啊啊啊，
0: 买回来啊就用上了。

0: 价老高。
1: 哦，用上了啊。
0: 嗯，我清楚的记得用了回家老高20天的时候吧，
1: 啊，
0: 我就发现我陪病啊明显改善了。
1: 嗯嗯嗯，
0: 以前呢都是2-3天陪一次，
1: 啊，
0: 好长时间才能把这个大病啊给排出来。
1: 嗯，多困难，
0: 但
1: 是不是？
0: 哎，
1: 啊，
0: 对对对，很困难。
1: 啊，半身不遂的人，
0: 老高以后
1: 病人大小便是最大的一个问题，也是最痛苦的一个问题，
0: 嗯，
1: 是不是？
0: 对对对，是的是的。但是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排便不费劲的，
1: 嗯，
0: 1-2天就排一次，而且有感觉，
1: 啊，
0: 很轻松的就能排下来了。
1: 你看
0: 我和我老伴啊，哎，都非常高兴，真的。
1: 嗯，
0: 哎，用了2个月的时候吧，
1: 啊，
0: 我就发现啊，这个睡眠啊也比以前好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首先啊没有那么多的噩梦了。
1: 嗯。
0: 最近啊我的身体啊也没有以前那么僵硬了。
1: 嗯。
0: 你看老伴给我擦身子的时候啊，
1: 啊，
0: 哎，我就感觉后背啊有知觉了。
1: 你看看多好。
0: 胳膊啊腿啊有劲呢。
1: 嗯。
0: 老伴给我换衣服的时候啊，再抬我这个胳膊腿啊就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我可以自己使上一点劲了。
1: 你看看功能恢复的多好啊，
0: 哎，
1: 是不是？哎，
0: 是啊，老伴高兴我也高兴。
1: 没错，
0: 哎，就天天啊带着我的手帮我锻炼。
1: 啊啊啊啊，
0: 一点一点的我带着老伴的手就能坐起来了。
1: 哎，你看看变化多大。太好了。
0: 是啊，哎，
1: 也就是咱们使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这个反应是特别明显，是不是？
0: 嗯，
1: 这是以前所没有得到的这个医疗效果，是不是？
0: 是啊，
1: 我也为您高兴啊！啊，
0: 谢谢。用了半年嘛，哎，我能自己翻身呢。
1: 嗯，
0: 扶着床头能坐起来。
1: 你看看，太好了！
0: 哎呀，
1: 改变多大！
0: 啊，有支柱了，啊，哎，
1: 嗯，
0: 哎，心情啊也好了。
1: 没
0: 身上啊也有，也感觉呢有劲了。
1: 嗯，
0: 现在吧，我用胡家老膏啊，将近1年的时间了。
1: 啊啊啊！
0: 哎，在老伴的帮助下，我也能坚持锻炼。
1: 啊，你看看，改变多大！
0: 我自己啊，
1: 啊，
0: 哎，我自己能拿勺子啊吃饭呢。
1: 呵，这个细微的动作都很非常好了，太好了。
0: 是啊。
1: 嗯。
0: 哎，原来我刚来夏季的时候吧，我上卫生间，卫生间不是那个你上面有个小台阶吗？
1: 啊，
0: 我原来拄着拐杖啊，哎，现在啊我都停下来了。
1: 你看看，这是难能可贵的这个
0: 方便多了，
1: 太好了。
0: 啊，老伴现在照顾我啊比以前啊轻松的多了。哎，
1: 嗯，
0: 谢谢你啊，谢谢你。
1: 好，
0: 哎，
1: 别客气，咱们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啊。那么为什么您得到这么好的过程？
0: 谢谢谢谢。
1: 这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
0: 嗯，
1: 本源疗法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5脏6腑、40百骸每一个器官，他们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是不是？
0: 嗯嗯。
1: 可是我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抓住了疾病的根本，解决了发病的源头，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呀。所以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0: 嗯，
1: 您理解我说的了吧？啊，
0: 我理解理解。我还要跟你说呢。
1: 啊，哎，
0: 我有病以后啊，老伴一直服侍我。
1: 啊，
0: 哎，老伴的年龄呢，他也大了，成天照顾我，累得腰酸背痛的。
1: 啊，
0: 我老伴呢跟着我，他现在也用了2个多月了，现在身体可好了。
1: 啊啊，嗯，
0: 哎，我都觉得他好像啊年轻了几岁了。
1: 好，
0: 哎，现在我们老两口啊每天心情都很好。
1: 哎
0: 哎，只要不刮风下雨，老伴呀带我到小区的花园里去锻炼去。
1: 嗯，
0: 我现在啊就是说啊扔着拐杖都能走一小段路了。
1: 哎，
0: 累了呢我就在轮椅。

0: 上休息一会儿，晒晒太阳。
1: 好，我为您高兴了。啊，
0: 胡老，我代表我老伴，代表我们全家向你表示感谢。
1: 好，
0: 还有呢，就是我也想让收音机前和我一样的病友别再走弯路了，
1: 没错，
0: 都能早日的用上胡椒老膏，早日的摆脱病痛，早日的重获健康，更好的享受幸福的人生。
1: 对对对对。啊，
0: 好啊，今天我就跟你胡老回报到这里。
1: 好的，好，就这样，好，再会，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左声道1000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又升到1000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立体声1000赫。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来医院找我看过病的患者都会发现我有一个习惯，我给人摸脉的时候，食指、中指、无名指这三根手指头搭在脉条上，我的小拇指从来不碰病人胳膊。这是我打小跟父亲学中医的时候就养成的一个习惯。我们胡家大院出来的大夫都这样，我父亲、我大哥、我二哥，包括我下边 我儿子和我姑娘，我都是这么要求的。我父亲这么要求我，我也这么要求我的孩子。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为什么在触诊的时候经常把小指头翘起来？这么一翘，在民间有兰花指的说法。翘兰花指对于男爷们来说显得不太阳刚，但是阳刚不是显出来的。我大儿子跟我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说：“爸，我一翘着兰花指，别人都议论我，用猜疑的眼神去看我。”我儿子觉得我们胡家的这种摸脉方法挺特，已经给他带来了烦恼了。我当时就教训他，我说：“咱们当大夫的，给病人尊重，远比病人误解咱、同事误解咱更有价值。为什么？触诊时要把小手指头翘起来，因为在我们的五个手指头当中，小拇指处于神经末梢的位置，它最凉，所以拿冰凉的手指头去摸人家，不给人吓一跳吗？包括有的西医大夫用听诊器，那听诊器冰凉冰凉的，就往病人的怀里塞。大家是不是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所以我带研究生和博士生的时候，我经常嘱咐他们，我说：“你们将来进入临床以后，一定要长点心。那个听诊器用之前放在手里头捂一会儿，再往肚子上贴，那小手指头翘起来了，再给患者摸脉，包括查房的时候都是。我带着我们医院的医生护士查房的时候，永远是弯着腰，因为找我看病的人永远都是很重的患者，小来小去的病，院里也不会请我治。所以我走到每个病床前，没等患者反应过来，我先弯下腰，从头到尾，我都是弯着腰跟病人聊他的病情，因为我不希望已经得了很重的病人看见我这么大岁数了，哎呦，胡老来了，赶紧起身，我不希望他起来。我尊重病人，我才能赢得病人的尊敬。人与人之间永远是相互的。我面对我的重症患者，我的腰虽然是弯着的，但是我的人格是站立的，而不是形式主义。我把手指头翘起来，我就不男人了；我把腰弯下去，我就低三下四了。不是这样的，别人愿意怎么理解就怎么理解。咱们要保持正心正念，要善解人意，要有一颗善良的心。说到善良，我多说一嘴，人为什么要多多行善呢？老子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什么意思呢？老天对所有的人没有远近之分和亲疏之别，但是唯一对善良的人格外照顾，总会无意当中就帮助他们。所以经常做点好事，多替别人着想，有朝一日你遇到困难的时候，自然会有人愿意拉你一把。 包括我每天在节目里，我都会分享一些小方子，每个方子花不了多少钱，都是实用的，是我们老胡家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我认为药方这种东西越传承越精彩，所以没必要藏着掖着，包括咱们的胡家老高都是，您自己要是有恒心有毅力，想学熬膏这门手艺，您想自己熬胡家老高的话，是这块料，我可以把药方和熬制方法传给你，将来谁要是能学会还帮我传承，这是好事儿。咱们胡家家传的方子400余副，胡家老高是其中之一，他为什么连续传承了120年始终没断？因为他好使，他在所有的方剂里头应用面最广，人们用完之后反馈回来的效果也都较惨儿，有些个疑难杂症或者病危的人吃一般的药不好使，用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能不传他吗？拼了命也得往下传呐。咱们中国人是从农耕社会过来的，都懂得一分耕种一分收获，一分付出一分效果，这叫自然规律，也叫自然法则，中国人骨子里头就认这个，前头遭点罪没事，结果是好的就行。胡家老高虽然熬起来挺费事，50天才能出一锅膏，但是甭管他熬起来多浪费时间，但是只要出膏了，以前我们自己熬膏的时候，因为人力有限，每次出膏出的很少，所以大多数患者都得排队，都得等，等1个月2个月算少的，多数都得等1年以上，那也等着。那时候的人都可有耐心法了，胡家老高口碑好，人们都奔着他来，所以我们不传承都不好使，必须得往下传，患者等着呢。除了胡家老高以外，我们老胡家还有很多单病单治的药，有些方子挺简单的，不像胡家老高那么复杂，所以有好多人等老高时间很长很久，怕耽误病情，可以抓别的药先救个急。另外有的时候遇到一些小毛病，犯不上用胡家老高，开个小药就好了，那就用小药呗，小药也有大用处，只要对症。我没事儿就跟人分享我们家传的小方子，在帮助别人的同时我心情很快乐。北京东来顺都听说过吧，是中华老字号，北京城最有特色的火锅，以前他们后厨有一位老师傅，这个师傅姓满，满师傅切了一辈子肉，他切肉是绝活，60、70年代那会儿没有机器，都是人工切，满师傅刀工精湛，切出一片羊肉来，您把这个羊肉铺在青花瓷盘子里头，盘上的花纹透过肉片隐约可见，半公斤的羊肉，他 还能切20厘米长、8厘米宽的肉片，正好切80片，一片不多，一片不少，而且每片用高精度的电子秤去称的话，都是一个重量，都是4.5克，而且片片对折，肉的纹理特别清晰，很好看，让人看了就有食欲。后来人们夸东来顺的羊肉薄如纸，匀如精，奇如线，美如花。您要是拿筷子夹起这个肉，涮到海米口蘑汤中，一涮即熟，吃起来也是又香又嫩，不膻不腻。一般的改刀师傅做不到这点。满师傅以前是前门外的正阳楼饭庄的帮工，后来让东来顺高报酬给挖过来了。挖过来以后，东来顺的买卖好得不得了，后来北京城的阔主都习惯到东来顺请客吃饭，所以北京东来顺的名声越来越响。东来顺的东家姓丁，也是会做买卖，他平时上来那肉比别的饭店的好看，匀称，量也足，然后每年天一热的时候，东来顺会赶在夏天修理炉灶，修炉灶之前你上那儿吃，要羊肉在原有的量很足的基础上多给一倍。楼下有散座卖馅饼和包子，个都大，给的肉也多，吃完保证您总惦记着，过两天寻思再去，但是人家关门了。关门干啥？修理炉灶。他家关门，您上别的地方吃去吧，哪儿的肉片也给不了那么些个，哪儿的包子也没他家个大，别的包子一两肉能包仨，人家这个半斤一个，半斤肉他就收1两的钱，你总得念他的好。所以他那只要一开门，大伙呼啦一下子全来了。所以为什么人家买卖干得好啊？这是买卖道，生意经，吃亏吃一回，受益受一辈子。所以东来顺现在还有呢，而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北京的正阳楼饭庄4几年就黄了，竞争不过他。东来顺的买卖好，对肉的需求量自然就高，所以切肉师傅很累，总也不闲着。满师傅在后厨一天到晚没有闲的时候，从早忙到晚，中午饭都没时间吃，他总出汗。后来他就得上了一个啥毛病呢？脸上，尤其是下巴颏这个位置，还有脖子和后背，总起疹子，湿疹。啥原因呢？起这个湿疹的呢？他总出汗，让汗给拿的，一出汗，他这些个地方就痒得厉害，痒就得挠啊，挠有时候就把这个皮肤给挠破了。满师傅说，他年轻的时候就有这个毛病，就像汗液过敏似的，一出汗身上就痒，但是年轻的时候挠破了，隔两天就好了，可是岁数一大，10天半个月都不好，不熟悉他的人 有时候瞧着他的下巴和脖子，就是外边露出来这一部分，挺吓人的。那脖子上深一道子浅一道子都是挠的，不挠还不行，痒起来受不了。为了医这个小毛病，满师傅没少花钱，也没少喝汤药，都不好使。他就想把这痒给止住，但吃药都不好使。后来他家掌柜的认识我，搁现在的话讲就是店长，我给店长的媳妇和店长母亲治过病，东来顺的

掌柜的就介绍满师傅找我给他瞧瞧，那意思实在不行就喝胡家老膏吧，用胡家老膏兴许能好。我了解了他的情况以后，我说您这个病不用胡家老膏也能治，不就是单纯的痒吗？止痒挺简单的，上后厨弄一小捆鲜韭菜，洗干净了把韭菜捣碎，捣碎了以后拧成小团，然后把小团攥在手心里头，用点力挤出水来，用这个水擦痒的位置，可好使了。满师傅后来跟我说，胡大夫，您说这个方法一开始我还挺犹豫，我心想这么简单的方法能好使吗？但是没想到用上之后还真起个作用了，一擦上很快就不痒了，连着擦了十多天，坚持了半年都没再痒，后来又犯了，又擦了一回，又坚持了半年。这个方法虽然不是彻底去根的方法，但是它便宜啊，也挺好用。皮肤瘙痒的时候您就擦一擦试一试，能缓解一段时间，不比吃药强吗？凡是您自身免疫力出问题了，或者是血里头有血毒、有寒毒、有热毒，用这个方法就不当事儿。这个时候就一定要调整内在，改善身体内环境，回归本源。通过本源才能把身体里边缺的东西补充上来，多余的毒素排除出去。我在湖南省株洲市遇到一个患者，他以前是北方人，是黑龙江的，后来到南方打工，在那边娶妻生子，就把家定在株洲了。他姓马，是后到湖南的，在湖南生活了20多年。有一个事儿，他觉得挺奇怪，他在南方过日子一直都没咋地，刚来湖南的时候，他在长沙、在衡阳、湘潭、株洲都待过，没出现过水土不服这类的事儿，也没长过疙瘩，也没长过疖子。他以前一直都是租房子住，咋地都没咋地，身体也挺好的。但是奇怪了，好不容易靠打工攒俩钱儿，买了自己的房子，在株洲买的，反而生病了。什么病呢？他就得了一个很严重的皮肤病，这个皮肤病就是浑身上下哪都起红斑，像过敏了似的，但是比过敏严重，都是肿的，一疙瘩一块的，麻麻赖赖，瞧着挺吓人，上湖南当地好多家医院都检查过，没有确诊，但是确定了是免疫的事儿，免疫科检查出来了，他说免疫球蛋白中的 C 反应蛋白很高， C 反应蛋白高就说明身体里有炎症。我就问马师傅，我说您在得病之前浑身起这个小红疙瘩之前，气管、支气管出没出过问题呢？得没得过咽炎和支气管炎之类的？他说咋没有呢？胡老，您说对了，我总得咽炎。他说我这人不抽烟，但是

0: 自从买房子之后，月月还房贷，压力挺大的。我嗓子总不舒服，有咽炎，但是这个咽炎特顽固，不管吃激素还是抗生素，总反复，有时候轻，有时候重，重的时候特别难受，不光身上痒，心情也不好，烦躁，吃饭也吃不下去。我说既然这样，那就好办了，我知道这是啥病了。我说您呐，按老话讲，命不太好，您得这个病症状很少，没您这么遭罪，但是你们这两种病都属于精神压力大，身体抵抗力下降造成的，治疗方法也一样，用胡家老膏吧，胡家老膏治了。我安慰马师傅，马师傅跟我通电话，听我说能治，他高兴坏了。他刚喝没四瓶胡家老膏，不到一个月的时候，那个红疙瘩以前是肿起来的，一个月以后就平了，也不像之前那么痒。等他喝没十瓶胡家老膏，他身上就有劲儿了，不像以前那么懒塌塌的，总觉得疲劳了，也不痒了。用了不到一年，他这病基本上就好利索了。前年夏天的时候，他特意到北京看我，给我拎过来一网兜的幽县香干，这属于株洲特产豆制品，挺好吃的，嚼一口会感觉嘴里很滑嫩，韧性很足，我喜欢这个。但是他不知道我吃素，他还给我拎来两大袋的麻仁香酥鸭。我说这东西我不要，我不吃动物。我让儿子给他找了一家宾馆住，我们单位跟前有一家汉庭。我跟马师傅讲，我说你把这个鸭子拎汉庭去，晚上要饿了您把它吃了，北方的米就南方的鸭肉肯定香着呢，但是这个口福我享受不了。我看着马师傅大夏天的穿着一件半袖衫，身上的红疙瘩都消下去了，皮肤病也好了，不遭罪了，我替他高兴。他能来北京看我，我更高兴，这不也应了我方才说的那句话吗？我善待我的病人，我的病人拿我当朋友，他自然会善待我。人和人之间是相互的，所以有的医生一谈医患关系很紧张，也很恐慌。按我的话说，不要恐慌。医生如果恐慌的话，那是因为自己做的不到位，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你如果对病人……
1: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2: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3: 啊，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2: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1: 文明用光，我和你。

0: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1: 好嘞。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3: 老师好。
2: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天下动荡，江湖纷争，英雄辈出。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王风尘播讲。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程咬金摔死了铁枪熊莱维尔啊，他跑了，可急坏了莱维尔手下的那四个巡盐官呢，这个怎么办呢？正着急的功夫，哎，来了一位黄面大汉，一看此人穿衣戴帽，是官人打扮，自己骑着一匹黄马，后面呢还拉着一匹马，马鞍桥拴着一个罪犯，看来这位是抓差办案刚刚回来，这人一到此地，哎呦，巡盐官可有主心骨了，全围过来，秦爷呀，您得为我们做主啊。这位黄面大汉问完经过之后，来到事发当场，这么一看，莱维尔啊就倒在了石碑旁边，但是呢偏历城县境界。巡盐官说，秦爷，你得赶紧的追捕凶手啊。这位啊没搭理他们，而是左右看看，没有其他人了，再看这位把脚一抬，崩，就把这莱维尔的尸体啊踹到了东阿县境内。这几个巡盐官一看吓一跳啊，怎么死尸不离寸地呀？这官场的规矩呀，说哪个地方发生凶杀案，尸体被人看见了，赶紧报案，但是呢得留一个人在这看尸，怎么呢？不能离开寸地，这尸体啊不能移动，这第一现场，叫来警察呀公安呢，赶紧的勘察现场，说随便动动吧，看这位死的不好看，哎，给他挪到床上去吧，那哪成啊，破坏现场啊，死尸不离寸地，古今中外皆同一理呀。这个黄面大汉久在官府，这点事儿那比谁都清楚，怎么能够一脚把这尸体给踹出去呢？这几个巡盐官是万万没有想到啊，一个个大眼瞪小眼，都瞅着这位黄面大汉。秦爷，你这是何意呀？就见黄面大汉说了，各位兄弟，今天此事还有别人看见吗？
7: 没有，就我们四个，要么就成老虎。
6: 那这就对了，你们看到了，尸体刚才倒在咱们历城县，如果在这里，这个凶杀案呢就得归咱历城县管，就得咱们调查。那么你们四个既然跟随巡盐官莱维尔，眼睁睁看着你们的长官被歹人打死，你们护卫不力也有罪责呀，
7: 你们别忘了，莱维尔的哥哥那就是本州的司马莱护尔啊。莱护尔跟咱们刺史大人，跟咱们的老爷，这里面有什么岔头，大家久在衙门口可能都有个耳闻，谁都明白莱护尔为什么领着你们没黑没夜的抓私盐贩子，这里面的缘故你们也都清楚。为此我也知道你们是苦不堪言呐，说实在话我也很心疼你们。那如果说今天的杀人事件发生在咱们历城，你们想想你们谁能逃得了干系呀？别说你们，咱们的县大老爷徐的人他都难逃干系呀。上面的会借此机会说咱们历城有了范思言的了，而且猖狂的厉害，打死了巡盐官，县的老爷监管不力，丢官罢职，这还小事儿，弄不巧掉脑袋。而你们几个跟着巡盐官抓差办案不力，眼睁睁的私盐贩子打死了巡盐官，哥几个你们有好吗？轻则发配充军，重则你们也得跟着掉脑袋，给你们长官敌长对命啊。黄脸大汉这么一说，可把这四位吓坏了，当时四个全冒白毛汗了。秦爷，那您得救我们呢。黄脸大汉说，我这不正是在救你们吗？我现在把这尸体踢到了东阿井内，你们赶紧的，第一把在咱们历城境内的这点血迹赶紧的打扫干净，然后留个人在这里啊看守尸体，一个人赶紧去历城县向老爷回报，让老爷赶紧过来，另外一个赶紧的去东阿县向东阿县报案，要东阿县县令赶紧过来。两个县令到此你们一定牙关咬死。就说你们的长官莱维尔，听说东阿县出现了范思言的，由于东阿县县令严查范思言的，所以把范思言的呢就赶到历城县。那么你们作为巡盐官是绝不允许范思言在历城出现，接到县人禀报，你们连夜出动要抓这个范思言的程老虎。没想到程老虎非常彪悍，与你们一场恶战，打伤了你们几个，打伤了四个，对了，打伤了四个。然后你们四个呢是带着另外四个去看病去了。那你们长官呢非常勇敢，在后面是紧追不舍追赶这位范思言的程老虎。你们把四位巡盐官安置到了郎中那里，然后你们四个关心你们的长官的安危，随后就追。追赶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远远就看见程老虎跟你们的长官再次打斗，你们的长官被程老虎一下子扔在了石碑之上给摔死了。打斗场地就在东阿县，你们眼睁睁的看着打死之后程老虎跑了，你们追赶一阵子没追回来，这才报案。记住一定要死死咬住，一字不能差呀。这么一来呢，大人就没事，大人没事就可以保你们，这个案子就会移交给东阿县。至于在东阿县怎么打仗，你们怎么到东阿县作证，哥几个久在衙门口就不需要秦某我教了吧。
8: 这四个人一听啊是恍然大悟啊，连连向这个黄面大汉作揖呀，哎呀，多谢秦爷指点，多谢秦爷指点呐、谢谢秦爷，谢谢秦爷，改天我们哥几个一定请秦爷您喝酒啊。
7: 哎，这黄面大汉一摆手，咱们是一个衙门办公的弟兄，都是历城县衙门口的人，我不向着历城县，莫非我还向着东阿县啊？但是呢，这个事情啊，要的就是口风一致。要的就是牙关咬死，你们四个得先串一串，千万不要在以后说漏了。
8: 哎，明白明白
7: 啊。另外
8: 今天我可没到这个地方，你们也没有见到我，咱们更没有谈话，明白吗？
7: 明白明白，秦爷，这事我们都懂。
8: 那好了，我先回去交差，你们赶紧的按我刚才所说的向历城县汇报，向东阿县报案，留下两个在此看守尸体。明白明白，多谢秦爷，多谢秦爷。这位黄面大汉冲着各位作了个螺圈揖，各位咱们回头见，回见回见。就见黄面大汉一转身，噔噔噔又走到远处自己的马前，把马从树上给解下来，把另外一匹马呢也解下来，罪犯也解下来，重新的把它周到马上，然后飞身上马，骑一匹牵一匹，人家咔咔咔咔立刻绝尘而去。上哪去了？直奔历城县。那到了历城县城的时候，这已然到了中午了，一进这城门，哎呦，见到他的没有不向他打招呼的，哎呦，秦爷您回来了，秦爷您这又是抓差办案去了？对对对对，抓了一个毛贼。哎呀，秦爷呀，多亏您呐，为我们一方是保境安民呐，否则的话咱们这个地方强盗不知道多少呢。这黄面大汉一边在马上行礼，一边往前走，走了没两步，噔噔噔由打旁边呢跑来一人呢，一把就把这黄面大汉的马缰绳给拉住了。哎，秦爷留步，秦爷留步。这大汉一看呢是一个30多岁的男的，秦爷呀，哎，我兄弟啊，多亏你上一次教训呢，不但是改了好赌的毛病啊，还是您呢从中给了事儿，放债的人呢也不找他了，也不打他了，这事儿啊就算了了。我老娘得知之后啊，哎呦，感激得不得了啊，就嘱咐我无论如何得请您呢吃顿饭喝顿酒，以表示我全家对您的感激。正好快中午了，秦爷您赏个脸，咱旁边找个大饭馆子，我请客，我一会儿啊把我兄弟也拉来，我们哥俩得好好的谢谢您呐。哎呀，黄面大汉在马上一笑啊，说行了，张五哥，您的圣意我秦某心领了，我现在实在是脱不开身呐，公务繁忙，得赶紧的向老爷汇报去。至于小妻子能够浪子回头，改掉赌博的恶习，这就是对我秦某最大的回报了。有这个钱多孝敬老娘比什么都好。那哪行啊，我娘说了无论如何得让我们哥俩请您吃饭呢。行行行，等我空闲了，行不行，等我空闲了咱们再坐一起，我来做东，我请你们哥俩，那哪成啊。行行，就这样了，我真的繁忙，回头见回头见。赶紧一踹马，马往前这么一提，继续往前走，走了没两步，噔噔噔，旁边又来一个人，一下子把马拉住了。秦爷呀，您慢走，您慢走。黄面大汉低头一看呢，是一老太太，手里揣着个篮子，里头是满满登登的一篮子红色。

这鸡蛋正好，拿回家给夫人补补身子。说着呀，往马上就提着鸡蛋。哎呦呦呦！马上的黄面大汉赶紧的阻拦呐：“李大娘，您客气了，抓差办案本来就是我的职责所在呀，不用言什么谢，只要是人没伤着，这就算万幸啊。这些鸡蛋呢，还是拿给你的儿子，让他多多补补身子，早日康复。”哎呦，陈爷，他有的吃，我这专门留给您的。黄面大汉说：“不行啊，大娘，我现在急着去衙门见老爷，看见没？这也是个毛贼呀，刚抓来，我赶紧的把这毛贼送过去。见老爷还有急事，实在是不能带鸡蛋呀。谢谢您老的好意啊，谢谢谢谢谢谢。”说着话，一踹绷带绳，噔噔噔，这马又往前蹄。老太太一看，陈爷。您要是不要得嘞，我呀送您家去。说着一转身，噔噔噔，老太太走了。哎，黄面大汉说：“大娘，大娘！”再喊老太太不听了，直奔这黄脸大汉他家去了。哎呦，就这一路之上啊，历城县只要在街上老百姓，没有不向这位黄脸大汉问好的，还有好多老百姓啊过来感谢的，都被人家一一的婉拒。好不容易来到历城县衙呀。一到门口，这守门的卒子赶紧就过来了。哟，秦爷，您回来了，您辛苦。有人过来赶紧扶着，这位秦爷从马上跳下来，啪，把缰绳往旁边一扔，有人啪就把缰绳接住了，就把这匹马呀拉到一旁去印六去了。这秦爷又往后一指，这就是大道赵山，收监候审。是，有人过来把这大道啊也给拉走了。这时，噔噔噔，又从里面走来一条大汉呢。这条大汉一张黑脸，两道浓眉，大豹子眼，狮子鼻子，方开阔口。看岁数，也就是25、6岁，身穿着官衣官服，一看呢就是衙门口办事的。出来迎接，哎呦，大哥，您辛苦。这位黄脸大汉一看啊，见威呀，老爷何在？老爷刚用完午饭，正在内衙书斋看书呢。我得赶紧去见老爷。哦，怎么？发生什么事儿了？发生大事儿了。什么大事儿？回头再跟你说。我得赶紧见老爷。好嘞，就这位引着这位黄脸大汉来到了老爷内衙书斋。有人进去一传禀，这老爷起身相迎啊。迎到书斋外面，一看黄脸大汉，哎呀，叔宝啊，辛苦辛苦。我听说怎么着？把大道赵三也给拿了。就见这位黄脸大汉紧走两步，来到老爷近前，一拱手：“启禀大人，赵三已然抓获归案。”嘿，哎呀，要么说你叫叔宝啊，你真是我历城一宝，本县一宝啊！辛苦辛苦，早饭吃了没有？还没有用。哎呀，那哪行啊？快快吩咐厨房多做两道菜。就抬到我的房间，我要好好的犒劳犒劳叔宝啊！就见这位县令徐的老爷过来一把，抓住了这位黄面大汉的手，携手揽腕就走进内衙书斋。那说到这里，可能有听众已然听明白了，此人是谁呀？不是别人呐，正是当年逃难到历城县。定居在了历城县太平街砖猪巷的秦琼、秦叔宝，您看咱这十回的书是从秦琼这边引过来的。本来说秦琼，哎，结果呢引到程咬金了。这一回呀又转过来了，但这一转过来就已然10多年过去了。秦琼现在已然28岁了，早就成年了。他怎么进入官府了呢？我们前文书说了，由于秦琼、程咬金一起读书，这秦琼是学霸，程咬金是学渣，这学渣老影响学霸，所以秦琼的母亲宁氏夫人呢，就动了要搬家之念。但是当时老秦家生活困难呢，住房住的都是人家老程家的房子，搬哪去呀？搬外面一个得花钱，另外一个，确实这口也不好张。人家老程家在你落难之时收留了你们老秦家，结果就因为人家的孩子调皮啊，影响你孩子。

0: 学习了，你们就嫌弃老程家。这话不好说。幸亏莫氏夫人那是个通情达理之人呐，主动提出我带着阿丑啊回娘家去，回东阿，我们再不回来了。历城县太平街专诸巷这个地方的房子我们呢也不要了，全部赠送给我的义子秦琼，连地契房主的名称人家都改了，都改成老秦家的了。哎呀，这个举动呢让宁氏夫人是又感激又惭愧呀。莫氏夫人带着程咬金走后，这家里头啊少两口人吃饭，哎，那就比之前呢宽松多了。秦琼学习也刻苦读书，另外呢也跟着老哥哥秦安学习武艺，学习剪法，学习拳脚。秦安把自己所会的倾囊而赠啊全部给了秦琼了。等秦琼长到16岁的时候，那就了不得了，履历过人，拳法精熟，在历城县练拳脚的一代有了名了，都知道出来个少年叫秦琼秦叔宝，武艺高强。很多人不服，上门要找秦琼比试，结果呢这么一比试无不败北。但秦琼这个人从小宅心仁厚，非常的义气，母亲对他的教育又好，秦琼知书达理。虽然有人上门找他挑衅要跟他比试，秦琼虽然也把人打败了，但是呢都会留给人面子。只要上门找秦琼比试的，秦琼啊马上吩咐人关门，关门比武，而且点到为止，让找自己比武之人从心里头知道他输了，但是从表面上又看不出来。秦琼这个分寸拿捏得非常好，所以只要上门跟秦琼比武之人输的呀，哎，输得挺乐呵，而且呢都跟秦琼成了朋友了。武林界的人就这样啊，成了朋友特别讲义气，那就开始给秦琼传名啊，这小伙子厉害，不但是厉害而且讲义气，哎，高义，这人不错。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秦叔宝在这一带就有了名了。那秦叔宝呢又交了两个朋友，一个姓樊叫樊虎，字建威，一个姓连叫连明。两个人比秦琼啊小两岁，房上房下的岁数，又爱练武艺，经常的在一起切磋，逐渐的这两个人呢就跟秦琼就成了兄弟了，秦琼就成他们大哥了。那他俩呢上一辈父亲都是在衙门口吃饭的人，所以父亲退休了就把这俩呀举荐到衙门接了父亲的班了。那年代可不这样吗，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都一样。这两个人接了父亲的班，那当时正是公元590年，这一年呢隋朝终于统一天下，那接下来摆在隋王朝面前的就得是发展经济，让老百姓休养生息。可是天下虽然统一了，但并没太平，尤其统一初期，大道边小道沿全是贼呀。历城这是齐州的治所，这一带非常重要，直至今天这济南也是一个非常重要大城市，天南海北的人也竟往那地方跑，鱼龙混杂之地，自然各种社会事件是层出不穷啊。这么一对比就凸显出历城县县衙这官吏不足，按现在来说警力不足，不足以维稳，那怎么办呢？历城县县衙就得面向社会呀，广招公务员，招募人才来填补县衙内三班衙役。樊虎联名一看，得了，既然衙门口少人，咱干脆呀，给秦哥哥说去，咱把秦哥拉来，让他也到衙门里当差吃皇粮，咱们哥仨能够朝夕相处，这多好啊！于是呢，两个人就来找秦琼，把来意一说，说你感不感兴趣？秦琼一琢磨，自己也半大不小了，一直也没工作。一直自己和老娘的吃喝 都是老个秦安靠在这历城县街面上做点小买卖，赚那么一个仨瓜俩枣的钱，聊一糊口，哎，非常艰难的维持家庭吧。那么现在自己已然16岁了，既然有这么一个机会，自己何不一试呢？于是秦琼啊，先向母亲征求意见。宁氏夫人听完开始啊，不愿意让孩子去，为什么呢？毕竟自己的丈夫死在了隋朝之手啊。那么现在自己的儿子要给大隋当差，老太太这个心里头啊，她过不去。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

0: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829-577 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者。那今天呢不讲中医不讲藏医，咱今天呢讲西医。孟非老师呢这个以前呢曾经作为交换生到国外呀进修过几年的时间，当然不是说一次在那待那么长时间啊，是隔一段时间去半年，隔一段时间去半年。那到了国外呢进行交流学习的时候啊，两个任务，第一个任务是学他们的，第二个任务是教他们。学他们学什么？学西方这个一些医院呢医疗机构啊，这里面的这一些好东西啊咱们要学回来。那第二个呢，把咱们中国中医的这个理论呢教给他们。其实啊外国医生对我们中国的中医啊是非常推崇的，他们感觉好神奇。那你看看啊，我就说一个简单的这个针灸。那你说这个针灸这个事儿啊，在中国人来讲来见怪不怪，太正常了。甚至有一些老人家呀年纪大了，在家也没什么事儿干啊，健康呢也很重视，自己啊买本书啊买包针，药店里面就有，到那儿去了买个针，没啥事了自己扎两针。尤其很多老人家呀在家里面呢经常干一个活，这我都知道啊，包括在我们中心里面也是有的老人家自己在那扎，我看着我都想笑。为啥？哎没事儿，扎不坏。为什么呢？他不会往那个要命的地方扎，他也不知道，他也知道不往太阳穴百会穴上扎，他不敢啊。但是呢这个老百姓啊都知道一个事儿，叫长按足三里，胜吃老母鸡。那你看足三里这个地方啊，没事了扎一针，然后呢包括这个艾灸啊灸一灸，有的时候呢拿这个手摁一摁它都管用啊。这个足三里这个穴位啊是一个滋补的大穴，挺好的。就这个在中国来讲啊，你别说是个大夫啊，普通人都懂，普通人都会。那还有一个地方呢很神奇，就哪里啊，这个内关穴。那一般来说呀这个内关穴呢有的时候突然之间胸闷呢啊心口不舒服啊不是很严重的情况下啊，拿这个手指啊掐到这个内关这个位置。但是呢你要注意按不行，这个内关穴比较深，它在这个两个筋中间，就是腕横纹下三指处啊，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内关穴。那这个内关穴呢主心包，所以说它对这个突发性的心慌胸闷呢轻微的心绞痛啊是有效果的。但是你摁的时候你用手指肚摁着没效果啊，你这个怎么呢，必须是掐进去啊，手指头立起来掐进去，这个地方左右蹭一蹭，你会发现里面酸麻，哎这就对了。那就说到针灸这块，说实话孟非老师呢对这个草药这一块药理药性绝对没得说，这么多年呢就一直干这个事儿。但是呢每个人都有擅长，你说我呢 我擅长搞一些什么心脑血管疾病啊，这个代谢性疾病啊，这些我还是比较擅长的。针灸会不会？会。那你说上过学，正经科班出身，能不会吗？但是会归会，精通那就不敢说了。你说这叫精通吗？你会了，你不等于精通啊。你说你扎个简单的，对吧？你这个你可以扎，但是你要说超级难的那种，那你就不行了。可是我就这个两把刀的水平啊，哈，就这个水平，在国外那个大夫看完了都瞪大眼睛。为什么？交换生那个时候啊，就是怎么搞呢？也是国外也有这种慢病康复中心，然后呢，那边这个有患者，外国人啊，这个什么情况呢？突发的这个胸闷，就在那揉胸口，自己在那拿着手给他揉揉。那正常情况下，在国外他们就该怎么样了？就该那个硝酸甘油了啊，就直接可以上了。结果我看到了之后，然后就聊起来了，就聊了几句，那边就去拿药了。我说这个应该不重啊，在中国用那个速效救心丸，他就懵，他说什么是速效救心丸？我说我们中国的一种药啊，里面川芎明片两种，这个副作用低，没有副作用，但是呢用了之后啊效果来得比较好，开心窍，给他也搞懵，什么叫金窍？我说这样，我给你弄一下吧，我就把这个内关穴，就那个患者的内关穴，我呀就过来了，摁了一下，我这一摁，他说啊，他就说中国的神奇经络，我说有针更好，他说有。他们那也有这个针，因为以前有交流的学。

学习的大夫也过去，我放在那里，我说拿吧，就拿了针，拿了一包，过来了之后，我就照着内关穴就扎了这么一针，扎上之后啊，没一分钟，他那胸闷就解决了。哇，给那帮人看的好神奇，给我搞的都不好意思。你看，跟我一起过去的这交流生啊，看完我那个表情，他们就想低头笑。但是我们几个谁都会，只是说我呀就主动了一下，哎呀，他们就在那一直夸，怎么怎么怎么样，一直说。你看，这就是没见到过，对吧？那咱们同样呢，就说到了在国外当时啊，就见到了一样神奇的东西啊。那个国外当时见到好多东西，那其中有一个我们就很眼馋，什么东西呢？就是这个锡，就是我给大家昨天讲到的这个锡。当时啊，你知道这个锡有多贵吗？也就是说，在小30年前的时候啊，整个国内国际上，这个锡这个事儿，大家是都清楚的。锡这个东西的作用，逐步的也让全世界的医学工作者呀，对它有了了解。可是把这个锡搞出来，太难太难了。那咱们现在说个简单点啊，就说咱们国家现在有那个东风导弹系列啊，这个厉害的不得了，镇国神器。你一听，你说这东风导弹挺厉害，你只是听到了，你知道它费了多大心血吗？你知道有多少年的科研吗？你知道这么多年以来，中国的军工制造者、科学家日以继夜、废寝忘食，好费了多少心血造出来的？所以说，成品出来了，大家看着没什么奇怪的，但是我告诉你，这个过程是极度艰辛的。就以这个锡为例啊，当时在国外那都贵到什么程度啊？我告诉大家，就是25、6年以前，当时在国外，就这个锡能够入嘴吃的这个锡，一个月下来折合大概人民币就不说了，折合是美金，大概就要2000多美金，你能想象是多少钱吗？也就是说，以现在的外汇牌价1:7，2000多美金呢，那折合人民币一个月的用量就得14000块钱。你们想想，20多年前一个月14000块钱，25年前快30年前呢，10000多块钱一个月，大家想想什么年代？就没到，你看现在啊，这咱们都进入新时代了啊，都20几年了。那个时候是不是90几年呢？90几年那个时候一个月10000多块钱吃锡，你想想是什么概念？那真是非富即贵呀。所以说这个东西我们了解，我们也学到了东西。可是啊，你没办法，你国内没有啊，国内没有，就是人家用的那种啊，现在来讲叫有机锡。什么叫有机锡？就是转化过后的。为什么说要转化过后？我给大家今天说一说这个补锡这个事儿啊，是一个全民的，国家命名了一个元素为补锡啊，这个日子5月17号，因为它关乎到全人类，关乎到全中国国民的身体健康的问题。但是呢，补锡这个事儿你要慎重慎重再慎重，谨慎谨慎再谨慎，小心小心再小心，千万千万要小心。为什么啊？你看孟非老师以前给大家说，我说你们应该吃点海参，这海参呢，这个滋补啊、调理啊、给身体打基础好啊。你们呢，在外面可以吃这个新鲜的海参、泡发的海参啊、冻干的海参、即食的海参、海参粉、海参肽、海参口服液都行。你听听，我是不是让你们在外面买？为什么啊？就是你买的再差，那个东西也叫海参，你多吃点不就行了吗？后来我给大家讲过羊胎盘，我也说了，我说你们到农村呐，这个放羊的地方啊，他们杀羊的时候，你拿那个羊胎盘，你没有那个落地羊胎盘，你没有那个羊内胎，你找那个羊生产的落地的羊胎盘也可以。你听明白了吧？你看我是不是让你们在自己外面拿？啊，后来是说咱们这个中心里的更好，你们用中心的。但是实际上我告诉过你们，有条件的或者说家里有关系的，你在当地找点那个羊落地的那个羊胎盘，一样好用。你看羊胎盘，我让你们在拿。后来我也给大家说那个蜂王浆，我告诉你们了，我说这蜂王浆也有假的，但是呢，你要到正规的店里面去买，就能够买到这个正宗的好的蜂王浆。你看，我都告诉过你们，在外面去拿啊，甚至很多东西我都告诉你们，在外面能找，只是说品质差一点。但是今天这个锡，我在这里面我要说一句话，你千万别乱买。你千万千万千万别乱买，我再说一遍，重要的事多提一遍，千万别乱买，千万别乱吃。为什么？这个东西用好了，能够防癌抗癌，延长寿命，保护人体的五脏六腑，当成最好的药来吃。这个东西锡你要补不好，你听好了，要命啊！也就是说它用好了是个好东西，用坏了它让人中毒。你要是说听了孟非老师讲完了，说锡挺好，那我就吃吧，结果你在外面买那种不合格的锡，
或者买那种加工技术达不到的锡，或者买那质量不够的锡，你吃完了中毒了，那我告诉你这事儿可就大了。大家听明白了吧？补锡这个事儿，我今天跟以前任何的东西来对比都不一样。补锡你一定要科学，补锡你一定要擦亮眼睛，补锡这个事儿千万不要盲目啊，更不要跟风，不要别人说呀，我这有个锡，我买的怎么样，便宜也好，贵也好，你千万别跟风，你千万千万别跟风，因为这个锡一旦补错了，我告诉你，你遭那个罪是你想象不到的。你听好了，如果补锡没补对，如果补锡给人补中毒了，你听着会出现什么情况啊？先是手指甲、脚指甲烂，烂完了掉；第二个，鼻子、口腔、牙床、牙龈烂掉；第三个，眼睛里面呢就开始流脓，然后呢生殖道，就是男性生殖道、女性生殖道往出流脓。你听听，恐怖不恐怖？如果说你要是补锡补不好、补不对，就出这样的问题。你告诉我这个东西吓人不吓人？所以说呀，补锡这个事儿我可不告诉你们，我说你们到药店去找吧，去哪儿哪儿找吧，就要补上了就行了。那我这话我今天我绝对不敢说，为什么？因为补好了这个锡啊，真的是对身体益处非常非常的大，如果补不好，给身体造成了极度的损伤，反让人死得快，那你告诉我，我是不是就成罪人了？所以说听好了，孟非老师补锡，我就补锡，我都已经吃了十几年锡了，不只是我，我老婆孩子，我的父母啊，我的岳父岳母，我都给他们吃。十几年下来了，我这个一直在给他们补锡，我就是全家补锡。换句话来讲，我就是补锡的一个整个的受益的家庭。那我说到这儿，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突然之间就想明白一个事儿。孟非老师，你说这个锡啊，补好了有用，补不好了要命。但是呢，你一家人包括你都已经补了十几年了，听你讲话中气十足，活蹦乱跳，那就证明你补的科学，你补的对呀。那当然了，我补的科学，我补的对，所以我们一大家子人身体就好。你们要是补也能身体好，但是如果补不对就出危险。所以今天在咱们广播刚刚开始的这个头上，我就得把这个事儿说清楚。我会告诉你们补锡的各种优势、各种好处、各种作用，但是我绝对不告诉你说你现在马上到外面去找点吧，你怎么搞点锡来吃？我现在不说，我不敢说。为什么？我怕说完了之后，你吃了在外面买的锡，吃完了短期之内没事，一旦锡时间长了，锡中毒了，那你出问题了，那我告诉你，我负不起那个责任。所以说在补锡的这节课里面，我会告诉你们怎么补，补成什么样，每天用多少量，能达到一个什么结果啊。但是呢，我绝对不告诉你在外面买哪个，你们千万千万要搂住啊，听我认真的讲。所以这一节课大家听好了，补锡的这一个日子里面啊，就这段时间，你们记住，你们一定认真的听，你们一定认真的记，你们一定把这个身体啊注意一下，同时一定把这个锡啊应该怎么样避免中毒这个事儿要记到脑子里。如果你怕记不住，拿本记上。因为什么？因为这个不只是你，可能你家的孩子或者你的孙子孙女听到外面有人说补锡，他们也盲目的进到补锡大军里面去了。还是那个事儿，这玩意儿有危险，万一补不好就出事儿了。那说到中毒这个事儿啊，给大家捋一捋。首先呢，咱们得说一下这个锡啊是从哪儿发现的。最早啊，咱们这个锡啊是瑞典的科学家在1817年发现的。那大家算算，你说离现在这是不是好久远了？就是提取硫酸这个加工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呢硫酸要烧制，这个加工硫酸那时候啊，它那个烟呢它往上冒，这个烟道啊，就这个烟囱那个灰里面，最早发现了这个一种东西，把这个东西啊命名为锡。那当时呢就检测了一下，就发现呢这个锡是有毒的，所以啊当时人们对这个东西啊是躲开的啊，不理这个东西，它一种有毒的东西有什么需要的。那这个锡呢慢慢慢慢的呀就逐步的被有心的人呢所去了解了，到最后呢一直在研究，从1817年横跨到1957年。那你看这是不是时间节点就比较长了呀？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到了1957年国外就发现了，说这个锡啊实际上它虽然有毒，但是它是身体内必不可缺的一部分，只要不超量它就没有毒，一定是量多了它才有毒啊。同理啊，就这个事儿啊就得以定论了，说实际上锡是人体身体就有的，对人体有益的这么一种东西。
那直到1973年呢，硒啊被确认，它的医学用途就出来了，说硒被确认为钴甘光肽、过氧化物歧化酶这种东西里面的必然组成部分，也就是说人体当中啊所有的一些生物活性以及一些代谢呀、新陈代谢呀、增殖啊、增生啊、增长啊、抗病毒啊等等方面，实际上都用到了这个钴甘光肽啊、过氧化物酶。而这个过氧化物酶啊、钴甘光肽啊里面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就是硒。这个硒在身上就不是一个地方用，是从头到脚、全身上下里里外外每个地方都有硒的参与，由此把这个硒的重要性就给它研究出来了。那咱们刚刚说的是中毒这个事儿啊，而国外就发现呢、啊，过量的用硒实际上是中毒的，所以说呢，在国外啊就已经有这个定论了。那么在给人体在补充这种必需的微量元素这种硒的时候，控制的这个量就控制的死死的。当时控制的是多少呢？国外控制的是每个人每天不得超过800微克。那么每个人每天不得超过800微克呀，这是一个安全的量。而到了我们国内啊，规定的就变了，变成多少呢？就是国内规定每天最大的量不超过400微克。为什么呢？也就是说超过400微克以上，在中国就有中毒的可能。那原因呢，跟国外是有区别的。什么情况呢？我告诉大家，就是我们中国曾经发生过2件啊跟硒有关，也影响着未来硒产业在中国发展的一个事儿。第一个就是我昨天给大家讲到的，就是这个克山病。那克山病最后能够解决它，实际上就是用到了硒到最后解决的。也就是说，这种地源性缺硒导致的心源性猝死、大骨折呀、腹水呀、肚子大呀、手指节疼啊、心脏疼啊、满身肿啊，这是说缺硒引起的。那我告诉你，如果硒中毒了，比这个还危险。那这个第二个事情在哪儿呢？这就不得不提到一个神奇的地方啊，叫湖北的恩施。我不知道有没有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人家出去旅游的时候到过这个湖北恩施。如果说你没去过，那有生之年啊，身体健康的情况下，我建议你去一去。反正那个恩施这个地方啊，我现在为止我去过10几次了。哎呀，我非常非常喜欢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是什么呢？山美水美，人更美，特别特别好的地方。哎呀，他那个地方有一个江啊，叫清江，啊，800里清江如诗如画呀。那个水清到什么程度？我告诉你，你坐着那个游船啊，然后呢，在这个江里面走，两岸的风景啊，非常非常的好看。你顺着这个船沿，你往下面看，那个水，那个江有多深我不知道，但是那个水你可以一眼看下去10米都是清澈的，那里面的鱼你都能看得见。当然，江里面的鱼，上层的鱼少啊。就是说你一眼看下去10米内你能看下去那个水，你就可以想象当地的自然环境和这个生态保护有多好吧。那湖北恩施有很多的名字啊，它被称为什么呢？它被称为华中药库、鄂西临海。什么意思呢？就是它在华中一带啊，在咱们中国啊能够药典记载的药材大概是3200多种，而在湖北恩施就能找到咱们药典当中记载的2800多种药材。你就可以想象，你说这个地方被称为药库，你说它是不是实至名归啊？它被称为华中药库啊，这是一个称呼啊，很厉害很伟大了啊。那么第二个，它被称为鄂西临海，这个鄂是怎么呢啊？鄂是湖北省的简称。那这湖北恩施啊在湖北的西边，说实话它这个位置啊比较尴尬。尴尬在哪儿呢？也就是说湖北恩施这个地方全名叫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啊，是这么一个地方。那么它是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州啊，而它这个地方少数民族有30多个，可是实际上啊到那儿啊汉族就变成少数民族了，也就是说土家族和苗族是最多的。基本上你走在街上，你见他们穿的衣服跟咱们都一样，但是实际上绝大多数都是土家族，有一大半是土家族，一小半是苗族，剩下的还有一些其他的民族，汉族在那里反倒是少。如果你在那儿，你去接触吧，都是土家族啊。所以说当地啊，这个民风淳朴，有意思。最早以前呢，这是实行土司制。什么叫土司呢？就是土皇帝啊，苗族的这种土司来控制着这个区域管理。他这个地方啊，就叫山里面。什么叫山里面呢？这个地方啊，就是10万大山一样啊。它的交通非常非常的不便利，它挨着神农架，然后啊，从那边过来就是山，原始森林。然后再有呢，它挨着这个重庆，离重庆比较近，他要去重庆啊坐这个高铁大概多长时间呢？1个半小时
啊，差不多2个小时，然后往回走。

0: 到湖北的宜昌，就三峡那个大坝啊，湖北宜昌那个地方也是差不多2个小时。也就是说，如果你从宜昌到恩施啊，这是中间啊，然后从恩施再到重庆啊，这是一条线，咱们坐高铁这么过去。以前有普通的火车，现在火车很少了啊，现在都高铁了。整个这个路程，你要是在高铁上坐着，你听好了啊，别拿手机玩，为什么？没信号。就是那个火车呀，过一会儿一个山洞，一会儿一个山洞，你就一直在穿山过岭。你这回就明白了吧？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整个恩施州就被一个大山给包围了。这个大山叫什么？叫武陵山脉啊，叫武陵山脉。整个这个武陵山脉有多大？神农架都是它的余脉，你就可以想象一下这武陵山脉到底有多大吧。就整个恩施州全是山，所以说它又有了第二个称呼，叫什么？叫鄂西临海。这个鄂西，鄂就是湖北的简称，西就是位置，临海，大家听说一个临海雪原吗？那临海雪原是说东北的啊，说临海雪原，临海还有雪原，有树林，有树林，还有雪，那个雪原嘛，那就是平的了，耕地的地方了。但是鄂西临海没平的地儿，一个平的地儿没有，啥情况？全是山啊，都是山，高的山，矮的山，低的山，全是山，都是丘陵。你到那个地方，你想找块平的地方太难了，所以说那个地方一旦找个平的地方叫什么？叫坝，就土字旁加个背啊。你听说过塞罕坝吧？那个地方就是这块丘陵地带有个地方平了就坝啊，那块叫什么鱼塘坝啊，什么余家坝啊，南平坝啊，迟墨坝，就都这么来的啊。就所以说那个地方有意思啊。那恩施跟这个硒中毒有没有关系呢？我告诉你，关系大了。中国第一个引起国际高度注重的，就是恩施的硒中毒事件。这个地方不中毒那就出了问题了，别的地方中不了毒，只有这能硒中毒。为啥呢？因为别的地方都缺硒，缺硒了怎么中毒呢？缺硒了生病，是不是？大骨节啊，脖子肿啊，然后这个肚子胀啊，心源性问题啊，猝死啊，血管病啊。这别的地方是缺硒，恩施要硒中毒的啊。当然不是说生活在恩施的人都硒中毒啊，那可不至于啊。那你要这么说，说广西巴马的老人家血硒还是正常人的10倍呢，那早中毒了，不是？比正常人高10倍，这都是正常范围内啊，这都是正常范围内是允许的，也就是说科学范围内的。你要高100倍那就麻烦了。但是我告诉你，恩施有一部分人曾经他的血硒含量就高于正常人100多倍以上，高于100多倍以上就中毒了。那怎么中的毒呢？我给大家讲一讲啊，你们听一听，很神奇，很有意思啊。我给大家讲一讲恩施州当年引起世界轰动、国家高度重视的恩施硒中毒事件。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
2: 也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 400-6829-577。
1: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这个事情的由来啊，还得从大炼钢铁这个事儿说起。那个年代啊，孟非老师没经历过，但是呢听说过啊，这个是非功过呀都是过去的事情了。但是呢当时啊也是因为一个特殊的国情啊，虽然说这些事儿呢我都是听这些长辈啊老人家聊的，但是我能大概呀想象到那个年代。你看我老丈人跟我说过，说这个生产队啊，这个把这个家里面的这个什么锅呀啊菜刀啊都给收走了，然后到最后啊弄那么一个小高炉，然后就烧完了之后弄那么一坨，然后到最后敲锣打鼓的就到乡里面去，说我们村炼出来钢了。哎呀，那个年代呀，咱们不说对与错，实际上呢那个年代啊，实际上我们是整个中国人都着急。为什么着急呢？因为当年呢中国最缺的东西就是钢铁。国外的这种钢铁洪流啊，在战争年代的时候确实给我们中国呀造成了很大的碾压之势，但是呢我们中国人凭着顽强的毅力和血肉之躯打败了侵略者。我们痛定思痛啊，我们就发现呢钢铁的发展代表一个国家的一个实力，我们有了足够的钢铁，我们才能够造飞机、造坦克、造枪、造炮。那在这种情况下呀，全国人民呢啊齐心协力大搞生产啊，虽然说有一些激进，但是呢这是有中国人民呢发自内心的愿意为国家富强啊努力奋斗的这么一种实质性的付出行为。所以说这个事情呢，咱们先不看它到底做的对国家有好处还是没有好处，那个年代的人心是齐的，是可用的，咱们应该站在

那这样的一个角度，站在全国人民齐心协力来保证我们国家有钢有铁来用，虽然说我们的知识层面和技术层面不达标，但是我们有心有力，我们有决心去干这个事情。那首先呢，咱们不得不承认啊，在某一些科研领域呢，我们中国人确实是落后于国外的。可是啊，我们中国人有不屈不挠的精神呢。那你看，包括我们的两弹一星啊，包括我们现在的歼二零飞机啊，包括我们的这个现在的先进的武器系统啊，啊无人机啊，反导系统啊，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人的默默支持、默默付出、默默的辛勤，而且呀，日以继夜的这种啊，在为科学献身的这种态度，我们中国人才后来者居上，现在呢立于世界强国之中啊。所以说呢，当年的这个事情，咱们不去评定功过是非，咱们只是说那个年代的事情。那么说到大炼钢铁这个事儿，在湖北的恩施啊也做了啊。首先呢，说炼钢炼铁，那你得有一个窑啊，你得有个炉啊，是吧？那有了这个炉还不算，大家告诉我，你说这个烧木头能不能够炼钢炼铁呀？温度达不到啊。那要想炼钢炼铁，必须要用什么呢？用焦炭，用煤炭。你看我这个老家安民小镇子里面，原先就有轧钢厂，那有那个高炉，那个高炉里面烧的呀，没有说烧木头的，木头的这个温度啊达不到。那必须得是烧煤呀，那湖北恩施这个地方呢也炼啊，也说大炼钢铁，那几个村呐、寨子呀，他们那叫寨子啊，也在搞这个事儿。那首先你要解决几个问题，第一个有钢有铁有原料，第二个你得有煤炭。恩施州这个地方啊，它是资源比较有意思，怎么说呢？就是林业资源发达，树多，那个时候也没有说什么乱砍滥伐那一说呢，那个时候大家都上山砍柴呀。你看，包括恩施，湖北恩施这个地方啊，有区有县。你看下面有什么什么鹤峰啊，啊，有这个来凤啊，啊，有这个宣恩呐，啊，等等等等这些地方啊。那么恩施下面有一个地方就开始了啊，他们干什么呢？他们这个就炼，那不能拿木头啊，因为自古以来恩施那边人少，他们取暖用木头，就冬天烤火呀、做饭呢都用木头，炼钢不行。在这个恩施这个地方啊，就发现有一个洞里面就有这个煤，那这个煤矿啊，他们就认为是个矿，就在煤在这里面有，在哪儿呢？在这个恩施市新塘乡有一个地方啊，叫鱼塘坝，啊，距离这个市区呢，大概是哪个方向？我算一下啊，是东南方向，好像是东面还是南面啊？大概有那么个百十来里地啊，那么个地方。说这个地方里面啊，那个有煤。那就到那里面去挖这个煤了，然后啊，这个煤啊，这个洞里面就满洞都是。结果呢，拿着那个镐啊，那个撬棍呢，就到里面刨。大家都知道这个煤长什么样子吧？你看咱们这个很多地方啊，都取暖烧煤，尤其是东北的，对这个煤炭呢就更熟悉了，是不是？那家家户户都得冬天储煤呀，你不烧煤，那冬天冻死了。结果呢，在鱼塘坝啊这个洞里面就找到这个煤。这个煤呀，比正常的这个煤呢硬一点。你看咱们那个煤呀，流光锃亮，有的时候拿脚一踩呀都酥了。这个煤矿里面呢，拿那铁签子一捅，哗啦掉一块。但是恩施这个地方的煤呀，就有点硬啊，黑乎乎的，有点硬。硬没关系啊，硬也能点着啊。结果呢，就把这个煤呀使劲往回背，使劲往回背，背回来了之后，那山洞里面再加上山呢不好走啊，恩施那地方全是坡坡坎坎，丘陵地带，盖个房子都得砍个山脚，就这样个地方。回来了之后啊。把这些煤堆到那儿，然后呢就开始了，底下架上柴火，然后上面架上煤，然后啊再把高炉给它弄起来，开始炼。结果呀，天天就这么炼啊，炼钢啊，那老百姓这个劲头可足了，那生产队队长什么的叫。结果到最后练着，出事儿了，出啥事儿了啊？这咱们不是宣传封建迷信啊，这个事儿咱们正确的听啊。结果呢，出了什么事儿了？这个老百姓有人呢就中邪了。哎呀，就谣传中邪了，这个到底是不是中邪呀？我待会儿给你们讲啊。反正老百姓当年就那么开始传了，实际上不是中邪。我提前跟你们说啊，咱不宣传封建迷信，但是老百姓那个年代就说中邪了。为什么中邪了呢？我跟大家说一说当时的一个具体情况。就有的人呢，练了那么个把月的钢铁，结果出现了个啥情况呢？累归累啊，大家谁都累啊，是不是？可是呢，有的人就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怎么呢？就那个指甲缝啊流脓，指甲缝里面流脓，鼻子里面流脓，要是一个两个，
还没啥说的，可能说是什么受伤了、感染了，哎，出这种情况。结果没想到啊，这个炼钢的这个高炉附近的这几个村子里面啊，参加工作的这个人呢，好几个都出现这种情况，但是呢，大家也没在意，就是不当回事。结果后来就发现呢，不只是这个手指缝这个地方流脓，鼻子里面流脓，这个牙齿也跟着松动了。然后呢，慢慢慢慢的，这个事儿就人越来越多了，甚至多到什么情况呢？就有一些妇女啊，这个生殖道里面都开始流脓了，溃烂。哎呀，这一下子大家就发现呢，不只是一个人呐，这哪个村子里面都有啊。哎呀，又找不出来什么毛病，也不知道怎么了。那你看看，一不知道怎么回事了，如果说文化水平层次低的地方的人，就第一个地方就想象到是不是中邪了。所以这一下子大家就传开了，说这个不能再练了，再练钢铁呀，都中邪了，好多人都中邪了。哎呀，嘴里也流脓，牙齿也掉，指甲也掉啊，眼睛里面也流脓，鼻子也流脓，生殖道也流脓，太吓人了。还有的人呢，那头发一把一把的掉，后来好多人头发都掉得快光了，这一下子人心惶惶啊，哎呦，就传开了，这一下子大家都不敢去了。结果呢，虽然说不敢去了，可是啊，这个事儿没有停，就出现这种情况的人是在这附近呢，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哎呦，这一下子大家就懵了，为什么呢？大家知道吗？因为当地啊是少数民族聚集区，以这个土家族、苗族为主。这个土家族、苗族啊，这个地方呢，医生又少，那就找啊，赶紧说这个，有的人就说了，说不行了，说咱们要驱邪，有的人呢就讲科学，说咱们得去医院，然后有的人就更聪明了，说这个事儿啊，咱们解决不了，咱们往上报吧。哎，这就这样，就把这个事儿啊，就报给了政府。结果这一报给政府了之后，那政府不可能说这个封建迷信呢，也不可能说中邪呀，对不对？咱们这个赶紧就派人就过来看了。结果这个政府一带着医务人员一看了，也没发现是什么问题，但是呢，这个人数太多了，哎呀，这一下子好多好多人，这怎么办呢？结果把这事儿就往上报，再往上一报，省里面也知道这个事儿，也派人来。省里面一派人来了之后，一发现也没找着一个具体原因。哎呀，那个时候大家都忙着这个为社会主义建设做贡献呢，是不是？干炼钢的哪有时间管这事儿啊？结果后来又派，国家也派人来了。结果这一下子呀，慢慢慢慢的就开始啊，就干什么呢？这个事儿就叫复盘。什么叫复盘呢？就是，出现这个事儿，10天之前有多少人？20天之前有多少人？1个月之前有多少人？到底从什么日子开始发生的？发生之前这些人干什么了？有没有聚集在一起？在哪儿聚集的？你看这事儿不就推理来了吗？好了，咱们怎么推理呢？好，打个比方，现在有500个人流脓了，手指流脓，脚趾流脓，指甲掉头发，眼睛流脓，鼻子流脓，啊，牙齿掉光。好了，这500个人，那这500个人10天前呢？10天前400个，那1个月前呢？1个月前200个，那2个月前呢？2个月前20个。好了，那这些人有没有共同的聚集地？一查有，哪里的？都去炼这个钢铁了。那在这个炼钢铁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人先发病的？你看这不一查就能查出来了吗？是这个烧火的先发病的。啊，那这个发病的整体人群数量，哪类的人又干了什么活？后来一查啊，这些人绝大多数又进到那个矿洞里面去了，干什么呢？就挖这个煤了。所以说这个问题就找到了啊，什么找到了？那一定是跟烧这个火炼这个钢有关系啊，那钢和铁没问题啊，那就是木头也没问题，水源也没问题，那到最后啊就怀疑到这个煤是不是有问题。结果就检查就发现呢，说这哪是煤呀、啊，这个国家来人呢就说这是哪是煤呀、啊，说这个东西啊，这个里面那个煤炭含量啊太低了，这个东西叫什么叫煤仙石。什么叫煤仙石呢？咱们你看以东北的为例啊，东北的家家户户那时候买煤啊，烧炉子啊，冬天取暖，在这个一堆煤里面呢，总会掺杂着有一些煤矸石，就这个煤仙石。这个煤仙石啊又硬，哎呀，块又大，它不着啊，是不是？但是呢，你扔到炉子里被煤啊点着了，给它能烧红，所以说呢也能当煤啊，就舍不得扔。但是煤矿里面不喜欢这个东西啊。结果呢，这个国家来的人一发现，说这个里面你们这个煤呀、啊、含量极低，这里面绝大多数都是这个煤仙石。这种煤仙石呢，它本身是不容易点着的，但是呢，你们底下这个架的木头太多了，因为恩施那边鄂西临海啊，
那木头有的是无限的烧，有的。

是，结果呀、啊，就把这个煤藓石给它点着了。煤藓石点着了之后，这煤藓石的温度高，就相当于煤炭了，才能把这个铁给它熔啊，就这么来的。说那问题出在煤藓石身上了，那咱们再找一找吧，就开始验。结果这一验不要紧，发现了一个大问题，发现了个什么问题啊？发现当地人血液当中这个硒的含量超过正常。那你想想啊，这一下子国际组织早都说了嘛，说每天超过800微克这人就中毒了。结果现在这些人身体当中那种血硒含量都是少的几百倍，多的都快上千倍了，出现了严重的硒中毒反应，那就麻烦了。说这个硒在哪儿来的呀？说咱们整个中国都是个缺硒的国家呀，虽然说那时候调查的力度不是特别大，但是整个都知道国家是缺硒的。说这些人为什么爆发性的突然之间出现了一个硒中毒事件呢？那这硒从哪儿来的？结果找来找去，找来找去，水里没有。那水里头没有那么多，也有硒。结果到最后啊，就有人提了，说那一定是这跟煤藓石有关呢，查这个吧。结果是把这个煤藓石带回去了，把煤藓石带回实验室了之后，这么经过图谱这么一检测，所有的科研人员是大吃一惊。什么情况呢？这哪是煤藓石啊？虽然说它长得像煤藓石，也是黑乎乎的，但是这个东西里面居然含有大量的硒，而且这个硒呀，从来没有发现过的一块石头当中含有这么多的硒，一下子把这个实验室里面所有的科研人员全部惊呆了。为什么？因为这是不可能出现的。什么叫不可能出现？在整个国际上面曾经说过一句话，说这个全世界都缺硒啊，几乎这个硒呀是分布的极不均匀。虽然说整个硒在地球当中量多，但是都是在地幔以下很深的地方，地表的硒反倒少。那硒这个东西啊，在地表分布的少，所以呢，它这个东西很难大量的聚集啊，只能说有的地方多，有的地方少，有的地方贫瘠，但是不可能聚集。国际科学家给出了一个定论，就是什么呢？我们有金矿、银矿、铁矿、铜矿、锰矿、钨矿啊，水晶矿、石英矿，什么矿都有，但是说了，说世界上就不可能有硒矿。为什么？因为就是地表上面的硒不够多，不可能凝结成块，也不可能凝结成矿。以前全世界各地找到的硒都是在哪里？都是在土壤当中，或者是在沙子里面，根本就没有见过一块石头里面带着硒。而这一次科研人员在这个恩施州啊，这个新塘乡鱼塘坝这个洞里面拿出来的这个煤藓石一检测，这个里面的硒含量超级高，全世界没有第二块。这一下子科研人员就说了嘛，这不打破世界纪录了吗？打破了科学常规了吗？打破了世间对硒研究的一切的结果。为什么不应该出现？就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啊，咱们老百姓家里面啊，买了一个南瓜，买了个倭瓜，买了个土豆，结果买了一斤土豆，里面把这土豆皮一削开，从里面抠出来5斤黄金，不可能成立的事儿。为什么一斤土豆里面怎么能出5斤黄金呢？不可能出现，就是全世界哪个科学家也不能承认的一个道理，在恩施被打破了。什么意思？就这个石头里面全是硒，这个东西就已经不能叫石头了，就这块石头全世界独一无二，全世界绝无仅有，拿到世界上来讲就能够卖不知道多少钱，就那么一块石头就卖不知道多少钱了，因为这是个奇迹，就是个人类历史上、科研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这么一件事。那你说这个事儿奇怪了吧？结果大家说，这不找到无价之宝了吗？咱们随手从恩施州新塘乡鱼塘坝这洞里面就拿了这么一块无价之宝，说咱们这次拿回来一箱子呀，咱们再查一块，查第二块，如果要是这一箱子里面能发现两块，那就证明咱们得到了两块无价之宝。结果赶紧又查第二块，这第二块又是经过清洗，又是切片，又是图谱，一顿检测完了之后，所有在场的工作人员第二次的又来了一遍大吃一惊。为什么？因为发现第二块这个煤藓石，它的生理构造、特性、密度、里面的硒含量，居然跟第一块发现的这个无价之宝的这个硒一模一样。这帮人就不服气了，再检查第三块，又一模一样；检查第四块，一模一样；第五块，一模一样。整个拿回来这一大筐子、这一箱子所有的煤藓石一检查，全是硒矿。
都一样了。然后大家说了，完了，这回不是无价之宝了，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独一无二，一矿全世界就一个，它就是无价之宝。现在我们能拿回来一箱子，那人家恩施州那个新塘乡玉塘坝里一山洞，这回不是无价之宝了。但是虽然不是无价之宝，却打破了医学的常规认知。为什么呢？就是全世界的科学家都公论的一个事实，硒这个东西不可能存矿，而在恩施州这个地方出现了，成矿了，而且不只是矿了，就是在那洞里面你随便捡一块全是矽矿石。哎呀，这一下子厉害的不得了。为什么？上报，派来大量的工作人员就开始研究了，因为这个事情已经打破常规啊。结果这一检查一研究不要紧，什么呢？也就是说，就在这个矿洞里面找到了多少啊？一检测一分析，说这个洞里面那可不是一块，也不是两块，也不是一吨，也不是两吨。我说个数啊，这是国家这个数量检测这边出来的，说就在这个洞里，就这么一块，就这个洞里面一平方公里左右的面积内，就往下挖，就这么一块，这个成了一个矿。这个矿里面现在探明的锡矿的储量超过了50亿吨，我再说一遍，超过了50亿吨。要是全世界一吨也叫无价之宝，10吨那全世界也叫无价之宝，1亿吨完了，那太多了。再说50亿吨，也就是说，就恩施州这个洞里面含的这个锡，就这个块，相当于全世界的总和都不够。整个全世界所有的地方的锡加到一起都没有这一块的锡多，你就可以想象一下，你就说整个中国的这些科学家那下巴都掉了，掉哪儿了？掉了砸了脚面了都不知道，为啥？惊呆了，这什么情况？怎么会出现这种事儿？为什么有这个奇迹就落在了湖北恩施州啊新塘乡鱼塘坝这个地方？大家就搞不懂了，说这个东西不可能出现呢。哎，结果就从了这个事儿开始，国际上就发现了。也知道了，咱们中国把这消息放出去了，从此啊，咱们中国就有了一个东西，叫什么？叫世界锡都。什么意思？全世界所有的科学家，很多人都来这看，也不是很承认这个事儿。但是到了这儿之后，啊，不承认也得承认。为什么？51吨锡矿石在这洞里摆着呢。所以说，世界卫生组织给恩施州下发了一个牌匾，叫什么？叫世界锡都，就是整个全世界只有这么一个地方，就这一个地方的锡成矿了。它是锡都，全世界的锡，它是最多，说了算。大家想想，你知道这是什么吗？我告诉大家，这叫财富，这叫无限的财富。一下子呀，整个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目光在补锡的这一块就聚焦到了恩施。那同时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也听明白了，你们发现没有啊？这个锡啊，它量大了，它是中毒的。那这是我告诉你们的第一个中毒的事儿。那第二个，有的锡能吃，它有的锡啊它不能吃，它要是能吃的那种锡吃了对身体有益，吃多了还不行啊。不能吃的那种锡啊，你是吃多吃少了，它对人体都有害。那这就跟锡的这个缘由讲起了啊。如果说你要是能够找到那种很小的药店，很小很小的药店，大药店都没有，你要能找到，你到药店里面去，你能买到锡啊。是什么东西？药啊。这个锡叫什么名字？叫亚基酸钠，就是一个小小瓶，大家记不记得以前装那个什么甘草片，就那个小塑料瓶，哎，就那样的。然后啊，这个锡啊，我记着啊是几块钱。那这个锡呢，就写着一个事儿，适合于缺锡的人群啊，补锡治疗。那这个亚基酸钠呀，咱们有一个名字叫什么东西呢？叫无机锡。无机锡和有机的它是有区别的。如果说以安全为例，那咱们必须要用到什么呢？有机锡或者是半有机锡。如果说只用到无机锡，这个东西自然的就带毒性，它就相当于什么呢？就是最早发现这个锡啊，就是在硫酸的烟灰道里面发现的这个锡，这个锡就是亚基酸钠，当时就把这东西评定为中毒了。那可能有人就奇怪了，说杨木飞老师，你这给我搞糊涂了，你说的这个硫酸烟灰道里面那个发现的锡，跟药店里面卖那个亚基酸钠那个锡是一回事，它都有毒，那为什么卖呀？那我告诉大家，这个亚基酸钠的这种锡啊，是整个全世界第一代的锡。什么意思？就是说当年全世界生产出来的第一批药用的锡就这些东西。这个东西呢，就相当于什么呢？我告诉你了，我这个。

0: 这个血脂稠啊啊，容易堵塞血管的病症的患者，都得吃着这个肠软子维灵片。我们拿这个药的时候，医生都告诉过你，这个东西啊有副作用，什么呢？第一，它会有的人引起胃出血，还有的人眼底出血、皮下出血。那你看，这西医啊，就是把这个事儿给你说的明明白白。你说你吃不吃？你必须得吃，不吃还不行。明知道吃完了有这个胃出血、皮下出血、眼底出血的风险，这个肠溶片、阿司匹林你还得吃。那亚硝酸钠这个西医也是如此。但是呢，后来啊，慢慢慢慢的，全世界就流行了第二个事儿，叫什么呢？叫科学补锡了。从科学补锡开始，这个亚硝酸钠这个药就基本上属于被淘汰了。但是呢，虽然淘汰了，它这个药有，也就是说，万一再出现有一些严重缺硒的人出现的危险病症呢，也得有个东西解决呀。那这个东西啊，几乎啊每一年都没几个人买，可是呢，这个药得有，哪怕不赚钱也得有，就当成一个辅料了，就在这里面，有的药店就有，而且是小药店有，这是普通的亚硝酸钠。但是呢，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要吃这个，我不建议你吃，为啥呢？因为这个东西就是你不用怀疑了，它100%有毒。那我们明知道它有毒，为什么要吃呢？是不是啊？有比它这好的呀？所以说呀，我既然把这事儿说了，孟非老师也补锡，全家人都补锡，以后呢，我就教收音机前的你们，咱们怎么样科学的补锡，如何选锡，怎么选锡，用什么锡，哪里有锡，哪儿的锡好，怎么吃，吃多少，这个事儿我负责到底，我给你们讲，好不好？那说到这个亚硝酸钠这个无机锡了，那咱们就必然对应的叫有机锡。在这个无机锡和有机锡中间呢，有个叫半有机锡，什么意思呢？它一半是有机物，一半是无机物。哎，达到这样就够了，达到半有机锡就已经可以能够救命了，就已经可以能够治病了，就已经可以对人体有益了。所以啊，现在此时此刻市面上卖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半有机锡为主，然后加上有机锡，是以这样的组合为主的。但是呢，大家听好了，这个锡啊很贵，贵到什么程度呢？打个比方来讲，我在富硒的土壤当中种出来的菜，一颗白菜，这里面这个硒就够一个正常人用一个月的。但是大家知道吗？那你说够正常人用一个月的这颗白菜里面这么多硒，是不是应该白菜很贵呀？不贵，啥意思呢？就是你提取不出来，你提取和这颗白菜的价值它不对等。这颗白菜可能值2块钱，但是你要把这个白菜里面的硒提取出来，可能就要200块钱。但是这个白菜它都不值200块钱，明白了吧？所以说这个富硒的白菜它不贵。但是把这个硒提取出来就贵，而现在呢，为了走近路，现在很多地方啊，大力的提倡说怎么补硒呢？吃富硒的蔬菜，吃富硒的粮食，甚至现在外面还有什么富硒的牛奶、羊奶啊，这个噱头比较多，有没有用呢？那这个事儿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相信呢，大家都是聪明的，你们也明白怎么回事。但是呢，确实说你天天吃、顿顿吃、日日吃、年年吃，它有用。为什么这么说？就跟广西妈妈一样，那儿的老人家谁补过硒呀？就是因为当地的植物当中、土壤当中含有这个硒，他们吃了这种植物、吃了这种谷物、吃了这种粮食，它的硒就够了。这是一种环境。那咱们现在没有那种环境，你一想想，人家是吃了几年吗？人家吃了一辈子，所以说人家身体当中的血硒是稳定。咱们是生活在缺硒地带，你现在偶尔去补充是不行的。而且硒这个东西还有个特点，它有个半衰期，人体不能合成，它必须靠外界补充。也就是说，你吃进来不是一劳永逸。吃进来之后，它消化了，它代谢了，变成谷胱甘肽了之后，它代谢完了就没了。代谢没了之后，它还需要，你又没补进来，那你就缺硒。所以说，国家为什么倡导全民补硒？它是消耗的东西，也就是说，要补硒不是补一天，要补一辈子。你记住了，越补硒身体越好，越补硒身体越好。所以说，这个硒啊，是真正对老百姓来讲造福全人类的一个好东西。那今天呢，孟非老师啊，就给大家把这个硒啊又说了一段。咱们呢这几天不干别的，好不好？我这两天呢就天天给你们讲硒，我一定要让我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每个人包括你的家人，所有的人都把这个硒补上。您记住了，越补硒身体越好，这个事儿不是别人说的，我说的真的能做到。好了，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说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继续带领大家说硒讲硒，让您补硒收获健康。导播接个电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9-577。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哎，你好你好，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0: 哎呀，孟非老师，我是你的忠实粉丝。
1: 哎，粉
0: 你
1: 丝
0: 这
1: 你
0: 个，
1: 好，你好，哈哈。
0: 哎，你好，你好，你这个节目每天我都收听，那个
1: 啊。
0: 笔记本我都记了一本了。
1: 哎呀，给你个小红花，你是好学生啊。
0: 哎，你说话让人很舒服啊，咋说吧，就是不假，能
1: 就
0: 就
1: 我
0: 讲
1: 实
0: 老
1: 在，
0: 百姓的实话。
1: 啊，谢谢
0: 我
1: 表
0: 那
1: 扬
0: 几
1: 我，
0: 天啊，对对，就听你讲西嘛。我觉得你讲的可好了，我也听说过西，但是一直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儿。这不一听你讲了，我就明白了，这人人都得补啊，这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
1: 对对对，你看你听懂了，
0: 啊，那你看我这身体哈，我是不是也缺啊？
1: 你说说，
0: 啊，就是我啥症状吧，我有甲亢，这情况有7、8年了。我闺女还说我有老年痴呆、小脑萎缩，完了就说话，我老是反应不过来。要是教我说话哈，教好几句，我一句我都记不住。
1: 好，
0: 我自己也不能出门儿，我出门儿我都找不着家了。我早上起来吧，还人老困，说话都觉得累，一天天的也不想说话。这我闺女就说："妈，你是不是得抑郁症了呀？要总不开心呢？
1: 不是抑郁症，
0: 我都这么大岁数了，还啥抑郁不抑郁呀？就是年龄大了呗。我人也挺瘦的，没得甲亢之前，我是158斤，我是1米6这么高，我这现在是124斤。"我这肉都稀松的，就很软和，走
1: 下
0: 路
1: 了
0: 都
1: 三
0: 感
1: 十
0: 觉
1: 斤，
0: 都啊飘着走，人没劲儿，然后就是心慌，心律不齐，脚脖子到下午到晚上就一个一个坑的，一个大坑，肿，说我心脏病，说心律都衰竭了啥的，吃药也没啥效果，然后我这个手就像农村塞簸箕那样，就哆嗦。
1: 他抖就跟筛簸箕一样，筛的那样抖，
0: 对对，我闺女带我去寺院检查嘛，才知道是甲亢。我就说我这脖子也不粗啊，眼睛也没有鼓出来呀，我也不知
1: 那
0: 道，
1: 个只
0: 反
1: 是一个
0: 正，
1: 表症，有的人不鼓也不粗，
0: 哦。我就以为我这心脏病有老年痴呆了呢，后来有一次也是跟着去旅游团去过恩施，
1: 还去过恩施
0: 我一说我有甲亢，那边就那个小导游就给我推销这个呼吸蔬菜粉，我就买了一箱子，一直放着。
1: 没吃啊，挺贵的那个东西啊。
0: 这听你一讲恩施的西好嘛，我就想起来了。我说去年旅游还没回，还一堆的呼吸蔬菜粉呢。我就寻思着问问孟非老师，我能不能吃这个呀？
1: 就那个蔬菜粉是吧？
0: 对。
1: 你不能吃了，为
0: 哦。
1: 啥？你这说去年旅游，你这都一年了。那个蔬菜粉呢？一般都是脱水的那种富硒蔬菜粉，那是好东西。我都有的时候都买，我经常去恩施，我都有的时候给家里人带。但是那个保质期短，那个保质期6个月，我知道那个，你那放一年了不能吃了，
0: 那
1: 过
0: 这么
1: 期了。
0: 说，那都是失效过保
1: 对。
0: 期了，
1: 那个
0: 这
1: 就
0: 都。
1: 变质了，那个东西的保质期就是3到6个月。对，它那个是新鲜的，就是恩施的那种富硒蔬菜粉，人家给你推销是对的，那个恩施的特产，而且那个里面都是高富硒的，可好了。你说我自己有的时候都买着送人，我都给他们送过那个，冲调一下味儿又挺好的，有西红柿的，有胡萝卜的。但是你这过期了就不能吃了，吃了不就有害了吗？但是你这个情况，我跟您说一下，老同志，好不好？
0: 那你
1: 就是你
0: 说，
1: 看你那个情况，我听到中间我都知道了，我就可以给你很确定的说，你就是缺硒。为啥？你别生气也别害怕，你这个情况跟克山病的症状几乎一样。你看，第一个脖子这块甲亢，然后第二个呢心脏这块动力不足，轻微心衰，第三个呢这个下肢一个坑，肉还发松，然后呢
0: 对。
1: 脑袋反应还变慢。我就告诉你， 就是黑龙江省克山病那个地方，就是因为缺硒造成心源性猝死死亡的一些症状的，前期都是这个症状。不是说你会出现生命危险，就是你这个就是典型的缺硒症状导致的你这些现象。我都多了不说啊，如果去年那个夫妻蔬菜粉你要买的多，你吃上6个月到现在，你这症状都能好一些。但是你没吃，你忘了，
0: 啊，这给耽误了，这不。
1: 可惜了嘛。你这样，你下次你要带到恩施去旅游的时候，或者亲戚朋友到那旅游的时候，你再买点儿。你这个情况，你要补上硒了之后啊，你看，年纪大的人缺硒的第一表现就是心脏跳得没劲儿，脑袋反应变慢。你这不是痴呆，痴呆是傻了。咱们你看，你跟我说话都清楚呢，你就是反应变慢了。反应变慢就是因为缺
0: 对。
1: 硒导致的神经传导慢了，不是痴呆。痴呆是谁都不认识了。你说你还知道孩子跟你说抑郁症，你还知道买东西，你啥都清楚，这哪叫痴呆呀？不是痴呆，你别吓唬自己啊！但是你这是脑袋神经传导慢了，就是神经萎缩，啊，还有心脏动力不足，这都是缺硒。我告诉你，硒用好了是治病的，它是好东西，你白瞎了，你浪费了那些，你在恩施买的还挺贵呢，啊，
0: 对，
1: 是不
0: 这买回来又没吃，给忘了。你看这又
1: 是？但是
0: 浪
1: 我
0: 费
1: 告
0: 了，
1: 诉你，富硒蔬菜粉能吃，但是你家里那不能吃，过期了啊。
0: 行，
1: 以后有别的硒，到时候你搞点吃，或者谁到恩施旅游再给你带点，好不好？
0: 行，哎
1: 啊，
0: 呀，
1: 你
0: 多
1: 就是
0: 谢
1: 缺
0: 你
1: 硒，
0: 了，
1: 我
0: 孟
1: 现
0: 非
1: 在
0: 老
1: 告诉
0: 师。
1: 你，你就是缺硒啊，你要补硒，慢慢就能变好，好不好？
0: 行，哎呀，这下我心里踏实了。
1: 这回踏实了吧？不是
0: 啊，这
1: 大
0: 没
1: 病
0: 有
1: 啊，
0: 老年痴呆就
1: 没
0: 好，
1: 有没有，
0: 我就怕我真得老年痴呆了。
1: 不会的，你看咱俩对话都正常，这就不叫痴呆啊，没问题，好不好？祝你健
0: 行，
1: 康，祝你健康，哎，好嘞，哎，再见，嗯。
0: 好，谢谢，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400-6829-577。400-6829-577。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福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谢谢大家的掌声，您这掌声不白鼓，因为节目非常精彩。今天这栏目就好，我爱满堂彩。我可是这儿的。
6: 你多来点。
5: 什么舌头这是？
6: 啊，
5: 早就来了。
6: 早就来了。
5: 对，
6: 我看见你。你这个玩意儿面熟呢？
5: 什么叫这个玩意儿啊？
6: 不是，你是那个说学逗唱的不？
5: 相声演员。
6: 哦，对对。
5: 嗯。
6: 原来我听过你啊。
5: 看过我。
6: 哪知你还年轻呢。
5: 对。
6: 你还个儿也那么高。
5: 是。
6: 眼睛也没长起来，还这个样。
5: 这没发展了这。
6: 不是你在这里这干什么？
5: 演节目。
6: 演节目。
5: 对，
6: 那我也跟你们一块儿行不？
5: 就您这口音。
6: 口音不，你在这里说，我在这里唱一段不行？
5: 唱不行，我告诉你，就是说啊，这里是中央电视台，
6: 知道啊。
5: 这演节目它得有个标准
6: 啊。
5: 你想上来唱唱？
6: 有标准吗？
5: 当然有标准了。
6: 哪里标准？
5: 这样，我给你打个样。
6: 是打个样。
5: 我先唱两句。
6: 啊，
5: 你要能唱够我这水平，你就在这演。
6: 你唱两句，
5: 唱两句，
6: 那大伙儿给他呱唧呱唧，他唱两句，
5: 又有人忘了啊！
6: 你唱吧，
5: 我也唱两句，咱来段京剧，哎，准备好鼓掌啊！哎，

0: 有点意思。
1: 就照这水平来。
0: 你唱这个我知道。
1: 知道啊。
0: 赵梅安对不？我不唱这个。
1: 你唱什么呀？
0: 我唱现代的。
1: 啊，这样好，素身
0: 现代戏。
1: 啊，现代戏。
0: 被人骂模样，台下一看还是这模样。
1: 哦。
0: 行吗？
1: 行行行。
0: 我唱一个现代京剧。
1: 哪出？
0: 沙家帮行不？
1: 沙家帮。
0: 里边有一个我虽然读书在东洋。
1: 啊，这是刁德一的唱段，
0: 知道不？
1: 知道。
0: 谁唱的？
1: 马长礼呀。
0: 哪行？
1: 嗯，
0: 就是他老人家唱的。
1: 对对对。
0: 我来这个行吧？
1: 来这个。
0: 来这个。
1: 真行吗？
0: 来，看，这里还有教板嘞，对吧？
1: 对对对对对。
0: 我教会板。
1: 我们听听。
0: 来吧。
1: 来来来来。
0: 你别看俺说话这个口音，
1: 嗯，
0: 俺要一教板，京字儿京味
1: 儿。哦，一教板就改京字京味儿了。
0: 你听着。
1: 我听听。
0: 听着啊，各位听着是这个味儿不啊？司令，地方，
1: 对，
0: 那个味儿吧？
1: 是，
0: 哎，说啥？司令，我虽然读书在东洋，沙家浜必定是故乡。
2: 沙家浜吗？必定是故乡。够了，
1: 您这还唱呢？
0: 啊。
1: 哪跟哪儿啊，嚷嚷京剧，说唱京剧的唱京剧，你这是黄梅戏。
0: 知道为什么不？
1: 为什么呀？
0: 会的多呀。
1: 总有词儿还。
0: 想唱京剧，一张嘴闯黄梅戏溜子出来了。
1: 啊，会得多闯啊，就溜子出来了。
0: 溜溜嗓子。
1: 溜溜嗓子。
0: 听着啊。
1: 正式唱。
0: 来来来啊。
1: 嗯。
0: 司令。我虽然读书啊，在东洋啊，哎呀，也不曾见过这个老板娘啊，哎呀。
1: 我建议
0: 啊，
1: 买张长途票，直接奔铁岭啊，二人转，
0: 我唱二人转去了。
1: 对。
0: 溜溜嗓子，
1: 又溜溜嗓子，
0: 会的多，一张嘴靠二人转出来了。
1: 看这京剧是死活出不来了。
0: 来了啊，
1: 来了，
0: 京剧了，
1: 京剧啊，
0: 我唱不了，
1: 为什么呀？
0: 我这个水平我敢唱啊。
1: 您什么水平啊？
0: 我这有乐队不？
1: 乐队。
0: 有乐队一伴奏一伴。

0: 本拉一本唱竹练比河那才行嘞，
1: 你看了吧，你这还叫上板了，
0: 叫板你有乐有吧，
1: 我告诉你
0: 导演呢，导演有乐队来了吧，没有啊，没有怎么唱啊，
1: 跟你说
0: 啊，有啊，
1: 当然有了
0: 啊，
1: 乐队吗，不是，
0: 对，
1: 来老哥几个，这有一位想唱的，咱几个给他帮帮忙啊，
2: 好，
0: 呀，还真有了，
1: 怎么样，你不要唱京剧吗，
0: 我唱一段
1: 啊，唱一段，
0: 我那个老师傅们，我唱一段沙家浜，这个虽然读书在东阳，我唱到哪里给我兜到哪里啊，
1: 还知道这个、
0: 我叫板了啊，
1: 叫板叫板，
0: 司令，我虽然读书在东阳沙家浜，毕竟是故乡，是这个味儿吧，
1: 真没想到唱的真不错，
0: 有味儿吧，
1: 有味儿，
0: 哎，你往后听越听越有味儿，
1: 真的吗，
0: 俺在上海唱那个沪剧人说有味儿，
1: 嗯，
0: 在石家庄唱了回河北梆子人说有味儿
1: 啊，
0: 你在后边闻着吧，味儿大了，
1: 让我离你远点吧，
0: 来
1: 着
0: 啊，
1: 来
0: 我叫板了啊，
1: 叫板，
0: 司令，我虽然读书在东阳沙家浜，毕竟是故乡，
1: 行，接着来，
0: 就会这两句，
1: 这就会两句得出去
0: 啊，这底下什么词来着，
1: 这春来茶馆。

0: 您别鼓掌了，你唱串了。
1: 这怎么串了？
0: 串越剧去了。
1: 不，这怎么了？这是
0: 怎么了？
1: 毛
0: 不容易，
1: 毛病在我身上
0: 找着了，
1: 是我这个口音的毛病。
0: 这就对了。
1: 哎，我拿我老家的口音教一会班，我看找动开找不动开。
0: 哦，先用老家的话再赶回京剧
1: 来吗？
0: 来来试试。
1: 我来来试试。
0: 来来，
1: 我叫板了。司令，
0: 郭存

0: 听老师傅们，连他都教会了。
1: 你算回不来了。
0: 怎么
1: 了？你不会唱京剧。
0: 怎么不会唱啊？
1: 你唱的这是吕剧。
0: 那打回老家去了。
1: 啊，对呀、啊。
0: 京剧不好唱啊。
1: 就是。
0: 买门刀。
1: 你刀不上来。
0: 一点刀，一点刀，一点刀都刀回来了。
1: 说大话，你刀不上来。
0: 你帮我叨叨。
1: 我帮你叨叨。
0: 老师傅们也帮我叨叨。
1: 嗯。
0: 我叫板了啊。
1: 叫板。
0: 司令。我虽然同书，拜登。

0: 枪，
1: 真倒上来了，
0: 倒上来了。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春节好。我这儿给您拜年了，祝大家狗年行大运，财运棒棒来。今天呢、是河南台和天津台联合直播的元宵晚会，今天是群英荟萃，让大家一说你们还有完没完啊，我全说在锣鼓家伙里了啊，多可惜，光会这一个，还会点别的。您听着大话说的啊，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啊，河南，梨园春，在座的能人居多呀，藏龙卧虎之地，真上来一位能唱的，你们要拉不上来可给我丢脸。行，有你们几个做坚强的后盾我就不在乎了，那就请上一位啊，哪位观众

0: 自告奋勇啊，毛遂自荐，
1: 我来试试，你看怎么样？
0: 哎呀，
1: 我来试试，欢迎不欢迎啊？
0: 好，
1: 那我来试试。
0: 哎呀，啊，您来试试。
1: 哎，我试试，我试试。
0: 哎呀，您都会唱什么呀？
1: 会唱什么呀？
0: 啊，
1: 这玩意儿说不准。
0: 怎么的？
1: 你随便说一字儿
0: 啊，
1: 说一句话
0: 啊，
1: 马上唱出一出戏来。
0: 怎么今天这都让我赶上了啊？
1: 我实事求是啊。
0: 哦，无论说一句话
1: 啊，
0: 或者是说一个字儿，
1: 对，
0: 您就能唱一出戏，
1: 马上哇啦哇啦唱出来。
0: 瞧着大话说的，
1: 一点不大。
0: 那咱就试试。
1: 哎，随便。
0: 我先说一个，
1: 观众也算啊。
0: 亲爱的观众，
1: 您随便说一字儿，
0: 一
1: 说一句话，马上唱出一出戏来。
0: 哎，说完了。
1: 啊，不是你说什么了？
0: 你看没听见？一，
1: 一
0: 啊，
1: 就唱这一字。
0: 你不说你能唱吗？
1: 他们拉了吗？
0: 没问题，
1: 拉得了
0: 啊！
1: 不就一吗？
0: 啊，
1: 张嘴就来，
0: 来，听着。
1: 一马离了西凉寨，一随便，
0: 还真不是说大话。
1: 哎，
0: 那您等一下啊，
1: 随便说。
0: 老伴您说一个。说了一
1: 还是一
0: 啊？
1: 你们这都一伙的是吧？
0: 那可不是，
1: 一还随便，张嘴就来。
0: 来。

0: 一统山河。
1: 一，
2: 哎，那位又跟我比划了，一，
0: 哦，还是一啊？
2: 还是一，
0: 还唱一？
2: 你不能唱吗？
0: 随便来。一来是老儿病该丧，二来是弟兄可团圆。哎，没留神，连二都唱出来了。来，你随便。
2: 我就不信我难不住你。
0: 还有吗？
2: 一。
0: 不是你还认死门是怎么？
2: 我就认识一，
0: 就一啊。
2: 哎，
0: 那我唱你一个人听。
2: 给我一个人唱，
0: 就一啊。
2: 好，
0: 你听着啊。
2: 嗯。
0: 一见娇儿，
2: 别唱。
0: 非得挤得我唱这算完。
2: 您这还给他鼓掌了呢啊？
0: 这不是一吗？
2: 可惜到我这唱这出戏。哎，你要真能唱的话
0: 啊，
2: 别光啊唱老生
0: 是吗？
2: 你给我们亲爱的观众学回青衣，唱一段玉堂春怎么样？
0: 玉堂春
2: 啊，
0: 玉堂春，那刚才魏老师那不那就唱了吗？
2: 不，你说你能唱
0: 啊？那有什么？玉堂春好比花烛，不就这个吗？这太、哎、这戏好唱啊！
2: 哎呦，
0: 来点别的。
2: 哎，别，你
0: 怎么了？
2: 我发现你投错胎了。
0: 这什么叫投错胎了？
2: 你投错行了。
0: 怎么了？
2: 哎呀，你这一伸手
0: 啊，
2: 你要是扮上
0: 啊
2: 学青衣，你准有饭呐。
0: 要，还真让您说着了。
2: 是啊，
0: 我要不说相声
2: 啊，
0: 我就拜了梅葆玖了。哪儿这么些废话呢？
2: 真认真了。不是，没让你唱京剧的玉堂春。
0: 您的意思？
2: 我们大家想听您唱一段越剧玉堂春，您能唱吗？
0: 越剧
2: 啊？
0: 你听得懂越剧吗？
2: 没有我听不懂的戏啊。
0: 真听懂？
2: 那当然了，
0: 唱是没问题啊。
2: 哦，
0: 我就不知道这帮老家伙拉了拉不了。
2: 这可说
0: 拉得了？
2: 没问题。
0: 越剧玉堂春，
2: 哎，
0: 听着。

0: 观众都懂啊。
1: 别，你看我长样子。问你，我唱的什么词儿？
0: 你再来一遍，
1: 再来一遍
0: 啊！
1: 再来一遍，你还是听不懂。
0: 没那个。
1: 听着
0: 啊。
1: 这唐词好比画中黑。说什么词儿？
0: 听懂了。
1: 嗯，
0: 要汤菜喝罢加点水，你看是鼓掌的都说我说的对吧？啊，
1: 他呀，他这是狗带嚼子。
2: 胡嘞，
0: 你们哪波的啊？
1: 还是那句，玉堂春好比花中蕊。
0: 是啊，
1: 仔细听啊，
0: 您再来一遍。
1: 听着。
0: 嗯，

0: 呀，越剧《玉堂春》。
1: 不是你，
0: 你随便点。
1: 你没听清楚啊？没想让你唱越剧《玉堂春》。
0: 那唱什么？
1: 我们在座的亲爱观众都想听您唱一段评剧《玉堂春》，您能唱吗？啊？
0: 评戏啊？
1: 哎，您看看，
0: 只要这帮老东西能拉，我就能唱。评戏来了吗？走着呀，
1: 来。

0: 呀，平信玉堂春对吗？
1: 我就不信，我难不住
0: 你。你随便随便点唱什么？
1: 别信。哎，
0: 你随便。
1: 有了，
0: 唱什么？
1: 你用我们老家的曲调唱一回玉堂春行吗？
0: 你老家
1: 啊？
0: 老家哪儿啊？哎，
1: 东北那疙瘩的。
0: 拿东北什么曲调？
1: 二人转呢？
0: 二人转。
1: 这个曲调唱一回玉堂春行吗？
0: 我不知道在座的朋友爱不爱听二人转。
1: 爱听啊。
0: 二人转。
1: 对。
0: 我二人转有些动作咱接受不了。
1: 不，您刚才那动作挺漂亮。
0: 你接受得了？
1: 没问题。
0: 他们拉了吗？
1: 哎，
0: 那拉起来。
1: 来。
0: 鱼塘春好比呀，花中蕊呀，哎哎呀，关公子好比吃啊，蜜蜂采花心呀，嗯哎哎哎呀，别挨骂了。
2: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来医院找我看过病的患者都会发现我有一个习惯，我给人摸脉的时候，食指、中指、无名指这3根手指头搭在脉条上，我的小拇指从来不碰病人胳膊。这是我打小跟父亲学中医的时候 就养成的一个习惯。我们胡家大院出来的大夫都这样。我父亲、我大哥、我二哥，包括我下边我儿子和我姑娘，我都是这么要求的。我父亲这么要求我，我也这么要求我的孩子。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为什么在触诊的时候经常把小指头翘起来？这么一翘，在民间有兰花指的说法。翘兰花指对于男爷们来说显得不太阳刚，但是阳刚不是显出来的。我大儿子跟我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说：“爸，我一翘着兰花指，别人都议论我，用猜疑的眼神去看我。”我儿子觉得我们胡家的这种摸脉方法挺特，已经给他带来了烦恼了。我当时就教训他，我说：“咱们当大夫的，给病人尊重，远比病人误解咱、同事误解咱更有价值。为什么？触诊时要把小手指头翘起来，因为在我们的五个手指头当中，小拇指处于神经末梢的位置，它最凉。”所以拿冰凉的手指头去摸人家，不给人吓一跳吗？包括有的西医大夫用听诊器，那听诊器冰凉冰凉的，就往病人的怀里塞。大家是不是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所以我带研究生和博士生的时候，我经常嘱咐他们，我说：“你们将来进入临床以后，一定要长点心。那个听诊器用之前，放在手里头捂一会儿，再往肚子上贴。那小手指头翘起来了，再给患者摸脉，包括查房的时候都是。”我带着我们医院的医生护士查房的时候，永远是弯着腰，因为找我看病的人永远都是很重的患者，小来小去的病院里也不会请我治，所以我走到每个病床前，没等患者反应过来，我先弯下腰，从头到尾我都是弯着腰跟病人聊他的病情，因为我不希望已经得了很重的病人看见我这么大岁数了，哎呦，胡老来了，赶紧起身，我不希望他起来，我尊重病人，我才能赢得病人的尊敬。人与人之间永远是相互的。我面对我的重症患者，我的腰虽然是弯着的，但是我的人格是站立的，而不是形式主义。我把手指头翘起来，我就不男人了；我把腰弯下去，我就低三下四了。不是这样的，别人愿意怎么理解就怎么理解，咱们要保持正心正念，要善解人意，要有一颗善良的心。说到善良，我多说一嘴，人为什么要多多行善呢？老子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什么意思呢？老天对所有的人没有远近之分和亲疏之别，但是唯一对善良的人格外照顾，总会无意当中 就帮助他们。所以经常做点好事，多替别人着想，有朝一日你遇到困难的时候，自然会有人愿意拉你一把。包括我每天在节目里，我都会分享一些小方子，每个方子花不了多少钱，都是实用的，是我们老胡家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我认为药方这种东西越传承越精彩，所以没必要藏着掖着。包括咱们的胡家老高都是，您自己要是有恒心有毅力，想学熬膏这门手艺，您想自己熬胡家老高的话，是这块料，我可以把药方和熬制方法传给你，将来谁要是能学会还帮我传承，这是好事儿。咱们胡家家传的方子400余副，胡家老高是其中之一。他为什么连续传承了120年始终没断？因为他好使，他在所有的方剂里头应用面最广，人们用完之后反馈回来的效果也都叫彩儿。有些个疑难杂症或者病危的人，吃一般的药不好使，用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能不传他吗？拼了命也得往下传呐。咱们中国人是从农耕社会过来的，都懂得一分耕种一分收获，一分付出一分效果，这叫自然规律，也叫自然法则。中国人骨子里头就认这个，前头遭点罪没事儿，结果是好的就行。胡家老高虽然熬起来挺费事，50天才能出一锅膏，但是甭管他熬起来多浪费时间，但是只要出膏了，以前我们自己熬膏的时候，因为人力有限，每次出膏出的很少，所以大多数患者都得排队，都得等，等一个月两个月是少的，多数都得等1年以上，那也等着。那时候的人都可有耐心法了，胡家老高口碑好，人们都奔着他来，所以我们不传承都不好使，必须得往下传，患者等着呢。除了胡家老高以外，我们老胡家还有很多单病单治的药，有些方子挺简单的，不像胡家老高那么复杂，所以有好多人等老高时间很长很久，怕耽误病情，可以抓别的药先救个急。另外有的时候遇到一些小毛病，犯不上用胡家老高，开个小药就好了，那就用小药呗，小药也有大用处，只要对症。我没事儿就跟人分享我们家传的小方子，在帮助别人的同时，我心情很快乐。北京东来顺都听说过吧，是中华老字号，北京城最有特色的火锅。以前他们后厨有一位老师傅，这个师傅姓满，满师傅切了一辈子肉，他切肉是绝活。60、70年代那会儿没有机器，都是人工切，满师傅刀工精湛，切出一片羊肉来，您把这个羊肉 铺在青花瓷盘子里头，盘上的花纹透过肉片隐约可见。半公斤的羊肉，它能切20厘米长、8厘米宽的肉片，正好切80片，一片不多，一片不少，而且每片用高精度的电子秤去称的话，都是一个重量，都是4.5克，而且片片对折，肉的纹理特别清晰，很好看，让人看了就有食欲。后来人们夸东来顺的羊肉薄如纸，匀如精，奇如线，美如花。您要是拿筷子夹起这个肉，涮到海米口蘑汤中，一涮即熟，吃起来也是又香又嫩，不膻不腻。一般的改刀师傅做不到这点。满师傅以前是前门外的正阳楼饭庄的帮工，后来让东来顺高报酬给挖过来了。挖过来以后，东来顺的买卖好得不得了。后来北京城的阔主都习惯到东来顺请客吃饭，所以北京东来顺的名声越来越响。东来顺的东家姓丁，也是会做买卖，他平时上来那肉比别的饭店的好看，匀称，量也足。然后每年天一热的时候，东来顺会赶在夏天修理炉灶。修炉灶之前，你

吃去吧，哪儿的肉片也给不了那么些个，哪儿的包子也没他家个儿大，别的包子一两肉能包仨，人家这个半斤一个，半斤肉他就收一两的钱，你总得念他的好。所以他那只要一开门，大伙呼啦一下子全来了。所以为什么人家买卖干得好啊？这是买卖道，生意经，吃亏吃一回，受益受一辈子。所以东来顺现在还有呢，而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北京的正阳楼饭庄四几年就黄了，竞争不过他。东来顺的买卖好，对肉的需求量自然就高，所以切肉师傅很累，总也不闲着。满师傅在后厨一天到晚没有闲的时候，从早忙到晚，中午饭都没时间吃，他总出汗。后来他就得上了一个啥毛病呢？脸上，尤其是下巴颏这个位置，还有脖子和后背，总起疹子，湿疹。啥原因呢？起这个湿疹的呢？他总出汗，让汗给拿的，一出汗，他这些个地方就痒得厉害，痒就得挠啊，挠有时候就把这个皮肤给挠破了。满师傅说，他年轻的时候就有这个毛病，就像汗液过敏似的，一出汗身上就痒，但是年轻的时候挠破了，隔两天就好了，可是岁数一大，十天半个月都不好。不熟悉他的人有时候瞧着他的下巴和脖子，就是外边露出来这一部分挺吓人的，那脖子上深一道子浅一道子都是挠的，不挠还不行，痒起来受不了。为了医这个小毛病，满师傅没少花钱，也没少喝汤药，都不好使。他就想把这痒给止住，但吃药都不好使。后来他家掌柜的认识我，搁现在的话讲就是店长，我给店长的媳妇和店长母亲治过病，东来顺的掌柜的就介绍满师傅找我给他瞧瞧，那意思实在不行就喝胡家老膏吧，用胡家老膏兴许能好。我了解了他的情况以后，我说您这个病不用胡家老膏也能治，不就是单纯的痒吗？止痒挺简单的，上后厨弄一小捆鲜韭菜，洗干净了，把韭菜捣碎，捣碎了以后拧成小团儿，然后把小团儿攥在手心里头，用点力挤出水来，用这个水擦痒的位置，可好使了。满师傅后来跟我说，胡大夫，您说这个方法一开始我还挺犹豫，我心想这么简单的方法能好使吗？但是没想到用上之后还真起个作用了，一擦上很快就不痒了，连着擦了十多天，坚持了半年都没再痒，后来又犯了，又擦了一回，又坚持了半年。这个方法虽然不是彻底去根的方法，但是它便宜也挺好用，皮肤瘙痒的时候您就擦一

0: 擦，试一试，能缓解一段时间，不比吃药强吗？凡是您自身免疫力出问题了，或者是血里头有血毒、有寒毒、有热毒，用这个方法就不当事儿。这个时候就一定要调整内在，改善身体内环境，回归本源。通过本源，才能把身体里边缺的东西补充上来，多余的毒素排除出去。我在湖南省株洲市遇到一个患者，他以前是北方人，是黑龙江的，后来到南方打工，在那边娶妻生子，就把家定在株洲了。他姓马，是后到湖南的，在湖南生活了20多年。有一个事儿，他觉得挺奇怪，他在南方过日子一直都没咋地，刚来湖南的时候，他在长沙、在衡阳、湘潭、株洲都待过，没出现过水土不服这类的事儿，也没长过疙瘩，也没长过疖子。他以前一直都是租房子住，咋地都没咋地，身体也挺好的。但是奇怪了，好不容易靠打工攒俩钱儿，买了自己的房子，在株洲买的，反而生病了。什么病呢？他就得了一个很严重的皮肤病，这个皮肤病就是浑身上下哪都起红斑，像过敏了似的，但是比过敏严重，都是肿的，一疙瘩一块的，麻麻赖赖，瞧着挺吓人。上湖南当地好多家医院都检查过，没有确诊，但是确定了是免疫的事儿。免疫科检查出来了，他说免疫球蛋白中的 C 反应蛋白很高， C 反应蛋白高就说明身体里有炎症。我就问马师傅，我说您在得病之前，浑身起这个小红疙瘩之前，气管、支气管出没出过问题呢？得没得过咽炎和支气管炎之类的？他说咋没有呢？胡老，您说对了，我总得咽炎。他说我这人不抽烟，但是自从买房子之后，月月还房贷，压力挺大的，我嗓子总不舒服，有咽炎，但是这个咽炎特顽固，不管吃激素还是抗生素总反复，有时候轻有时候重，重的时候特别难受，不光身上痒，心情也不好，烦躁，吃饭也吃不下去。我说既然这样，那就好办了，我知道这是啥病了。我说您呐，按老话讲，命不太好，您得这个病症状很少，没您这么遭罪，但是你们这两种病都属于精神压力大，身体抵抗力下降造成的。治疗方法也一样，用胡家老膏吧，胡家老膏治。我安慰马师傅，马师傅跟我通电话，听我说能治，他高兴坏了。他�刚喝没4瓶胡家老膏，不到1个月的时候，那个红疙瘩以前是肿起来的，1个月以后就平了，也不像之前那么痒。等他喝没10瓶胡家老膏，他身上就有劲儿了，不像以前那么 懒塌塌的，总觉得疲劳了，也不痒了。用了不到一年，他这病基本上就好利索了。前年夏天的时候，他特意到北京看我，给我拎过来一网兜的幽县香干，这属于株洲特产豆制品，挺好吃的，嚼一口会感觉嘴里很滑嫩，韧性很足，我喜欢这个。但是他不知道我吃素，他还给我拎来两大袋的麻仁香酥鸭，我说这东西我不要，我不吃动物。我让儿子给他找了一家宾馆住，我们单位跟前有一家汉庭。我跟马师傅讲，我说你把这个鸭子拎汉庭去，晚上要饿了您把它吃了，北方的米就南方的鸭肉肯定香着呢，但是这个口福我享受不了。我看着马师傅大夏天的穿着一件半袖衫，身上的红疙瘩都消下去了，皮肤病也好了，不遭罪了，我替他高兴。他能来北京看我，我更高兴，这不也应了我方才说的那句话吗？我善待我的病人，我的病人拿我当朋友，他自然会善待我。人和人之间是相互的，所以有的医生一谈医患关系很紧张，也很恐慌。按我的话说，不要恐慌。医生如果恐慌的话，那是因为自己做的不到位，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你如果对病人真心实意的好，就不会有恐慌的心理。所以还是那句话，拿病人当人看，人心都是肉长的，你对他好，他一定也对你好。好了，剩下的时间留给我们的病人吧，谁有问题随时打电话进来。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是胡老吧？
0: 是我，欢迎你啊！
2: 好不容易啊，这不意思跟您通上话了，这回是。
0: 啊、
2: 哎、我呀、啊，听您讲过呀、啊，好长时间了，已经是越听越爱听。我可特别喜欢听您的声音，一听您的声音就能知道，您这真正的是一个善良的好大夫。哎，
0: 好，谢谢您。
2: 嗯，今天呢，给您打了通电话吧，就是想向您汇报汇报，我用咱这个胡家老高的这个显著疗效。
0: 好的，啊，您请讲吧。
2: 我呢，用胡家老高啊，也有十来个月了，身体啊发生很大的变化，现在是，对于这个疗效，我是特别满意的。
0: 哈哈，
2: 这不这一切啊，都得谢谢您呐。
0: 好，您别客气，啊，您先把您什么病您跟我说一下好吗？
2: 哎。我呢是一个心脏病的患者，我那个心脏病啊、还挺严重，得有十多年了吧，一年至少都得住两回医院， 哪回都得住个十天半月的，都得需要。
0: 嗯，是哪种心脏病？
2: 心衰、胆颤，都有。说不上什么时候就这气儿不够用的，特别难受，我憋的。这一天到晚呢，这医院开的药没断过呀，没叫我吃，一直在吃。哎呀，到最后啊，看着这一把一把的药片啊，哎呀，我都发愁啊，跟你说呀。
0: 嗯。
2: 但是愁也没有
0: 吃，是不是？嗯。
2: 对呀、啊，为了保命还得吃啊。
0: 嗯、
2: 问题是。
0: 没错。
2: 哎，这不后来这是没想到，有一听啊，听着广播了，哎，一下子听着胡老您讲的这个胡家老高了，您讲的回归本源，
0: 啊、
2: 我觉得吧，这个合计合计啊，还真是这么回事。哎，这么着，这不。直接就订购了半年的那个胡家老高。
0: 哦，好。
2: 当时啊，说良心话，买完了吧，还有点担心。我这人呢是敏感体质，以前也吃过不少药，吃什么药，开始的时候吧，都是会出现一些这个不良反应，有的吃几天以后啊，慢慢能适应。有的吧，越吃越严重的毛病。到最后，这实在不行，这药就不吃了，白扔了都。还浪费不少钱呢，还那时候。
0: 啊。
2: 咱这个胡家老高，不瞒您说，开始的时候吧，我也在担心，他吃了以后他不适应啊。没想到，这一吃上吧，一点点不良的反应都没有。
0: 没有不良的反应，是不是？太好了。
2: 用了半个多月吧，感觉这个气脉呀、好了不少。不像以前呢，老是喘不上气儿来，憋得慌。早晨起来，你说刷牙洗脸吧，我这个手啊不能朝脸上放，放上以后就感觉到有这个绳子拽着这手似的，拽着我这个心疼啊，就是一揪一揪的那种疼痛。
0: 我理解，
2: 特别难受
0: 这种感受啊。
2: 是上车不接下气啊，把我难受的就得赶快啊在地上蹲一会儿，再起来接着洗才行的。一洗两次吧，才能把这个刷牙洗脸呢。才能洗完了，
0: 才能解决了。说明很痛苦啊，老朋友，是不是啊？
2: 可不是啊。我这个胡家老高啊，用到一个两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个心脏 就平稳多了。那感觉是真挺快，那时候啊，早晨起来刷牙洗脸呢，也没以前那么气短了。胸口啊也不憋闷了。虽然说我感觉到还是有点不舒服，有的时候吧，但是照比以前好多了，感觉到是。最起码来说，洗脸的时候吧，这手啊能放到脸上了，一口气啊能把这脸洗了，不用再像以前得蹲在地上休息一会儿。
0: 你看这个变化，
2: 这不就看到效果了吗？这是啊。哎呀，这就把我高兴坏了，跟你说。以前的时候没用咱那个胡家老高之前吧。哎呀，这个病啊还是挺多的，还是真的是挺严重啊。这用上以后真的感觉到还效果还真是挺好。我还特别怕这个声音，以前的时候有点动静啊就能吓够呛给我。有一回这不是孩子上我这儿来了，他这进来喊我一声爸以后啊，哎呀把我吓半死，当时是怕着
0: 特别受惊，是不是？我能理解你这种感受。
2: 孩子都吓大叫啊。
0: 这是心脏病人很多见的一种惊吓的这个毛病，我能理解。
2: 是。您看，现在我用咱那个胡家老高这十来个月的时间，哎呀可好多了，现在是。我自己啊能感觉能好了70%-80%了，已经是。现在啊谁要出来进去啊，做点什么事儿啊，弄点什么声音动静大点啊，我都无所谓，现在不担心不害怕。
0: 所以这是咱们本身的气血体质的问题啊，体质得到了很好的改善啊，心脏的功能得到很好的转化，那必然啊这些个毛病都会得到相应的解决了。太好了。
2: 对，哎呀胡老啊，我这十来年的心脏病啊把我折磨的，以前的时候活着都没信心的，跟你说现在通过这胡家老高给我治疗的呀，哎呀再也没有那种想法了，现在是越来越有信心了，现在是。
0: 哎，没错，这是一种好的转变啊，这把您体质上是很大的转变，这是太好了，您说呢？
2: 胡老，我再跟您说一件吧让我特别高兴的事，就是 我这两个腿啊十几年前的时候吧有这个骨质增生，就是蹲下起不来，起来蹲不下的那一路。 上个楼啊下个楼啊可费劲了跟你说
0: 啊
2: 一天到晚啊只能

0: 在家待着吧。
1: 啊，
0: 没什么大事啊，我尽量不出门。
1: 啊，
0: 这不到后来越来越厉害，在屋里都得拄双拐的。哎，这腿啊，这弯的这块特别厉害啊，就这两条腿中间的空隙都能爬过个人去。哎，
1: 你看看，过去人多痛苦 啊，心脏功能不好，而且腿的这个行动能力也不好，给您造成很大的这种威力，您说是不是？
0: 对，可不是，哎，这不是，到后来又是拔罐，又是打针做针灸啊，又贴膏药啊，哎，最后啊，就是用那个一扎来长的那个针烧红了，往肉里扎，哎，我都试过这个方法，哎呀，膝盖啊都扎的都是哗哗的，都是那些黑点子呀，都是那些呀，
1: 很痛苦啊，
0: 哎，这岁呀拄这么大，
1: 这也不是个办法，您说呢？
0: 对，这不维持了3-4年的时间吧，眼看就瘫痪了，实在没办法，这两条腿这不都做了手术了吗？都换成那个假膝盖了，已经是。换了以后吧，疼的好一些，可但是还是走路啊走不动，我觉得这是不是假膝盖和这个肉不合，带不动的原因呢？这是，一走路啊就像腿上绑了两个沙袋似的。太特别沉了，抬不起腿来，感觉都是，特别难受，上哪儿去啊，都老费劲了，跟你说，
1: 我能理解
0: 你这感受，但是你说老不走，这也不行啊，这个事儿啊，就强迫自己走走，锻炼锻炼，您说我这最糟的呀，多少啊这，
1: 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的感受，
0: 没想到这是什么呀，您带来的这个胡家老膏是真好吃，我本来呢是。用来治我的心脏病的，用胡家老膏，这心脏能好了，喘气能匀乎了，那就行。但没想到现在呀，这腿呀也好多了，比以前。你看，离我家吧有2-3里路吧，有这么小公园。没用胡家老膏之前，我根本就走不动。走几步啊就得歇一歇。就这么远点路，我都得走1个多小时才能走到那小公园了。
1: 多困难！
0: 自从吃了咱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哎呀，真没想到啊！现在30分钟一口气就能走到，没问题。
1: 解决了，多好！
0: 这腿呀、也觉得特别轻快，
1: 太
0: 好了！腿上绑的那个沙袋子去掉了似的，现在是啊。
1: 负担没有了，是吧？心情也好了，
0: 对，
1: 是不是？
0: 我这回啊，选钥匙选的真对。你说以前走那2步道我是真费劲，现在啊走得这么快，也不喊累了。我说可不是嘛，现在啊比以前轻松多了，现在是。
1: 没错。这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就是
0: 对，是
1: 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个。是咱身体离不开的东西，本源好了，人就不会得病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呀，您说对不
0: 对？
1: 太好了，
0: 是，想对药了，所以说真的非常感谢您呐，胡老板。
1: 别客气，
0: 说我也
1: 这是您很幸运来找到这么好的方法了，我也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0: 哎呀，真的谢谢您的胡老啊！你看我这怎么感谢您好啊？我也见不着您，见着您了以后啊，就一定得大热给您鞠个躬。
1: 您就要多关注我的节目，这是一个。另一方面，您主要的是运用起来咱们的胡家老膏啊。
0: 谢谢您胡老，再见吧，胡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这位朋友你好。
3: 胡老师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0: 哎，我先把我的病说说。
1: 哎，好的。那么我先问您一句话，您是哪个城市的人呢？
0: 秦皇岛的呀。
1: 哦，秦皇岛啊。
0: 哎，我那个有高血压、冠心病、腰间盘突出。这个还是不要紧的，主要我咋的呢？我新得一个，就是淋巴后边前头是得的，前面疼，后边的九月份的，就是哎呀，后边疼，那个疼的简直都出气都不行啊。完了，我就寻思，哎呀，我天天听胡老师讲课，我寻思我也买点这个药呢。完了，我就给刘老师打电话了，我说，你给我订上。我求求你，他说好吧，完了我就吃上，可能8-9天吧。
1: 啊，
0: 我这个泪疤，我这个那泪疤都不能喘气儿，喘气儿都疼啊。
1: 啊，
0: 我就那个那什么吃，可能8-9天，这药真好使。
1: 嗯，
0: 不疼了。
1: 您说是吃这个胡家老膏啊？
0: 啊，对，
1: 就不疼了，
0: 就吃这个。
1: 啊，
0: 我心疼，我说什么我得吃这个药。现在我，现在我吃2个来月吧，现在我翻身的，干啥都没问题了。
1: 你看看多好，
0: 一点也不疼了。血压呢？血压也降了。早前我那个不能站着，一站着血压就上来。我原来吃2样降压药，吃一个贝斯乐克。吃一个消炎地平，得吃2样。
1: 啊！
0: 现在呀，血压也降了，135。就是你站一会儿也不要紧的，你在这站一个小时，他血压也不能上来的。我早前不敢站着，就得倒着，倒着血压就下去，完了站起来就上来。
1: 嗯。
0: 你现在血压也下去了。
1: 啊！
0: 吃
1: 着
0: 老高。哎呀。
1: 嗯，
0: 完了，气短呢，也比早前好多了，也不那么气短了。我就吃的老高吧，真好吧。完了那个那什么，腰也不那么疼了。
1: 哦。
0: 我精神也比早前强了。
1: 嗯。
0: 现在我能翻身呢，怎么翻都行，早前哪敢翻身呢？不敢翻身。
1: 嗯。
0: 现在翻身。自如，怎么办呢？
1: 你看改变的多快呀。是吧？啊，
0: 是啊，这个胡家老高，这药真好使，太好使了。
1: 首先呢，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高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非常感谢你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
0: 是。我早就想打呀，电话不好打呀。
1: 所以您这样，您这个好的信息，让更多的朋友们听到以后，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
0: 胡家老高这药确实特别好啊，真好。
1: 啊，这是120多年啊，咱们祖传的这个胡家老高，它有这么好的效果。既然这么好，咱们就坚持。继续治疗，好不好，老朋友？
0: 好，坚持吃。
1: 对，咱们就继续来吃下去，以后让您的疾病完全康复为止，不给他卷土重来的机会，好不好，老朋友啊？
0: 好，哎呀，我感谢胡老师啊，胡老师配的这个药太好了。
1: 哎，别客气，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给我，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和解决，好不好啊？
0: 哎，好，
1: 好，就这样了，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再见吧，老朋友。
0: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1: 好，欢迎你啊。哎、
3: 胡老，你真是啊，医者仁心啊！都这么大岁数了，还在为我们这些患者操心啊，真的太让我感动了。
1: 哎，这也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您说是不是、啊？
3: 谢谢。
1: 嗯。
3: 啊，有您这么好的大夫啊。我们还说什么治不好的病吗？
1: 没错，哎，没什么可以害怕的了，是吧？
3: 对对对，是的，嗯，我呢是一个偏瘫的患者，
1: 哦，
3: 哎，也在这个求医的路上啊，走了不少的弯路，
1: 嗯，
3: 现在用了胡家老膏将近一年的时间，
1: 嗯，
3: 我的这个身体啊，有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1: 啊，
3: 让我看到了未来，看到了希望。
1: 嗯，
3: 我呢也想通过我用胡家老膏的亲身体验吧，
1: 啊，
3: 让更多的人了解胡家老膏、
1: 啊，
3: 更多的人受益。
1: 嗯，
3: 也算是做件好事吧。
1: 哎，
3: 哎，胡老、啊，我想跟你说一说啊，我身上的这个情况啊。
1: 好的。
3: 我记得在2018年的时候
1: 啊，
3: 有一天呢，我正在厨房炒菜呢，
1: 啊，
3: 这炒着炒着啊，哎，突然说右手啊就不好使了，
1: 嗯，
3: 右手炒菜的这个铲子啊，一下子啊就掉在地上了，
1: 啊，
3: 当时呢我还想往后退，
1: 嗯，
3: 避开一点锅，没想成这个腿呢也不好使了。
1: 嗯，你看看，
3: 哎，根本啊就迈不开步子了，
1: 啊，
3: 这就倒地上了，
1: 嗯，
3: 然后呢，我什么呢也不知道了，
1: 啊啊，
3: 老伴后来呢就跟我说啊，把他给吓坏了，他就赶紧打了120给我送到当地的那个北城市的医院，
1: 哦哦哦，
3: 又做了什么造影，又做了什么磁共振。结果呢、
1: 哎、
3: 说我是什么脑梗，
1: 已经发现是脑梗塞了、
3: 嗯、
1: 是吧，
3: 对对对、
1: 嗯、
3: 在医院里面啊住了有半个多月，
1: 嗯，
3: 当时啊命呢是捡回来了，可是我这个右半边身子啊不好使了，
1: 哦，
3: 胡老，当时我这个心里 啊不是滋味啊，
1: 嗯，
3: 你看胳膊啊腿啊，哎呀全都是僵硬的，还特别的疼啊、
1: 嗯、
3: 哎,
1: 哎，
3: 一点点劲啊，
1: 身体活动完全不行了啊！
3: 哎，腿都使不上劲啊！
1: 嗯嗯嗯，
3: 就感觉这个腿上面有好多沉重的东西压在上面似的，
1: 啊、
3: 特别的难受、
1: 嗯、
3: 啊！因为吧，我不能动啊，家里人照顾我的时候呢，
1: 啊、
3: 就怕我得上这个褥疮
1: 啊，
3: 所以说每隔2小时吧，就是帮我翻翻身、
1: 啊、
3: 捏捏我的腿。就怕我僵硬的不行，
1: 嗯，
3: 啊，这个身体呢总是感觉的木沉沉的，
1: 啊，
3: 怕我难受、
1: 啊。对，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这个，嗯，
3: 就是连晚上睡觉吧，我老伴啊还在起来帮我翻身呢，
1: 嗯嗯嗯，
3: 所以我这个心里啊就更不好受了，
1: 啊，
3: 哎。所以说我想啊，我老伴啊都老了该享福的时候、
1: 嗯、
3: 现在又跟着我受罪了，
1: 哎
3: 哎，一想到这些啊我心疼啊，我就心疼老伴、
1: 哎、那可不是，当时是非常迷茫啊，
3: 是啊，我这心里一合计吧，我就天天啊、
1: 嗯、
3: 睡不好觉
1: 啊，
3: 就是睡着了吧就做梦、
1: 啊、
3: 经常梦里啊被我吓醒，
1: 嗯，
3: 老伴和孩子啊也是听说什么药好就给我买什么药回来，
1: 嗯嗯，
3: 我也希望自己病早点好啊，
1: 就是
3: 可是吃完以后呢也没有什么效果，
1: 嗯嗯嗯嗯，
3: 后来吧，我连治病的信心啊都没有了，我觉得没有希望了。
1: 当时这种心情我能理解您啊。
3: 老伴为了让我心情好受一点嘛，没事 啊就让我听听广播。
1: 啊啊啊。
3: 后来我就听到你胡家的个老高了。
1: 哦，您听到了是吧？
3: 哎哎，听到了哎。我觉得啊，跟我以前用过的这个治病的药啊方法都不一样。
1: 嗯嗯嗯。
3: 您这么大年纪了还为患者着想，你这么有爱心，这药啊还是你家祖传的。
1: 没错。嗯。
3: 都有上百年的历史了。
1: 啊。
3: 我就觉得这个药啊能行。
1: 嗯。
3: 我就跟老伴商量，老伴呢也非常支持我。
1: 啊啊啊。
3: 买回来啊就用上了胡家老膏。
1: 哦，用上了啊。
3: 嗯，我清楚的记得用了胡家老膏20天的时候吧，
1: 啊，
3: 我就发现我排便啊明显改善了。
1: 嗯嗯嗯。
3: 以前呢都是2-3天排一次
1: 啊，
3: 好长时间才能把这个大便啊给排出来。
1: 嗯，多困难。
3: 但
1: 是不是，
3: 哎，对对对，很困难。
1: 啊，半身不遂的人，脑梗的病人，大小便是最大的一个问题，也是最痛苦的一个问题。嗯，是不是？
3: 对对对，是的是的。但是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排便不费劲了。
1: 嗯，
3: 1-2天就排一次，而且有感觉。嗯，
1: 啊，
3: 很轻松的就能排下来了。
1: 你 看
3: 我和我老伴啊，哎，都非常高兴，真的。
1: 嗯，
3: 哎，用了2个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 啊这个睡眠啊也比以前好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3: 首先啊没有那么多的噩梦了。
1: 嗯。
3: 逐渐啊我的身体啊也没有以前那么僵硬了。
1: 嗯。
3: 你看老伴给我擦身子的时候啊，
1: 啊，
3: 哎，我就感觉后背啊有知觉了。
1: 你看看多好。
3: 胳膊啊腿啊有劲呢。
1: 嗯。
3: 老伴给我换衣服的时候啊，再抬我这个胳膊腿啊就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我可以自己使上一点劲了。
1: 你看看功能恢复的多好啊。哎，是不是？哎，
3: 是啊，老伴高兴我也高兴。
1: 没错。
3: 哎，就天天啊拽着我的手帮我锻炼。
1: 啊啊啊啊。
3: 一点一点的，我拽着老伴的手就能坐起来了。
1: 哎，你看看变化多大。太好
3: 了。是啊。哎，
1: 也就是咱们使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这个反应是特别明显，是不是？
3: 嗯，
1: 这是以前所没有得到的这个医疗效果，是不是？
3: 是啊。
1: 我也为您高兴啊。啊，
3: 谢谢。用了半年嘛，哎，我能自己翻身呢。
1: 嗯，
3: 扶着床头能坐起来。
1: 你看看，太好了。
3: 哎呀，
1: 改变多大。
3: 啊，有支柱了。哎，
1: 嗯，
3: 哎，心情啊也好了。
1: 没
3: 身上啊也有，也感觉呢有劲了。
1: 嗯，
3: 现在吧我用胡家老膏啊将近1年的时间了。
1: 啊啊啊。
3: 哎，在老伴的帮助下我也能坚持锻炼。
1: 啊，你看看改变多大。
3: 我自己 啊。
1: 哎，
3: 我自己能拿勺子啊吃饭呢。
1: 呵，这个细微的动作都很非常好了。太好了。
3: 嗯，啊，
1: 嗯，
3: 哎，原来我上人下季的时候吧，我上卫生间。嗯，卫生间不是那个你上面有个小台阶吗？
1: 啊，
3: 我原来拄着拐杖啊。哎，现在啊我都停下来了。
1: 你看看，这是难能可贵的这个
3: 方便多了。
1: 哎，太好了。啊，
3: 哎，老伴现在照顾我啊比以前啊轻松的多了。哎，嗯，谢谢你啊，谢谢你。
1: 好。
3: 哎，
1: 别客气，咱们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啊。那么为什么您得到这么好的过程？
3: 谢谢谢谢。
1: 这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本源疗法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5脏6腑、40百骸每一个器官，他们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是不是？
3: 嗯嗯。
1: 可是我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抓住了疾病的根本， 解决了发病的源头，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呀。
3: 嗯，

0: 以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1: 嗯，
0: 您理解我说的了吧？啊，
1: 我理解理解。我还要跟你说呢。
0: 啊、哎，
1: 我有病以后啊，老伴一直服侍我。
0: 啊，
1: 哎，老伴呢年龄呢他也大了，成天照顾我，累得腰酸背痛的。
0: 啊，
1: 我老伴呢跟着我，他现在也用了两个多月了，现在身体可好了。
0: 嗯、
1: 哎，我都觉得他好像啊年轻了几岁了。
0: 好，
1: 哎，现在我们老两口啊每天心情都很好。
0: 哎
1: 哎，只要不刮风下雨，老伴呀、啊、带我到小区的花园里去锻炼去。
0: 嗯，
1: 我现在啊就是说啊扔了拐杖都能走一小段路了。
0: 哎，
1: 累了呢我就在轮椅上休息一会儿，晒晒太阳、
0: 哎、好，我为您高兴啊。啊，
1: 胡老，我代表我老伴，代表我们全家向你表示感谢。
0: 好，
1: 还有呢，就是、啊、就是我也想让收音机前和我一样的病友别再走弯路了，
0: 没错、
1: 哎、都能早日的用上胡家老膏，早日的摆脱病痛、
0: 嗯、
1: 早日的重获健康，
0: 好，
1: 更好的享受幸福的人生、嗯、
0: 对对对对。啊，
1: 好啊，今天我就跟你胡老回报到这里、
0: 哎、好的，好，就这样、嗯、好，再会，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6: 钟林结石，衣冠苍寒，
5: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7: 笑笑嘻，
5: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7: 创世遗迹，
5: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曲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忽必烈在攻打南宋，成功统一全国之后，将蒙古国改国号为大元，成为元朝的首位皇帝。忽必烈能够取得这番成就，身边肯定少不了能人贤士的辅佐，这其中就包括一位僧人，他本名刘侃，后来改名为刘秉忠，是河北邢台人，被后人誉为大元帝国的总设计师。曾经有一种说法是，如果没有刘秉忠，就没有当时的大元王朝，也就没有现在的北京城。今天的细说燕赵，我们就一起走进元大都的缔造者刘秉忠。